0: 剧《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1: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征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0: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为什么不把人塞进去拿呢？
3: 在浙江湖州吴兴沂烟山生态景区长漾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6.1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瑶：
4: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5: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8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怡：
7: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6: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个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8: 6.1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9: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 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

0: 现在相对要大一点的山啊。
1: 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2: 6.12中间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1: 6.1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3: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沉淀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4: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5: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底座，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5: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7: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5: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6: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9: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建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0: 已经8点多了哈，是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11: 好，
12: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10: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五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12: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五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

0: 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1: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0: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1: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3: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2: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4: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瑞士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9: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0: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0: 山南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生态、民生等领域稳稳发力，交出固边兴边。

0: 富民新答卷。
1: 我区紧扣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0: 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走进昌都洛龙，将精彩文艺节目送到群众身边。
1: 2026年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在拉萨举行。
0: 爱心助考圆梦雪域拉萨考区三考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启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从荒山披上绿装，到垃圾变身资源，从产业扎根富民，到铁骑踏雪寻边。近年来，山南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以生态为底色，以民生为落脚，交出了一份固边兴边富民的生动答卷。请听录音报道：兴边固边结硕果，戮力同心富民生。
1: 在南北山绿化工程山南段贡嘎县11号片区，工人们正顶着烈日精心铺设草方格纱帐，栽下一株株耐旱苗木。贡嘎县刘琼村村民白马：
2: 自从开始种树以后，荒山变绿了，风沙少了，特别高兴。
1: 不到两年时间，这片区域已累计治理荒漠化土地近1600亩，耐旱植物在这里扎下了根，节水滴灌系统让每一滴水都用在刀刃上。如今这片绿起来的山坡不仅筑起一道生态屏障，还通过植树造林、生态管护、苗木养护等岗位，带动周边1.1万人次实现就业增收。南北山绿化工程山南段贡嘎县11号片区负责人王军：
3: 始终坚持治理一片、成林一片、带动一片的思路，继续秉持科学严谨、认真负责的态度，遵循自治区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家园的构想，高质量、高标准完成南北山绿化工程。
1: 山南市的生态之变不仅写在荒山之上，也融入了产业的绿色转型。早在几年前，华兴水泥西藏有限公司就通过技术革新、设备升级，建成投用全区首条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的预处理生产线。公司行政管理部公共关系经理白马多吉：
4: 山南市9个县区生活垃圾都在这里实现全量化、无害化处理，彻底告别了过去的填埋历史。自项目运营以来，已累计处置生活垃圾29.16万吨，这相当于为高原新增了近9.3万亩森林的碳汇能力。
1: 从沙丘变绿洲到垃圾变资源，山南市的生态根基越筑越牢，也为固边兴边富民铺下厚实的基础。撤地设市10年来，山南市大力发展特色种养殖、文化旅游、边贸物流等产业，让边民不离乡不离土，实现增收致富。措那市乐门巴民族乡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与气候优势，大力发展茶产业，当地的梅茶实现了规模化培育。乐门巴民族乡文化旅游综合服务中心专业人员罗布曲珍：
5: 茶田共计有693亩，可采摘的有210亩，2025年茶叶收入达500万元，让家家户户都有了稳定的增收门路。
1: 同样，高压氧舱治疗室、标准化中心血库、核磁共振精密检验仪器、一批批先进医疗设备在洛扎县人民医院的相继落地，让这座边境县城的诊疗能力和服务水平实现了跨越式提升，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洛扎县群众自然得及：
6: 相较于以前，现在医院的医疗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医疗设备也很完善，检查结果更为精准，给群众就医带来了极大便利。
1: 兴边靠产业，强边在民心。5年前，山南市龙子县准巴乡铁骑寻边志愿服务队组建成立。无论寒暑风雨，这支队伍日复一日穿行在崎岖山路，用坚守诠释着爱国守边的责任与担当。准巴乡群众江村：
7: 如今在党和国家的好政策下，寻边路已经好走了很多。怀着守护家乡、守护祖国一草一木的初心，不管刮风下雨还是大雪封山，我们都会坚持寻边。
1: 准巴乡群众格桑平措：
8: 守边是我们每一个边境人的职责，国家每年还会给护边员发放补贴。坚持寻边既能让我们心里有安全感，也能更好守护家乡的安宁。
1: 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在山南市结出丰硕成果，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落地生根，到生态产业的蓬勃兴旺，从边民组建的巡边车队到医院里触手可及的民生温暖，山南市各族干部群众正携手同心，努力向前，绘就更加崭新的生态美、产业兴、边民富、边防固的新时代画卷。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环区委、自治区妇联、民政厅、区党委网信办等单位紧扣主责主业，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的务实举措。请听报道。
9: 团区委立足青年工作，通过专题读书班、集中研讨、辅导讲座等形式，引导机关干部全面深刻把握正确政绩观内涵，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引领青年、服务青年、凝聚青年的务实举措。团区委组织部部长、一级调研员马建国：
10: 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共青团工作的实际，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广发征求意见，对照政绩观偏差问题的清单，逐项查办整改，切实把青年紧紧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彰显了共青团的责任与担当。
9: 自治区妇联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聚焦引领、服务、联系妇女儿童主责主业，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妇联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自治区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次仁央金：
11: 一是以学为先，筑牢思想根基，不断深化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二是以查为要，细找问题症结，根据三个对照要求，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动态建立问题清单；三是以改为策，建立整改台站，实行消耗管理，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手，整改不到位不罢休。
9: 自治区民政厅持续强化干部思想淬炼、作风锤炼，不断优化民政公共服务，补齐民生短板，以实实在在的民生成效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自治区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杨军林：
12: 坚持把群众满意、民生安稳作为衡量政绩观的根本标准，聚焦低保对象、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直弥直牢民生保障底线，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摒弃中痕迹轻实效的工作思维，把惠民政策精准落到实处。
9: 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按照党中央和区党委部署要求，紧密结合网信工作职能，一体推进学查改，画好网上网下同心圆，提升网络综合治理能力。自治区党委网信办副主任、一级巡视员吴坚：
13: 转发推送9900余条涉民生类的信息，总播放量达4800万余次，畅通了网民网上获取信息的渠道，网络上反映的民生诉求及时通报涉事涉网部门进行处理，做到了全流程跟踪，确保群众线上反映的问题得到切实解决。
9: 连日来，我区各地各部门紧扣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民法典宣传月活动主题，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为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请听报道。
14: 我真切体会到人民至上。
0: 自治区人大日前围绕民法典总则编、民生条款开展普法宣讲，助力机关工作人员吃透法律精神，夯实依法履职根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工作人员拉姆玉珍：
14: 民法典中提到的隐私权保护兼有为条款啊，处处都彰显着法律的温情，守护着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0: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副主任吕高峰：
15: 今后在工作中，我要把那个民法典作为法治的标尺，开展执法检查啊、审视规范性文件。
0: 拉萨师范学院日前举办了一堂生动鲜活、实用性强的法治公开课，围绕人格权保护、校园欺凌防范、网络权益维护等与学生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法治观念。拉萨师范学院大二学生张西海：
16: 这部法典经过多年打磨，兼具时代性、国际性和民族性，与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息息相关，是保证我们合法权益的重要武器。
0: 机关校园普法氛围浓厚，我区基层普法工作也同步走深走实。 在拉萨市雄嘎社区，围绕民法典中的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用电安全等高频热点内容，对居民进行一对一讲解、面对面答疑。在日喀则市南木林县，通过文艺巡演向群众普及婚姻家庭、财产保护等民生法律知识。拉萨市雄嘎社区居民王林
17: 学到了养老、房产啊、经济纠纷啊这方面的一些法律常识，在实际生活当中帮助很大。
0: 日喀则市南木林县司法局副局长索朗次仁：
18: 我们开展此次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群众更容易接受法治宣传。
0: 紧扣民法典宣传月活动“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阿里地区日土边境派出所把普法课堂搬到平均海拔4500米的牧场。昌都那区各县乡围绕草场使用、权益保障、邻里纠纷、民间借贷等重点内容开展精准普法，切实护航群众生产生活。阿里地区日土县边境派出所副所长郭允峰：
19: 通过普法，让群众更知法、懂法、用法、守法，筑牢边境法治防线，共同做法治戍边的践行者。
0: 昌都市江达县望不顶乡茶格村村委会主任平措旦增：
20: 法律宣讲通俗易懂，深入群众心中，进一步强化了群众知法、懂法、学法的意识。
0: 那区市班戈县专职人民调解员欧朱坚增：
2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普法，引导群众办事依法、遇事找法，以法治护航群众幸福生活。
0: 西藏台消息，5月29号，由教育部教师工作司组织开展的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活动在拉萨举行。此次巡回宣讲主题为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七位宣讲团成员结合一线教学经历，用质朴的语言、鲜活的事例，生动诠释新时代教育家精神的深刻内涵。此次宣讲覆盖高等教育、中小学教育、特殊教育、学前教育等多个教育领域，自治区教育厅相关负责人、各市地一线教师、师范生代表等760多人现场聆听了宣讲。西藏大学学生刘宇：
22: 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他们是发自内心在热爱教育事业，在用实际行动去践行。如果有幸能够成为一名老师，我也希望能帮助更多的人。
0: 活动还采用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让更多教育工作者也能参加这场直抵心灵的精神洗礼与思想盛宴，推动新时代教育家精神在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教育家精神巡回宣讲团成员任明杰：
23: 因为有一代又一代的人在不断的努力，才让西藏的教育越来越好，所以我希望就是接下来的教育工作者也是能够把这种精神给传承下去、发扬下去，让教育越来越好。
0: 日前，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文艺志愿服务主题活动走进昌都市洛龙县，开展慰问演出、基层巡演、文艺讲座等一系列志愿服务，把精彩纷呈的文艺大餐送到各族群众身边。请听报道。
1: 伴随着开场舞、茶马古韵的铿锵鼓点与豪迈舞姿，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慰问演出在洛龙县民族团结广场精彩上演。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携手登台，把欢乐送到群众身边，观众单增落追。
24: 每个节目都特别的用心，能在家门口看到高水平的演出，特别的开心。
1: 天津文艺志愿者刘慧慧：
25: 非常荣幸能够来到我们美丽的洛龙县，扎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是我们应该具有的使命和责任担当。也期待有更多的机会能够助力基层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
1: 本次活动不仅为群众送欢乐，更为基层送文化。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理事江央卓玛在洛龙县科教文化中心开展弘扬民族音乐、传承民族文化专题讲座。中央民族歌舞团青年歌唱家扎西顿珠和男高音歌唱家阿旺洛桑顿珠分别开展了音乐分享和音乐美育活动，通过面对面沟通、手把手指导，既分享了专业经验，也把文艺的种子深深埋进藏东高原。 书法志愿者们挥毫泼墨，把带着美好祝愿的书法作品送到群众手中，真正让优质文化成果下沉基层，惠及千家万户。中央民族歌舞团青年歌唱家扎西顿珠：
2: 作为青年文艺工作者，应该在第一线。我也希望更多的文艺人走进基层，真正的跟老百姓心贴心。我也继续努力，好好的传承民族艺术。

0: 隆县艺术团演职人员扎西卓玛。
1: 能够近距离的聆听艺术家的讲座，我非常荣幸，也收获很多。我会把所学到的东西用在以后的工作上，带动更多的人参与文艺活动。
0: 乐隆县康沙镇康沙村村民达瓦扎西。
2: 我答应了你一次了，打通也懂文的电视那么子人嘛牛，他打通也能一个咋弄？
3: 以前只能在电视上看到这些艺术家，现在他们来到我们家门口演出，节目也很丰富好看，希望以后能举办更多这样的活动。
0: 文艺润民心，服务暖高原，一场场接地气的慰问演出，一次次面对面的文化交流，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凝聚起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自治区文联组联部工作人员卞丹丹。
4: 接下来我们也将持续常态化的开展文艺志愿服务活动，壮大基层文艺队伍，以文艺力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5: 5月30号晚上，同心筑梦15:55，雪域欢歌庆61，2026年自治区61少儿文艺晚会在拉萨上演。来自全区各地市的少年儿童欢聚一堂，共庆属于自己的节日。请听报道。
0: 晚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分同心筑梦新征程、子子连心民族情、薪火相传守家园、心向未来谱新篇四个篇章，集中展现爱国主义、民族团结、国防教育、非遗传承和灾后重建等丰富内容。孩子们在舞台上载歌载舞，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少年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那曲学生丹增玉措：
6: 我今天代表那曲队为大家带来了草原情舞蹈节目，心情非常激动，我相信我们一定跳得非常棒的。
0: 拉萨学生方旦增央卓：
7: 能在这样的舞台上给大家带来《圣队拉萨》这个节目，我很开心。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
0: 晚会现场灯火璀璨，歌声飞扬，来自全区各地的少年儿童代表、少先队辅导员代表及优秀青年代表等1000多人到场观演，精彩的文艺演出赢得阵阵掌声，观众乔倩。
8: 这场充满童趣与希望的盛会，让我们看到了新时代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愿每一颗童心都向阳生长，逐梦前行。
0: 晚会总导演、西藏青少年实践教育基地副主任普珍：
9: 紧扣15:55开局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为主线，让更多的少年儿童站上全区的舞台，用少年儿童喜爱的方式呢，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植入童心。
0: 西藏的好消息，5月31号，爱心筑考圆梦雪域拉萨考区三考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在拉萨市车辆管理所启动。活动由西藏广播电视台、自治区公安交通管理局主办，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拉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办。近40台爱心车辆组成的公益护航车队，将在考试季为拉萨考生提供免费、安全、便捷的点对点赴考接送服务。西藏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广播总监尹莎。
10: 这一次呢，三考是覆盖了所有的考点，在高考、中考、小考的期间，只要大家看到我们的绿丝带、爱心车贴，都可以招手拦下，凭准考证来乘坐爱心车辆，免费送大家去考场。
0: 活动现场，交管部门为参与送考的爱心驾驶员做了考生接送安全宣讲，并为爱心车辆发放告知书、爱心车贴和绿色通行证。爱心驾驶员代表鲁新国。
11: 我们每年都要参加，大约有20来年了。车队为考生准备的有矿泉水、饮料之类的，我们会第一时间把考生送到考场，为考生保驾护航。
0: 据了解，针对送考全程，相关部门还制定了交通保障方案，将重点做好考点周边道路疏导及应急处理工作。拉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张萌：
12: 考试期间，我们将全员在岗，全程值守，对考点周边道路实施精准管控，设置了24小时的接警席位，与社会各界爱心力量携手并肩，共同守护好高原学子的追梦之路。
5: 西藏的消息，5月29号，自治区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西藏医院举办服务百姓健康、助力美丽西藏川藏专家大型联合义诊活动。来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多学科权威专家与自治区医院骨干医护团队联合坐诊，免费为群众提供常见病问诊、疑难病会

0: 诊、慢性病筛查及健康科普宣传等一站式公益医疗服务。医院还同步举办了全区医院管理培训班，正式启动华西雪域医管学堂，将聚焦我区各级医疗机构管理短板与发展需求，开展专业化、常态化、长效化管理赋能培训。自治区医院党委委员、执行院长蒋耀文：
1: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强化学科建设和高原医学研究，把大病不出藏落到实处，让群众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让国家区医疗中心的惠民效应持续放大。
2: 西藏台消息，近日日喀则首次使用带电作业双臂机器人完成中压发电车接入、十千伏线路验电接地环安装等作业，标志着日喀则高海拔配网不停电作业正式迈入智能化新阶段。据了解，该机器人呈方形正箱体造型，设备顶部搭载双目高清摄像头与智能感知雷达，可实时精准监测高压线路运行工况，定位作业点位。机身两侧配备仿生绝缘机械双臂，关节灵活，可高效完成各类精细化带电作业操作。同时，作业过程中全程由地面作业人员通过手持终端远程操控，既保供电又守护人员安全。此外，针对日喀则特殊气候地理条件，带电作业双臂机器人经过专项适配优化，可在海拔4500米以下区域稳定作业，适应多变的高原气候与复杂的电网作业环境。
0: 随着天气回暖，在那区广袤的草原湿地间，数十万只候鸟翩跹而至，筑巢育雏，勾勒出高原生态持续向好的壮美画卷。请听报道。
3: 每年四至十月，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四林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那区境内各大湿地，便成为青藏高原候鸟迁徙的关键驿站与核心繁育场。在深扎县错鳄湖鸟岛，斑头雁、棕头鸥扎堆筑巢，成为名副其实的候鸟大产房。在尼玛县当惹雍措湿地，黑颈鹤悠然踱步。在尼玛县罗布玉节管理站、深扎县藏布湿地管理点等地，野保员用心守护每一处鸟巢、每一枚鸟蛋。星罗棋布的高原湖泊与湿地已成为候鸟迁徙繁衍的幸福家园。尼玛县群众嘎多：
4: 每年一到春夏季节，各种各样的候鸟就会陆续飞到羌塘湿地筑巢孵蛋，数量一年比一年多。
3: 候鸟连年如约而至，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离不开那区市持之以恒的生态守护与系统治理。近年来，全市统筹推进湿地保护、草原修复、野生动物管护等重点工作，构建起市县乡村四级联动的生态保护体系。780名野生动物专业管护员常年坚守高原一线，常态化开展巡护监测、救助保护、宣传引导工作。如今，那区市黑颈鹤种群数量超1600只，藏羚羊超20万只，雪豹、藏野驴等珍稀动物种群持续回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图景在藏北高原徐徐铺展。尼玛县罗布玉节管理站副站长韦东：
5: 看着高原生态一年比一年好，野生动物越来越多，这就是我们守护好高原生态换来最实在、最幸福的回报。
0: 西藏台消息，5月31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0件，其中来电19件、来信1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涉及昌都市和那曲市。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6件、日喀则市1件、昌都市1件、那曲市2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24个，其中噪声污染9个、大气污染6个、生态破坏4个、固废污染4个、其他污染1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2: 下面关注第13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5月31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3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7件，阶段性办结9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察要求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3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西藏新闻联播。
0: 以下是一组简讯：2026西藏林芝工程建设博览会日前开幕，博览会展出面积超4万平方米，汇聚450多家企业，设置工程机械装备、水利水电装备等6大主题展区，期间还将开展论坛、项目对接会等活动，进一步畅通产业链供需对接，深化区域经贸合作，为全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2: 近日，全区首个新能源物流企业落户山南市3日县，30台专为高原工矿打造的甲醇电动重卡同步交付投运，总投资1.2亿元。据了解，甲醇电动重卡量身适配高原复杂运营环境，运营效益显著，也为西藏高原绿色物流发展探索了新路径。
0: 日前，拉萨市文化市场执法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培训采取专题讲座、案例教学、现场执法、研讨交流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旨在提升全市各级文化执法机构执法人员的能力以及办案水平。
2: 日前，那曲市色尼区开展2026年枯水期生活饮用水水质专项监测工作，共布设35处采样点位，监测范围覆盖城区集中供水、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及校园饮水等重点区域。工作人员同步推进饮水安全科普宣传与风险隐患预警，切实保障辖区群众饮水安全与身体健康。
0: 初夏时节，芒康县国道214红拉山段的高山杜鹃迎来盛花期，公路沿线山坡上粉白玫红的高山杜鹃次第绽放，错落点缀在林海草甸间，雪山蓝天、山林与烂漫花海相映成趣，构成壮美的雪域花廊。据了解，每年56月为高山杜鹃最佳观赏期。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阿里、那曲和林芝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昌都、山南南部和日喀则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多云。那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7级左右大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晴转多云，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桑珠孜多云，6度到23度。那曲多云转阵雨，5度到15度。巴宜区阴转多云，11度到23度。乃东区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9度到25度。狮泉河中雨转小雨，2度到8度。卡罗区多云，9度到26度。改泽雨夹雪转小雨，0度到12度。普兰中雨转小雨，1度到12度。深扎多云，1度到16度。安多雨夹雪转阴，1度到12度。当雄晴转多云，3度到17度。索县多云转阵雨，4度到18度。嘉黎阴转多云，2度到15度。丁钦多云，5度到20度。洛龙多云，7度到21度。芒康多云转阴，6度到23度。左贡多云转阴，7度到22度。察隅阵雨转多云，14度到26度。波密多云转阴，12度到22度。米林阴转多云，10度到22度。嘉察多云转阴，9度到27度。浪卡子多云，0度到18度。江孜多云，5度到20度。
0: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群央、曾江娟、千法李森，录音罗四，播音孙莹、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月北。
1: 早安西藏，我是嘉贤。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九十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现在大家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接下来时间都请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
0: 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1: 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我们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1956年6月1号，昌都小学成立了昌都地区第一个少先队组织。
0: 1950年6月1号，这一天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儿童节，当时的庆祝活动规格极高，毛泽东主席亲笔为少年儿童题写了庆祝儿童节的题词，朱德总司令也在庆祝大会上叮嘱孩子们要努力学习，学会各种科学知识，并把身体锻炼强壮，准备将来参加建设新中国。也在那时起，毛主席给当时的一位小英雄马毛姐写下了那句激励了几代中国孩子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0: 行高远，见高远。北京时间9:04，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月伟，
1: 我是嘉贤。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了，这是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日子。那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儿童节带孩子去哪玩呢？咱们赶紧请出西西来给大家说道说道。西西在吗？
2: 西西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西西先祝全区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健康成长。今天小朋友们肯定会外出游玩，那西西先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拉萨以多云转晴为主，气温11度到24度，西南风转微风，天气总体来说比较适合出门活动。日喀则多云转晴，7度到21度，南风转微风，山南小雨转多云，林芝小雨，那曲阴转多云。特别提醒一下，那曲和阿里的大风天气仍然比较明显，那曲有7级左右大风，阿里有6到7级大风，高海拔地区风大。家长带孩子在户外活动

0: 时注意防风保暖，不管是在哪里。带小朋友出门的话，别忘了多备一件薄外套，早出晚归时及时添衣。今年的六一和往年不一样，从节前到当天有不少适合亲子参与的活动，细细给大家推荐一下。5月30日，青春零距离，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六一国际儿童节文艺汇演暨主题游园会已经在拉萨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启幕。不过没赶上的朋友也不用遗憾，虽然当天的集中汇演已结束，但少年儿童活动中心在六一当天依然向市民开放，可以带孩子去体验主题游园区的互动项目，还有在今年年初开放的拉萨市文创园区南山公园的儿童友好空间南山童乐园。这个乐园是免费的公益场所，沙池、滑梯、攀爬架等设施都比较齐全。在今天晴好的天气里，家长完全可以带上野餐垫和零食，让孩子在南山公园畅玩一天，早上或傍晚前往体感最佳，中午光照较强，注意防晒补水。喜欢带孩子去户外徒步的，西西觉得拉鲁湿地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拉鲁湿地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大课堂，家长可以带孩子去湿地公园散步，观察鸟类，亲近自然。好了，大伙儿听完西西的推荐，赶紧出发吧，带孩子亲近大自然，让这个六一的美好变成他们童年中最珍贵的记忆。
1: 感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提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区内方面，5月31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0件，其中来电19件，来信1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6件，日喀则市1件，昌都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纳曲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24个，其中噪声污染9个，大气污染6个，生态破坏4个，固废污染4个，其他污染1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2: 2026年，自治区党委政府将教育三包提标列为34项民生实事之一，经费标准再一次提高240元，年生均达到5940元。这是这次政策实施以来的第23次提标。目前从幼儿园到高中阶段的农牧民子女和城镇困难家庭子女都能享受。在自治区实验幼儿园、措纳市肖镇小学、拉萨纳区第3高级中学等地，孩子们吃得饱、住得暖、学得安心。自治区教育厅表示，会继续确保每一分钱都花在孩子身上，助力他们健康成长。
1: 日前，童心筑梦1555雪域欢歌庆六一，2026年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在拉萨市群众文化体育中心上演。晚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分为童心筑梦、新征程等4个篇章，其中展现爱国主义、民族团结、国防教育等丰富内容。来自全区各地的少年儿童身着传统服饰载歌载舞，千余人到场观。晚会总导演表示，希望用孩子们喜爱的方式，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植入童心。
2: 中国 G219 旅游推广联盟系列宣传活动近日在新疆举行，自治区文旅厅组织推介团集中推介国道219西藏段文旅资源，重点展示了阿里宣武、日喀则藏毯、山南九河卓武等多项国家级非遗。目前 G219 西藏段已初步形成了多条精品旅游环线，充电桩、观景台等配套不断完善。下一步，我区将与沿线的省区携手，共同把 G219打造成展示中国边疆壮美风光的标志性文旅名片。
1: 日前，自治区农科院畜牧所藏羊团队联合内蒙古农业大学，成功研发出国内首款藏西北白绒山羊基因鉴定芯片。这款芯片包含10000多个基因标记点位， 检测准确率高达 99.84%， 相当于给每只羊办了张基因身份证，能够精准识别纯正血统，预判产绒性能、抗病能力和遗传优势。过去牧民靠眼看手摸，现在抽一滴血就能够从基因里读出答案，标志着我区藏羊育种正式迈入看基因选良种的新阶段。
2: 来关注国内的资讯。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通知，要求各地邀请中小学校学生走进法庭、走进法院，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结合未成年人在规则意识、法治信仰等方面的实际短板，通过民法典普及、典型案例剖析等互动式沉浸式体验，引导孩子们知规矩、明底线，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活动时间为今年的六一前后。
1: 民政部等27部门近日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通过摸排精确建立重点关爱档案，分类施策精准服务。这份重要部署意味着国家对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关爱保护进入精准画像的新阶段。稍后呢，我们将会在话题板块为您展开聊一聊。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以及申报指南、续约规则和非独家药品竞价规则，同时为帮助社会各界理解政策，还编制了常用问答。这次调整涉及了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以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相关企业和公众可按照方案要求进行申报和反馈。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日前就欧委会开展对华关系讨论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双方正在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并将开展相关对话。中方希望欧方遵守世贸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如果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会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
2: 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近日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迪布交型病毒引起，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效疗法，但及时医治和有效治疗手段仍有助于应对疫情。他在刚果金伊图里省表示，隔离、补水和止痛等对症治疗非常关键，当地已有患者康复。刚果金卫生部门5月15号宣布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截至5月26号，已发现了1077例疑似病例，其中238例死亡。乌干达也已报告了9例确诊病例。
1: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日前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和经济活动带来的严重冲击。声明说道，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梗阻，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化肥价格上涨尤其令脆弱国家担忧。四家机构负责人已会面评估影响，并将协调提供应对支持。
2: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近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的商业船舶和邮轮需按照定航线的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伊朗议会即将通过一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方案，并有望成为长期法律。伊方警告，任何外国军舰试图干预海峡管理事务，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
1: 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发布最新消息说道，乌克兰一架无人机30号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导致机房墙壁出现破洞，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目前核电站所有系统运行正常，辐射水平正常。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表示，遇袭位置距离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此类袭击极其不负责任，对核安全构成威胁。
3: 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1: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月伟。
2: 我是嘉贤，今天是6月1日，一年一度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如期而至，大街小巷处处都洋溢着童真烂漫、朝气蓬勃的节日气息，校园里歌声飞扬，欢声笑语不断，孩子们是身着整洁的衣裳，参与文艺汇演、趣味游园、入队仪式、研学实践各式各样的主题活动，尽情享受属于自己的快乐节日。
1: 没错，六一儿童节是专属于少年儿童的美好节日，全社会呢都会在这一天把更多的目光投向孩子们，送上祝福与关怀。但欢乐不只是短暂的节日狂欢，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更需要长久稳定系统化的兜底保障。
2: 就在六一节的前夕，5月30日，民政部联合全国27个部门正式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一份覆盖面广、针对性强、举措扎实的重磅民生政策正式对外公布，为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两大重点群体是送上了一份分量十足、意义深远的节日大礼。那咱们今天就和大家来深度解读这份政策的通知，聊一聊国家如何以制度化、常态化举措为两类特殊儿童筑牢成长的保护伞，守护每一颗童心茁壮成长。
1: 长久以来，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一直是社会重点关注的群体。那么伴随着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谋生，一部分孩子跟着父母辗转迁入城市生活，成为了流动儿童。那么还有一部分儿童则是留在了原籍乡村，长期由祖辈亲友代为照料，变成了留守儿童。多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妇联、团委、民政、教育、公安、卫健等部门，还有各类公益社会组织，始终持续开展帮扶关爱行动，节日慰问、助学帮扶、心理辅导、安全宣讲、公益托管等各类活动也是常年落地基层，切实解决了不少孩子成长过程中遇到的现实难题。
2: 但是在长期的实践过程当中，我们也能清晰地发现，以往很多关爱帮扶的工作都存在碎片化、阶段性的一个特点，不少的帮扶大多都是集中在寒暑假、六一、春节等一些关键的节点来开展集中慰问，很难全面持续掌握每一名流动留守儿童的真实的生活状况、家庭监护条件、教育就学情况、身心健康等一些需求。不同的孩子面临的困境也是千差万别，有的孩子是存在监护缺位的问题，长期缺少父母的陪伴和看护，有的孩子就面临就学衔接的困难，异地入学、转学的手续繁琐，还有的不少留守儿童是长期缺少亲情沟通，容易产生孤僻、自卑等心理的情绪，部分孩子还存在了居家安全、出行安全防范意识薄弱等隐患。零散化的帮扶呢，是很难精准对接每一个孩子的个性化需求，这也是本次27个部门联合出台专项通知，推进三精工作模式最核心的一个出发点。
1: 那么这份联合通知的发布也是标志着我国针对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的关爱保护工作正式迈入了精准画像、长效管护、全域覆盖的全新发展阶段。中央早已明确提出，针对两类儿童的关爱服务工作必须坚持坐在平常、抓在经常、落到基层的总要求，不能只停留在节日送温暖、临时帮扶救助层面，还要把关爱保障融入日常基层治理的方方面面。而本次27部门的联合发文正是把中央顶层设计的要求层层细化拆解落地，构建起了一套从摸底排查、档案管理到精准施策、全程服务的闭环工作体系，彻底打通关爱帮扶的最后一公里。
2: 确实，整套工作的体系核心是凝练为了三个关键词：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缺一不可。那咱们先来拆解第一个关键词，就是精准摸排。摸排是所有关爱工作的前置基础，只有摸清底数、摸清实情之后，后续的帮扶才能有的放矢，不至于盲目发力。通知当中就明确提出了清晰的工作要求，各地要统一完善信息采集清单，民政部门牵头统筹协调，主动对接教育、公安、卫健、乡镇街道、村社区、学校、人社等同级的各个相关职能部门，打通跨部门信息共享渠道。
1: 那么在摸排走访的过程当中，基层工作人员要深入乡村院落、社区楼栋、校园班级，逐户逐人开展实地的走访登记，全面采集儿童个人基本信息、家庭务工情况、实际监护人员居住地址、就学就读学校、医疗保障参保情况等一系列的关键信息。摸排工作最核心的准则就是因路近路，不重不漏。一方面啊，是要杜绝漏牌漏灯，不能让任何一名符合条件的流动儿童、留守儿童游离在关爱保障体系之外。另外一方面呢，也要做好信息的甄别整合，避免重复登记、多头建档，造成基层人力、物力资源浪费。尤其呢，是在咱们偏远的农牧区、山区乡镇，地域范围广，居住分散，摸排工作难度更大，更需要咱们社区的网格员、驻村工作人员、学校老师联动配合。
2: 摸排工作完成之后呢，紧接着就要推进第二个关键的步骤，精确建档。如果说摸排是摸清底子，那建档就是为了每一名孩子建立专属的成长的电子档案，实现一人一档、专人专属的管理。通知对档案内的内容是做出了十分细致的划定，档案绝不只是简单的登记姓名、年龄、住址等一些基础的信息，而是全方位的要覆盖孩子成长全维度的现实需求。首先是基本的生活保障情况，要了解孩子的衣食住行、家庭经济条件是否存在生活困难，需要低保、临时救助等兜底帮扶。其次是教育保障情况，核实孩子是否正常入学就读、异地就学是否存在门槛、课业辅导是否存在短板，保障适龄的儿童义务教育不落一人。
1: 那么除此之外呢，档案还要详细的记录医疗卫生的服务需求，包含儿童疫苗接种、体检健康状况、慢性病就医保障、医保报销等内容，重点核查家庭监护现状，区分监护充足、监护薄弱、监护缺失不同等级，标注临时监护、委托监护存在的风险隐患。同时呢，专门增设身心健康板块，记录孩子心理情绪状态、性格发展情况，是否需要专业的心理疏导干预。一套完整的档案就相当于是给每一名流动留守儿童绘制了一张全方位的成长画像。孩子当下缺什么、难在哪儿、需要哪一块的帮扶，打开档案就能一目了然。
2: 更重要的就是这份档案绝非建好之后就束之高阁一成不变，通知还专门建立了常态化动态更新管理机制，明确规定执行是月走访、季更新、年复核的一个刚性制度。村社区的网络员、儿童督导员、班主任每月上门或者是线上回访，跟进记录孩子的近期生活、学习、情绪的变化。每一个季度统一更新一次档案的信息，来及时的变更务工返乡、监护人员变动、就学转学等一些动态的情况。每年年底要开展一次全面的复核排查，对档案的信息查漏补缺、校准完善。通过高频次的动态管控，彻底解决以往档案信息滞后、脱离现实的问题，全程跟踪孩子们的成长变化，一旦出现新的困境、新的风险，能够第一时间察觉、第一时间介入处置。
1: 精准摸排打基础，精确建档，建档建台账。而整套工作的最终落脚点呢，就是第三个核心环节，精细服务。摸排建档从来都不是最终的目的，依托完善的档案台账，针对性开展精细化、个性化的帮扶服务，才是27部门联合部署这项工作的核心目标。那么过往很多帮扶工作之所以效果有限，就是因为服务模式偏向 一刀切，统一送物资、办活动，很难贴合不同孩子的差异化困境。而精细化服务就是要打破同质化帮扶模式，按照档案里标注的不同风险等级、不同需求类别分类施策，精准派单，搭建起多部门协同联动的完整关爱服务链条。
2: 聊了这么多关于孩子们的事儿，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听最近都有什么值得期待的好电影。进入六月，暑假也是越来越近了，这段时间电影院可是热闹得很。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总票

0: 的朋友，这个夏天有福了。今年暑期档目前已经有50多部影片锁定上映，涵盖了历史、科幻、青春、动画、喜剧等各种类型。不管您是带孩子去、陪对象去，还是自己一个人去，总有一部适合您。西西帮大家按照上映时间挑几部重点的说一说。六月份先来一波开胃菜，6月1日儿童节当天，记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上映。从大闹天宫到哪吒，从水墨动画到现代国漫，这部电影带您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特别适合家长带孩子去看。6月5日，加菲猫家族重映，这只懒羊羊爱吃千层面的橘猫又回来了，合家欢类型，轻松搞笑，全家一起看最合适。6月6日，进口大片《诺曼底72小时》上映，影片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从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的新视角，展现这场军事行动背后的惊心动魄。6月12日，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科幻片《揭秘日》来了，外星题材，悬疑加奇观，喜欢科幻的朋友千万别错过。6月19日，有2部值得关注，一部是国产爱情片《爱是愤怒》，由王安宇、王宇文主演，讲述小成恋人在现实压力下相互扶持的故事。另一部是迪士尼皮克斯的《玩具总动员5》，胡迪、巴斯光年这些老朋友都回来了，这次他们要面对的是智能平板、电子玩具抢走孩子们的注意力，传统玩具陷入被取代的危机，温暖又好笑，情怀拉满。6月26日，2部重磅国产片同天上映，一部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由刘烨、王雷、于适等主演，再现红军长征中四渡赤水的军事奇迹，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另一部是科幻爱情片《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王源、文琪主演，张颂文特别出演，讲述虚拟与现实交织的世界里，一个年轻人寻找真相的故事。进入7月，暑期档真正的高潮来了。7月3日，动画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上映，小黄人们又要搞事情了。这次他们跑到上世纪20年代的好莱坞，意外召唤出超级怪兽，萌趣又爆笑，适合全家观看。7月10日，2部动画巨制正面交锋，一部是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由长安塞万里原班团队打造，以三国故事为起点，再现汉末群雄逐鹿的恢弘史诗；另一部是《大圣崛起》，讲述大圣护送唐僧西行取经14年后，引发同族弟兄不解与质疑的故事。热血又感人。8月份压轴大戏别错过，8月7日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2上映，张若昀、白客领衔主演，高叶、大鹏、庄达菲加盟，新老打工人相遇，爆笑整活，第一部就笑翻无数观众，第二部值得期待。此外还有阴风鬼影恐怖直播、偷偷藏不住超级少女、宇宙巨人西曼崛起等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恐怖、爱情、科幻、动作应有尽有。西西最后多说一句，暑期档好片太多，建议大家提前看好排片，凑风观影，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去电影院享受一场视听盛宴吧。
1: 听完西西的介绍，也越来越期待刚刚到来的六月了。我们继续聊回刚刚的话题。那么结合全国的普遍现状来看，留守儿童最集中的几类痛点问题，也是后续精准服务重点攻坚的方向。第一类就是监护缺失、监护薄弱问题。很多留守儿童长期是由年迈的祖辈照料，老人精力有限，管护能力不足，对孩子的安全教育、行为管控力不从心，那么部分流动儿童随父母进城务工，父母则是忙于务工加班，陪伴孩子的时间严重不足，居家出行无人看管。针对这类的状况，基层村社区会联动儿童主任、志愿者，组建结对帮扶的队伍，开展常态化的巡防看护，定期上门陪伴谈心，对监护严重缺位的家庭及时介入，落实临时监管干预措施，守住人身安全底线。
2: 第二大重点就是心理健康与亲情陪伴的帮扶。比如说这个常年和父母分开两地的留守儿童，最稀缺的其实从来都不是物资的礼品，而是一些稳定的亲情沟通。很多孩子可能长期是缺少亲子交流，容易就变得敏感内向，不

0: 善表达，甚至出现焦虑、叛逆等一些情绪的问题。后续各地也会依托乡镇的社工站、乡村的少年宫、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搭建亲情视频聊天室，免费为孩子们提供和外出父母视频通话的场地设备，同时引入专业的社工心理咨询师进校园、进乡村，开设常态化心理课堂，开展一对一的心理疏导，及时的疏导负面情绪，引导孩子们塑造开朗健全的人格。那咱们高原的农牧区的乡村小学还可以结合本地的特色，开展集体文娱活动、民族团结主题活动，让孩子们融入集体，消解孤独感。
1: 第三方面，聚焦人身安全与法治安全教育。暑期溺水、交通出行意外、校园欺凌、网络沉迷、电信诈骗侵害是未成年人高发的安全风险。依托精细化的服务体系，公安、司法、教育、应急等部门会定期走进乡村校园，开展普法宣讲，结合本地案例讲解防溺水、防欺凌、网络反诈、居家用火用电安全知识，针对偏远村落的留守儿童，网格员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排查居家环境安全隐患，手把手地教会孩子自我保护技巧，全方位筑牢安全防护网。
0: 除此以外呢，教育助学帮扶、医疗健康保障、困难家庭兜底等救助、就业帮扶联动也会同步的纳入精细化的服务体系。针对家庭经济困难的两类儿童，民政部门衔接低保、特困救助、临时生活补助等政策，教育部门落实助学金、课后托管、免费教辅等一些助学政策，卫健部门定期组织乡村义诊、免费体检，保障孩子们基本医疗卫生需求。人社部门还会联动帮扶外出务工的家长稳定就业，从源头来缓解务工家庭的后顾之忧。多部门不再是各自为政、单独开展工作，而是依托统一的档案台账、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任务联动，形成了 一套闭环式的协同关爱机制。一件难题多部门协同发力解决，帮扶的效率和时效性就会大幅提升。
1: 其实咱们静下心来细细品读这份27部门联合通知，就能发现通篇贯穿一个核心关键词，就是精心。从前期的摸排走访时耐心细致的问询登记，到一人一档全面细致建立成长档案，再到后续分门别类精准对接服务，整个工作全程都要求基层工作人员怀揣细心、耐心、责任心，对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做到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儿童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只是成长环境相对特殊，但他们同样拥有平等享受教育、安全保障、亲情陪伴、健康成长的基本权益。国家出台制度化、长效化的保障政策，就是要用刚性的制度设计，为这群孩子撑起一把稳固的保护伞。
0: 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们就会疑惑说，为什么偏偏会选在六一儿童节的前夕来出台这份重磅的政策？其实在我看来，这份通知就是送给全国数千万流动留守儿童最厚重、最长久的一份节日礼物。节日里的糖果、玩具、文艺表演能带来一时的快乐，但是一套常态化、全覆盖、可落地的关爱保障体系，才能长久地守护孩子们一路安稳成长。以往我们总是说六一要给孩子们送欢乐、送祝福，而今年国家用顶层制度的设计，把有人看、有人管、有人关心落到了每一个孩子的日常生活当中。不管是扎根城市的流动儿童，还是留守在乡村的少年，再也不会因为家庭迁徙、父母外出务工而成为被忽视的群体。
1: 一直以来，我国始终坚定不移践行儿童优先发展原则，所有政策制定、社会治理布局都牢牢守住最有利于儿童成长的核心准则。少年儿童的成长发展从来都不只是一个家庭的私事，更是关乎整个社会、整个国家长远发展的大事儿。那么外出务工的劳动者是背井离乡打拼，是为了家庭增收、为了乡村发展、为了城镇化建设 设而贡献力量，而保障好他们留守随行子女的成长权益，就是解除广大务工群体最核心的后顾之忧，让劳动者能够安心就业、踏实打拼，这也是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民生支撑。尤其是咱们西藏这样农牧人口较多的地区，不少农牧民群众外出务工增收，辖区内流动留守儿童的关爱保障工作更是基层民生工作的重中之重。
0: 放眼咱们西藏，这些年乡镇村社区中小学妇联团委一直在持续开展关爱留守儿童志愿服务活动，节假日组织志愿者上门走访慰问，乡村学校开设课后兴趣课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红色教育、非遗手工体验、生态管护小卫士实践活动，很多乡村还组建了一对一结对帮扶志愿队伍。而在本次全国统一推行的三经工作模式，会把咱们本地零散的帮扶工作整合规范化、体系化，后续咱们基层乡镇村社会都会全面的铺开建档的工作，结合高原农牧区居住分散、民俗特色鲜明等地域的特点，因地制宜的优化服务举措。比如说咱们依托南北山生态管护工作，吸纳乡村的少年参与生态宣传、山林巡护等科普实践，依托藏民族的非遗文化开设唐卡、藏绣、郭庄舞特色兴趣课堂，针对偏远牧区交通不便的问题，网格员常态化上门走访，打通关爱服务的最后一米，让雪域高原的每一名流动留守儿童都能感受到政策的温度、社会的暖意。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每一个孩子眼里的星光汇聚起来就是国家未来的万丈光芒。流动儿童辗转奔赴城市，怀揣着家庭的期许扎根新生活，留守儿童守望乡土，是乡村振兴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本次27部门联合出台的三经关爱保障政策，用制度化的兜底保障抹平成长路上的环境差距，不让任何一名孩子因为家庭条件掉队，不让任何一颗童心缺少陪伴与守护。
0: 从精准摸排摸清全域底数，到一人一档建立动态成长台账，再到多部门的联动开展精细化、个性化的服务，一套完整闭环的保障体系已经全面铺开。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关爱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不再是阶段性的公益活动，而是融入了基层治理、常态化推进的民生工作。各级各部门的脚踏实地扎根基层，把每一次的走访做扎实，每一份档案建详实，每一项服务做细致，用长久的陪伴、扎实的帮扶、完善的保障，为孩子们扫清成长路上的阻碍。
1: 今天恰逢六一国际儿童节，窗外处处都是孩子们欢声笑语，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衷心地祝愿全国所有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平安健康、无忧无虑，祝愿扎根城市的流动儿童顺利融入新生活、安心就学、快乐成长，也祝愿坚守在乡土的留守儿童有人陪伴、有人呵护，心怀热爱奔赴远方。在制度护航、社会暖心、家庭尽责的多方合力之下，每一名少年都能沐浴阳光、茁壮成长，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脚下有路，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接班人。
0: 政策的落地需要时间的推进，温暖的守护永不停歇。往后的每一天，我们都会持续来关注到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关爱保障工作的落地进展，也欢迎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也持续参与进来，一起用善意守护童真，用陪伴呵护成长。
1: 再次祝愿所有的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向阳而生，逐梦前行。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 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4: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5: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6: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7: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8: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9: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0: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1: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0: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2: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0: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1: 爸妈，我们都来了。
12: 爷爷奶奶。
13: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14: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0: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月伟。
1: 我是嘉贤。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难免都会签合同、写借条、做承诺，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签了字、盖了章的合同就一定有效吗？如果说合同的内容不合法，违背了公序良俗，或者是在被骗被迫的情况下签的，法律还认不认呢？今天咱们就有请西西来聊一聊民法典里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帮大家来弄明白什么样的合同才算数。西西来吧。
2: 我来了，今天西西给大家聊聊民法典里非常实用的一节，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简单说，就是判断一份合同、一个承诺到底有没有法律约束力。民法典第143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有效需要三个条件：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缺了任何一条，这个行为就可能无效或可撤销。民法典第146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案例。2021年，陕西浔阳的张某、李某是某公司的代持股东，他们和孙某签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写明了要支付300万元，但实际上双方都知道这笔钱根本不用付，协议只是为了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后张某拿着协议起诉，要求支付300万元，法院认定这是典型的通谋虚伪，表示双方没有真实交易意图，根据民法典第146条，协议无效。这就是假合同不受法律保护的典型案例。民法典第153条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广东婺源县有一个真实的案子，赖某从事论文代理服务，委托陈某代写、代发表医学论文用于评职称，支付了8万多元。结果陈某交不出论文，赖某起诉要求返还费用，

0: 白燕认为，代写代发论文是学术造假，违背学术诚信和公序良俗，依据民法典第153条，该委托行为无效。法院判决陈某返还70,000余元。法官强调，学术诚信是社会诚信的基石，通过买卖、代写获取学术成果，法律督导户。民法典第151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示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安徽宁国市有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案例，李某是听力二级残疾人，因深陷网贷，急于卖房还债，买家利用他急于用钱、缺乏市场判断能力的弱势地位，将一套市场价28万至32万元的房子压价到17万元成交。法院认定，成交价比市场价低了约40%，买方利用林某的危困状态和缺乏判断能力显示公平，依据民法典第151条，判决撤销买卖合同，返还房产。细细给大家画几个重点：第一，不要签假合同，白纸黑字签了也白签；第二，违背公序良俗的是，签了合同法律也不认；第三，如果对方利用你的急困或弱势签了不公平的协议，一年内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千万别过了期限；第四，遇到合同纠纷不要自己扛，可以向当地法院、司法所或法律援助中心咨询，用法律保护自己。希望大家都能做学法、懂法、用法的人，守好自己的每一份权益。
1: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温馨提示。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区内方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我区开展以来，团区委、自治区妇联、民政厅、区党委网信办等单位紧扣各自的主责主业，一体推进学查改。团区委通过专题读书班等形式，引导干部更好地服务青年；自治区妇联聚焦妇女儿童权益，动态建立问题清单；民政厅聚焦低保特困等群体，织密民生底线；区党委网信办则是转发推送了9900多条民生信息，总播放量超过4800万次，并全程跟踪网民诉求，确保线下解决。各单位表示，要以实实在在的成效来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2: 近日，一场以教育家精神为主题的巡回宣讲活动在拉萨举行。这次活动由教育部教师工作司组织，是2026年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巡回宣讲的一站。七位宣讲团成员结合自己在一线教学的亲身经历，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教育家精神的深刻内涵。现场聆听宣讲的师生代表都表示深受感触。宣讲覆盖了高等教育、中小学教育、特殊教育和学前教育等多个领域，现场有760多人聆听，同时还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让更多教育工作者参与进来，推动教育家精神在高原落地生根。
1: 近日，国网西藏超高压分公司在500千伏茶龙二线376号到377号干塔区，成功开展了光缆断骨智能机器人带电修补作业。这是我区首次在500千伏电压等级应用大载重无人机加智能修补机器人，完成光缆断骨的不停电无人高空修复。整个作业全程不停电不灯塔，用时只有大约50分钟，比传统停电检修效率提升了60%以上，实现了零停电、零登高、零风险、高效率的运为目标。国网西藏超高压分公司表示，下一步将会继续深化机器人和无人机等新技术的融合应用，加快构建智能运检体系。
2: 为了让孩子们有更充足的运动时间，拉萨市严格落实教育部2026年学生身心健康工作部署，推行了15分钟大课间的模式，确保学生每天在校内的体育锻炼时长不少于2个小时。在拉萨市实验小学，学校通过早锻炼、课间操、体育课等组合，保证了每个孩子累计运动的时间超过120分钟。拉萨市第6中学则鼓励学生利用15分钟的课间 进行跳绳、球类等活动。拉萨市教育局表示，将进一步打造具有拉萨特色的校园体育品牌，助力学生强健体魄，全面发展。
1: 昨天上午，爱心助考圆梦雪域拉萨考区三考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在拉萨市车辆管理所启动，近40台爱心车辆组成公益护航车队，将在高考、中考、小考期间为考生提供免费点对点接送服务。考生凭准考证可乘坐系有绿丝带贴有爱心车辆的 车贴的车辆。拉萨交管部门现场做了安全宣讲，并为爱心车辆发放绿色通行证。交警部门表示，考试期间将全员在岗，全程值守考点周边道路，共同守护高原学子的追梦之路。
2: 连日来，昌都市组建了市级讲师团，分赴全市的11个县区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的巡回宣讲。今年是1951年到2026年的75周年，宣讲团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回望雪域高原75年来的巨大变迁。芒康县的中学生、江达县的僧人以及基层干部纷纷表示，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这一场场宣讲既有理论的深度，也有实践温度，为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了团结奋进的强大合力。
1: 2026西藏林芝工程建设博览会日前在林芝工程建设展览中心开幕。这次博览会的展出面积超过4万平方米，汇聚了450多家企业，设置了工程机械装备、水利水电装备等6大主题展区。展会期间还将开展论坛和项目对接会等活动，进一步畅通产业链的供需对接，深化区域经贸合作，为全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2: 近日，在陕西西安举办的第10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上，阿里地区正式发布了象雄古韵区域公共品牌，这是阿里地区首个面向全国亮相的综合性区域公共品牌。品牌立足阿里的本土禀赋，深度挖掘整合了当地的历史文化、生态资源与特色产业优势，确立了文化为魂、生态为底、产业为基、富民为本的发展定位。目前该品牌是覆盖的食品、药品、手工艺品等31个类别的商标注册申请，已获得全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阿里地区希望通过这一品牌，有效破解本地优质产品有品质无品牌的发展难题。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昨天联合印发了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的工作指南。指南聚焦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的思想行为风险隐患，明确了12项教育引导工作的着力点，包括强化法治观念，防范滋生不劳而获思想，树立正确消费观，抵制网络沉迷，远离毒品等等。各部门将坚持教育引导保护相结合，全方位护航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2: 中国气象局近日发布2025年全国生态气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植被生态质量指数为69.1，生态质量较好和很好等级的面积占比达到66%，植被生态质量为2000年以来的第二优，仅次于2024年。其中，林区的植被生态质量的指数创下了2000年以来新高，草原产草量也比2024年是增加了1.8%。2000年至2025年，全国99%的区域气温呈升高的趋势，62%的区域降水量有所增多。良好的水热条件加上生态保护工程，推动了全国生态稳步改善。
1: 日前，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今年共有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其中，松辽盆地国际大陆科学钻探工程创新集体等9个团队获得奖牌，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王慧学等29人获得奖章，还有262人获得奖状。中国科协主席万钢在致辞中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勇闯创新无人区， 以从零到一的突破和十年磨一剑的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力量。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多位美国的知名人士日前在纽约参加华美协进社百年庆典晚宴时，呼吁加强美中双边交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外孙考科斯表示，即使存在巨大的差异，心怀善意的人也能找到沟通的途径。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的主席尼尔布什通过视频致辞，强调要持续接触的重要性。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已确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人文交流愈发重要。据了解，中方已经提前两年半实现了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的倡议目标。
1: 据美国纽约时报近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收紧了旨在结束对伊朗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并将修改后的版本发给了伊朗。报道称，特朗普对备忘录中涉及解冻伊朗资金的部分表示担忧，并不满伊朗迟迟未作回应。他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意图施压伊朗接受现有条款框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伊美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

0: 部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以应对来自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新政策要求包括谢莫纳在内的多个靠近以黎临时边界的城镇不允许开展任何教学活动，室内外聚集人数也分别被限制在了200人和50人以内。30号的凌晨起，以色列北部的多个城镇接连遭到了真主党的火箭弹袭击，以军随后宣布对真主党开展强力打击，在其以南离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在向北扩大。
1: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最新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莱格拉索托隆格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多诺万近日举行会晤，双方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美军南方司令部也证实了双方就军事行动安全事宜进行了简短交流。近期美国对古巴持续施压，并已完成在加勒比海针对古巴的军事部署，但美古对话仍在继续，尚无实质性的进展。
2: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3: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4: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1: 景高远，景高远，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月伟。
0: 我是嘉贤。80后、90后的父母们，你们懂自己的孩子吗？知道他们喜欢什么吗？知道他们也有烦心事儿吗？知道他们心里是怎么想你们的吗？也许他们和我们的童年经历不一样，但是一样的都是充满了童真，还有对父母的爱。
1: 那么今年的六一儿童节之际，我们邀请到了4位小朋友一起来说一说心里话，也愿每一位父母都能够听见孩子心里的声音。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想要说什么吧。
4: 两杯甜茶慢慢聊，播客访谈。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两杯甜茶慢慢聊播客访谈，六一儿童节特别策划小孩说。平时都是咱们大人教孩子们怎么说怎么做，但是今天我们要把话筒交给4位特别的小嘉宾，来听一听他们的心里话。首先请小朋友们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5: 大家好，我是徐亚瑞，我10岁了，我读4年级。
6: 大家好，我叫谢荣旺姆，今年11岁了，在读5年级。
7: 大家好，我叫达瓦拉姆，今年10岁，现在读4年级。
8: 大家好，我叫格桑爵尊，今年10岁半了，现在在读4年级。
0: 首先非常欢迎4位小朋友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其实最先开始，我特别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当小孩到底开不开心呢？
9: 开心，
6: 开心啊，无忧无虑的，什么事情都不用顾虑。
9: 开心，
8: 开心，
0: 就没有一点不开心的事情吗？比如说，就是父母老管着你们，没有那么自由。
8: 有时候有点不开心，但是平常都是挺开心的。
0: 那今天也是六一儿童节，提到六一儿童节，你们脑袋里面有没有想到哪三个词呢？最能代表六一儿童节的？
6: 快乐、礼物，还有朋友。
8: 旅游、礼物，然后好看的衣服，然后去好玩的地方。
5: 我的也是礼物。
0: 看来每个小朋友你们都能得到六一儿童节礼物呀。
8: 是的，
0: 真幸福呀。那如果说你们对于自己当小孩的快乐程度，我们来打一个分的话啊，10分是满分，你们给自己打多少分？
6: 我的话打9.9分，剩下的0.1分怕太骄傲。
0: 你是觉得自己还是很快乐了是吧？
6: 是的。
0: 其他小朋友呢？

0: 8分。
1: 还有2分是因为什么呢？
0: 还是要挨打，然后有时候还要就是那个学习到很晚。
1: 嗯，就主要是学习上的压力，你扣掉了2分，就觉得没有那么快乐，是吧？
0: 9.5分。
1: 0.5分扣在哪儿呢？
0: 平时作业巨多，晚上只能11点左右才能写完作业。
1: 嗯，就是作业太多了，是不是？
2: 我的也是9.5，因为学习压力比较大。
1: 你这个压力是你自己给自己，还是爸爸妈妈给你的？
2: 爸爸妈妈给我的。
1: 你爸爸妈妈平常都要求你非常严格吗？
2: 嗯。
1: 他们会要求你写完家庭作业之外，还有其他的要写吗？
2: 有。
1: 哦，所以你觉得这0.5分是因为他们扣的，是吧？
2: 嗯。
1: 那如果让你在永远当小孩和明天你一瞬间就变成大人之间来选一个，你们会怎么选呢？
3: 永远当小孩，因为这样子父母就可以一直陪伴着我。
0: 永远当小孩，因为就是当小孩的话就只需要学习，其他的话其他那些事情都不用去做。
4: 永远当小孩。永远当小孩的话，只要好好学习，如果考试考好了，还有奖励。但是当大人的话，有许多事情要做。
1: 嗯，
2: 是永远当小孩，因为当小孩无忧无虑。
1: 那你们认为学习重不重要？
2: 重要。
1: 是非常重要还是一般重要？
2: 非常重要。如果没有知识的话，长大以后就没有权利选择工作，而是工作选择自己。
3: 我还是觉得学习非常重要的，因为有学习之后可以让我们有自己更好的将来，然后呢自己就会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嘛。
4: 学习更重要，因为如果你现在一旦好好学习的话，长大后你想当什么职业都能当上。
1: 有更多的选择权在自己手里，是吧？
4: 对。
0: 我觉得学习非常的重要，如果你没有好好学习的话，长大以后就可能会面临着口粮不够，还有各种各样的。
1: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就是你们每天都会面临到的一个事儿，就是写作业，难不难？
2: 有时候很难。
1: 那如果说我们把作业比成一个打怪兽啊，就是像升级一样，你觉得现在的作业它是更像史莱姆一样就很好打，还是像那种大魔王一样非常难？
3: 我觉得像软软萌萌的史莱姆，一般打怪1个小时左右就完成了。
1: 那看来学习对于你来说还是不是特别难的，你成绩是不是挺好的？
3: 还行。
1: 那还是很厉害的。那你们会在写作业上有没有让你们非常头疼的事儿呢？比如说哪一科作业你会觉得说，哎，确实有一些难。
2: 我就觉得英语比较难。
1: 英语。
3: 我觉得没有。
1: 都还可以是吧？
2: 对，你好厉害。
4: 我也觉得没有。
0: 我觉得是藏文，因为有些藏文就是自己翻译不过来，字有没有写对呀、那些的有好多也很麻烦。
1: 看来每个人对于就是这个难易程度是不一样的，有些同学可能觉得说英语难一些，但有些同学就会觉得说藏文难一点。那你们通常如果在每天写作业的这个时间，你们都会花大概多少时间来完成所有的作业呢？
2: 所有的作业最长是2个小时，而如果作业少的话20分钟就可以写完。
3: 长的话2-3个小时能写完，短的话1个小时左右就写完了。
4: 长的话1个小时写完，短的话30分钟。因为有时候作业大多数我都在教室一半把它写完，然后到家就轻松多了。
0: 我和他一样，但是如果作业比较多的话会用个1-2个小时，然后作业少的话就用个40来分钟。
1: 平常除了1到星期5在学校学习，周末还有其他兴趣班没有？
2: 有。
1: 你们都学了些什么呢？
2: 我学了有编程，还有街舞。
3: 我也有编程、街舞、钢琴，然后呢，数学有，语文有，英语有，朗诵有，播音有。
1: 我学了这么多样呢？
4: 我只有英语。
0: 我也就只有英语。
1: 就是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兴趣班对于你们来说可能会增加你们的学习压力呢？
4: 没有。
1: 那有没有考虑过，就是其实你们学了这么多兴趣爱好，通常就是某一样东西它可能会在你长大的时候其实都是用不到的，就可能你不会从事这个你喜欢的这个专业。
3: 就是我平时弹钢琴的时候就觉得没什么用，但是有时候难过的时候弹就会觉得让心情变得愉悦。
1: 就是你感觉也是，比如说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说我去弹弹钢琴，你随着那个琴声，然后你的心情可能慢慢就好了，是不是？
3: 对的。
1: 佳瑞有没有觉得学的某一样可能你长大不会用到它？
2: 我觉得编程长大不会用到它。
1: 但其实你觉得你学的这些也还行是吧？
2: 对。
1: 你看我刚刚问你们有没有写作业，就是对于作业的压力有没有很大，你们每个人回答都不一样，有些说我可以花两三个小时写，有些说我半个小时就写完了。那有没有背着家长或老师偷偷的告诉我啊，自己发明有没有那些高效写作业的小妙招？
3: 我有。
1: 是啥？
4: 我有，
3: 就是在写作业之前把上厕所啦、喝水啦、笔全部放好，这样子写作业中途就不会被打断，然后呢思维也不会突然的破掉，然后要重新开始想。
1: 嗯，就是很专注的一口气下去把这个作业就全部写完了，是这种是吧？
4: 嗯，如果是那种要抄那种罚抄的呀那种话，就听音乐就马上就写完了。
1: 嗯，听音乐是个不错的选择，就是边听音乐边写作业吗？
4: 对
1: 啊。那你会不会觉得我听音乐呢我这被分神了，我就不会很专注的来干一件事？
4: 对，但是我听音乐的时候不会把音量调到最大，就应该小一点，然后那写就写得特别快。嗯，
2: 我的是先把好写的作业在学校里写完，把难的作业在家里写。
1: 那你们几个我感觉成绩都还是蛮好的，如果有那么一次考砸了回家，你们会觉得爸爸妈妈的哪一种表情是让你们最害怕的？是那种当场就发火，还是听到你考得不好他们什么都不说？
3: 什么都不说，然后呢就觉得气氛很紧张，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2: 我也是，家长听到我考得不好但是还是一句话不说，那时候我觉得
1: 就很紧张。
2: 很紧张。
4: 嗯，但是我呢考砸的话，嗯，爸爸妈妈就是说只是这次考砸了，又不是每次都会考砸，下次加油就行。
1: 那如果考了满分的话，你们回家会怎样不经意的向父母炫耀一下吗？
3: 嗯，我就会说，哎呀呀，怎么办呀，今天考砸了你看看呀。
1: 啊，就是反向思维是吧？是这样给他们一种惊喜吗？
3: 是的。
2: 我是会对家长说，你猜我今天考了多少分，因为平时我这样说的时候他都知道是我考得好的。
0: 我的话是会故意拿出试卷在爸爸妈妈眼前在显摆，就让他们两个看试卷。
3: 我是拿出作业，然后呢把那个试卷塞在作业里，然后把作业一开，他们就看到100分的试卷了。
1: 那你们最喜欢自己爸爸妈妈的哪一面呀？哪一方面？有没有就是父母的哪一方面让你们觉得特别骄傲的？
0: 智慧。前几天我家两只仓鼠都丢了，然后爸爸就听声辨位就马上找到了，5分钟都没花就直接找到两只仓鼠。
3: 嗯，我觉得是我妈妈，我妈妈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嗯，我有什么找不到的东西，她只要一帮我找就立马可以找到。
4: 有时候我丢什么东西，我妈妈就一下子就能找到那个东西，很神奇。
1: 那有没有比较不喜欢自己父母的哪一面呢？
4: 嗯，没有。
1: 对自己父母都特别满意吗？
4: 特别满意。
3: 是的。
1: 那他们打你们的时候也特别满意是吗？
0: 没打过。
2: 就是有时候家长一直在叮嘱我一件事，我觉得他们有点唠叨。
1: 哦，稍微有一点唠叨是吧？嗯，但其他方面还是可以的是吗？
2: 对，
4: 我没有被打过被骂过，也觉得父母没有那么坏。
1: 那你们和爸爸妈妈之间有没有哪些比较经典的一些谈判的台词？比如说就是针对于在玩手机这方面呀，或其他方面，比如说你今天想出去玩但是你作业没有写完的情况下这种。
3: 嗯，我有的。我平时周末看电视的时候我就会说再给我几分钟再给我几分钟，但我妈妈每次都是厉声拒绝。
2: 我也是在看电视的时候每次都不想要关电视，每次都是在说再让我看一会儿呗，再让我看一会儿呗。
0: 哦，我也是让我再看一会儿，但是爸爸妈妈就会说好的，因为我平常都是说我看一会儿后我就会马上放下手机就会去写作业，就是比较相信我的。
4: 我是早上不想起床，然后呢就说再睡5分钟马上起。
1: 哎，我特别好奇，就是最近你们在学校有没有什么暗号或梗是我们不知道的？嗯，就是你们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关注点在学校？
4: 有，就是之前有我们班有一个综合的组长，然后呢，他天天拿着个本子，然后呢，死记记我们名字，然后呢，后面好多人都跟他说3天5本，3天5本，
1: 三天写五本是这个意思吗？
4: 对。
1: 嗯，那这些梗是大人听不懂的吧？
3: 嗯，听不懂。你
1: 们回家会跟父母来分享你们学校这些好玩的事儿吗？
0: 会
2: 有时候会说有时候就没说。
3: 会说。
1: 一般是分享一些什么呢？同学之间的小玩笑呢，还是什么？
3: 就是在学校发生的事情，然后呢，跟父母讲讲有趣的事。
1: 嗯。
3: 然后呢，父母听不明白的时候，而且有说那种热梗的时候，怎么说都说不明白。然后呢，他们一说错，我们就在那笑，觉得挺有趣的。
1: 那你们有没有会觉得，就是说爸妈听不懂我们在学校这种梗的时候，你们有没有会觉得啊，你们好土啊，这种你们都不知道？
2: 不会，
4: 不会，
2: 不会，
4: 不会。
2: 我也不知道啥梗，他们说的梗我都听不懂。
1: 就大人的梗你也听不懂？
2: 不是，是同学们说的梗我也听不懂。
1: 那你要融入他们呀，你仔细去听一下他们在说的什么梗啊。哎，你们学校有没有什么属于你们这个时代的社交硬通货呢？
3: 有。
1: 是什么？
3: 明星周边。
1: 明星的周边是吗？
3: 对的。
1: 都有吗？
4: 对。我们班是起泡胶。
1: 起泡胶是什么？
3: 起泡胶是什么？
1: 对，我也想问起泡胶是什么。
4: 就是像彩泥的一个，就那个玩着玩着会上瘾，然后呢特别解压。
1: 它是起泡胶是可以吹吗还是什么吗？
4: 就是那种捏的。
1: 哦，解压的那种是吧？
4: 对
1: 的。
2: 我什么啥都不知道，他们就算带了我也不知道。
1: 那明星的周边你们一般现在都追哪些明星？是不是代沟已经很深了？我们之间，
2: 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喜欢什么，但是我挺喜欢体育明星王楚钦和孙颖莎。
1: 啊，乒乓球明星是吧？乒乓球运动员。
4: 白鹿、赵露思、鞠婧祎。哦，白鹿、鞠婧祎、赵露思，
3: 我的整个房间都是白鹿周边。
1: 我喜欢他是什么？就喜欢他的影视剧呢，还是他唱歌跳舞啥的？
2: 为什么？为什么你们说的一个明星我都不知道呢？
1: 因为你们关注点不一样，他们喜欢的是影视圈的，你喜欢的是体育圈的。
2: 我就喜欢两个明星，剩下的我都没关注过。
1: 你们平常会买明星的周边吗？
3: 会，我的整个房子都是
1: 贴海报，买小卡，做他的痛包。
3: 对。
1: 那你喜欢谁？
4: 赵露思。然后呢，平时周末去逛街啊什么，你每次看到什么周边啊，一下子就找爸爸妈妈买。
1: 那一般就是买这种明星的周边产品，父母会支持吗？
3: 我父母挺支持的，因为他们也跟着买。
1: 他们也追星是吗？
3: 对。
1: 你妈妈也喜欢白鹿是吗？
3: 对。我都不知道周边是什么。
1: 就是比如说买一些明星的海报。
3: 明星海报。
1: 对，就是印有他们的图片的卡片呀。

0: 给我买了好多白鹿的周边。
1: 嗯，你们家会支持吗？
2: 嗯，会支持。就是平时去逛街的时候，我买几袋，我爸爸妈妈就跟着一起买，然后呢到家就一起玩，我就给他介绍这是什么什么什么。
1: 嗯，突然就觉得有句话说得很对，就是我们这一代终于成长为父母了。就是对于孩子追星这件事儿，就不像老一辈一样了。我小时候追星，我妈可能会说不务正业，好好学习。但是这一代父母，你看你们的父母，包括我自己也是父母，可能对于孩子追星这件事上，我也会就是说，反正你在保证学业的情况下，追星也是没有问题的。你喜欢什么，我也会给你买。
3: 嗯，还有一次就是白鹿上次来林芝拍戏了，
1: 嗯，
3: 然后呢，我妈妈就带我去了，
1: 去现场追星了，是吧？
3: 对的，
1: 是不是超开心看到明星？
3: 嗯。
1: 那如果说现在你们到了一个完全没有人管你们的地方，你们最想做的是什么事情？比较疯狂的，就是父母也干涉不到你们的地方。
3: 出去探险，就是把家里所有我自己喜欢玩的玩具啊带到学校，然后跟同学们一起玩。嗯、
2: 我是吃辣条。
1: 吃辣条是吗？
2: 嗯，家长在的时候不让我吃。
1: 嗯，
0: 我的话是穿衣自由。有时候他们的有些搭配的话会比较有点老土嘛，然后他们在他们眼里感觉是很好看的，反而我不想穿这个，他们就要逼着我穿这个。如果我到那个没有大人的世界，我就想自己想穿什么就穿什么。
1: 嗯，就是穿衣自由，我想穿什么穿什么，一切都听我自己的，是吧？
0: 对。
1: 哎，你们父母身上有没有一句属于他们的口头禅？就他们老说的一句话。
0: 嗯，
3: 你看看人家谁谁谁。
1: 来给我模仿一下，要用你妈妈的语气。
3: 看看人家谁谁谁，人家考得多好，再看看你，什么都不愿意跟我说。
0: 嗯，我的好像也是这个，我妈妈好像也说的是这个。
1: 你妈也是对你说，你看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怎么样，是吗？
0: 对对对。
1: 那你们有没有觉得有些时候父母做的哪一件事儿是让你们无法理解的？
3: 就是总拿我和别人比较，就是我考好了。
1: 也有比较的对象。
3: 对的。
1: 考不好也有比较的对象。
3: 对的。我说我明明已经从第三名到第二名了呀，我妈妈就会说那你要往前看不能往后看。
0: 嗯，我也是，每次就算我考好了，她也会说你咋不看看比你考得好的同学，不管考得好还是坏她都会这样说。
4: 我的话是爸爸在吃饭的时候没写完作业，然后我去客厅里面拿水的时候，妈妈就知道我没写完作业，她就这样。
1: 特别不太喜欢爸爸妈妈对你这样，是吗？
4: 对。
1: 因为这个它里面包含了很多话，就你无法猜到他到底想说哪一句。
2: 我吃饭的时候就是筷子开始捞，然后他就说捞什么，这是不礼貌的行为，放下来，就骂我。
1: 就觉得父母做这样的事儿可能会让你们心里面不太舒服，是吧？
2: 嗯。
1: 那家长有没有答应过你们？比如说，哎呀，只要你这次考好了，我就带你去哪儿，我买一个你想要的东西。但是最后是没有实现的呢？
2: 都是实现过的。
4: 对，
1: 那还挺好的。
3: 在五年里，就比如说我妈妈就前年跟我说，考进前三名给我买，然后考到第二了，然后带我去西安玩了，
1: 还兑现了他们的承诺，是吗？
3: 对的，
1: 就没有一次是食言了的吗？
3: 没有。
1: 那如果说允许你们给全世界的爸爸妈妈提一条建议，你们会说什么？每个人说一条。
0: 嗯，替每个人说一条。
1: 对，
0: 嗯，
1: 你看你们每个人提一条建议，全世界爸爸妈妈就能收到四条不同的建议。
3: 我想让爸爸妈妈在周末的时候都自己去玩，然后呢，我们小孩子自己在家里做自己的事情，咱们看看，没有他们在，我们也可以自己行的。
1: 嗯，就各忙各的嘛，是吧？
3: 对的，
1: 就不需要父母一直在我身边盯着我，是吧？
3: 嗯，
2: 不要跟其他小孩对比。
1: 嗯，这看来是你们共同的心声，因为可能很多父母会这样，就像你们刚刚说的，考得好的他们也比较，考得不好的他们也要比较，是吧？
4: 不要动不动就给老师打电话，就是特别严重的话就可以了，但是不要有很小的事情就要找老师什么，就我就会麻烦老师，然后小孩心里也会觉得很难受，感觉明天去学校，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这样说，感觉其实心里会有点不好受。
1: 嗯，就是你会觉得父母不太信任你，是不是？所有事儿都经过老师的嘴巴来告诉到父母，他们才信，是这样的吧？
4: 对。
0: 我是，周末的时候，想让家长带着孩子去外面亲近一下大自然。
1: 嗯，就是不要老是在家里带着，是吧？
0: 对，
1: 多带孩子去户外走一走，跑一跑， 增进一下

0: 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夏日炎炎，宋代人如何吃冰解暑？曾经风靡一时的宋代冷饮又是怎样的？敬请关注《诗中宋宴》第五集《槐叶冷淘冰上齿》。

0: 在宋代人的宴席上，不仅有热气腾腾的鲜美菜肴，还有凉气沁人的精致冷食。冰在宋代被人们吃出了花样，也吃出了独特的文化韵味。在宋代，吃冰不仅是解暑消夏的绝佳选择，更是一种潮流风尚，各式冷饮花样繁多，人人都偏爱夏日里的这一口冰爽。追溯起古人吃冰的历史，其实远远早于宋代，然而直到宋代，冷饮冰食才终于被端上了普通老百姓的餐桌，成为了家家户户都能享受到的美味。这和宋代经济的繁荣发展和食品加工技术的成熟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宋代的冷饮冰食究竟是何等美味，我们不妨到文人雅士的诗歌中去探寻一下这份清凉与甜蜜。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诗中宋宴》第五集《槐叶冷淘冰上齿》。
1: 夏天来了，酷暑难耐，古代没有冰箱，没有空调，人们要如何度过炎炎夏日呢？我们先来看杨万里的一首诗歌：稚子金盆脱小冰，彩丝穿曲当银筝，敲成玉磬穿林响，呼作玻璃碎地声。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呀？杨万里说，早晨出门看到一个小孩，他从金盆当中拿出了一个冰块，把这个冰块啊用彩线给它穿成一串。小孩子呢比较爱玩，就把这一串冰块提起来当乐器，像玉磬一样非常清脆悦耳的发出这样的声音。正在杨万里听得很高兴的时候，突然这一串冰块掉落在了地上，呼作玻璃碎地声，就好像碎玻璃一样掉了一地。这首诗写得非常生动吧？那么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用诗中的制作方法来做什么样的一种夏天的食物呢？正确答案是雪糕。为什么是雪糕？我们看杨万里的第一句说得很清楚，叫稚子金盆脱小冰。大家注意，什么叫金盆脱小冰啊？就是把水装在盆里放一个晚上，第二天把这个冰块从盆里拿出来。这不就是今天咱们用电冰箱来做冰糕雪糕的方法吗？杨万里啊，他真是宋代热爱吃冰的第一人。如果他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他就很喜欢在街上买冰棍吃。他有一首诗专门来描述卖冰棍的小商人：帝城六月日着午，世人如吹汗如雨，卖冰一声隔水来，行人未吃心眼开。我们看杨万里啊，他说太热了，京城六月是最热的时候，行人走在街道上汗流浃背。有多热呀？他做了一个比喻，他说就好像你在大夏天的厨房做饭一样，是不是觉得汗水把整个人都浸湿了呀？就在这时候，突然听到有卖冰的吆喝声来了，大家都回头找，说哪儿呢？哪里有人卖冰啊？虽然还没有看到冰糕雪糕，但是光这一声吆喝，大家就已经心眼开了。意思是啊，我这心里都乐开花了，我眼睛都亮了。你看这首诗写得非常形象吧？估计诗人杨万里啊，在他官场不如意的时候，还曾经动过一个特别的念头：当官不为民做主，咱不如回家卖雪糕。他在诗中还真

写过这样的一句话：“北人冰雪做生涯，冰雪一叫活一家。”这意思就很显然了。杨万里就发牢骚说：“你看，卖雪糕的利润比咱当官还高呢，我去卖雪糕吧。”这足以见得，在宋代的时候，卖冰棍、卖雪糕、卖冷饮，这饮食一条龙啊，已经是令人艳羡的职业了。咱们看着杨万里吃雪糕的馋样儿，相信朋友们都会不禁地问一句话：宋代没有电冰箱呀，这雪糕是从哪儿来的呢？古代吃冰是一件常见的事儿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古代自然没有电冰箱，但是宋代已经有了土冰箱了。这个土冰箱的造型啊也非常简单，它就像一内一外的两口大锅，外面呢放满了冰块儿，在这口大锅的里面呢可以装水，可以装食物，包括水果、蔬菜、肉类都能放在小锅当中。由于外面的冰块有降温的作用，里边的食物就得到了保存了。那么大家可能还要问，冰块从哪儿来呀？哎，这当然是冬天就储存起来的冰了。这个土冰箱啊，不光在宋代有，在战国时代，人们就普遍用上了土冰箱。我们来看《周礼》的一段记载，《周礼·天官凌人》记载说，凌人掌冰正五岁，时有二月，令斩冰，三其陵，春始至建，凡外内拥之善修建焉，凡九江之九里亦如之，祭祀供冰鉴。我们看到这段话呀，是《周礼》对于周朝时候的官制的一段解释。凌人的凌指的就是周代的冰库，凌人呐，就是掌管冰库的一个小官吏。我们看他做什么样的事儿呢？首先，在冬天12月最冷的时候，令斩冰，这个词用得非常形象。什么叫斩冰啊？就是把巨大的一块冰斩成小块儿，便于储存，运到独特的冰库当中。然后在来年的春天、夏天，在最热的时候就可以搬出来使用了。在什么场合使用呢？比如说，我们看到宫廷内外的饮食和酒水都需要用冰鉴来保存。不光如此，这段记载还提到了特殊的祭祀的场合，在祭祀场合当中也要用到冰鉴，既是为了食物的保鲜，也是为了表现这个场合的庄重。我们看到凌人在周代其实非常重要，为什么他这么重要啊？因为冰块其实不易得，冬天能够保存的冰毕竟是有限的。不光周代哦，大家知道吗？哪怕到了唐代，冰块还是很难求得的。所以到了唐代，也还是有一冰难求的说法。比如说，我们看唐代的一段记载：长安冰雪至夏月，则价等金币。说唐代的长安，到了夏天的时候，一块冰能和一块金币相提并论呢。《唐直言》当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的是在唐朝的长安，在市场上有一个卖冰的小商贩，他一看呐，我的冰块奇货可居，而路上有那么多酷暑难耐想要买冰块的人。我不妨给它涨涨价吧，我把它涨到平常价格的10多倍，我就不信你不买。我们今天有一个词叫"雪糕刺客"，什么叫雪糕刺客呀？就说这个雪糕的价格远远超出我的预料。唐代就已经有雪糕刺客了，这些行人一看，算了，咱不如都不买它。于是乎呢，这个卖冰的小商贩，最后冰也没有卖出去，钱也没有挣到，在酷暑之下，这些冰块很快全都融化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呀，雪糕刺客在唐代那也是被嫌弃的。大家可能已经发现了，虽然储存技术难度并没有很高，

0: 只需要找一个能够密封的地方，我把冰块放进去不就可以了吗？但是夏天储存冰很不容易啊，所以这样制作的冰块啊，实际上还是很贵，还是大量的被皇室贵族所垄断。那么大家可能会问了，唐代人他会不会自己去制作冰块呢？答案是肯定的。其实啊，早在唐代，人们就已经学会了如何制作冰。具体的制作方法是怎么样的呢？咱们先找一个大的盆，在里面装满硝石和水。这时候再拿一个小的盆，里面也装满水，把小盆放入大盆之中。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由于硝石溶于水会带走热量，我们看到小盆中的水慢慢的就结为了冰。这时候唐代人就把小盆中的冰取出来，用作了食用的冰块。
1: 宋代制冰技术的成熟带动了冷饮产业的发展，一时间大街小巷上冷饮店林立，从商贾到小贩，人人都想要分上这一杯冰羹。琳琅满目的消夏冷饮不仅种类丰富，名字也都起得五花八门，颇具特色。从凉水荔枝糕到冰雪冷圆子，再到雪泡豆儿水，每一个名字都听得人垂涎欲滴，想要立马尝个究竟。不仅平民百姓爱吃冰，一朝天子也经受不住冷饮的诱惑，足以见得这阵食冰之风在宋代的流行程度。那么连皇帝都喜爱的冷饮究竟味道如何？大宋美食家苏东坡中意的冰玩藕又是怎样的呢？
0: 从唐到宋，制作冰块的技术越来越成熟，特别是到了北宋啊，这项技术已经广泛地流传到民间。也就是说，普通老百姓想要吃到冰也变得非常容易了，这就进入了吃冰自由的时代，而冷饮时代也正式地拉开了帷幕。市场上还出现了专门会这项技术的工人，他们能够娴熟地利用硝石来制作冰，那么制作冰、卖冰、吃冰就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产业链。比如说，我们看到北宋汴京城内就已经开启了大大小小的冷饮店，里面冷饮的样式逐渐繁多。比如说，我们看到在《孟良录》的记载当中啊，宋朝的这些冷饮有一些和今天已经非常相似，他们会在冰块当中加牛奶或者果浆，还会往里边加一些水果或者一些其他的甜品，这跟我们今天的刨冰、冰淇淋不是非常相似吗？当然了，冷饮虽好，不可贪多哟。比如说，我们看到宋朝的吃货们也会犯跟今天的我们一样的错误。《宋史》就记载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故事，说南宋皇帝宋孝宗和礼部侍郎施师典有一段非常有趣的对话。有一天，宋孝宗开口跟他说：“朕潜饮冰水过多，忽暴下，性急平复。”皇帝啊，不无委屈的跟礼部侍郎这样讲，他说：“我呀，前段时间吃冷饮吃的有点太多了，多到我都有点拉肚子了。哎，幸好我今天呀，终于好了。”连大宋的皇帝都沉迷冷饮，可见冷饮在宋代的流行喜爱程度了。如此美味的冷饮，怎么能少得了吃货苏东坡的参与呢？他曾经

这首诗写了大宋的流行冷饮冰玩偶。什么叫守红冰玩偶呢？他写的是一个女子，她端着一个装着冰镇藕片的碗。你看冰玩偶呀，就是冰镇的生藕片，听起来就非常凉快吧。然后下一句，藕碗冰红手，这是反过来写了，说你看由于碗中装的这个藕非常的冰凉，连碗壁都变得冰凉了，女孩啊，这个娇嫩的双手都被冻红了，显得格外的红润好看。这写的真是生动啊，我们看这一幅画面多美，有糖水冰块，有红通通的女孩的手，整个的色彩、触感、嗅觉都让你觉得夏天不再炎热。一首又一首鲜活的诗词，仿佛也带我们回到了夏日的炎热之中，也让我们回到了大宋的冷饮店面前，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份独特的清凉。上一节咱们说到了很多甜点，但是夏天人最容易饿了，甜点可不管饱呀。我们知道唐宋人啊，在夏天有吃面的习俗，可是夏天再吃一碗热面，这未免也太折磨自己了，所以他们发明了一种新奇的吃法。我们来看唐六典的记载，夏月加冷桃粉粥，说的是唐代宫廷当中夏天专供的美食。什么叫做桃啊？

想要吃凉面，就先煮一碗热面，然后把面放到井水或者冰水当中冰镇，再捞起来，也就是他所说的冷淘了。冷淘至少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当时的冷淘还非常名贵，它不是普通百姓能够吃得起的。因为唐代的冰雪贵，那需要经过冰镇的冷淘当然也贵了。那么大家想啊，我们太想知道槐叶冷淘是什么味道了，普通人又吃不起，我们如何去还原槐叶冷淘的味道呢？我们发现唐代大诗人杜甫，他就有一首诗专门为我们写了槐叶冷淘怎么制作，怎么品尝。这首诗啊，写得非常的详细，从摘槐叶开始写起。青青高槐叶，采多腹中除，新面来尽是，栀子晚相聚。我们看开头四句啊，他就说什么叫槐叶冷淘，顾名思义嘛，就是槐树的叶子把它挤出来的汁儿跟这个面粉和在一块儿，做成青绿色的面。但是要注意哦，要摘那个青青高槐叶，也就是嫩绿的刚刚发芽的汁水最浓郁的嫩槐叶。而面粉呢，要用刚从市场买回来的新鲜面粉。看来杜甫一定对这碗面啊是念念不忘。接下来呢就要煮咯，入鼎滋过熟，加餐愁欲无，一掀俱照柱，香饭煎包炉，京池冷雨雪，劝人投此珠。冷淘这个面呢，要放在鼎中慢慢的把它煮熟，煮熟以后捞起来一看，香味扑鼻啊。你如果用筷子把面挑起来，你会觉得我的筷子都变得更好看了。如果配一点米饭啊，你会想哇，这米饭都显得更香了呢。那么接下来就要把这一碗热面放在冰水或者冷水当中把它浸冷，冷了之后再端出来，这时候就是一碗颜色鲜明碧绿，而吃起来冰滑如雪，有如此口感的一碗正宗的槐叶冷淘了。大家会感到奇怪吗？我们说杜甫一生穷困潦倒，他怎么吃得上槐叶冷淘呢？其实答案很明显哦，正是因为他一生都太穷困了，好不容易吃上一碗上等的名贵的食物，当然要好好记载喽。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

0: 快报。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直播的新闻快报，我是王真。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去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活动，从活力满满的亲子活动到精彩纷呈的文艺汇演，从趣味十足的互动游戏到传统文化的特色展示，小朋友们在欢声笑语中度过自己的节日，让这个六一充满快乐与温暖。截至5月31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3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7件，�阶段性办结9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察要求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0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日前，商务部、财政部联合公布2026年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名单，拉萨市成功入选，成为全国第3批20个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之一，也是我区唯一入选城市。此次入选意味着拉萨将获得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用于未来3年现代商贸流通体系的全面升级。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我区桑日县荣山羊成功入选，跻身国家级优质农产品榜单。暑假期间，西藏航空将推出学子专属抵扣、西藏专属折扣、结伴出行折扣等多项优惠活动，同时还推出学生专属柜台加绿色通道、优先办理直机等升级服务，方便旅客暑假出行。近日，林芝市在巴宜区开展新型养护设备演示活动，此次演示覆盖多功能养护一体机、华仪装载机等7类设备，技术人员讲解演示规范操作流程以及安全作业规范，直观展示新型养护设备在提升养护作业效率等方面的优势。日前，错那市举办 AI 翻译软件应用实操培训活动，来自各乡镇的49名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各类 AI 翻译软件创新，采用理论加实操加设备加术语4维教学体系，细致讲解翻译技巧与用字规范。据了解，此次培训是我区首场 AI 翻译实操培训，将为双语干部队伍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近日，喜马拉雅生灵的朋友团队与谢通门县委宣传部在谢通门县通门乡小学举办雅鲁藏布江绿色营生态科普活动，为各族青少年带来了一堂内容丰富的自然教育实践课。据了解，此次活动的举办也意味着该团队打造的高原绿光青年与青少年生态志愿服务品牌在日喀则落地扎根。近日，安多县举办白内障复明手术公益活动，医护人员免费为群众进行视力、眼底检查以及病情评估，同步普及眼部健康知识，提供一站式诊疗服务。同时，本次活动还为符合条件的患者开辟就医绿色通道，有序进行后续手术治疗。拉萨县近日举办全县中小学校园堆鞋操交流评比活动，来自全县12所中小学的近500名的师生同台展演，集中展示非遗进校园成果，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活态传承。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直播的新闻快报，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

0: 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叙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七集。
1: 我就不信我拉不动你。
2: 那不是跟你商量吗？这驴犯脾气的，你就不要硬拉了。来，放感受。
3: 哎，你们看，驴赢了。肖勇，你过来。
4: 哎，
3: 你是哪人？
4: 汉中佛坪的。
3: 家里还有什么人？
4: 家里还有父母和小弟，他们在家种地，还有一个哥，是八路军战士。在平型关战役中牺牲了，所以我这次要为我哥报仇。
3: 好，像个男子汉，以后你就是你们这几个人的队长。
4: 婶儿，打仗我不怕，我是山里人，小时候经常和我爹去山里打猎，我打枪可准了。有一次我一枪打死一只狼，可我就是不会领人。
3: 没关系，有我呢。干完
2: 都事儿，三思，
3: 去给肖勇换一头驴，教他怎么骑。
4: 我会骑马，这驴我们那儿很少见。
3: 那你就把它当马骑。
4: 是，那我试试吧。这驴怎么这么麻烦呢？
3: 这位女同学，你是学啥的？叫啥名字？
5: 我是学医的，叫李娟。
3: 学医的都敢给人开刀，骑驴算啥？国红，扶他上。
6: 拿着箱子，哎呀，抓牢了，抓牢了！
2: 哎呀，不好了，不好了，驴跑了！
6: 哎，站住，不许跑！你给我站住！哎呀，我让你跑，你跑啊！哎，李医生，李医生，你跑得可真快，你快快快追啊！
4: 是啊，把驴都追上了。
5: 哎呀，这有啥笑的？人追驴不是很正常吗？
3: 驴怎么跑了？
5: 这家伙真不听话，我正在研究这驴是一头公驴还是母驴，他就一撩蹶子跑了。
3: 让你学骑驴，你研究他是公驴还是母驴干啥呀？
5: 这个公驴和母驴的性格是不一样的，我还要研究他有多大年龄，如果是公的，看是不是到了青春期。
2: 我有啥区别吗？
5: 那可不一样，这个公驴到了青春期是会发情的，他会烦躁不安，就不好管。母驴到了青春期就爱叫，去吸引公驴。
2: 还是李医生懂得多。
3: 那当然了，李医生是有文化的人嘛。
5: 就是嘛，柳宗元写的那篇寓言《前之驴》我还是读过的。看起来他是个庞然大物也，让老虎都躲得远远的。后来老虎发现这驴子只会发怒，既止此耳，就断其喉，尽其肉，把它吃掉了。所以嘛，我说这个驴没什么了不起的。
3: 李医生，你是哪里人？
5: 我是湖北人，在汉中上的学。
3: 那你为什么要呛前线呢？
5: 我已经没家了，家里父母和一个妹妹在武汉让日本人的飞机给炸死了，我要找日本人拼命，为我家人报仇。
7: 别看她是学医的弱女子，还是很有气概的。
3: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更何况她一家人都让日本人给炸死了。
7: 娘，你又想添娃了吧？
3: 不说了，马上要出发了。国红，你让改娃教他们些要不火急说的行话，别说露馅了。
7: 哎，好。
8: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和准备，穆英英他们带领着这支夹杂着学生的商队出发了。他们从潘家大院侧门出来，到了潘家堡大街。大街上空空荡荡，有些冷清。冬日的黎明，西北风像刀子一样横扫大地。虽然天气依然寒冷，但他们每个人心里都热气腾腾。三天之后，这支商队就进入了山区。
9: 沙哒哒，那个看花花红，演的那个演像你的那个后生，还成个串串，山丹大开花，北娃娃红，酒盅中粮米也不嫌咱穷，酒盅中粮米也不嫌咱穷，酒盅中粮米也不嫌我穷。
2: 国红，小英这歌唱的还不错。
6: 是啊，瞧着天亮就出发，这一路上听着歌还挺快的呢。
7: 英英婶，天这么冷的，你说这山里的孩子穿这么少，不怕感冒了？
3: 李医生，你是不知道呀，这山里人穷，有衣服穿就不错了，他们哪会知道啥是感冒呀？就是手脚每年都会冻坏。
2: 我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有时候还拧开裤子往出流血，长大了一到冬天手还会肿。后来在潘少爷这儿，岳父掌柜的告诉我，用茄子汁的水洗一洗，泡一泡，能治根儿的。我试了一下，还真灵，再没肿过了。
7: 民间的一些土方法呀，有时候是真灵。
2: 哎呀，孙乾从楼上摔下来了。
5: 大家别慌，别慌，我来看看。
3: 咋样呀，李医生？
7: 英英婶，可能是重感冒，她在发烧。
5: 哎，改娃，给我一点水，我给她吃点退烧药和感冒药。
2: 好。
3: 李医生，那你把孙乾照顾好。
7: 嗯，英英婶。不过现在孙乾骑不成驴了，你看怎么办？
3: 这样吧，把孙乾的驴交给改娃牵着。小勇，你把孙乾驮到你马上，护着他点。
10: 嗯。英英婶，这个地方是山区，比较荒凉，今晚恐怕没有旅店可以住了。
3: 再往前要路过药沟村，咱们今晚就去山根爷家借宿吧。
10: 看来只能这样了。
3: 改娃，你把孙乾的驴拴在国梁的马后，你先头里去给山根爷报个信儿，说咱晚上在他家借宿一晚。
2: 好。
11: 红姐，这儿哪有茅房？我们几个想去方便一下。
12: 哟，这荒郊野外的可没有茅房，要不我带你们去那边没人的地方吧。
11: 嗯，那好吧。
3: 少爷，现在孙乾病了，我怕我们天黑前赶不到药沟村了。一会儿我们都把家伙取出来带在身上，万一遇到土匪得提前做个准备啊。
10: 对，反正这山里啊也没有保安队的家伙搜查。
3: 国红，
11: 娘，刚才我们到那边方便，看到那地方好像有人来过。
3: 这是路呀，有人来很正常。
11: 哎呀，娘，你看这烟盒是我们在那边地上捡的，这好像不像是一般山民的。
3: 少爷，你看这烟盒，从雪印上来看，好像是昨晚才丢的。
10: 这是一些县城或者县城的当官的人抽的烟，一般老百姓。
3: 先不要声张。

0: 傍晚时分，穆莺莺带领的队伍顶着呼呼的寒风，终于赶到了药沟村山根爷的家里。
1: 大家辛苦了，今儿啊，咱们就先住下，一会儿我叫大家吃饭啊。
2: 哎，山根爷啊，我们今天来的人多，住得下吗？
1: 哎呀，住得下，住得下，三四间房子都空着呢，你们打个地铺挤一挤没有问题啊。
2: 那给您添麻烦了。
1: 说啥呢啊，咱们呢现在是一家人。
2: 对对对，一家人
1: 一家人。
3: 改娃，你去熬点姜汤给孙乾发发汗。
4: 乐莹给山根爷小锅里，除了姜汤还煎了些驱寒的中药。
1: 是啊，都给准备好了。
5: 孙乾吃了药，等会儿再喝碗姜汤，估计睡一夜就好了。
3: 那就最好不过了。
6: 哎，国良，哎，来，我交给你一个任务。
7: 啥任务？
6: 你晚上就跟孙乾睡一起，我看他一路上鬼鬼祟祟的，有点不放心。你千万多个心眼儿，别让杨管家的事再重演啊。
7: 好。
2: 国良，如果他出去的话，你就悄悄跟着，注意别打草惊蛇。
7: 明白了，娘。
2: 山根爷，有件事想跟你打听一下。最近这附近山上是不是有陌生人出入呀？
1: 大婶儿啊，我正想跟你说呢，昨天我上山打兔子，在十八盘发现有十几个人，每人一匹马，都拿着枪，穿的都一样，不像土匪，也不像是正规军呀。
2: 是陌生人吗？
1: 对，这些人呀，待在那儿不走，像是在等什么。我想，这会不会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呀？
2: 山根爷，这些人很有可能是国民党特务。
1: 特务？
2: 我怀疑是，这些特务是想阻挠我们把这些娃娃送到八路军那儿去，他们不敢在人多的地方抓人杀人，所以很有可能就在这山里设下了埋伏。昨天我们在路上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烟盒。
6: 这说来奇怪啊，我们一直都很小心呢，他们怎么知道我们的行程？除非……
2: 对，如果是真的，我们现在的处境就很危险了。他们知道我们走的路线，而且知道的那么准确，一定是我们中间出了奸细。
4: 不可能，我们这些人从来不和那些狗杂种来往，还都和他们有仇，而且那些学生呀也都是王先生挑出来的。
6: 其实我和英英婶早就怀疑一个人，就是还没有证据。
2: 谁？孙乾。孙乾？
6: 对，他在训练时就经常找各种借口去找他的一个什么三爸办事，其他学员都是外地的，就他是本地人。之前婶跟王先生提过，但王先生没在意。国红，

0: 你跟我去一趟十八盘，摸摸情况。少爷，你留意孙乾动向。
1: 好。
2: 哎，今晚老子要是发了财，回头下了山，请兄弟们去最下楼喝花酒。
3: 哎，狗四儿够意思啊！
2: 咱兄弟几个都是提着脑袋做事情，还不是快活一天是一天。
3: 走，兄弟们，狗四儿，哎，咱这醉仙楼那可是说定了啊！兄弟们，哎，都盼着呢啊！
2: 放心，放心，醉仙楼。
4: 来，继续，继续，继续，
3: 压了，压了，来压，
5: 压，压，压，压，压，
3: 哎。来，我说狗四儿啊，这次你压大压小？
2: 大，压大，还压大，大大大大
3: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4: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6: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7: 你数一数有多少人，都有什么武器。
6: 嗯，哎，娘，那边还有马，
7: 把数量都记下来。
6: 娘，我都记清楚了。
7: 好，我们撤。
8: 刚过了前半夜，穆莺莺和国红就从十八盘返回了山根爷家。
1: 婶儿，你们回来了。
0: 嗯，子刚，孙乾那边有什么动静没？
1: 暂时没有。十八盘的情况咋样？
0: 十八盘一共有十三四个人，应该都是国民党特务，他们大都拿着冲锋枪。
1: 婶儿，那我们今天晚上必须结果了那些人，要不然我们明天那可就麻烦了。
0: 嘘，你听，外面好像有人学猫叫。
1: 嗯，我们去看看。
0: 走。
1: 婶儿，像是孙乾。
0: 看见了，就是他。娘，你看，国良在他后面跟着呢。我们也跟上去，等会儿千万不能让他跑了。
1: 哎，
9: 乔儿，威胁学生立面，那些是共产党员，你弄清楚了没有？
10: 三爸，他们都是一些学生，想到前线去打鬼子而已。
9: 那他们有没有带枪呀？
10: 嗯，没有，只有那个穆莺莺、国红和国良，他们是江湖中人，有飞刀。三爸，我看他们也不像坏人，就让他们去前线打鬼子得了。
9: 哎，你寡娃威胁军统的人专杀共产党，他们管你是抗日还是不抗日，你只要是共产党或者是要到共产党为头去的，都得杀头。你就确定他们没有枪？
10: 没有。
9: 好，如果没有枪，明天就活捉他们。我们站长舍里活捉一个共产党，赏我十块大洋。
10: 三八，伤天害理的事儿我可不干。
9: 乔儿，我跟你说实话，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你不干，威胁军统的人非灭了你跟我啊！
1: 娘，
6: 嘘。原来孙乾真的是奸细，走，动手。
1: 国红，你跟着我。
8: 发现孙乾居然勾结军统，几个人都十分震惊。
1: 哎，孙乾，你个狗东西！
4: 哎呀，
11: 战寒，再来就杀了你！
1: 孙乾，没想到你出卖我们。
10: 我，
1: 孙乾，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算你还有点良心。
11: 孙乾，说，他是你什么人？

0: 他是我三爸，是军统的人。
1: 军统的人，快说，咋回事？
0: 他说抗日救国会里有共党和日本人勾结，让我帮他查查。但我从来没发现咱们有谁和日本人来往啊，除了暗地里观察大家，给我三爸送信儿。我从来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儿。还有，昨天我病了，婶儿，你和那些同学对我那么好，我不会做伤害你们的事儿的。
1: 还算你有良心。你三爸叫啥？
0: 孙富贵。
1: 孙富贵，你想死想活？
2: 活，我肯定想活嘛。
1: 那你老实说，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
2: 14个。
1: 来干什么？
2: 上级又命令，不能让这些学生去八路去喂粮。让你们明天路过十八盘尼斯后，能活着就活着，要是活着不了，就地撒掉。就这次，土匪干的。
3: 你们这帮畜生，连土匪都不如。
0: 三爸，没想到你们。哎呀，早知道我才不帮你呢。
1: 孙富贵，你连你侄子都不如。少爷，把他绑起来。
3: 孙富贵，要不是看你侄子的面子，我就结果了你的狗命。
2: 饶命啊，饶命！我不是人，我干了那么多缺德的事情。我也是咱本地人嘛，咱都是乡党，饶命啊！我以后再也不干了，我保证再也不干了，求求你饶命啊！
1: 孙乾，我看你良心不坏，以前的事儿就先不说了。你是跟着大家走，还是回去呢？
0: 英英婶，我也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呢，我是上了我三爸的当了，现在我不回去，我要去参加八路军打日本鬼子。我也是穷苦人家出身，当我看到我们那么多的孩子被日本飞机炸死，当时我就想上前线，想打日本鬼子。
3: 哼，算你还像是咱关中的汉子。婶儿，咱们再去会会十八盘的那帮畜生。
0: 婶儿，求求你放过我三爸爸，他其实也不是坏人，他肯定也是受了军统的威胁。
2: 对啊，
1: 孙乾，你放心，我和你三爸聊聊，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

0: 我们这次人少，不能与他们硬拼，要智取。
1: 婶儿，这大半夜的，他们也摸不着我们的情况，我们尽量不要使枪，不要让这村里的人和学生们受到惊吓。
0: 好，只要把他们制服了就行，尽量不要伤害他们的性命。
1: 哎，
0: 不然遭殃的是这一带的老百姓。
1: 知道了，婶儿。郭红，陆黑，小心点啊！
2: 知道了。
1: 哎，
0: 郭良，
1: 哎，
0: 先把东红的俩收拾了。
1: 娘，你就瞧好吧。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

0: 戏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八集。
1: 国良，
2: 哎，
1: 先把东红那俩收拾了。
2: 娘，你就瞧好吧。
1: 把他们的嘴堵上。

0: 不会，等一会儿迷香劲一过，他们就醒过来了。
1: 那就多熏他们会儿，让这些家伙起不来。
0: 那可不行，多了呀，真的就熏死了。国良，
1: 哎，
0: 你把门口那俩也抬进来，把他们绑上。
1: 娘，干脆把那俩弄死算了，这些人没一个好东西。
0: 算了，这次先饶他们一命。
2: 婶儿啊，我们得把那些马牵走，让学员们骑，驴子只驮货就行了，多的还可以给八路军送一些。
0: 这样好，这样那些家伙就追不上咱们了。
2: 嗯，
1: 对了，娘，刚才在搜那些家伙时，我发现了三个什么证？
2: 我看。哎呀，通行证，这个收起来，也许我们能用得上。
0: 嗯，收起来。这次没有杀这些家伙，咱们呀也留点痕迹，做出是土匪干的样子，把他们身上的钱全拿走。少爷，
2: 哎，
0: 你到洞口去写几个字。
2: 写什么？
0: 就写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钱，山神爷。
2: 婶儿啊，真有你的。
0: 今天呀咱们也当一回土匪。

0: 你们可回来了，爸，我都担心死了。
1: 小勇，家里没有什么事吧？
0: 没有。
1: 好，你赶快去叫醒同学们，事情紧急，我们马上连夜出发。你告诉大家一定要轻点，不要出声。
0: 好，我马上去。
1: 少爷，你跟山根爷打个招呼，把情况大概说一下。
0: 好。
1: 另外，你让山根爷把多余的马先分给村民。
0: 好，明白。
2: 娘，那孙富贵咋办？
1: 走，去看看。孙富贵，孙富贵啊，
3: 孙钱钱，
1: 孙富贵，你还真行啊，还能睡得这么香。
2: 娘，你看他的哈喇子都流下来了。
1: 孙富贵，
3: 大嫂，你说，
1: 你侄子孙乾是一个有出息的孩子，他有种，他要去前线打日本。
3: 好，我全力支持，全力支持他。
1: 那他爹他娘咋办？
3: 我照顾。我们孙家呀，总算还出来一个有骨气的人。大嫂，你放心，如果我再做亏心事，你就杀了我。
1: 好，我就信你一回。
3: 这个孙乾呀，他走的是正道，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能拖他的后腿了。
1: 算你还有点良知。孙富贵，
3: 哎，
1: 我跟你说啊，我们已经把18盘那些特务给绑了。等一会儿我也把你绑到那儿，他们问起来你就说是土匪干的，明白吗？
3: 明白。大嫂，我明白，一切都是问土匪干，都是土匪干的。
2: 嗯，不错，你很聪明吧。哎呦，
3: 聪明算不上，我只是不笨啊。
1: 现在我就把你放开，等一会儿你跟我们走，你可别想跑，不然我这枪子儿可不长眼。
3: 哎呦，大嫂，我还跑啥呢吗？啊，
1: 你不跑就好。
4: 山根爷按照潘子刚的吩咐，在天亮前就将那些马分别藏在了一些村民的牲口圈里。

0: 忙活完后，他回到家里吃了早饭。待太阳出来，他背上猎枪，带上他的狗大欢，就向十八盘方向走去。
1: 大欢，上！
2: 哎呀，大伯，大伯，
3: 大伯，救命！
4: 救命！大伯，
2: 救救我们！大伯，
3: 救救
2: 大伯！
3: 大伯，
1: 你们是什么人啊？怎么被绑在这里了？
3: 我们是泾阳县政府的人，出来办公差，昨晚在这休息，半夜不知道被谁给绑了。大伯，你快救救我们吧！
1: 昨晚土匪在这一带闹了一夜，怕是土匪干的。来，我先给你们解开绳子。
5: 他妈，这是谁把烙子给绑的？
3: 哎，孙副官，不是让你去找你侄子了吗？你怎么也被绑在这儿了？
5: 哎，组长，你不知道，野根海洋的见了侄子，把情况毛清楚了以后，我就往回走，走到坡底下的时候，不知道被谁给打晕了。再醒来的时候，我就躺这儿了，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嘛。
6: 报告组长，我们的马也不见了。
7: 哎，组长，我们枪和身上的钱都不见了。
5: 组长，我看这事情十有八九都是土匪干的。
3: 妈的，老子打了一辈子眼，今天都让眼把眼睛给抓了。大伯，你早上过来的时候，看没看见一队商人从这里经过？
1: 商人，我刚起来，准备去打兔子去，没看见啥人从这儿过。
3: 行，多谢大伯了，快，我们走。
0: 快晌午时，穆英英他们拐过一个山口，看见前面出现了一片平川，河水将平川一分为二，他们就要到池阳镇了。
8: 哎，这儿还真热闹。
9: 文红，你要知道，这个池阳镇可是个老镇子。
8: 哦，怪不得古香古色的。哎，你们看，卖东西的可真多，有卖花布的，有理发的，还有卖山货的。
9: 这个镇子啊，在周朝就有了，至今已有三四千年的历史了。
8: 哎呀，这历史再悠久呀，它不也就是个小镇子？
9: 哎，你可不能小看这个小镇啊，这里可是个风水宝地啊，唐朝的皇帝李氏就埋在这儿。据说当年唐代开国大将军尉迟敬德还在这个地方屯过兵呢。
8: 你抓我腿干嘛？走开！
2: 大姐，给点吃的吧，我都两天没吃饭了。
8: 你没吃饭关我什么事儿？走！
10: 李医生，走了。
8: 干嘛？走，去看看。
4: 对。
8: 婶儿，李医生咋了？
11: 婶儿，是个国军的伤兵，问我要吃的呢。
4: 要吃的，这可真稀罕。这国军和土匪差不多，光天化日之下都敢抢老百姓的东西吃，还要吃的呢？
8: 哎呀，娘，这个伤兵真可怜，你看他衣服又脏又破的，要不
4: 你这儿，你可不要被他我可怜我样子给骗了。我看他要不是受伤了，说不定这会儿还在那抢东西呢。
11: 婶儿，奶奶说的对，他们跟八路军走的可不是一条路。
12: 你们别急，等我先问问再说。大兄弟，你们部队呢？
2: 大婶儿，你再别提我们部队了，我从前线受伤撤下来之后就没人管了，这简直是要让我们自生自灭啊。
12: 前线是抗日前线吗？
2: 是啊，我们部队跟小日本打了一仗，打败了就撤下来了，可我受了伤跟不上部队，谁知道我们长官就下令把我们这些伤员往大街上一扔就走了。
4: 是你甭听他胡说，你忘了上次在泾阳县我两个国军抢老百姓烧饼呢。
12: 大兄弟，既然你是从前线跟日本人打仗受的伤，那也算是功臣了。我们虽然是做生意的，可也分得出好坏，只要是能为老百姓打仗的，那都是好样的。
2: 大婶儿， 我也是中国人，也是百姓出身，上前线也是为了打日本人，我可从来没有欺负过咱老百姓啊。
9: 改娃，这国军呢也有好的，也有有骨气的兵，有很多兵都是听了那些当官的蛊惑才误入歧途的。
13: 是啊，是啊，
12: 国红，哎，去给他买点吃的来。嗯，我们不能让为老百姓打仗的人挨饿。哎，
9: 改娃，给这位兄弟拿十块大洋。
4: 仨
9: 拿
4: 这哎，
2: 好人呐，你们都是好人呐。
12: 大兄弟，你拿着这些钱买点药，等伤好了，我建议你去参加青训班吧。
2: 青训班？
12: 对，从那儿出来的呀，你可以参加八路军上前线打日本。八路军可跟你们国军不一样啊。
2: 我听说了，八路军才是真正为老百姓打仗的部队，我们的长官要是跟八路军的长官一样好，我就是死了我也甘心。哎，等我伤好了，我就去参加青训班，我还要上前线打鬼子。
9: 好，这就对了。
12: 大兄弟，有骨气，你也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0: 跟国军的伤兵告别后，穆英英他们继续向前走。他们走在街上，突然远远一阵高亢的秦腔声传入了耳畔。
1: 少爷，前面的街上好像在唱戏。
2: 听着秦腔，像是省城有名的李家班呢。这唱的是《山河破碎》，不过他们怎么也跑到这儿来？
3: 走，咱们过去看看。
2: 走。
4: 各位乡党，我是来自西安李家班的李班主。前些日子，小日本轰炸了省城，还炸塌了有百年历史的义俗社，我师兄师妹都被活活炸死了。我们李家班原来20多号人，现如今就剩下5个了。如今我们家破人亡，这个血海深仇不能不报。今天我们走到这儿，没有了盘缠，所以借此宝地为大家唱上几段秦腔，还望乡党们赏几个钱资助我们继续赶路，让我们能够早日上前线去打那天上的小日本，为我们死去的师兄师妹们报仇啊。
1: 可怜呐，娘，我们也去给他们一些钱吧。少爷，我们过去找找他们班主。
4: 好，感谢感谢感谢各位乡党啊。
1: 李班主，久仰。
5: 你们是？
1: 在下穆英英，这位是潘家药铺的少爷潘子刚。
5: 各位有什么事儿啊？
2: 在下十分敬佩李家班这种大无畏的气概，义俗社是好样的。
4: 到了这步田地，我们和日本人不共戴天，李家班可以败落，我们大中国不能被日本人抢占了呀。
1: 李班主，我们潘家商队刚好也要去韩城，和你们的路线一样，你们要不要和我们一起搭个伴？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4: 我们李家班原来有20多号人，现在就剩下我们几个。我们是想上前线打鬼子，为死去的师兄师妹们报仇，和你们搭伙害怕会给你们添麻烦呀。
1: 我那儿子天娃也是被日本飞机给活活炸死的，他才12岁，那一天还炸死了15、16个孩子。
4: 大嫂，我们都是同路人的。
1: 李班主，我也不瞒您说，这次我们就是装扮成商队，送10几个青年学生去前线打日本人的，他们也要从韩城过黄河去找八路军。
6: 李班主，我们这10几个人都是写了血书准备上前线和小日本拼命的。我是武汉人，我父母也都被日本飞机给炸死了，我也是要上前线去报仇。
1: 是呀，李班主，我们都是一个目的地，上前线，你们就跟我们一起走吧。
4: 好，大嫂，那我先谢谢你们各位了。
2: 那好，一会儿散场你就收拾东西到仙客来客栈来找我们。
4: 好，回见。
0: 第二天一早，穆英英的商队和李班主的戏班一起出了池阳镇。一路上他们唱戏唱歌，欢声不断，很是高兴，仿佛忘记了自己是要上前线杀敌，而是正经历一次快乐的旅程。时间飞快地过去了，转眼间太阳偏西，眼看天就要黑下来了。穆英英叫国良和改娃先去找晚上住宿的地方，他俩便快马加鞭地顺着山路奔驰起来，只听见哒哒哒的马蹄声在山谷中回荡。忽然不远处传来了呼喊救命的声音。
7: 救命啊，救命啊，快来 女儿和她爹吧，他们掉到河里去了。
3: 啊！哎，官僚，水粮！
8: 大叔，快快把手给我！
9: 快快快，先救我桂英女儿！快！
8: 海王，快把人拉上岸，快点！对，
7: 阿红，你快醒醒！
8: 拉大叔。家在哪儿呢？
7: 就在不多上。
8: 快点快，把他们父女俩带回家烤火，要不然就冻坏了。
7: 好，好，快回！谢谢你们的救命之恩，今天真是遇上活菩萨了。
8: 海王，快把大叔扶上马，快点！
3: 哎，大叔这会儿骑不了吗？我还是背着他走吧。
8: 行，那我背姑娘，快走。

0: 大属性了。
1: 桃红，桃红咋样啊？
2: 孩子没事儿。
1: 没事就好。就我的那个小伙子呢？
0: 大叔，这不在你旁边站着呢吗？就是他。
2: 孩儿他爹，今天多亏了这两个小伙子，不然你和娃可真是没命了。我给恩公磕头了。
3: 哎，大娘，您这是干啥呀？我们是晚辈。
0: 对呀、啊、对呀、啊，快起来，大娘。
1: 应该的。哎呀，这可叫我咋谢你们呀？救了我们父女两条人命。
2: 你们真是好人呐！
1: 他娘，快去给做碗姜汤给恩人喝呀！
2: 正坐着呢，你们都要喝些姜汤。
3: 不用，大娘，我年轻，没事儿。
2: 现在河水冰得刺骨，再年轻也受不住啊！快烤烤火，要不你也上炕上去捂一捂啊？
1: 对对。
3: 哦，对了，大叔，你们怎么能掉河里去了呢？
1: 哎，刚才我们用架子车拉了一袋麦子，准备去坡下磨点面。桃红在前面拉，我跟他妈在后面推。下面个大坡呀，娃不小心踩到了路上一块冰土疙瘩，脚底下一打滑，这就连人带车都冲到河里了。我就去救娃。嗨，年纪不饶人呐，河水冰凉，用了半天劲儿才把女儿抓住，想往河边游，可咋也游不动。这不，幸好你们来了。
0: 大叔，我车子和妹子呢？
1: 哎，都被河水冲走了。要不是你们来救，我跟闺女就没命。哎，小伙子，你俩叫啥名字？
4: 这是要去哪儿？
0: 啊，大叔，他叫郭良，我叫盖娃。

0: 都是青云真潘家布的，这次呀，仔细给韩城味松月，上堆的人都在后面，咱俩坐在前面，是给大家伙照吃的住的地方。这不是才碰见你们？
1: 国良，
2: 这孩子长得多好，眉清目秀的，像戏里的人，
0: 一双大眼睛透着机灵气儿。
1: 国良，
0: 哎，桃红啊，怎么躲在那儿？
1: 来来来，快谢谢这两位大哥！
0: 谢谢大哥的救命之恩。
1: 不，不用了。
0: 我是。哎，大叔，你这叫啥村？又没有可真？
1: 俺们这儿啊叫桃花井村，村里只有十来户人家，不过村北边就有一家大车店。
0: 国良，你也在这待着暖和着。
1: 我到前面看看去，等安排好了，我再来接你。该娃，不用急了，一会儿衣服干了，我去找你就行。
0: 我一会儿还是来接你吧。大叔，我先走了。
1: 好，你去吧。哎，等会儿，我去给你找件我的干净衣裳换上。他娘，还愣着干嘛？快去弄姜汤啊！
3: 哎。

0: 陶虹，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啊，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1: 你们要去韩城？
0: 嗯，去送药。
1: 回来的时候还从这里路过吗？
0: 我送完药就去山西前线了。
1: 那你还回来吗？
0: 嗯，
1: 那就是还回来。
0: 会回来的，到时候我再来找你。
1: 那我带你回来。
0: 哎，你说什么？我刚刚没听到。
1: 我说，那我以后就叫你国良哥。
0: 嗯，叫啥都行。
2: 来来来，国良啊，
0: 哎，
2: 我给你找了件干衣裳，你先换上。
0: 哎，谢谢大叔。
1: 哎，国良哥，你先换着，我出去了。
0: 啊，我身上衣服也都快干了，其实不用换。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八集。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3: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2: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山南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生态、民生等领域稳稳发力，交出固边兴边富民新答卷；
3: 我区紧扣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2: 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走进昌都洛龙，将精彩文艺节目送到群众身边；
3: 2026年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在拉萨举行；
2: 爱心助考圆梦雪域，拉萨考区三考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启动。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从荒山披上绿装，到垃圾变身资源，从产业扎根富民，到铁骑踏雪寻边，近年来山南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以生态为底色，以民生为落脚，交出了一份固边兴边富民的生动答卷。请听录音报道：兴边固边结硕果，戮力同心富民生。
3: 在南北山绿化工程山南段贡嘎县11号片区，工人们正顶着烈日，精心铺设草方格纱帐，栽下一株株耐旱苗木。贡嘎县刘琼村村民白马。
4: 自从开始种树以后，荒山变绿了，风沙少了，特别高兴。
3: 不到2年时间，这片区域已累计治理荒漠化土地近1600亩，耐旱植物在这里扎下了根，节水滴灌系统让每一滴水都用在刀刃上。如今这片绿起来的山坡不仅筑起一道生态屏障，还通过植树造林、生态管护、苗木养护等岗位，带动周边1.1万人次实现就业增收。南北山绿化工程山南段贡嘎县11号片区负责人王军
5: 始终坚持治理一片、成林一片、带动一片的思路，继续秉持科学严谨、认真负责的态度，遵循自治区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家园的构想，高质量、高标准完成南北山绿化工程。
3: 山南市的生态之变不仅写在荒山之上，也融入了产业的绿色转型。早在几年前，华兴水泥西藏有限公司就通过技术革新、设备升级，建成投用全区首条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的预处理生产线。公司行政管理部公共关系经理白马多吉：
6: 山南市9个县区生活垃圾都在这里实现全量化、无害化处理，彻底告别了过去的填埋历史。自项目运营以来，已累计处置生活垃圾29.16万吨，这相当于为高原新增了近9.3万亩森林的碳汇能力。
3: 从沙丘变绿洲到垃圾变资源，山南市的生态根基越筑越牢，也为固边兴边富民铺响厚实的基础。撤地设市10年来，山南市大力发展特色种养殖、文化旅游、边贸物流等产业，让边民不离乡不离土，实现增收致富。措那市乐门巴民族乡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与气候优势，大力发展茶产业，当地的煤茶实现了规模化培育。乐门巴民族乡文化旅游综合服务中心专业人员罗布曲珍：
7: 茶田共计有693亩，可采摘的有210亩，2025年茶叶收入达500万元，让家家户户都有了稳定的增收门路。
3: 同样，高压氧舱治疗室、标准化中心血库、核磁共振、精密检验仪器、一批批先进医疗设备在洛扎县人民医院的相继落地，让这座边境县城的诊疗能力和服务水平实现了跨越式提升，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洛扎县群众此人得吉：
8: 相较于以前，现在医院的医疗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医疗设备也很完善，检查结果更为精准，给群众就医带来了极大便利。
3: 兴边靠产业，强边在民心。5年前，山南市龙子县准巴乡铁骑寻边志愿服务队组建成立。无论寒暑风雨，这支队伍日复一日穿行在崎岖山路，用坚守诠释着爱国守边的责任与担当。准巴乡群众江村：
9: 低阶下边电流。
10: 如今在党和国家的好政策下，巡边路已经好走了很多。怀着守护家乡、守护祖国一草一木的初心，不管刮风下雨还是大雪封山，我们都会坚持巡边。
3: 准拔乡群众隔乡贫错。
11: 守边是我们每一个边境人的职责，国家每年还会给护边员发放补贴。坚持巡边既能让我们心里有安全感，也能更好守护家乡的安宁。
3: 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在山南市结出丰硕成果，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落地生根，到生态产业的蓬勃兴旺，从边民组建的巡边车队，到医院里触手可及的民生温暖，山南市各族干部群众正携手同心，努力向前，绘就更加崭新的生态美、产业兴、边民富、边防固的新时代画卷。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环区委、自治区妇联、民政厅、区党委网信办等单位紧扣主责主业，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的务实举措。请听报道。
12: 团区委立足青年工作，通过专题读书班、集中研讨、辅导讲座等形式，引导机关干部全面深刻把握正确政绩观内涵，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引领青年、服务青年、凝聚青年的务实举措。团区委组织部部长、一级调研员马建国：
13: 建设问题大，

0: 向，聚焦共青团工作的实际，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广发征求意见，对照政机关偏差问题的清单，就想查摆整改。其实吧，青年紧紧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彰显了共青团的责任与担当。
1: 自治区妇联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聚焦引领服务联系妇女儿童主责主业，把正确政机关贯穿妇联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自治区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次仁央金：
2: 一是以学为先，筑牢思想根基，不断深化对正确政机关的认识；二是以查为要，细找问题症结，根据三个对照要求，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动态建立问题清单；三是以改为策，建立整改台账，实行消耗管理，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手，整改不到位不罢休。
1: 自治区民政厅持续强化干部思想淬炼、作风锤炼，不断优化民政公共服务，补齐民生短板，以实实在在的民生成效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效。自治区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杨军林：
3: 坚持把群众满意、民生安稳作为衡量政机关的根本标准，聚焦低保对象、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直面直牢民生保障底线，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摒弃中痕迹轻实效的工作思维，把惠民政策精准落到实处。
1: 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按照党中央和区党委部署要求，紧密结合网信工作职能，一体推进学查改，画好网上网下同心圆，提升网络综合治理能力。自治区党委网信办副主任、一级巡视员吴坚：
4: 转发推送9900余条涉民生类的信息，总播放量达4800万余次，畅通了网民网上获取信息的渠道，网络上反映的民生诉求及时通报涉事涉网部门进行处理，做到了全流程跟踪，确保群众线上反映的问题得到切实解决。
1: 连日来，我区各地各部门紧扣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民法典宣传月活动主题，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为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请听报道。
5: 我真切体会到人民至上。
6: 自治区人大日前围绕民法典总则编、民生条款开展普法宣讲，助力机关工作人员吃透法律精神，夯实依法履职根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工作人员拉姆玉珍：
5: 民法典中提到的隐私权保护兼有为条款啊，处处都彰显着法律的温情，守护着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6: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副主任吕高峰：
7: 今后在工作中，我要把那个民法典作为法治的标尺，开展执法检查啊，审视规范性文件。
6: 拉萨师范学院日前举办了一堂生动鲜活、实用性强的法治公开课，围绕人格权保护、校园欺凌防范、网络权益维护等与学生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法治观念。拉萨师范学院大二学生张西海：
8: 这部法典经过多年打磨，兼具时代性、国际性和民族性，与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息息相关，是保证我们合法权益的重要武器。
6: 机关校园普法氛围浓厚，我区基层普法工作也同步走深走实。在拉萨市熊嘎社区，围绕民法典中的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用电安全等高频热点内容，对居民进行一对一讲解、面对面答疑。在日喀则市南木林县，通过文艺巡演向群众普及婚姻家庭、财产保护等民生法律知识。拉萨市熊嘎社区居民王林：
9: 学到了养老、房产啊、经济纠纷啊这方面的一些法律常识，在实际生活当中帮助很大。
6: 日喀则市南木林县司法局副局长索朗次仁：
10: 我们开展此次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群众更容易接受法治宣传。
6: 紧扣民法典宣传月活动、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阿里地区日土边境派出所把普法课堂搬到平均海拔4500米的牧场。昌都那区各县乡围绕草场使用、权益保障、邻里纠纷、民间借贷等重点内容开展精准普法，切实护航群众生产生活。阿里地区日土县边境派出所副所长郭允峰：
11: 通过普法，让群众更知法懂法。

0: 用法、守法，筑牢边境法治防线，共同做法治戍边的践行者。
1: 昌都市江达县望不顶乡哈格村村委会主任平作旦增。
2: 法律宣讲通俗易懂，深入群众心中，进一步强化了群众知法、懂法、学法的意识。
1: 那区是班戈县专职人民调解员欧朱坚增。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普法，引导群众办事依法、遇事找法，以法治护航群众幸福生活。
4: 西藏台消息，5月29号，由教育部教师工作司组织开展的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活动在拉萨举行。此次巡回宣讲主题为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七位宣讲团成员结合一线教学经历，用质朴的语言、鲜活的事例，生动诠释新时代教育家精神的深刻内涵。此次宣讲覆盖高等教育、中小学教育、特殊教育、学前教育等多个教育领域，自治区教育厅相关负责人、各市地一线教师、师范生代表等760多人现场聆听了宣讲。西藏大学学生刘宇：
5: 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他们是发自内心在热爱教育事业，在用实际行动去践行。如果有幸能够成为一名老师，我也希望能帮助更多的人。
4: 活动还采用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让更多教育工作者也能参加这场直抵心灵的精神洗礼与思想盛宴，推动新时代教育家精神在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教育家精神巡回宣讲团成员任明杰：
6: 因为有一代又一代的人在不断的努力，才让西藏的教育越来越好，所以我希望就是接下来的教育工作者也是能够把这种精神给传承下去、发扬下去，让教育越来越好。
4: 日前，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文艺志愿服务主题活动走进昌都市洛龙县，开展慰问演出、基层巡演、文艺讲座等一系列志愿服务，把精彩纷呈的文艺大餐送到各族群众身边。请听报道。
7: 伴随着开场舞、产马古韵的铿锵古典与豪迈舞姿，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慰问演出在洛龙县民族团结广场精彩上演，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携手登台，把欢乐送到群众身边，观众单增落追。
8: 每个节目都特别的用心，能在家门口看到高水平的演出，特别的开心。
7: 天津文艺志愿者刘慧慧：
9: 非常荣幸能够来到我们美丽的洛龙县，扎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是我们应该具有的使命和责任担当。也期待有更多的机会能够助力基层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
7: 本次活动不仅为群众送欢乐，更为基层送文化。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理事江央卓玛在洛龙县科教文化中心开展弘扬民族音乐、传承民族文化专题讲座。中央民族歌舞团青年歌唱家扎西顿珠和男高音歌唱家阿旺洛桑顿珠分别开展了音乐分享和音乐美育活动，通过面对面沟通、手把手指导，既分享了专业经验，也把文艺的种子深深埋进藏东高原。书法志愿者们挥毫泼墨，把带着美好祝愿的书法作品送到群众手中，真正让优质文化成果下沉基层，惠及千家万户。中央民族歌舞团青年歌唱家扎西顿珠：
10: 作为青年文艺工作者，应该在第一线。我也希望更多的文艺人走进基层，真正的跟老百姓心贴心。我也继续努力，好好的传承民族艺术。
7: 洛龙县艺术团演职人员扎西卓玛：
11: 能够近距离的聆听艺术家的讲座，我非常荣幸，也收获很多。我会把所学到的东西用在以后的工作上，带动更多的人参与文艺活动。
7: 洛龙县康沙镇康沙村村民达瓦扎西：
12: 我等于呢，一次来打通也多么的电视那么子人嘛牛，他打通呢，一个杂龙。
2: 以前只能在电视上看到这些艺术家，现在他们来到我们家门口演出，节目也很丰富好看，希望以后能举办更多这样的活动。
7: 文艺润民心，服务暖高原，一场场接地气的慰问演出，一次次面对面的文化交流，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凝聚起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自治区文联组联部工作人员卞丹丹：
13: 接下来我们也将持续常态化的开展文艺志愿服务活动，壮大基层文艺队伍，以文艺力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4: 5月30号晚上，同心筑梦15舞，雪域欢歌庆六一，2026年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在拉萨上演。来自全区各地市的少年儿童欢聚一堂，共庆属于自己的节日。请听报道。
7: 晚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分同心筑梦新征程、子子连心民族情、薪火相传守家园、心向未来谱新篇四个篇章，集中展现爱国主义、民族团结、国防教育、非遗传承和灾后重建等丰富内容。孩子们在舞台上载歌载舞，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少年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那曲学生丹增玉措：
14: 我今天代表那曲队为大家带来了草原情舞蹈节目，心情非常激动，我相信我们一定跳得非常棒的。
7: 拉萨学生方丹增央卓：
15: 能在这样的舞台上给大家带来圣队拉萨这个节目，我很开心，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
7: 晚会现场灯火璀璨，歌声飞扬，来自全区各地的少年儿童代表、少先队辅导员代表及优秀青年代表等1000多人到场观演，精彩的文艺演出赢得阵阵掌声。观众乔倩：
16: 这场充满童趣与希望的盛会，让我们看到了新时代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愿每一颗童心都向阳生长，逐梦前行。
7: 晚会总导演、西藏青少年实践教育基地副主任朴珍：
17: 紧扣15舞开局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为主线，让更多的少年儿童站上全区的舞台，用少年儿童喜爱的方式呢，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植入童心。
7: 西藏的好消息，5月31号，爱心筑考圆梦雪域拉萨考区三考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在拉萨市车辆管理所启动。活动由西藏广播电视台、自治区公安交通管理局主办，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拉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办，近40台爱心车辆组成的公益护航车队，将在考试季为拉萨考生提供免费、安全、便捷的点对点赴考接送服务。西藏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广播总监尹莎：
18: 这一次呢，三考是覆盖了所有的考点，在高考、中考、小考的期间，只要大家看到我们的绿丝带、爱心车贴，都可以招手拦下，凭准考证来乘坐爱心车辆，免费送大家去考场。
7: 活动现场，交管部门为参与送考的爱心驾驶员做了考生接送安全宣讲，并为爱心车辆发放告知书、爱心车贴和绿色通行证。爱心驾驶员代表鲁新国：
19: 我们每年都要参加，大约有20来年了，车内为考生准备的有矿泉水、饮料之类的，我们会第一时间把考生送到考场，为考生保驾护航。
7: 据了解，针对送考全程，相关部门还制定了交通保障方案，将重点做好考点周边道路疏导及应急处理工作。拉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张萌：
20: 考试期间，我们将全员在岗，全程值守，对考点周边道路实施精准管控，设置了24小时的接警席位，与社会各界爱心力量携手并肩，共同守护好高原学子的追梦之路。
4: 西藏的消息，5月29号，自治区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西藏医院举办“服务百姓健康，助力美丽西藏”川藏专家大型联合义诊活动。来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多学科权威专家与自治区医院骨干医护团队联合坐诊，免费为群众提供常见病问诊、疑难病会诊、慢性病筛查及健康科普宣传等一站式公益医疗服务。医院还同步举办了全区医院管理培训班，正式启动华西雪域医管学堂，将聚焦我区各级医疗机构管理短板与发展需求，开展专业化、常态化、长效化管理赋能培训。自治区医院党委委员、执行院长蒋耀文：
21: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强化学科建设和高原医学研究，把大病不出藏落到实处，让群众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让国家区医疗中心的惠民效应持续放大。
7: 西藏台消息，近日，日喀则首次使用带电作业双臂机器人完成中央发电车接入、10000伏线路验电接地环安装等作业， 标志着日喀则高海拔配网不停电作业正式迈入智能化新阶段。据了解，该机器人呈方形正箱体造型，设备顶部搭载双目高清摄像头与智能感知雷达，可实时精准监测高压线路运行工况，定位作业点位。机身两侧配备仿生绝缘机械双臂，关节灵活，可高效完成各类精细化带电作业操作。同时，作业过程中全程由地面作业人员通过手持终端远程操控，既保供电又守护人员安全。此外，针对日喀则特殊气候地理条件，带电作业双臂机器人经过专项适配优化，可在海拔4500米以下区域稳定作业，适应多变的高原气候与复杂的电网作业环境。
4: 随着天气回暖，在那区广袤的草原湿地间，数十万只候鸟翩跹而至，筑巢育雏，勾勒出高原生态持续向好的壮美画卷。请听报道。
7: 每年四至十月，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色林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那区境内各大湿地，便成为青藏高原候鸟迁徙的关键驿站与核心繁育场。在深扎县措鄂湖鸟岛，斑头雁、棕头鸥扎堆筑巢，成为名副其实的候鸟大产房。在尼玛县当惹雍措湿地，黑颈鹤悠然踱步。在尼玛县罗布玉节管理站、深扎县藏布湿地管理点等地，野保员用心守护每一处鸟巢、每一枚鸟蛋。星罗棋布的高原湖泊与湿地已成为候鸟迁徙繁衍的幸福家园。尼玛县群众嘎多，
2: 每年一到春夏季节，各种各样的候鸟就会陆续飞到羌塘湿地筑巢孵蛋，数量一年比一年多。
7: 候鸟连年如约而至，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离不开那区市持之以恒的生态守护与系统治理。近年来，全市统筹推进湿地保护、草原修复、野生动物管护等重点工作，构建起市县乡村四级联动的生态保护体系。780名野生动物专业管护员常年坚守高原一线，常态化开展巡护监测、救助保护、宣传引导工作。如今，那区市黑颈鹤种群数量超1600只，藏羚羊超20万只，雪豹、藏野驴等珍稀动物种群持续回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图景在藏北高原徐徐铺展。尼玛县罗布玉节管理站副站长韦东，
0: 看着高原生态一年比一年好，野生动物越来越多，这就是我们守护好高原生态换来最实在最幸福的回报。
4: 西藏台消息，5月31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0件，其中来电19件，来信1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涉及昌都市和那曲市。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6件、日喀则市1件、昌都市1件、那曲市2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24个，其中噪声污染9个、大气污染6个、生态破坏4个、固废污染4个、其他污染1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7: 下面关注第13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5月31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3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7件，阶段性办结9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察要求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3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4: 以下是一组简讯：2026西藏林芝工程建设博览会日前开幕。博览会展出面积超4万平方米，汇聚450多家企业，设置工程机械装备、水利水电装备等6大主题展区，期间还将开展论坛、项目对接会等活动，进一步畅通产业链供需对接，深化区域经贸合作，为全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7: 近日，全区首个新能源物流企业落户山南市三日县，30台专为高原工矿打造的甲醇电动重卡同步交付投运，总投资1.2亿元。
3: 据了解，甲醇电动重卡量身适配高原复杂运营环境，运营效益显著，也为西藏高原绿色物流发展探索了新路径。
4: 日前，拉萨市文化市场执法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培训采取专题讲座、案例教学、现场执法、研讨交流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旨在提升全市各级文化执法机构执法人员的能力以及办案水平。
3: 日前，纳曲市色尼区开展2026年枯水期生活饮用水水质专项监测工作，共布设35处采样点位，监测范围覆盖城区集中供水、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及校园饮水等重点区域。工作人员同步推进饮水安全科普宣传与风险隐患预警，切实保障辖区群众饮水安全与身体健康。
4: 初夏时节，芒康县国道214红拉山段的高山杜鹃迎来盛花期，公路沿线山坡上粉白玫红的高山杜鹃次第绽放，错落点缀在林海草甸间，雪山蓝天山林与烂漫花海相映成趣，构成壮美的雪域花廊。据了解，每年56月为高山杜鹃最佳观赏期。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阿里、纳曲和林芝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昌都、山南南部和日喀则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多云。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7级左右大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晴转多云，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桑珠孜多云，6度到23度；纳曲多云转阵雨，5度到15度。巴宜区阴转多云，11度到23度；乃东区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9度到25度；狮泉河中雨转小雨，2度到8度；卡若区多云，9度到26度；改泽雨夹雪转小雨，0度到12度；普兰中雨转小雨，1度到12度；深扎多云，1度到16度；安多雨夹雪转阴，1度到12度；当雄晴转多云，3度到17度；索县多云转阵雨，4度到18度；嘉黎阴转多云，2度到15度；丁青多云，5度到20度；洛龙多云，7度到21度；芒康多云转阴，6度到23度；左贡多云转阴，7度到22度；察隅阵雨转多云，14度到26度；波密多云转阴，12度到22度；米林阴转多云，10度到22度；嘉察多云转阴，9度到27度；浪卡子多云，0度到18度；江孜多云，5度到20度。
4: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群央、曾江娟、千发李森，录音罗四，播音孙莹、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迹。

0: 欢迎大家收听《魅力西藏》节目。今天也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向全国的小朋友们致以节日的祝福，六一快乐。
1: 是的，那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在一组文旅资讯和综合动态消息过后，我们将带大家来认识少儿戏曲小梅花奖得主丹增班旦。节目最后呢，还将一起走进昌都市内乌齐县达多村，一起来看看这个村子是怎样打造资产过亿元合作社的。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魅力西藏之旅。同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还可以下载珠峰云 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直播，不错过节目的每一分精彩。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和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魅力西藏。
1: 一首央金兰泽演唱的《我爱西藏》送给大家。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用爱定做一个天堂，
2: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3: 加油！
1: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2: 魅力西藏，
1: 魅力西藏，
2: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4: 魅力西藏，带您领略西藏魅力。接下来关注文旅资讯的主要内容。
5: 2026书香西藏全民阅读活动举办阿来专场阅读交流会。
4: 西藏2026年体育赛事季活动六月启幕。
5: 大地艺术家北方牧人，草原上的敬老院新书分享会举行。
4: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文旅资讯部分为您呈现的详细内容。
5: 2026书香西藏全民阅读活动举办阿来专场阅读交流会，下面请听报道。
6: 西藏台消息，28号，2026书香西藏全民阅读活动暨著名作家阿来专场阅读交流会在自治区新华书店中心书城举行，吸引不少文学爱好者慕名前来。作家阿来结合自身创作经历与现场读者畅谈阅读感悟，分享对文学与文化的独到见解，现场氛围热烈，掌声不断。读者陈先生：
7: 整体感觉特别好，让人收获满满。他讲自己穿走苏东坡之路写的《东坡在人间》的经历，还有他的见解。他说：“生命因行走而辽阔。”这句话我记住了，太有哲理了。
6: 读者旦正佳：
8: 期待他常来西藏，多和我们分享党的创作故事，让更多人爱上文学，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6: 本次交流会以文学为桥，不仅拉近了作家与读者的距离，也为推进持续书香西藏建设、推进全民阅读注入了新动能。活动现场，自治区宣传部还为阿来授予了西藏自治区全民阅读推广人称号，并颁发荣誉证书。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
9: 提倡学习，提倡阅读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全民阅读都是围绕共同体建设，生命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需要一个更广大的视野。这个更广大的视野来自于书籍，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
4: 体育赛事是展示西藏形象、拉动消费经济、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载体。十四五以来，我区持续丰富赛事体系，释放赛事经济潜力，推动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打造跟着赛事去旅行特色品牌，体文旅商融合发展成效显著。
5: 为进一步盘活高原特色资源，激发市场消费活力，记者从日前召开的2026年体育赛事季活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六月到九月，自治区体育局联合区商务厅、文化和旅游厅将重磅开展2026年体育赛事季系列活动。
4: 发布会上，自治区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天兵介绍说，本次赛事季共统筹安排23场重点赛事活动，启动仪式将在

0: 2026年我们的节日端午高原龙舟牛皮船赛现场举办。
1: 活动以拉萨为主场，辐射带动全区七地市联动开展，所有赛事统一冠以体育赛事季主题，集中打造专业化、大众化、特色化的高原体育赛事品牌，最大化释放赛事综合效益。
0: 依托独特的高原区位、民族文化和户外文旅资源，这次赛事季秉持体育搭台、文旅唱戏、商务赋能发展理念，打破企业壁垒，深化多产业深度融合，全力构建以赛促旅、以赛兴商、以赛富民的全新发展格局。
1: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我区持续创新体育加发展模式，一方面深耕赛事经济，以市场化、产业化思维办好各类赛事，延伸体育产业链条，打造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赛事品美食特色名片，将高原自然风光、非遗文化、民族特色融入赛事全过程。
0: 另据介绍，各地还将结合地域优势，在赛事季期间推出多条暑期户外运动精品线路，丰富群众文体生活，持续培育体育消费的新业态。
1: 为切实惠民利民、提振消费，这次赛事季配套推出多项消费赋能举措，主办方将在赛事现场、体育场馆周边搭建消费展区，邀请本地企业、商家入驻展销高原特色食品、文旅文创、体育用品等产品，同时鼓励商家推出满减优惠等惠民活动。
0: 另外，我区联动中国银联西藏分公司、中国联通西藏分公司等单位，投放专项资源，推出赛事专属的消费补贴、支付优惠、流量赠送等福利，全方位激活民生消费的潜力。
1: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雪超介绍，在文旅融合体验上，这次活动紧扣拉萨文化旅游节，全力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旅游增量。
0: 依托布达拉宫、巴廓街、拉鲁湿地、南山公园等核心文旅资源，精心打造赛事加观光、赛事加研学、赛事加户外多元融合线路，同时在赛事沿线起终点设置文旅打卡点与观景平台，引导参赛选手、游客从一日参赛转变为深度沉浸式旅游，有效拉长文旅消费链条。
1: 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擦亮高原体育赛事名片，通过系列特色赛事活动，持续提升西藏体育赛事知名度与影响力，不断深化体文旅商深度融合，为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体育动能。
0: 近日，大地艺术家、北方牧人、草原上的敬老院两本新书的分享会在拉萨举行。
1: 这两本书是西藏自治区社科院研究员白马措博士经过多年的走访调研、不断打磨写成的。
0: 分享会上，白马措从书中挑选了一些典型故事，向大家分享藏北牧民在文化变迁与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思想与现代生活碰撞的生动细节。他表示，大地艺术家、北方牧人就像一颗小小的种子，承载着羌塘的风土人情。草原上的敬老院探讨的不仅是敬老院里的老人，更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衰老过程和如何保有生命的尊严。这两本书并非单一的学术论文，而是一次跨学科的写作。
1: 现场的听众跟着白马措的讲述，仿佛走进了藏北草原的帐篷与草场，感受到当地牧民真实的生活场景。不少读者还就书中内容与作者进行交流探讨，气氛热烈。这次的分享会不仅让读者对藏北牧民生活有了更鲜活的认知，也为本土当代文化创作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魅力西藏节目正在直播，接下来为您讲述西藏故事，我们带大家认识少儿戏曲小梅花奖得主丹增班旦的故事。
1: 一曲藏戏古韵悠长，少年逐梦薪火相传。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戏曲长河中，藏戏如一朵雪域雪莲，独具风情，生生不息。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老的藏戏承载着西藏的历史文脉与民俗底蕴，在一代代人的坚守中焕发新生。
0: 不久前，第29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奖荟萃活动全国总决赛在安徽安庆圆满落幕。来自雪域高原的小小少年，凭借一身扎实的藏戏功底，在全国百多名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摘得中国少儿戏曲最高荣誉小梅花奖。他就是拉萨市第八中学初一学生丹增班旦。
1: 年少初心，直系前行。对丹增班旦而言，藏戏从来不是一份简单的兴趣特长，而是融入日常、刻入生活的热爱和坚守。正如他所说，藏戏早已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0: 时光回溯到丹增班旦的童年，与藏戏的缘分在他三岁那年便悄然种下。
1: 孩童时期，家中长辈常常收看藏戏节目，电视里悠扬婉转的唱腔，神秘庄严的面具，独具韵味的身段姿态，深深吸引着年幼的丹增班旦。耳濡目染之下，藏戏的种子悄悄在他心底生根发芽。
0: 不同于孩子三分钟热度的新鲜感，这份对于藏戏的热爱伴随着丹增班旦的成长愈发浓烈。步入小学后，他主动向家人表达了想要系统学习藏戏的心愿。在父亲的支持下，他正式报名参加西藏自治区群艺馆的藏戏兴趣班。
1: 这个与自治区藏剧团深度合作的兴趣班，汇聚了一众资深藏戏演员授课，也成为丹增班旦逐梦藏戏的起点。从此，固定的训练时光，日复一日的打磨，成为他刻于生活的常态。
0: 为了精进技艺，丹增班旦先后跟随五位专业老师潜心求学，逐一攻克了藏戏唱腔、传统乐器、身段舞蹈等核心技艺。在众多的恩师当中，自治区藏剧团的扎西旺杰老师陪伴他系统研习两年有余，秉持着主攻名师、兼采众长的学习态度，丹增班旦的藏戏功底愈发扎实，在同龄学习者当中脱颖而出，快速成长。
1: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光鲜的舞台背后是不为人知的坚持与付出。藏戏的学习之路从来没有轻松二字。
0: 为了练好藏戏唱腔，丹增班旦必须攻克高音转换、长调延续、气息控制等难题。藏戏经典唱段动辄四分钟以上，对呼吸耐力、唱腔稳定性有着极高的要求，而身段训练更是严苛。传统步态、手势姿态、舞台表现力需要高度统一，反复打磨才能够练就藏戏独有的刚柔并济之美。
1: 勤学苦练终有所成，在不断的打磨中，丝骨技艺成为丹增班旦的独门优势。在藏戏演出中，鼓点是整场表演的灵魂，掌控着舞台节奏，传递着剧情情绪，至关重要。如今的他早已熟练掌握藏戏开场击鼓技法，能够一边击鼓伴奏一边登台演唱，成为藏戏少儿精英班中为数不多可以同时胜任司鼓伴奏、 主演演唱双重角色的少年选手。
0: 据介绍，这支由西藏戏剧家协会组建的藏戏少儿精英班全员均是小梅花奖得主，仅有12人。身处精英团队的丹增班旦也有着属于自己的全新期待。据介绍，精英班将在今年的下半年创排全新的藏戏剧目，创新性的将校园生活等现代元素融入传统藏戏框架当中。对此，丹增班旦满心的憧憬，希望能用古老的藏戏讲述新时代少年的青春故事。
1: 这次征战全国少儿戏曲小梅花奖是丹增班旦学艺路上最难忘的一次历练。为了站上全国赛场，展现雪域藏戏的风采，他开启了为期3周的高强度集训。
0: 整整21天，他每天坚持训练3-4个小时以上，上午练习唱腔，跟随老师逐句打磨高音转音，修正长调衔接的细节，不放过任何一处瑕疵。下午专注身段与鼓艺综合演练，反复模拟登台、击鼓、演唱的完整流程，磨合每一个舞台节奏。夜晚复盘精进，回看优秀获奖作品，梳理当天训练短板，规划第二天的训练重点。
1: 日复一日的枯燥训练，从没有让少年心生疲惫。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对藏戏的赤诚让他始终满怀热忱。在他逐梦的路上，全家人始终是最坚实的后盾。爷爷细心整理演出服装，打理表演道具，父亲全程陪伴，配合他练习击鼓。年幼的妹妹化身忠实小观众，默默为他加油鼓劲，阖家同心助力少年奔赴赛场。
0: 决赛现场群英荟萃，高手云集，丹增班旦抽签第6位登场，从容登台，伴着自己亲手敲击的沉稳鼓点，经典藏戏开场戏的悠扬唱腔响彻赛场。这一段全程依托丝鼓伴奏的传统曲目，极其考验选手的节奏把控与舞台功底。
1: 当最后一声鼓点落下，唱腔收尾，全场掌声雷动。看着台下热烈喝彩的观众，丹增班旦的心中满是自豪与笃定。凭借精湛扎实的表演，他成功斩获第29届少儿戏曲小梅花奖，让雪域藏戏之美绽放全国舞台。
0: 一人学艺，全家传韵，丹增班旦对藏戏的坚守也悄然带动着整个家庭爱上藏戏，传承非遗。
1: 如今爷爷常陪着他观看藏戏名家经典剧目，细细品鉴传统戏曲韵味，父亲成为他的专属击鼓搭档，周末朝夕相伴，共同练习。曾经不懂藏戏的妹妹也耳濡目染，时常模仿哥哥的身段动作，藏戏的种子在家庭中悄然蔓延。
0: 谈到收获成长，丹增班旦满怀感恩。他说，这份荣誉离不开学校的悉心培养，老师们的耐心教导，日复一日陪他抠细节练功底，更离不开家人的默默支持，风雨无阻陪伴他奔赴每一场训练。在他的心里，沉甸甸的小梅花称号从来不是终点，而是他传承藏戏逐梦非遗的全新起点。
1: 一次乡村巡演的经历，让年少的他真正读懂了藏戏的初心和意义。在参演藏戏《顿月顿珠》下乡演出时， 看着台下藏族老人被剧情打动，悄然落泪，丹增班旦深刻明白，藏戏不只是一门表演艺术，更是承载乡愁、传递温情、记录历史的文化载体。
0: 心怀榜样，奔赴远方。自治区藏剧团团长边典望久是丹增班旦的偶像，也成为他前行的动力。眼下他正全力精进技艺，希望挑战经典少儿藏戏顿月顿珠的主角，突破自我，提升能力。
1: 对于未来，这位雪域少年有着清晰且坚定的规划，他将兼顾学业与非遗传承，潜心深耕藏戏艺术，朝着专业戏曲演员的方向稳步前行。
0: 丹增班旦立志吃透八大藏戏经典剧目，努力成长为集唱、念、作、舞、乐器演奏于一身的全能型藏戏传承人。未来他希望正式加入自治区藏剧团，扎根非遗传承事业，参与国家级非遗展演，让古老的藏戏走出高原，走向全国，迈向世界。
1: 少年自有凌云志，薪火相传续华章。面对同龄伙伴，丹增班旦也发出了最真挚的期许。他说，藏戏是先辈留给雪域高原的宝贵非遗财富，动听的唱腔、绚丽的面具、厚重的历史，都是藏戏独有的魅力。
0: 丹增班旦希望正在学习藏戏的同龄人能够坚守初心，持之以恒，不因训练枯燥、学艺辛苦而轻言放弃。他希望有更多的青少年走进藏戏，了解藏戏，走进一场现场演出，邂逅雪域非遗之美。
1: 以少年之力传千年非遗，13岁的丹增班旦用热爱坚守初心，用坚持守护传承。古老的藏戏因为少年而鲜活，青春韶华因为非遗而璀璨。我们也期待这位雪域藏韵少年能在未来的舞台上继续击鼓踏歌，逐梦前行，让千年藏戏薪火永续，生生不息。

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6: 仰望珠穆朗玛的清澈阳光，
7: 呼吸喜马拉雅的雪莲清香，
6: 俯瞰雅鲁藏布的壮美奔放，
7: 感受生命的质朴豪放。
6: 西藏带您领略西藏的旖旎风光，听游西藏的山山水水。
8: 北京时间13:12，魅力西藏带您听游西藏的山山水水。这里是中午12:30至14:00为您准时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杨洋。
9: 我是王松，接下来一起关注我区的天气情况。
8: 今天白天，阿里、纳曲和林芝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昌都、山南南部和日喀则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多云。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7级左右大风。
9: 接下来关注我区主要景点景区的天气预报。
8: 拉萨市晴转多云，10到25度，微风。
9: 日喀则市多云，7到24度，微风。
8: 纳曲市色尼区多云转阵雨，5到15度，微风。
9: 林芝市巴宜区阴转多云，11到23度，微风。
8: 山南市乃东区多云转晴，9到26度，南风3到4级。
9: 阿里地区噶尔县中雨转小雨，2到8度，微风。
8: 昌都市卡若区多云，9到26度，微风。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想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4: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5: 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北京时间13:23，欢迎您接着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杨洋。
6: 我是王松，接下来让我们关注来自我区的综合资讯。
5: 近日，2026年西藏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场宣传活动在拉萨拉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拉开了帷幕。本次活动以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为主题，通过丰富多样的科普形式传播生态保护理念。
6: 5月22号上午10点左右，各项特色活动有序展开，围绕外来物种入侵防控，专家开展专题讲解，帮助群众牢固树立生态安全观念。趣味十足的标本制作体验活动让大家沉浸式感受生物多样性的独特魅力。林荫道旁展板一字排开，黑颈鹤在彭波河谷安然越冬，白唇鹿在草原上自由驰骋，一幅幅摄影与绘画作品向人们传递着 每一方水土都孕育着独特生命，每一类生灵都关乎万物共生的理念。
5: 近年来，我区发现了一批西藏特有新物种，完善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网络，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基本构建起布局合理、类别齐全、覆盖到位的保护新格局。
6: 今年6·1国际儿童节期间，共青团拉萨市委员会联合市妇联、市教育局，在拉萨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举办拉萨市青春零距离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文艺汇演暨主题游园会。
5: 本次活动旨在丰富少年儿童精神文化生活，全力营造全社会关爱少年儿童、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浓厚氛围，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在沉浸式实践中锤炼本领、快乐成长、砥砺品格。
6: 这次的活动创新采用室内外联动主分会场协同的模式，设置文艺汇演、安全教育、非遗体验、科普互动等7大特色板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活动共吸引全市各中小学、幼儿园师生及家长代表、留守困境儿童代表、青年志愿者、教师代表共600多人参与。
5: 文艺汇演现场精彩纷呈，藏戏、舞蹈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现拉萨少年儿童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安全教育环节采用趣味闯关集章的模式，精心设置交通标志识别、消防实景体验、防溺水科普、应急急救实操、校园防欺凌科普5大关卡，让孩子们在动手实操、趣味闯关中学懂安全知识，掌握自护自救技能。
6: 同时，科技大篷车进驻活动现场，为孩子们带来趣味科普实验、人工智能互动等沉浸式科技体验，点亮少年科学梦想。非遗体验专区推出藏香制作、唐卡绘画等传统民俗实践项目，让少年儿童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厚植传统文化底蕴。此外，城关区、堆农德庆区、墨竹工卡县3大分会场同步开展特色主题活动，分别开展安全情境闯关、儿童议事会、微心愿圆梦等暖心活动，实现全域联动，精彩纷呈。最后，活动为参演少年儿童及指导教师颁发荣誉证书，表彰先进，鼓舞童心。
5: 下一步，共青团拉萨市委员会将会持续深耕少年儿童校外教育服务工作，以拉萨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为核心阵地，常态化开展安全科普、实践育人、非遗传承、童心赋能等各类主题活动，持续打磨推广可复制常态化的青少年活动模式，不断丰富校外教育内涵，拓展育人阵地，全力推动拉萨市少年儿童事业高质量发展，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6: 近日，西藏军区总医院借助昆吾 R 全球首创5合1全骨科手术机器人，顺利完成2台机器人辅助全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也是这款机器人完成系统升级后首次在拉萨投入临床应用，标志着国产骨科智能医疗设备在高原地区实现全新突破。
5: 据了解，此次手术由陆军军医大学第2附属医院新桥医院骨科张院教授联合西藏军区总医院阿旺晋美主任医师共同主刀，2名长期受膝骨关节病痛折磨的藏族患者接受治疗，手术进展顺利，术后患者恢复状态平稳。
6: 张院介绍说，在西藏，膝骨关节炎患者基数很大，而且病症还在朝着年轻化、重症化发展。数据显示，我区60岁以上人群，该病发病率达78%，43至53岁群体发病率也有42.2%。受高原低氧、凝血功能特殊等条件影响， 传统手术出血，感染风险更高。区域膝关节置换翻修率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二次手术给患者带来不小负担。
5: 为攻克高原诊疗难题，张院团队耗时2年，开展横跨西藏日喀则、重庆两地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共纳入200名患者，并完成全程随访。今年4月，这项全球首项高原机器人全膝关节置换相关研究成果正式刊发于国际外科学顶刊。
6: 张院表示，只要做好充分准备，机器人手

0: 支粒线恢复达标率从 40% 提升到 90%， 并发症再入院率大幅下降，患者满意度明显提升。对照试验同时证实，高原开展机器人手术的精准度和平原地区基本没有差异，技术落地安全可靠。
1: 据了解，这款骨科机器人功能集成度高，一台设备可以应对多种骨科手术，十分贴合高原医疗资源现状。依托远程操控等技术，未来该技术还有望在高原多地推广。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接下来关注气象方面的消息。当前我区已全面进入汛期，每年的5月1号到9月30号是西藏的汛期。自治区气象局围绕精密监测、精准预报、精细服务等方面提早部署，全力备战，确保汛期气象服务到位。同时，据自治区气候中心最新雨季监测，全区已于5月10号正式进入雨季，较常年的6月7号偏早28天，为1981年以来的最早。
1: 致密监测网络，汛前全区39个有人值守的国家级气象观测站和28部天气雷达已完成巡检、标校及备件更换、修复故障站点5个，新建自动气象站24个，针对重大突发事件开展应急观测。

0: 信、应急广播、新媒体等渠道，靶向发布到各级防汛责任人，确保发得出、送得到、叫得应、见成效。
1: 强化精细服务，围绕青稞主产区、旅游景区等，自治区气象局提供定制化农业、施工和旅游气象服务，联合水利、自然资源、交通等部门发布山洪、地质灾害、道路结冰风险预警，推动服务从天气预报向风险影响转变。今年以来，累计报送决策服务材料145期，校应服务177次，发布各类气象预警240期。

0: 快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1: 我要吃煎鸡蛋。
2: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0: 好嘞。
3: 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4: 做得好，加油。
5: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细聊如何？
6: 好，没问题。
7: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8: 你最爱的红烧。

0: 在乳制品加工厂里，扎西卓嘎等24名大学生实现了就业。扎西卓嘎说，工厂组织我们去拉萨和重庆培训，进一步提升我们的业务水平。
1: 除了解决就业，乳制品加工厂还通过配套700多万元建设四个收奶站，解决群众过去因交通、物流等因素带来的受奶难等问题。
0: 据达多村阳光合作社总经理嘎桑普布的介绍，去年合作社以10元一斤的标准向群众支付奶款超过了250万元。这四个收奶站有一个在巴素县境内，今年他们还计划在丁青县再建一个收奶站。
1: 合作社顺势而为，于去年投资2800万元新建了建材销售市场。内乌旗创博建材销售有限公司负责人但曾旺加告诉记者，我以前在县城里仅租一个门面就要3000元一个月，此外还要单独租仓库来囤货，现在市场里租了四个门面才2000元，而且场地大便于囤货，还配有龙门吊等附属设施，邻县的生意伙伴也都愿意过来找我合作。
0: 今天的达多村阳光合作社早已走出诞生地的小山村，承载起了内乌旗乃至周边县域群众的增收梦想。
1: 从成立开始，家央错成便把全部身心投入到了合作社的发展事业当中，终日奔走忙碌。
0: 家央错成的四个孩子都在拉萨念书，年过八旬的父亲也在拉萨生活，妻子独自前往照料。除年底合作社结算后短暂赴拉萨团聚一个多月外，十多年来家央错成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独自在内乌旗度过的。
1: 谈及家人，家央错成的脸上露出了愧疚的表情。他说，刚开始妻子肯定有怨言，后来也慢慢理解了，知道我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家央错成扶了扶头顶的毡帽说道，这些年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家人，将来退休了一定好好弥补他们。
0: 合作社的同事们都说，尽管现在合作社已经取得了成绩，但家央错成从来没有放松过，依旧每天早上7点半起床，晚上8点半下班，他的敬业精神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1: 公司现任总经理嘎桑普布2019年大学毕业后便来到了合作社，从酒店的收银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历任大堂经理、董事长助理，直到今天管理全部日常事务的总经理。受家央错成的影响，尽管妻子带着三个孩子住在内乌旗县城里，嘎桑普布为了方便工作还是经常住在员工宿舍，每天与家央错成一起上下班。
0: 嘎桑普布感慨地说，董事长始终身体力行，认真负责，而且特别有眼光，总能抓住最好的商机，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告诉员工们不用怕，一定要勇敢面对，积极寻找对策，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
1: 正是因为有家央错成十几年如一日的掌舵，达多村阳光合作社才能先后克服资金短缺、资质审批等方面的难题，发展得又快又稳。
0: 2021年，家央错成获评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得知消息后，他告诉嘎桑普布，这个荣誉激励他继续坚持下去，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很多老人都说，5月23日是和藏历新年一样热闹的日子。75年前，雪域高原迎来了历史性巨变。以前出西藏，要翻雪山，过冻土，卡车晃着走10天半月。

是常事儿。现在啊，早上还在拉萨的甜茶馆喝着甜茶，傍晚就能在成都的街头吃火锅，朝发夕至，有如家常便饭。高原的风里多了好多新鲜又温暖的声音，提醒我们记住75年前的5月23日，它载着走进幸福生活的希望，也载着走进百姓心里的暖意，载着一代又一代高原人的梦，向着更美的春天走下去。

0: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1: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0: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1: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0: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1: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0: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1: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0: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1: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0: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1: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0: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0: 听众朋友，北京时间来到13:54，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1: 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直播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0: 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这里是北京中关村，如今这里已经成了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心脏地带，被誉为中国的硅谷。30年前，倪光南和许多中国信息技术的先驱者一起在这里开启了以科技创新改变未来的序幕。
1: 畏惧的怕难啊，因为创新是不容易的。我觉得科技创新确实很不容易，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竞争的环境，并不是你做出来就行，你要比别人做得更好，所以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0: 本期口述人倪光南，生于1939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文信息处理技术专家，联想是汉卡发明人。这里是位于中关村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上世纪60年代初，中关村一带的田里还种满了大片的水稻。1961年，倪光南大学毕业来到这里。当时的中国十分缺乏专业的计算机系毕业生，原本学习无线电专业的倪光南被分配到这里从事计算机研究工作。
1: 因为计算机就是信息处理，无线电当时主要的也就是信息处理，就是无线电的信息处理。计算机和无线电不同的地方，就计算机用了大规模的硬件软件来做，那无线电往往是硬件啊规模比较小，相当于集中做一些事情，而计算机是面向更广泛的领域。但是有很多共性，就是说像比如说我们学的脉冲技术啊，那个电路技术啊，信息论等等，都是很有好处的，基本上有很多方面还是有很多交叉的地方。
0: 倪光南参加工作之后不久，就加入了大型电子管计算机1190G的研制工作。这是我国第一台自主设计的大型电子管计算机。由于计算机与无线电有许多知识交集之处，倪光南在其中担任了机器调试组组长的工作。
1: 我是做调机组长，后来呢又兼任这个我们叫电路组长，是插件组长。因为我们这个机器每一个电路都是做成一个插件大小，像个饭盒那么大，体积挺大的。那个这样插件呢，一般来讲，比如门电路是三个门电路，现在我们往往说这个集成电路这个密度非常高啊，上亿个晶体管，我们这个就是说几个电子管嘛，一个门电路也是两个电子管、三个电子管、四个电子管，这个几个电子管，这样我们就是我做那个插件组长，就是外部设备的这个插件组长，所以实际上就是更多的就搞一些电路设计啊。
0: 当时的电子管计算机以真空电子管作为基本电子元器件。1946年，世界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诞生于美国，装置了1.8万只电子管，重30吨，运算速度为每秒5000次，而这个速度仅仅相当于今天家用电脑计算速度的60万分之1。另一方面，由于真空电子管寿命较短，导致这种大型电子管计算机的可靠性极差。
1: 电子管的可靠性是很差的，平均寿命，如果我们做收音机，它给你指标是5000小时，但是在脉冲运用，电脑里头用的是脉冲运用，所以可以几万小时。但是我们一台电脑，就像那1190吧，我们当时机器好几千个真空管，所以你用概率来算，24小时，你想就是一天来想。平均来讲有几个电子管一定要坏，所以我们有很大的考验。像我作为调机组的，我这需要包括算题过程有问题了怎么办，你的判断故障排除故障，那逻辑电路要很熟啊，就是你能根据当时控制台的情况，我们控制台很多很多的几百个奶灯、指示灯，还有开关啊，上百个奶灯上百个开关，你得通过这些手段很快判断故障排除故障，所以有时我这比如说自己要把那个逻辑图都背出来，所以这是很大的好处，有一种锻炼，能够把这个了如指掌，很快的，就是立刻解决问题，那么能够正常传递，能够给包括领导来看都能很好的看。除了调机以外，还搞一些电路设计改进，因为在设计过程之中，我们就不断的提高嘛，因为也是我们第一台自行设计的，所以在设计过程之中，无论是电路还是逻辑也好，都进行了很多的修改，不断的发展，所以我也有机会参与了就是电路方面的设计，就是做插件组长，另外呢逻辑方面的调试就是值班组长、调试组长， 所以这样呢，通过这个机器的实践锻炼，浙江掌握了这个计算机这个技术。
0: 1964年，在计算所科技人员的集体努力下，1197机研制成功。

0: 秒运算速度达到50000次，这已经接近了电子管计算机所能达到的极限速度。然而此时新出现的晶体管计算机已经取代了电子管计算机，成了世界计算机发展的主流方向。这让倪光南意识到，自己投身的计算机产业是一个知识更新换代速度超乎想象的行业，生存下去的唯一办法就是不断创新。个人电脑进入中国，它怎样突破语言障碍？
1: 那当时来讲呢，主要重点解决一个基本的，最基本就是能够输入、输出、显示、存储和一般的处理。
0: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如何取得研发中必须的硬件基础？
1: 你说你一个订单半年不能拿到，有些是品种不能拿到。
0: 这里是中关村的一家电子市场。每天有无数台微型计算机通过这里走入千家万户。如今微型计算机已经成了人们工作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1981年，美国 IBM 公司推出了第一台商用微型计算机 IBM PC。 从此计算机不仅仅应用于科学计算与数据处理，也逐步走入家庭，走入办公室，走入了普通人的生活之中。然而当微型计算机来到中国的时候，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与西方拼音文字截然不同的语言环境。
1: 在当时电脑比较功能低的时候，计算机处理这个西文没问题，是26个字母组合，就是所有的西文信息都可以组合起来。而中文来讲，至少来讲，我们当时按照国家的标准就是6000多个汉字，这个最基本的。现在我们汉字字符就要覆盖这个像身份证应用我们就要7万多汉字。
0: 倪光南意识到，在计算机广泛普及的时代，如果不解决汉字在计算机中的应用，中国在信息时代将远远落后于世界。要想让计算机在中国得到广泛的应用，就必须先解决汉字的信息处理问题。上世纪80年代初，国内出现了针对 PC 机的汉字处理软件系统，但问题随之而来。
1: 如果把这个 PC 机拿来，我们不用特殊的设备的话，光用软件技巧是也可以做。但那做了以后，你发现这个电脑主要的工作是为了处理汉字的。所以比如说我们算一下，大概每秒钟都能，你要看的话，每秒钟计算机整个的功能放在里面能够看出几十个汉字就不错了，一秒钟能够显示几十个汉字，别的事情不做。所以你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需要有一些更加好的手段，通过这个增加一些特殊的硬件、特殊的软件，使得计算机处理汉字能够和西文一样，那真正比较重要的地方能用。要不你像一个汉字处理功能，光是为了你看，它主要任务就为了让你来看，这也已经把主要的功能就划掉了。所以这个需要有一些专门的技巧来适应计算机，就是我们能力比较低的时候，计算能力不足的时候，是怎么来处理汉字。
0: 当时的电脑运算水平较低，单纯以软件处理汉字信息就会占用电脑绝大部分的计算能力。换言之，同样一台电脑在处理英文信息时就像坐飞机，而处理中文信息时就变成了走路的速度。如何以软硬件结合的方式解决汉字信息处理的瓶颈问题，成为倪光南研究的重点。但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生产和设计大规模集成电路板的能力。就在这时，他获得了去加拿大交流访问的机会。1981年8月，倪光南应邀到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工作，担任访问研究员。
1: 当时因为加拿大这个国家研究院相当于中科院一样，是国家的研究院，他呢每年大概邀请一位国外的访问学者。那我有一些机会嘛，刚他们的副院长来到我们所里访问，我接待他，他对我的工作很感兴趣。因为我当时做的就和不是汉字处理了，因为我汉字处理用的是图形显示的技术，图形显示他们是正在有个部门就做图形显示的，所以他对我的技术很感兴趣，就邀请我去，等于我是他们当年就是应该是81年邀请的这个 外国的访问学者了，因为他们感兴趣就是做一些相当图形工作这样的研究，所以当时我负责的就是做基于32位位处理器的，我们知道 PC 还是16位的，当时呢我们用的32位用的应该是68位处理器，当时比较新，用32位位处理器做的一个图形工作站的一个雏形，这一个原型机，和他们的这个当时他们有 VEX 的这种小型机连接作为一个外部设备，当时我做这个项目，这用到图形显示的技术，也用到这个微处理器，32位微处理器，也用到我们这C语言编程，所以用的都是比较新的技术，这对我很有好处，做这个工作。
0: 在加拿大期间，倪光南接触到了国际上主流的计算机技术，他对于构建汉字信息处理的硬件系统有了全新的认识，于是他拿出自己在加拿大期间的工资采购了许多研究器材，
1: 就买了一点器材回来，就是 CPU 那些芯片嘛，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国内很能买，改革开放以后能买到，但是很慢，于是你一个订单半年不一定拿到，有的品种也不一定能拿到，所以就把我们要用的芯片就拿回来，所以我83年回来基本上硬件软件的东西都带全了，回来就可以搞。
0: 1983年倪光南回到国内，由于之前充足的准备，他很快就研制出了一台样机。
1: 84年出出来的应该叫我们叫 LX80 联想80，当时名字就起了联想，不叫联想汉卡，当时是电脑叫联想汉字图形卫星机，就是联想卫星，这、就是一台汉字处理机。因为我们呢有个特色，就是我们输入的过程之中能够用联想来辅助输入，因为当时我觉得汉字输入还比较麻烦啊，现在我们知道手机它在输入很多很多方法了，但是很多人也用联想，就第一个汉字带动了第二第三可以快点，所以当时我们这种办法还是有些好处，别人没用。
0: 倪光南开发的 LX80 型微机处理效率比国内当时其他的汉字软件系统提升了数十倍，然而几个月后倪光南却下决心放弃 LX80 系统，这又是为了什么呢？1984年倪光南开发的 LX80 型计算机面世，作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科研成果转让给了4家公司，然而销量并不理想。倪光南意识到 LX80 虽然以汉字处理速度见长，却缺乏应用软件的支持，无法满足人们日常工作的需要。
1: 当时 IBM PC 就是个标准工业标准，所以我们觉得如果你自己搞个系统，哪怕你好像性能指标很好很快，你做汉字很快，这个 PC 因为家里没有专用的硬件，它用软件来做会很慢，但是你看到它是有前景的，因为它是个标准，你这个你不是标准，你没能力成为一个标准，所以当时来讲我在那个应该是84年的时候，我们就决定这个做出来以后 PC 研究了 PC 以后觉得应该考 PC， 就是把我们的技术移到 PC 上，哪怕我们牺牲了这个系统，我们那个系统不做，我们把这技术把它变成一张卡，把它浓缩成一张卡插在一个标准的平台上，这样我们认为才可能推广得好，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正确的一个看法，就是你看到标准在新兴领域标准的作用，因为 PC 就是标准。
0: 基于这一考虑，倪光南决定将 LX80 微机的功能融入 IBM PC 中，研制插卡式汉字信息处理系统，也就是俗称的汉卡。将一个完整的计算机系统压缩成其他系统上的插卡，这在科技成果上看似退步，却是科研成果产业化的一条极其有效的途径。
1: 成果往往看到一个水桶，还有一个最长的一个板，就是你成果的水平往往是一致标准，但是我们做个产品一个水桶来看，一个短板，任何一个短板最短的就是这个水平了，因为就有个水桶的原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很大的不同。成果转化，成果和产品和这个产品或者和产业化之间的成果的转化本身是一个很复杂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往往认为任何成果都可以转化，这是不对的，很多成果它都可能转化，比如这些成果它都能停留在纸面上，离开这个我们的就是工业界的要求还比较远，或者说这个 条件不够成熟啊，当时你一个产品要做出产品，你需要其他技术，没有，你一项技术不行。所以我觉得第一就是我们对成果的判断不能用论文的这种标准，用这个科技得奖的标准，而是用工业界的标准来看，用这个产业化的标准来看。
0: 1984年，在当时的中关村大街上，中国最早的几家高科技公司悄然成立了。与此同时，在不远处的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倪光南应邀加入了刚刚成立的中科院计算所公司，担任了公司的总工程师。倪光南希望自己正在研究的汉卡能够真正的走向市场，而不仅仅作为研究成果被束之高阁。
1: 南电其实你要浓缩，因为我们有一个完整系统 PC 机已经是个定型的机器，我们要不怕不影响它大的，那只能用它的一个扩展卡，因为扩展卡把原来的系统和 PC 系统融合起来，所以硬件软件都要做很多工作，硬件要改造适合 PC 上扩展卡的要求，软件要把我们的软件融合到 PC 的，我们说 MS-DOS 要加改造。85年初，我们就是年三十月去年月份以后，第二天早晨年初月10点到就来加班，要把汉卡就是出来，我们后来不是4个月以后就出来了，5月份就推出汉卡。
0: 1985年5月，倪光南主持开发的联想式汉卡正式面世，产品一经推出，立刻获得了市场的认可。
1: PC 本身只有一般是640K 的内存啊，有的1兆啊，512K 都有。我们上面的卡上就带2兆的内存，专用的内存，所以我们不会和计算机争夺资源。啊，我们汉字处理不会降低主机的效率，它处理效率，中文的效率和西文的效率是同等的。但是我能够很好的自由的处理中文，是吧？另外，我手里的大部分西文软件，我拿来就可以不用汉化，就是不用汉化就能用。
0: 在当时，联想式汉卡解决了中国人使用计算机时的语言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有效地推动了计算机走进中国的办公室。对于提高社会生产效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当时我们有很多公司，比如说有个吉普车厂，他就为什么用啊，我和他们很熟嘛，他们就说我有一个规划软件西文的，就整个公司就是因为他是合资公司嘛，西文软件我拿了联想看就立刻能用，开发一个软件好多年，这软件一直用的，拿到中国来当然能用，很多软件拿来就能用，而且使用效率就和西文软件一样，所以等于你把中文处理水平和西文处理，这个从计算机角度讲，我处理能力是效率是一样的。中国就是 PC 进公司、进企业、进单位部门，所以实际上我们面向的对象不是个人用，而是单位用，我办公室用啊，这公司啊、工厂啊、行政单位啊，就是汉字进入这事务处理啊，这办公啊、管理啊用。所以这个是各行各业都需要的。
0: 1985年，一套联想式汉卡可卖到4000元，这相当于当时一个大学毕业生6年的工资。由于联想式汉卡与同时期的其他汉卡具有更强的性能，使用起来更为方便，许多企业将联想式汉卡作为采购电脑时的必备配置。
1: 当时我觉得，哎，发现这个我们需要培训用户知道怎么用。当时我就提出，你需要搞一个用户协会，把我们汉字系统的用户合在一起，可以互相交流，同时及时反馈意见。我们需要搞一个刊物，当时叫联想世界啊，我说应该搞个刊物，因为用户在这中间有很多创新，应用创新，因为我们联想看看有很多功能，他们在每一个应用场合结合以后，又有很多应用的创新，应该进行一个刊物来交流。另外我觉得应该我们有热线吧，当时没800也没400，当时我们就研发部搞了个热线电话，专门有人做的，当然达不到24小时吧，但至少10几个小时啊。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就是不是纯粹要搞技术的问题，但是非常重要，搞产品搞产业化需要搞这些事情。
0: 此时的中关村，在连片稻田中崛起的电子市场，造就了一个创业者的乐园。 遍布着科技致富的传说，也挤满了被后浪追赶着的弄潮儿。
1: 联想行卡成功以后啊，我记得后来有方正行卡、巨人行卡，实际上有部分硬件，但是那个硬件主要作为存储用。和联想行卡还不是一个思路，联想行卡是除了存储以外还有处理这些功能嘛，所以开始来讲主要是联想硬件软件综合处理，大部分都是用细细导视为代表，是存软件的。存软件最大好处是便宜，不占成本，但是呢就会有很多问题，对吧？争资源啊，一些处理效率比较低啊，软件应用软件就比较受限等等。
0: 联想是汉卡投入市场3年，创造了1200多万的利润。1989年，中科院计算所公司更名为北京联想集团公司。联想是汉卡的成功，来源于市场的需求，而这种需求也会随着电脑处理速度的飞速发展而不断的发展变化。倪光南明白，随着科技的日益进步，汉卡终有退出市场的一天。
1: 因为中国实际上93年以后啊 ，Windows 3那个时候这样的配置之下，那个处理能力足够，硬件软件加在一起，不需要再加这种特殊处理了。就是你消耗的资源、消耗的处理能力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不像我 PC， 我原来我整个拿过来，差不多都为了汉字显示，我就把整个电脑的处理能力都赚了，资源都赚了。但是到了这时候，486、586的水平，加上 Windows 3以上，啊，我们不需要。
0: 从1985年推出第一代联想式汉卡，到1993年联想式汉卡退出市场，市场总销量为16万套。而早在联想式汉卡退出市场5年之前，倪光南就在为这一天做着准备。
1: 其实汉卡还有功劳，就带着我一起出去销售。一台我刚才说，比如汉卡4000块钱，除了4000块钱以后，用户要买电脑，如果在我们公司买，我们就说你用我的电脑就行了。汉卡还在生命周期的时候，我们首先把微机从90年、88年，我们把主板推到国际市场。90年中国的就是从联想2863、864、586、586，从90年开始，联想用自己品牌把 ASD 这种微机没有了，所以全用自主品牌。
0: 1988年，倪光南的目光转向了自主生产电脑上。由于当时微型计算机已经实现了模块化，很多所谓的电脑生产厂商只是单纯利用国外主流高科技公司设计生产的配件进行组装，但倪光南要做的是自主设计集成电路板卡，生产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微机产品。
1: 我说这些板卡我们完全可以自主设计，我们计算所的人有能力设计，做得更好。我们用公版没有前途，这样定了方向。我们88年就是定了方向，89年我们就用自主设计、自主品牌的板卡参加汉诺威展览，德国的汉诺威的这个谢贝特的展览，在海外市场反响很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在这个基础上，由于板卡在海外比较成功，那我们就把它装在主板，装在国内来就行了。所以90年首先在国内推联想286，紧接着386、486、586。我记得486、586都是当时为了要快，我们要占先手嘛。第一台样机展览的样机都是我从香港直接压关进来的，这样我能够保证在世界上其他人还没发布，我联想的486、586国内就发布了。我们要争这个时间，因为我们知道高技术产品的利润往往谁先出来利润很高，可能半年以后利润就不高了，所以我们要争这种先手。
0: 凭借联想式汉卡和联想微机这两个影响了中国微机产业发展的产品，倪光南分别于1988年和1992年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4年，倪光南被遴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
1: 信息技术发展太快，年轻人的技术，我们这个比较老了，大概主要是还是给出点主意吧，就是出点主意啊，给某些方面的就是去商量一下，就是在一些大的方向上大家一起研究一下。具体项目我们不是这个不合适，我们不是合适再去设计个电路啊，编个软件啊，可能都不是我们的长项了。

倪光南与许多中国信息技术先驱者一起，通过不懈的努力，将小小的中关村变成了中国的硅谷，也将中国带入了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时光荏苒，如今倪光南已经远离了计算机研究的第一线，但却依然致力于推广中国自己的信息技术标准，为中国科技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今天我们的采访对象不同以往，他不仅是一名学者，还是一名拥有多项专利的发明家。发明家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这引起了记者强烈的好奇。果然，刚一见面，我们就被他的一项新发明吸引住了。
1: 它主要的作用是想在屋里形成个局部下雨的一个样子。那么空气呢，就被这个雨滴呢所净化。那么下边是一个水槽，水槽里边有一个嵌水马达，马达通过这里边有水管，把水抽上去。抽上去完了，放那个池子里面，池子底部呢有很多小影，那么这个就形成一个下雨的一个状态。你不要管它，它一天到晚就屋里在下雨，然后这里有吹风，这个风呢从这慢慢吹过来，这空气呢就沿着这个方向在屋里旋转，把屋里空气呢整个有灰尘有什么白沫之类都被净化掉了。
0: 本期口述人王永民，生于1943年，高级工程师，职业发明家，中国发明协会副会长。1983年发明五笔字型，解决了使用英文键盘高效输入汉字的世界难题。1984年9月，位于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来了一批中国客人，他们的到来在联合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关于他们的报道很快就登上了美国的各大媒体。
1: 联合国的中州处长请我吃饭，请我们吃了西餐，在弄得很轰动，然后去维吉尼亚州去访问一个东方电脑公司，请我们去谈合作，弄奔驰车一直从那个纽约给我们拉到那个维吉尼亚去，那很轰动。美国华人是欢喜雀跃，你知道吗？汉字能输入电脑了，而且这么快，报纸登的一篇又一篇了。
0: 当时这一行中国人的到来之所以在联合国引起轰动，是因为他们带去了一项重要的发明。原来中文是联合国使用的6种语言之一，联合国中文

0: 处在工作中发现，使用英文键盘根本无法高效地向电脑输入汉字。而这一回，正是这些中国人为联合国中文处解决了这个大问题。
1: 他中文处有100多个人都是打汉字的，当时用的是层级编码的，什么用的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就很累，大键盘也有，什么方法都有。
0: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汉语拼音还没有成为国际标准，所以并没有汉字拼音输入法。当时联合国中文处使用的这些中文输入方法效率很低，经过专业培训，一个人一分钟只能输入10几个汉字，而使用英文，普通人就可以每分钟输入几10个单词。电脑是由美国人发明的，电脑键盘是专为输入英文设计的，让电脑输入中文在当时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这一行人带到联合国展示的5笔字形输入法，号称可以大大的提高中文输入速度，展示的当天吸引了许多人驻足观看。
1: 我们把软件装完了以后，我们的操作员随便打到简体字一个稿拿过来，屏幕上字哗一个劲儿跑，那个银白色那个字啊，在黑屏幕上一直跑。连我来一个副秘书长，高高的红头发，一个女的，看那个字，这样看，看完了以后，我打完了以后，他很下意识啊，把这个键盘翻过来看看，他以为这东西里有什么猫咪或者有什么对，我说 What? It's just your keyboard. 我说怎么着？这不就是你的键盘吗？很激动，不可思议。谁都不可思议，说一分钟汉字能打100多字，而且不怎么错的。
0: 几分钟的演示震惊了全场，五笔字形输入法一举成名，成了联合国指定的中文输入法。从这时起，五笔字形的发明人王永民也成了人们关注的对象。让许多人没有想到的是，王永民并非一个计算机软件专家，他只是中国河南省南阳地区科委里的一名普通办事员。
1: 我负责全地区里边的科委那些接待发明家，当时有很多农村的县里面有很多人搞发明，行啊不行啊，到我这儿来，我给他汇总，我评判，我说这个东西是不行的。在南阳的时候，有一个发明家过来，这个一进我的屋子的说话声音很大，一进门，王永民呢，就给我吓一跳。我说你能啥嘞？他说我呀有个发明。哎，我说你坐着，你小点声说行不行？哎，我说你啥子？你发明啥东西？你说这妞。

0: 一个中国基层单位的普通办事员解决了一个世界性难题，这让大家非常震惊。其实在河南南阳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自古就有着发明的传统。三国时期，躬耕南阳的诸葛亮发明了诸葛连弩和木牛流马，至今仍然被许多中国人津津乐道。在乡亲们看来，王永民创造出震惊世界的发明却一点也不足为怪。这个出生在普通农民家的孩子，早在十几岁的时候就曾轰动乡里。
1: 我十来岁就开始研究一个问题，看着妈妈纺线呢，因为妈妈纺线很辛苦啊，纺棉线，一天纺一点线，纺成线织成布，织成布做成鞋子去卖钱给我们交学费。哎呀，我觉得妈妈太辛苦了，每天晚上纺得很晚，特别冬天，我趴在妈妈那个纺车那个旁边，趴在妈的怀里边，看书看累了就在睡着，妈妈还在那纺线。所以我现在想起来就是心里很沉重一样，我说妈妈纺线太辛苦太慢了，这样你看，这样绞两下再倒一下，这样你看这个线是这样，在农村待过人都知道这样纺线，因为你的线不可能无限制的往后拉，拉的一顿长腿要上上去。那我说叫妈妈纺线纺快，怎么能纺快呢？就是不记得向下拉，叫他一个劲儿转，一个劲儿朝一个方向转，转了把线上劲儿，上完劲儿了以后呢，又自动能够吸到里边去，做一个东西，做个机器，这个机器叫纺纱锭，叫纺线车。
0: 为了完成这件发明，王永民用了整整十个假期，一次次实验失败，又一次次推倒重来，从十岁一直做到了十七岁，终于做出了一个可以自动纺线的小机器。这个设备一出现，马上就成了当地的一件大事。
1: 当时乡里边有学问的人，就有头脸人，拿着这个东西到处去找人去生产去，你知道吧？还拍了照片，说这玩意儿实在也了不起，这个玩意儿就这么简单，全部都做了，里边像钟表呀，好多齿轮，好多这个机构，能纺织下，有人去生产。其实，你想想，十八世纪，英国发明的纺纱机早就有了，哪要这个土玩意儿，对吧？土的掉渣的一个东西。
0: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工业纺织技术早已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王永民的这个发明只不过是工业纺织机的雏形。然而正是当初这个为了帮助母亲而制作的机器，带他走上了职业发明家之路。阴差阳错，攻关世界难题。
1: 我们想把他的方案拿到上面来做一个键盘，我就交账了，我就完成我的任务了。
0: 学科综合发现汉字密码，
1: 那么这样子抓到了汉字最核心的东西，就是最有价值的组织频度和实用频度都最高的你的字根，
0: 让中文在键盘上飞舞。王永民，1958年9月，北京创建了一所崭新的大学——中国科技大学。这所大学是中国为实施两弹一星战略而创建的新型理工类大学，是全国唯一由中国科学院直属管理的全国重点大学。当时这里云集阎济慈、华罗庚、钱学森等一批国内顶尖的科学家，它的创办被称为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在建立初期，中国科技大学的高考录取分数线甚至比清华北大都要高。1970年年初，中国科技大学迁到了安徽省合肥市。在王永民眼里，这是他最向往的科学殿堂。1962年，18岁的王永民又一次轰动了乡里，他作为河南省的高考状元，顺利考入中国科技大学无线电电子学专业。在这里，王永民近距离地接触到了中国科学界的学术泰斗。
1: 华罗庚讲数学，阎济慈讲物理，钱学森讲力学，都是每个礼拜四节课要上课的。那个启发就是说，这大师就是大师，他讲课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他没有讲义，没有讲稿，或者简单有的时候有一个提纲，他信口讲来，经常性的这讲师啊、助教啊就跟不上。有时候一讲到12点半，中午都开饭了，他还在讲。而且阎老，你想阎济慈。

0: 这物理学的太懂了，那是我尊敬的师长老师，那个讲课他们东洋话，浙江东洋听不懂的，但听了半年，听了几个月以后，慢慢都听得懂了。他们把一个很复杂的学问讲得明白如化，他们容易把那个非常深奥的科学道理用很浅显的比喻给你讲出来，这就吃透了。
1: 与大师们的朝夕相处，让王永民不仅学到了丰富的知识，还学到了大师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在学习之余，他还培养起了一项特殊的爱好——书法。
0: 对汉字从小确实很有感情。给你举个例子，我写空心字，就你的弹，我拿起笔，你随便找一字，我从拿上笔开始，我都不抬笔，一笔能把你这个字写成空心字。我现在可以马上给你做实验。我对汉字确实是从小非常的重要。

0: 大学时期，王永民养成了每天练习书法的习惯，只是当初他并不知道，这个看上去与学术毫不沾边的爱好，却为他日后发明五笔输入法埋下了伏笔。大学毕业后，王永民因为得了一场大病，不得不回到了家乡，并且休养了多年。后来，他进入了中国河南省南阳地区科委，做了一名普通的办事员。1978年，党的11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学界迎来了全面复苏，全国各地的科研单位纷纷上马新的科研攻关任务。历史给了这位南阳才子一个发挥自己能量的契机。这一年，河南省安阳科委接到了一项科研项目，需要一套能够输入中文的键盘。
1: 让我去做这个键盘，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啊，这是另外一回事，不是我的所长。然后我想找一个现成的，我想找谁有方案拿来我一做键盘，因为做硬件是我的长项，那个印刷电路板呢，设计电路了，那个集成电路，这是我的长项，所以我最好找一个现成的。找来找去，就是通过省科委介绍，我找到了《银华大字典》的主编郑义礼先生。
0: 郑义礼是国内最早开始研究汉字输入的专家。在电脑出现之前，他就曾经为了提高电报的输入效率而提出了著名的字根学说。王永民决定利用郑老的思路做一个汉字输入键盘，然而键盘做出来以后，王永民却傻眼了。
1: 那做了一个笔记本这么大，就这么大，然后分上下两档，然后这字根呢是600多个，600多个字根要放在188个键上来，就这样。因为我们是学习吧，我们想把他的方案拿到上面来做一个键盘，我交账了，我得完成我的任务了，就是宣告失败。然后我们跟郑老又保持联系，郑老说那能不能继续弄下去，我说这个事看来不是简单跟文字学的问题了，不是弄字根摆来摆去就行的问题了。
0: 王永民并不知道汉字输入的问题是当时中国科研的热点，也是一个公认的难点。1978年，当王永民在南阳苦思冥想的时候，中科院情报所在青岛召开了全国首届汉字编码学术研讨会，会议汇聚了全国多个学科的科学家讨论汉字输入方案。这本《汉字编码汇编》就是当时的会议材料，里面记载了34种中文输入方案，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北京大学提出的256键的中文输入键盘。如果王永民当初读到过这本汇编，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五笔输入法了。之所以会出现200多个键的键盘，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汉字结构复杂，怎么把汉字分解开成为汉字输入的难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没有外界帮助的情况下，王永民开始了一件费时费力的工作，对照着字典抄卡片，
1: 然后把这个字字典里面，现在汉语字典13000来字，把它每个字抄在一张纸上，抄在一张纸再把它分解开来，比如印坛，这个字分成3段，这个写一个坛，然后再弄另外一张写个3点水，在第二张再写个西，最后写个早，就把你那个坛抄成3张卡片。那遇到攀成的攀呢，我就抄成6张，一个木，一个叉，一个叉，一个木，一个大，一个手，我抄成1、2、3、4、5、6，我抄6张卡片。这一个字有几块，我抄几张卡片，明白了吧？分解，分解开来，那这样一弄来，10000汉字都抄了差不多是4、5万张卡片，4万多张卡片，4万多张卡片，然后去分，去写。所有的言字旁放在一起，所有的口放在一起，所有的木放在一起，那这样一统计就出来了，能组成所有汉字的零部件，叫字根也好，部件也好，就统计出来，口占了10%几，然后单立人占多少个，那这样我就说我只选取你前100多个，后边我都不要它，这是个数学分析，统计分析，那么这样就抓到了汉字最核心的东西，就是最有价值的组字频度和实用频度都最高的这些字根。
0: 王永民最终找到了一个规律，汉字有5种基本笔画，横、竖、撇、捺、折。 归为笔画捺，这样所有的汉字就都可以视为是由这五种笔画组成的。王永明把这些汉字的基本单位对应在了键盘上的25个键上，这样每个键位都对应着几个甚至是十几个汉字零件。当敲击按键时，这些零部件根据敲击的顺序便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汉字。一个优秀的输入法必须保证这个组合只能出现输入者

0: 字形输入法。就连王永民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个研究成果一出来便轰动了世界。1983年，王永民带着五笔字形输入法来到了北京，参加了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全国首届汉字技术展览会。这次展览会上一共展出了34个汉字输入方案，王永民的五笔输入法成了会上的焦点。
1: 当时我这个展台是最火的一个展台，看的人最多一个展台。当时很有幸，当时的电子工业部部长江泽民同志在我这个展台上待了半小时，所以当时这个领导各方面呢都是对这个事非常重视。因为我的特点在哪里呢？我最大的特点是我不做键盘了。虽然我是做键盘出身，但是我不做了，我一个螺丝钉也不做了，我就拿你洋人的东西原原本本的放在这个地方，什么都不动，塞上我的软件就可以打汉字。说每台电脑省去一个中国特色的键盘，省去一个大键盘，不但提高了效率，而且大大的省钱了。你现在可以想想，我们中国现在8000万台电脑，每台电脑配一个价值就算100块钱的键盘得多少钱，这个钱是我省下的。
0: 如果不是五笔字形输入法的发明，输入中文使用的很可能是有100多个键的奇怪键盘。王永民的发明让所有的中文电脑用户可以使用国际标准键盘高效地输入汉字，这在当年成了轰动全国的重大科技成果。光明日报头版报道了王永民的五笔字形输入法。不久后，王永民接到了联合国的邀请，把五笔字形输入法推广到了全世界。1985年，王永民在中关村创办了王马公司，专门推广和研发汉字输入法。五笔字形输入法发明之后，微软、IBM、惠普、苹果、卡西欧等著名的科技企业相继购买了五笔字形的专利使用权。到了上世纪90年代，伴随着电脑的发展和普及，五笔字形输入法在中国拥有了几千万用户。会不会使用五笔字形输入法，甚至一度成了是否掌握电脑的标准。五笔字形输入法的成功并没有让王永民停下发明的脚步，一次偶然的机会让王永民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1: 1998年，我去新加坡，在北京海关出关的时候，拿着这个护照交给那个海关那个小姐，她看到我的护照，她站起来了。我说你站起来干什么？她王老师在这见到你，真的很高兴啊。我说你看到我的名字就知道是我，你会打五笔字形吗？她说当然会了，不会五笔字形怎么在这上班呢？然后我说那你一分钟打多少个字？后面还是很长队啊。她说我呀，要是两个手打，这个话很重要。她说我要是两个手打了，我能打100多个字。那我说你两个手打好了。他说你看看王教授，我们一手拿着护照，一手要打字，所以只能一指禅来打，打不快。如果你要再发明一个用数字键就能打字的方法，我们拿着护照这样来打字该多好啊。哎呀，我听了以后很震动，我觉得我的五笔字形的用户，全国的用户居然有这样迫切的需求，我就不知道。
0: 在飞往新加坡的6个小时中，王永民的脑子里一直在思考着这位客户提出的疑问。五笔字形输入法解决了用26个英文键输入汉字的问题，是否能再发明一项输入法，仅仅使用几个数字键就可以完成汉字输入呢？这个想法让王永民开始挑战当时汉字输入的极限。
1: 哎呀，忙了一路，很累，确实很累。然后隔住这个窗子往外看看，天上是满天星斗，地下是一城灯火，新加坡呢非常的美。然后这时候怅然若失，我说哎呀，忙了一路什么也没收获呀，没解决问题。到底数字键往计算机里面打汉字的时候，它诀窍在哪里呢？筹码那么多，鱼字旁吃条鱼，鱼1234567 8，光这个鱼字旁就8个笔画，按照笔画走了，你打8下才能找到这个鱼。那鱼的字有多少了？100多个，你还要另外再去找这100多个字，是鲤鱼啊，是鲫鱼啊，是什么鱼？所以这个编码长度很长，输入次数很多，实在是个困惑。那么这时候看到窗外，哦，看到上边，

0: 那下边飞机在哪不知道，飞机在哪不知道，突然之间一个灵感闪现，所以灵感确实是有了，就意思说你一筹莫展，然后你一定是山穷水尽，没有一点办法了，但是你深思熟虑了，突然之间会有一个外边的一个因素，一个环境激发了你一个思考的一个火花，它解决问题了，这不就是问题解决了吗？只看到上面，只看到下边，中间在哪儿都不知道了，这叫什么？这叫抓两头在中间，鱼字旁不要紧，八个笔画，我只要你第一个，要你最后一个，两步都跨到鱼塘子里边来了，什么鱼都能逮得着，所以我鱼字旁不管几个笔画，不管什么偏旁，我只要它首尾两个笔画，那么后边还有四个编码可以对付有不同的字，那么这样总共六下就可以把一个字很好的输入。
1: 两万多个字，仅仅几个数字键就完成输入，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然而王永民却做到了。他发明的数字王码输入法被认为是汉字输入技术的第二次革命。这种输入法不仅方便快捷，而且简单易学。如今在王永民的公司里，所有的员工都在使用他高效的输入汉字。现在数字王码的硬件和软件产品已经投入了市场，这个带有数字键的鼠标正是王永民在汉字输入领域多年探索的结晶。现在大多数人还是使用汉字拼音输入汉字，然而提笔忘字，错别字连篇，也成了一种时代的通病。王永民担心拼音输入法会慢慢消解我国的汉字文化传承，所以一直到今天，他仍在努力地推广以五笔字形输入法为代表的行码输入法，这正是他终生难舍的汉字文化情结。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9: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面瘫这点事儿为什么和耳鼻喉科有关？耳鼻喉科医生能够做什么呢？好，进入我们今天的科普。
0: 健康相对论，
8: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9: 马主任你好。
10: 你好，哎，安阳。
9: 咱们今天谈面瘫哈，怎么跟你们耳鼻喉科还有关系？
10: 哎呀，其实面瘫呢，应该说耳鼻喉看更直接一些。
9: 哦，
1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先说面瘫，它分两种嘛。一种就是上半边儿不瘫，下半边瘫的。
9: 哦，
10: 这种呢，常常比如说脑梗啊这些病人，他合并面瘫，这是绝对要归神经科。但是咱们平时老百姓所看到的那面瘫呢，就是眼睛也闭不上，眉毛也掉下来了，
9: 对，
10: 然后一边脸歪得特别厉害那种，牙齿也智齿也不能了，也呲不出来牙齿了。像这种呢，就是我们叫周围性面瘫。刚才那种叫中枢性面瘫，就跟他大脑有关系的。但是我们绝大多数的病人的面瘫就是这种周围性面瘫。周围性面瘫呢，其实呢它跟耳鼻喉科的关系特别特别的密切。为什么呢？因为这根面神经，它管我们面部的这个肌肉的运动，眼轮匝肌、口轮匝肌，这面部的表情肌哈，都是归面神经来支配。而面神经呢，它是从颅内发出来以后，它走在我们耳朵里头，走就在骨头里头一个骨管，我们叫面神经管。这个管呢很细的，然后呢它那个神经呢从这个我们的这个耳朵里头拐了两个弯，走了3公分才出来。
9: 就是它是路过耳朵了，
10: 它路过耳朵，它从我们的这个脑干这个地方发出来面神经以后，它要进入到耳朵里头，它是所有的颅神经，就是12对颅神经里头，一边一对儿，它那个面神经是第7对颅神经，它发出来以后，它先经过我们耳朵的骨管，还出来出到我们这个从这个耳朵的耳垂下面这个地方，出来，然后呢，再分成像我们叫鹅掌样的那个分支，穿我们的腮腺，分布到我们面部的表情肌。而这个绝大部分的面瘫的病人呢，都是在耳朵里头，就90%的病因，都是在耳朵里头的病因造成了面神经的问题，才引起了面瘫。所以说要看耳鼻喉呢，
9: 它是有点像一只，然后慢慢慢慢像手掌一样分开了这样的。
10: 对，
9: 它一只的一开始走出来一大部分，这单只的时候就是在路过耳朵，
10: 太棒了，
9: 出了耳朵才分开，
10: 是
9: 吧？是
10: 这样的。
9: 对，那就涉及到一个刚才提到了病因哈。
10: 对，
9: 什么病因？为什么它会出问题？
10: 病因一般来说我们会有几个大的方面，一个就是炎症。
9: 炎症啊，
10: 外伤，
9: 外伤
10: 肿瘤，有的还有异物， 异物耳朵里头呢很少哈、啊
9: 嗯、
10: 但是也有的地方呢林区的那就很少见了，有的时候感染上那个蜱，它可以咬住视神经，那种动物它可以视神经，那这几种少见咱不说、
9: 嗯、
10: 咱就说这三大类。三大类里头最主要的就是炎症，
9: 炎症
10: 咱平时一个是化脓性炎症，
9: 嗯，
10: 一个就是病毒感染啊、造成的这种炎症，你比如说面神经炎、
9: 嗯、
10: 它就有时候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贝尔氏麻痹、
9: 嗯、
10: 它就是单纯疱疹病毒感染造成了、
9: 嗯、
10: 比如说你受风以后，有的人呢洗了头没吹出去受了风，
9: 对，
10: 或者说你晚上睡觉夏天你开着窗穿堂风、
9: 哎、
10: 那窗户呢风进来吹着你的脸，哎，脸不会动了、
9: 嗯、
10: 那这种呢就是面神经它受了病毒的侵袭以后、
9: 嗯、
10: 它发炎了，发炎你我刚才说从我们耳朵里头过的时候它不是有个骨管吗、
9: 嗯、
10: 那骨管是生下来以后发育成了以后就是固定的一个骨管、
9: 嗯、
10: 它不会说随着你神经的肿胀它就会扩开，
9: 对，
10: 因为它就是固定的容积、
9: 嗯、
10: 所以这样的话呢神经肿了以后它没地儿肿、
9: 嗯、
10: 那周围呢骨管又把它压住了，相当于压住以后它不就更肿了，它缺血嘛，神经的血循环供应神经的血管都在那个神经的边上、
9: 嗯、
10: 那到最后就它就容易那个又肿又肿了，这边又压又压又肿，所以有的人呢他贝尔氏麻痹时间长了、
9: 嗯、
10: 很多人他即便是吃药也好针灸也好他也不好、
9: 嗯、
10: 那这种你就要到耳鼻喉科来。
9: 这个我理解，但是我就想问一下，比如说我面前既有耳鼻喉科也有中医科啊针灸科啊康复科啊或者说神经科，那耳鼻喉科它的特点是什么？
10: 一般来说大家去神经科和中医科多，
9: 对，
10: 就扎针灸啊，给点药，耳鼻喉大夫呢他是知道这个厉害，马上要用大量的激素。现在从我们的这个很多的文献当中可以看到，就是大量的激素对于这样的病人呢是非常有效，就一下就把他神经的那个肿胀能够给他抑制住，别让他那么肿、
9: 哦、
10: 那绝大部分病人都能好，94%的人一般来说到9个月6个月以上9个月都能好，但是唯有这么4%的病人也都混在这些病人里头、
9: 嗯嗯
10: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怎么治都不好、
9: 嗯、
10: 那这一类病人呢、
9: 嗯、
10: 要耳鼻喉科它有很多检测的一些东西能够充分认识你到底严重不严重、
9: 嗯、
10: 你要是我们一

0: 是跟踪着你，如果你不好，我就要给你做手术了。啊，就做把那个骨管赶紧给它打开，别让它压着神经，这样有些病人呢，他可能能完全好，但是有的病人就错过这个最佳的时机，他可能到了一年了，他这是才侥幸，他跑过来，他来找我，他说那个希望给他做手术，这时候做手术效果就不如刚开始时候做手术效果好。我们开始时候有一些检查方法，比如说你的神经变性非常重。我就要建议你要做手术，但有的人说我愿意观察，可以给你一定的时间观察，在时间不见恢复，那就要抓紧做。第二个呢，我说是炎症，还有一个化脓性炎症，比如说我们中耳炎，或者是长了中耳的胆脂瘤，它就把这个神经给压迫了。有的人呢，有一个我们青海有个大夫跟我说了一个事儿，就是有一个人在街上嘴歪的，他一问这个病人，他就很敏感，他问病人你耳朵流脓吗？听力好吗？病人说听力不好，耳朵也流脓，他快过来给你看看。然后呢，病人一看就是个胆脂瘤引起了面瘫了。这个大夫在街上就把这个病人给揪住了，所以就这耳鼻喉科大夫对于这个面瘫啊
1: 很敏感，
0: 很敏感。然后呢，这种病人做手术效果特别好。如果你把有的病人呢胆脂瘤我切完了以后，然后还没出院呢，一个礼拜才出院，还没出院呢，面瘫就恢复了或者好转了。所以这一类治疗效果挺好的，化脓性的一些感染也可以造成面瘫。
1: 好，刚才炎症这个我想问一下，第一种那种炎症啊，就是我小时候是看见过这样的例子，大学宿舍一场穿堂风然后就吹歪了的。
0: 对对对，
1: 今年去年我还有两个女性朋友都是一次类似感冒之后啊等等啊就开始面瘫了啊。这个炎是那种我们说的一般的我们消炎的炎，还是所谓的无菌性炎症？
0: 你是久播成名医啊。
1: 谢谢。
0: 这个久播成名医，因为可能了解这个啊，也炎症一般来说我们分个就是化脓性炎症还有无菌性的炎症。
1: 对，
0: 那这种呢就是属于无菌性炎症，属于病毒感染以后造成了它的这种就是神经的肿胀啊什么的，它并没有大量的脓液流出来啊。这种呢
1: 就第一种这种哈，第二种是刚才说的，这是这种
0: 化脓
1: 性的。
0: 那么第一种我还跟你忘了少说一种，就是刚才说了贝尔氏麻痹，还有的人就是就像那个叫耳带状疱疹，那种也是引起面瘫，但是它的预后就不如我们前面没有这个就是耳带状疱疹病毒感染的这种。这种耳带状疱疹呢，它叫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感染，它所引起的就是耳朵呢起好多烂的水泡，刚开始的时候起了好多水泡。
1: 是外耳还是
0: 外耳？
1: 耳廓
0: 耳道耳后起了好多那个水泡，疼，巨疼。你想那个缠腰龙，大家可能知道，跟那个是一样的，
1: 它缠耳朵上了，
0: 它等于缠到耳朵上了，等于长到耳朵上了，那个病毒啊沿着这个巨疼无比，然后听力还是有点影响，还有的人还有点晕。那一种呢他就没有晕啊，没有听力下降啊，然后这个你一看耳朵这么烂，又起了好多这种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感染的皮肤损伤，就我们基本上就在面瘫我们就可以诊断。像这种呢也是跟刚才的治疗一样，就是大量的激素，再给一些神经营养药或血化瘀的药，让病人呢抗病毒治疗。那么这样的话呢，有些绝大部分病人能好，但这个的有效率就自愈率70%，而刚才的贝尔氏麻痹是80%，他俩的预后是不一样的。但是呢，绝大部分病人都能好，通过中医针灸啊，或者是一些理疗啊，热敷啊，按摩呀，或者是给他用一些药激素啊，大部分都能好，但是就抵抗力特别重要。有的人抵抗力就是上不来。哪些人容易得？快来月经的时候，还有就是感冒，你这段时间休息不好，或者是妊娠。好多，你像前段时间我做的一个女孩子是个空姐，她就是最后一个月快要生小孩的时候她嘴歪了。嘴歪了以后又没有办法吃药，也没有办法，因为要生小孩了嘛，也没有办法去各种治疗，所以她就一直忍着，等做完月子，那这个时候已经两个多月脸一点都不动，她又是个空姐儿，对她来说太痛苦了。她从云南找我，然后呢我给她做了面神减压手术，做完手术以后两个月又回来复查，完全正常了。 所以啊、所以对。

0: 对他来说他特别的感谢。
1: 嗯
0: 啊 这种呢就是说妊娠的还有糖尿病的病人、
1: 嗯、
0: 还有一些比如说肿瘤的病人
1: 嗯
0: 他的抵抗力都不好、
1: 嗯、
0: 这种病人呢就是说病毒专检这个就软的专检
1: 软柿子
0: 软柿子捏
1: 对
0: 所以就是你一定要自己抵抗力要强、
1: 嗯、
0: 啊就是平时要注意不要熬夜啊什么的抵抗力太下降、
1: 嗯、
0: 这样的话容易感染上病毒。这是我说的第一种炎症、
1: 嗯、炎症
0: 嗯啊
1: 好这是第一种炎症那么第二种是什么呢好我们稍事休息继续请马福荣大夫给我们谈一谈呢耳鼻喉科医生治疗面瘫的话题为什么面瘫这样一个病啊这样一个症状呢有神经科康复科中医科关照也有耳鼻喉科关照耳鼻喉科它的特点它关注的一些特点有什么呢马福荣大夫将继续为您讲解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我们继续请嘉宾是来自北医三医院耳鼻喉科的马福荣大夫从一个耳鼻喉科医生角度讲一讲面瘫这个话题
0: 第二种就肿瘤
1: 肿瘤
0: 嗯
1: 哪些肿瘤有关系
0: 嗯有良性的有恶性的
1: 啊、嗯，但是都是面部的肿瘤吗还是其他
0: 就神经自己本身来源的、比如说面神经鞘瘤在我们病房就有一个病人他长的面神鞘瘤在里头悄无声息的长了很久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来的时候以前的面部有一些跳动啊有一些刺激啊、
1: 嗯、
0: 有一些轻度的嘴歪他也没太在意、
1: 嗯、
0: 等他来的时候一查就是个大的面神经鞘瘤还有一些耳朵里头的肿瘤直接有低度恶性的、
1: 嗯、
0: 还有一些癌就直接外耳中耳这样一些肿瘤就直接侵犯这个面神经、
1: 嗯、
0: 也可以引起这个面瘫、
1: 嗯、
0: 啊我记得我很久就是以前遇到一个病人恶性肿瘤的话他面瘫发生的特别早、
1: 哦、
0: 很快病人就面瘫了、
1: 嗯、
0: 然后你一查耳膜里头鼓鼓囊囊的一些就是那些癌的表现、
1: 嗯、
0: 你给他取个活检就一查病理就是病理切片就是癌、
1: 嗯、
0: 像这种呢

0: 你别耽误了。还有一些呢，
1: 嗯，
0: 是耳朵里头有一个听神经瘤，
1: 嗯，
0: 它良性的，它周围的，它可以压着这个神经，
1: 嗯，
0: 把神经受压了，也可以造成面瘫。所以有面神经本身来源的，也有周围的良恶性肿瘤，或者是转移瘤。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肾癌的病人，
1: 嗯，
0: 他来了以后，他让我给他做手术，他实际上是肾癌晚期转移到耳朵里头，侵犯了面神经，嘴歪得很厉害。那我最后为什么做不了手术了？是因为他已经侵犯到脑实质。一般这个一侵犯到脑实质，再做手术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我说你就不要做手术了，你还是放疗，可能生存质量就会更高一些。所以这个耳朵里头，你想，一般都当如果是当我们的普通的这个贝尔氏麻痹，又扎针又吃中药，有的人就耽误了很久了。
1: 对，
0: 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些，先要到耳鼻喉看一
1: 看，
0: 看
1: 一看，
0: 别有肿瘤给你耽误了。有很多人呢，查了在别的地儿查了很久，半年了，都跑到我这儿来，一看是个肿瘤。所以一定要除外良恶性肿瘤以后，你再扎针灸啊，你再吃药啊，这个是不是就更好一些？
1: 对对
0: 啊。
1: 对。刚才您讲的这番话里边，我第一次知道说这个，比如说肾癌，它还有可能转移到这个耳朵里，这从来没听说过。
0: 对，
1: 因为一说转移，不就是肺、肝、骨、脑就这几样
0: 可以，
1: 吗？
0: 耳朵也是属于
1: 耳朵
0: 脑
1: 也
0: 子
1: 可
0: 的
1: 以。
0: 边上啊，
1: 哦，对，
0: 所以它到处可以有肿瘤转移，包括我们白血病的病人、
1: 还有转过来
0: 淋
1: 了。
0: 巴瘤的病人。都可以引起这个耳朵的病变，就是耳朵这个地方全身有病变，它也可以影响到耳朵，它也可以转移到耳朵，所以它不是一个豁免的器官呀，它是全身的一部
1: 全身
0: 分
1: 部
0: 呢。
1: 分，所以就这个面瘫来说，它既可能也是单独的一个病，它也可以是其他病的一个转移的一个窗口，一个信号。
0: 是的。是的，所以说不要面瘫，它只是一个可能是一个体征或者是一个症状，但是呢，你一定要有排除性的诊断。
1: 是对于这类的病，因为面瘫发生在脸上，它的症状特别容易被人发现，所以我们看病的时候，很多人呢是着急的说改善我的症状，但是知道改善症状当然很重要的啊，因为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生命质量的，但是啊，就是我们治标也要治本。那在这个问题上呢，治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治本呢，可能真的就是要面临很多很多的检查，有的时候医生也需要去解释。但是啊，确实是有一些患者不了解，说，哎，为什么你不赶紧给我扎针，不赶紧给我用药，不赶紧给我上手术，却要不停地给我做检查呢？那其实马大夫给我们讲的病例里头呢，也让我们理解了为什么要不停地做检查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啊，它有点像破案，这个意义非常非常的大。
0: 就是我们做大夫的，一定是要排除那些耽误病的那些怕漏诊
1: 怕
0: 啊，怕
1: 严
0: 漏
1: 重
0: 诊
1: 的那种的，
0: 漏诊。你
1: 对，
0: 严重的一些病，你给漏诊了，那就
1: 对，
0: 很麻烦。我们曾经有一个人大的一个老师，就是看了半年当拜耳式麻痹，但他有一个伴随症状就是疼痛，彻夜难眠。到最后，这个病人呢，焦虑到什么程度？暴躁。然后呢，他到我这儿，我说这查了一圈怎么没有？查耳朵确实我看了，耳朵 CT 也没事儿。然后我说这一次啊，腮腺他做了 B 超也没事儿。然后呢，我说那你肯定是颅内的。他到我这儿来看，我说这样吧，你再照个颅内的片子，把他给气的，他给我唠了。扔了一堆的片子，他说还照片子，你们大夫就知道照片子。我说是这样的，因为你没有照颅内，我要看一下那个有没有听神经瘤压着你的面神经引起面瘫。我给他讲半天道理，他说总算同意了，同意了去照完了以后回来以后没有。我说这奇了怪了，这面瘫，而且他疼得厉害，我说这一定是有问题。当然，这个病人是出了圈了，但是你到耳鼻喉，你就有警惕性啊。
1: 对，
0: 然后我就给说不行，我要收你住院，我给你细细的查。然后我就怀疑，给他做各种，因为我们的面神经会分好多分支，我就要查他味觉呀、他支配我们面神经分一个叫骨髓神经，他管我们舌前三分之二味觉，他还有呢，还有一支他管我们泪腺的分泌，所
1: 一
0: 以
1: 条一条的，
0: 我们可以查这些功能来看他有没有这些分支受累能。 能定位
1: 哪 儿损伤了
0: 神经的哪一段受损、
1: 嗯、
0: 那然后我查了以后，诶，他

0: 怎么味觉还好，那就已经可能出了我们耳朵，要到腮腺了。可是腮腺的 B 超又没事儿。最后我就给他，我说你做一个增强的 CT， 结果呢查出来了，他就刚好出了耳朵到腮腺的这个地方
1: 交界处，
0: 交界处，长了一个肿瘤，是恶性肿瘤，还不是个实体的块状的，它是弥漫的肿瘤，侵犯了面神经。所以恶性肿瘤，他就，但是他就因为我给他看病，耳鼻喉科医生啊，警惕性非常高，所以就给他查查查，最后查出来，他最后他来感谢我，他说拿准没有你，我真的就还在耽误着，那就恶性肿瘤，最后他做了手术，做了放化疗。哎呀，所以就说
1: 破案呢，
0: 破案。所以就是这个病人呢，不要面瘫，不要认为是一个常见的风吹草动的那种吹了凉风引起的面瘫。面瘫的原因很多，还有的是外伤，这个外伤是很清楚。有的人从高处摔下来，刚好那个骨折线就过了面神经，
1: 对，
0: 或者说他的把骨头一拧。把面神经给拧的肿了，这个时候我们有的呢也要做这个神经的这个减压手术来挽救这个神经，否则的话时间长了把神经压坏死了，你就永远就是嘴歪的，口眼歪斜的。所以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你这个嘴歪了，你说说这个对于很多年轻人就特别特别重。还有的是医源性感染，一源性的面瘫不叫感染，一源性面瘫，
1: 比如
0: 耳朵手术，我的每一台耳朵手术都面临着面神经损伤的风险。
1: 对对对，
0: 所以为什么要在显微镜下像绣花一样的做手术，那就是害怕伤着这个神经。你想病变还把这些神经还绞在里头，我做了很多的手术是神经穿行在病变之中，我要把病变拨出来，把神经给它拨出来，从病变里头，这就需要有一个是经验，一个就是耐心。电钻我们是每分钟比如说几万的电钻的转速，那这样的话它高速电钻过去以后就容易把这个神经软软的神经就给弄断了，和病变一起清走了，那病人永远就口眼歪斜了。所以这样的病人呢，有时候伤着以后送到我这儿来，我还得给病人接神经，修神经，或者做减压神经的这样的一些手术，面神经减压手术。所以说那个耳朵手术它训练的周期长，其实这个面神经是很多大夫的拦路虎，他一直成长不了，也是这个面神经在这个地方害怕伤着了，有的人就不敢动。所以这个做耳科医生啊，一定要工具好，也有显微镜，有好的工具，这样的话才能特别，这才叫精准，要特别精细，
1: 还得胆大心细，
0: 胆大心细，把这神经得保护好。
1: 我自己是跟过耳鼻喉科医生上手术的，真的比绣花还要精细啊！因为耳鼻喉科和神经科他们关注的地方有很多的交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今天呢谈的是面瘫这个话题，之前我们也谈过脸上的一点事儿，里边包括面瘫、面肌痉挛，还包括三叉神经痛。今天咱们关注的只是面瘫啊，面瘫这点事儿呢，我们很多人会寻求神经科的帮助，也会寻求中医针灸科的帮助，这些都是有一定效果的啊，都是共同可以去帮助您的。但是啊，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呢，耳鼻喉科更有针对性。在我们节目当中呢，马福龙大夫也为您讲了哪些特殊情况耳鼻喉科更有针对性。那我们要特别跟大家讲的是，我们并不是说您只要是面瘫一定就是寻求耳鼻喉科帮助的，一定是要找更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4: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夏日炎炎，宋代人如何吃冰解暑？曾经风靡一时的宋代冷饮又是怎样的？敬请关注《诗中宋宴》第五集《槐叶冷淘冰上齿》。

0: 在宋代人的宴席上，不仅有热气腾腾的鲜美菜肴，还有凉气沁人的精致冷食。冰在宋代被人们吃出了花样，也吃出了独特的文化韵味。在宋代，吃冰不仅是解暑消夏的绝佳选择，更是一种潮流风尚，各式冷饮花样繁多，人人都偏爱夏日里的这一口冰爽。追溯起古人吃冰的历史，其实远远早于宋代，然而直到宋代，冷饮冰食才终于被端上了普通老百姓的餐桌，成为了家家户户都能享受到的美味。这和宋代经济的繁荣发展和食品加工技术的成熟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宋代的冷饮冰食究竟是何等美味，我们不妨到文人雅士的诗歌中去探寻一下这份清凉与甜蜜。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诗中宋宴》第五集《槐叶冷淘冰上齿》。
1: 夏天来了，酷暑难耐，古代没有冰箱，没有空调，人们要如何度过炎炎夏日呢？我们先来看杨万里的一首诗歌：稚子金盆脱小冰，彩丝穿曲当银筝，敲成玉磬穿林响，呼作玻璃碎地声。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呀？杨万里说，早晨出门看到一个小孩，他从金盆当中拿出了一个冰块，把这个冰块啊用彩线给它穿成一串。小孩子呢比较爱玩，就把这一串冰块提起来当乐器，像玉磬一样非常清脆悦耳的发出这样的声音。正在杨万里听得很高兴的时候，突然这一串冰块掉落在了地上，呼作玻璃碎地声，就好像碎玻璃一样掉了一地。这首诗写得非常生动吧？那么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用诗中的制作方法来做什么样的一种夏天的食物呢？正确答案是雪糕。为什么是雪糕？我们看杨万里的第一句说得很清楚，叫稚子金盆脱小冰。大家注意，什么叫金盆脱小冰啊？就是把水装在盆里放一个晚上，第二天把这个冰块从盆里拿出来。这不就是今天咱们用电冰箱来做冰糕雪糕的方法吗？杨万里啊，他真是宋代热爱吃冰的第一人。如果他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他就很喜欢在街上买冰棍吃。他有一首诗专门来描述卖冰棍的小商人：帝城六月日着午，世人如吹汗如雨，卖冰一声隔水来，行人未吃心眼开。我们看杨万里啊，他说太热了，京城六月是最热的时候，行人走在街道上汗流浃背。有多热呀？他做了一个比喻，他说就好像你在大夏天的厨房做饭一样，是不是觉得汗水把整个人都浸湿了呀？就在这时候，突然听到有卖冰的吆喝声来了，大家都回头找，说哪儿呢？

非常形象吧。估计诗人杨万里啊，在他官场不如意的时候，还曾经动过一个特别的念头：当官不为民做主，咱不如回家卖雪糕。他在诗中还真写过这样的一句话：“北人冰雪做生涯，冰雪一觉活一家。”这意思就很显然了。杨万里就发牢骚说：“你看，卖雪糕的利润比咱当官还高呢，我去卖雪糕吧。”这足以见得，在宋代的时候，卖冰棍、卖雪糕、卖冷饮，这饮食一条龙啊，已经是令人艳羡的职业了。咱们看着杨万里吃雪糕的馋样儿，相信朋友们都会不禁地问一句话：宋代没有电冰箱呀，这雪糕是从哪儿来的呢？古代吃冰是一件常见的事儿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古代自然没有电冰箱，但是宋代已经有了土冰箱了。这个土冰箱的造型啊也非常简单，它就像一内一外的两口大锅，外面呢放满了冰块儿，在这口大锅的里面呢可以装水，可以装食物，包括水果、蔬菜、肉类。都能放在小锅当中，由于外面的冰块有降温的作用，里边的食物就得到了保存了。那么大家可能还要问，冰块从哪儿来呀？哎，这当然是冬天就储存起来的冰了。这个土冰箱啊，不光在宋代有，在战国时代，人们就普遍用上了土冰箱。我们来看《周礼》的一段记载。周礼天官凌人记载说，凌人掌兵正五岁，时有二月，令斩兵，三其陵。春始至建，凡外内庸之善修建焉，凡九江之九里亦如之，祭祀供兵谏。我们看到这段话呀，是周礼对于周朝时候的官制的一段解释。凌人的凌指的就是周代的兵库，凌人呐，就是掌管兵库的一个小官吏。我们看他做什么样的事儿呢？首先，在冬天12月最冷的时候，令斩兵，这个词用得非常形象。什么叫斩兵啊？就是把巨大的一块冰斩成小块儿，便于储存，运到独特的冰库当中。然后在来年的春天、夏天，在最热的时候就可以搬出来使用了。在什么场合使用呢？比如说，我们看到宫廷内外的饮食和酒水都需要用冰鉴来保存。不光如此，这段记载还提到了特殊的祭祀的场合，在祭祀场合当中也要用到冰鉴，既是为了食物的保鲜。也是为了表现这个场合的庄重。我们看到凌人在周代其实非常重要，为什么它这么重要啊？因为冰块其实不易得，冬天能够保存的冰毕竟是有限的。不光周代哦，大家知道吗？哪怕到了唐代，冰块还是很难求得的。所以到了唐代，也还是有一冰难求的说法。比如说，我们看唐代的一段记载：“长安冰雪至夏月，则价等金币。”说唐代的长安到了夏天的时候，一块冰能和一块金币相提并论呢。《唐直言》当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的是在唐朝的长安，在市场上有一个卖冰的小商贩，他一看呐。我的冰块奇货可居，而路上有那么多酷暑难耐想要买冰块的人，我不妨给他涨涨价吧。我把它涨到平常价格的10多倍，我就不信你不买。我们今天有一个词叫雪糕刺客，什么叫雪糕刺客呀？就说这个雪糕的价格远远超出我的预料，唐代就已经有雪糕刺客了。这些行人一看，算了，咱不如都不买它。于是乎呢，这个卖冰的小商贩，最后冰也没有卖出去，钱也没有挣到，
在哭。

0: 部署之下，这些冰块很快全都融化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呀，雪糕刺客在唐代那也是被嫌弃的。大家可能已经发现了，虽然储存技术难度并没有很高，我只需要找一个能够密封的地方，我把冰块放进去不就可以了吗？但是夏天储存冰很不容易呀，所以这样制作的冰块啊，实际上还是很贵，还是大量的被皇室贵族所垄断。那么大家可能会问了，唐代人他会不会自己去制作冰块呢？答案是肯定的。其实啊，早在唐代，人们就已经学会了如何制作冰。具体的制作方法是怎么样的呢？咱们先找一个大的盆，在里面装满硝石和水。这时候再拿一个小的盆，里面也装满水。把小盆放入大盆之中，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由于硝石溶于水会带走热量，我们看到小盆中的水慢慢的就结为了冰。这时候，唐代人就把小盆中的冰取出来，用作了食用的冰块。
1: 宋代制冰技术的成熟带动了冷饮产业的发展，一时间，大街小巷上冷饮店林立，从商贾到小贩，人人都想要分上这一杯冰羹。琳琅满目的消夏冷饮不仅种类丰富，名字也都起得五花八门，颇具特色。从凉水荔枝糕到冰雪冷圆子，再到雪泡豆儿水，每一个名字都听得人垂涎欲滴，想要立马尝个究竟。不仅平民百姓爱吃冰，一朝天子也经受不住冷饮的诱惑，足以见得这阵食冰之风在宋代的流行程度。那么，连皇帝都喜爱的冷饮究竟味道如何？大宋美食家苏东坡中意的冰玩藕又是怎样的呢？
0: 从唐到宋，制作冰块的技术越来越成熟，特别是到了北宋啊，这项技术已经广泛地流传到民间。也就是说，普通老百姓想要吃到冰也变得非常容易了，这就进入了吃冰自由的时代，而冷饮时代也正式地拉开了帷幕。市场上还出现了专门会这项技术的工人，他们能够娴熟地利用硝石来制作冰。那么，制作冰、卖冰、吃冰就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产业链。比如说，我们看到北宋汴京城内就已经开启了大大小小的冷饮店，里面冷饮的样式逐渐繁多。比如说，我们看到在《孟粱录》的记载当中啊，宋朝的这些冷饮。有一些和今天已经非常相似，他们会在冰块当中加牛奶或者果浆，还会往里边加一些水果或者一些其他的甜品，这跟我们今天的刨冰、冰淇淋不是非常相似吗？当然了，冷饮虽好，不可贪多哟。比如说，我们看到宋朝的吃货们也会犯跟今天的我们一样的错误。《宋史》就记载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故事，说南宋皇帝宋孝宗和礼部侍郎师师典有一段非常有趣的对话。有一天，宋孝宗开口跟他说："朕前饮冰水过多，忽暴下，性急平复。"皇帝呀，不无委屈地跟礼部侍郎这样讲，他说："我呀，前段时间。"吃冷饮吃的有点太多了，多到我都有点拉肚子了。哎，幸好我今天呀，终于好了。连大宋的皇帝都沉迷冷饮，可见冷饮在宋代的流行喜爱程度了。如此美味的冷饮，怎么能少得了吃货苏东坡的参与呢？他曾经写过，宋朝的流行美食叫冰玩藕。手红冰玩藕，藕碗冰红手。这是一首回文诗。这首诗写了大宋的流行冷饮冰玩藕。什么叫手红冰玩藕呢？它写的是一个女子，她端着一个装着冰镇藕片的碗。你看，冰玩藕呀，就是冰镇的生藕片， 听起来就非常凉快吧。然后下一句，藕挽冰红手，这是反过来写了，说你看，由于碗中装的这个藕非常的冰凉，连碗壁都变得冰凉了，女孩啊，这个娇嫩的双手都被冻红了，显得格外的红润好看。这写的真是生动啊。我们看这一幅画面多美，有糖水冰块，有红彤彤的女孩的手，整个的色彩、触感、嗅觉都让你觉得夏天不再炎热。一首又一首鲜活的诗词，仿佛也带我们回到了夏日的炎热之中，也让我们回到了大宋的冷饮店面前，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份独特的清凉。上一节咱们说到了很多甜点，但是夏天人最容易饿了，甜点可不管饱呀。我们知道唐宋人啊，在夏天有吃面的习俗，可是夏天再吃一碗热面，这未免也太折磨自己了，所以他们发明了一种新奇的吃法。我们来看唐六典的记载，夏月加冷桃粉粥，说的是唐代宫廷当中夏天专供的美食。什么叫做桃啊？大家都淘过米吧，我把米当中的沙粒杂质洗干净，这就叫做桃。冷桃通俗一点说，就是今天吃的凉面。古代这个制冰技术没有今天先进呢，他想要吃凉面，就先煮一碗热面，然后把面放到井水或者冰水当中冰镇，再捞起来，也就是他所说的冷桃了。冷桃至少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当时的冷桃还非常名贵，它不是普通百姓能够吃得起的，因为唐代的冰雪贵，那需要经过冰镇的冷桃当然也贵了。那么大家想啊，

心念来尽是知子晚相聚。我们看开头四句啊，他就说什么叫槐叶冷淘，顾名思义嘛，就是槐树的叶子把它挤出来的汁儿跟这个面粉和在一块儿，做成青绿色的面。但是要注意哦，要摘那个青青高槐叶，也就是嫩绿的刚刚发芽的汁水最浓郁的嫩槐叶。而面粉呢，要用刚从市场买回来的新鲜面粉。看来杜甫一定对这碗面啊是念念不忘。接下来呢就要煮了，入鼎滋过熟，加餐愁欲无，一掀俱照柱，香饭煎包炉，京池冷雨雪，劝人投此珠。冷淘这个面呢要放在鼎中慢慢的把它煮熟，煮熟以后捞起来一看，香味扑鼻啊。你如果用筷子把面挑起来，你会觉得我的筷子都变得更好看了。如果配一点米饭啊，你会想哇，这米饭都显得更香了呢。那么接下来就要把这一碗热面放在冰水或者冷水当中把它浸冷，冷了之后再端出来，这时候就是一碗颜色鲜明碧绿而吃起来冰滑如雪，有如此口感的一碗正宗的槐叶冷淘了。大家会感到奇怪吗？我们说杜甫一生穷困潦倒，他怎么吃得上槐叶冷淘呢？其实答案很明显哦，正是因为他一生都太

0: 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1: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

0: 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0: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他曾经是白手起家的民族企业家，穷其一生为将洋火更名为火柴而努力。他曾经创办了多家工厂，但是一生节俭，博施济众，将财富用于救助百姓。他也曾经面对日军的威逼利诱，义正辞严地拒绝了担任伪市长。他曾经以身家性命做担保，救出被日军关押的千余名抗日军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时代宿命，而在时代洪流面前，如何有意义地度过自己有限的一生，却取决于个人的选择。丛良弼是怎么从一个商号的伙计成长为一代民族企业家的？他是如何与火柴打上交道的？为了把洋火更名为火柴，他又付出了怎样的心血？除了创办实业，在教育和慈善方面，他又做过哪些义举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丛良弼用火柴照亮实业救国路。在山东蓬莱，有这样一个武进的院落，上面挂着一块牌子，写着“丛良弼故居”。它是山东省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在故居简介里写道：“丛良弼，蓬莱市安乡丛家村人，民族企业家，出生于农民家庭。1913年在济南创立振业火柴有限公司，后来在济宁、青岛增设了分厂，所产火柴为国内各生产厂家之冠，结束了日本、欧洲火柴垄断中国市场的局面。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军侵占青岛，多次威逼丛良弼出任伪青岛市市长，还有商会会长，都遭到严词拒绝。1942年，日军制造马石山惨案之后，丛良弼营救出抗日军民千余名。他热心公益慈善事业，曾经在家乡蓬莱出资兴办良弼小学。1945年，丛良弼因病医治无效，终年77岁。当然了，刚才只是一份简介，对丛良弼一生有一个概述，信息量啊让人很不过瘾，所以我们今天不妨详细了解一下这位民族企业家的一生，还有他的为人之道。1868年的农历大年初一，丛良弼出生在山东蓬莱安乡丛家村的一户普通的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根据丛家的辈分排列，给他取名叫廷梦。丛家是以务农为生的，家里很穷，根本没有办法供孩子们上学。小廷梦啊，很想读书，于是经常跑到邻村的私塾的窗户外面听先生讲《三字经》《百家姓》，还问先生说：“先生，为什么丛姓在百家姓里找不到呢？”先生见这个孩子好学，干脆啊，免费收他作为一个旁听生，还以亮辅良弼为意，给他取了一个良弼的字，也是希望这个孩子啊，日后可以像诸葛亮、张良那样成为治国济世之才。到了1885年，已经17岁的丛良弼决定，我要离家闯荡一番。当时烟台有一家名叫东顺泰的知名的商号，正在为扩大海外贸易招募一批水性好的年轻船员。但是如果想获得这个高薪的职位啊，需要通过一个特殊的考试。干什么呢？水性好，那就是潜入万鸟岛附近的海底古沉船下面采回3只鲍鱼，有很多前来应聘的日本、朝鲜水手都因此折戟。丛良弼从小生活在海边，水性很好，他老家沿岸的峭壁上有一个石洞，这个洞啊，落潮的时候洞口露出， 涨潮的时候洞就淹没在水里，谁都不知道这个洞有多深。但是胆大心细的从良璧年纪轻轻的就潜入洞中探寻究竟，所以了，在这次招工考试当中，他以惊人的毅力还有超群的潜泳技术一举拔得头筹。当时一个金姓老板当即决定录用，并且亲自赶到从家去商谈。就这样凭空出现一个金老板要带小儿子出海，父亲是坚决反对，理由是我儿子还没有成亲不能走。但是这位金老板对这个有胆有识的小伙子青睐有加，我是铁了心了要收他。僵在这儿了怎么办呢？好办，赶快给他结婚不就完了吗？于是他出重金迅速给从良璧和之前订了婚的池家的长女操办了婚事，然后呢双方都满意，金老板带着这位他中意的新徒弟就上路了。在我国清代晚期之前，大家生火做饭一般用的都是火镰。火镰是比小钱包还要小的一个东西，包里面分两层，一层装火绒，另外一层装火石。包的外沿是一个月牙形的向外突出，用钢片镶嵌一层后边有钝刃，就用它在火石上使巧劲儿这么一划，钢和火石之间会爆发出火星来。火石呢拿在左手的拇指和食指之间，同时在拇指和火石的间隙里按好了一小撮火绒，那么这片火绒借着火星就着了，再把火绒贴在纸梅子上，用嘴一吹，这个纸梅子就突然燃起火来。大家听听，刚才我就说了这么多遍，那么这种点火方法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比较麻烦，特别是遇到阴冷潮湿的天气是不容易着火的。到了1827年，英国的化学家约翰沃克发明了跟现代火柴比较接近的引火棍，并且开始按照自己发现的办法研制火柴了。到了1833年，欧洲出现了世界上的第一家火柴厂，没过多久火柴就在欧洲各国流行起来。这种火柴上涂有硫磺，再覆盖上白磷、树胶、铅单火、二氧化锰的混合物，划火柴的时候都用不着专门的火柴匣，只要在墙上、砖头上甚至是火鞋底上轻轻的一擦，火柴就燃着了。大家应该在影视剧当中见到不少这样的场景。到了道光年间，西方国家以火柴作为贡品向道光皇帝朝贡，那么这种新奇的洋玩意儿立刻引起了皇亲国戚和重臣富商的惊叹和追逐，成了一个抢手的时尚单品了。外商也瞄准了商机，把火柴作为商品大量引进了中国，而洋火也由此得名，并且开始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点燃。当时国内的火柴主要靠进口，东顺泰的业务呢恰恰是从日本大阪往国内运送火柴并且销售，兼营海带，那么在大阪、天津、烟台、青岛它都有店。从良璧成为东顺泰的伙计以后，常年跟着商号的货船往返于中国和日本的各大口岸，他一边学做生意一边自学珠算和日语。因为我们说过他从小勤奋好学精明诚信，所以他很受老板的器重，20岁已经成为商号在烟台的驻店经理，后来又当上了天津驻店代表。1895年，从良璧27岁了，被派往大阪成为东顺泰驻日本的总代表。这一去从良璧在日本待了将近20年。一开始他主要负责给商号收购火柴运往国内，后来金老板的买卖不做了，但是他看中从良璧精明勤勉，就给他介绍了一些股东，并且把东顺泰商号转让给他了。从良璧是一个有心人，在日本经商的时候他深感中国工业落后，所以他格外留心去学习火柴的生产技术，还考察日本的实业状况。在他心中希望有朝一日中国人能用上自己生产的火柴，而不用再依靠进口的洋火，由此来改变中国资本大量外流的状况。1905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当时在日本的从良璧第一时间感受到了革命的力量，他也深感唯有推翻腐朽的清政府，中国才有希望。民国初年，政府召集海外侨胞共商发展国家实业，从良璧以大阪中华商务总会负责人的身份参加了会议，还深受启发。他觉得火柴业跟国计民生息息相关，如果在国内建厂生产火柴，于国于民于己都有利，于是就决定创办中国火柴工业，立志让国

国人用上国产火柴。1913年，他带着在日本20年积累的知识、学到的技术以及买到的设备回国办厂了。正准备跟日商大干一场的从良弼，一回到国内，竟然被复辟的反动势力以同盟会同党的罪名抓进了监狱，这一关就是5个月。日本商业情报人员向日本外务省报告了这则喜讯，说从良弼被捕入狱了，已经不是日本企业的威胁了。不过日本人没高兴太久，因为从良弼被释放以后，1913年10月，投资20万建成了济南振业火柴公司，并且以质优价廉的产品迅速占领了山东市场。振业公司取意振兴中华，实业救国，是山东省第一家民族资本开办的火柴厂。而且他们公司的章程明确规定，本公司股东纯以中国籍人为限，绝对不收外国股本，如有外国人假借名义蒙混投资，或股东以股票私行转让外国人蒙请过户者，查实后将其股款如数没收，至另有新股东承接本股以后，此没收之款及本股应得红利列入年红利项下均分之。另外还有规定，其所用一切职员及各项工作人员等均以中国人充值。要知道，这在当时其他公司的章程里是很罕见的，更是难能可贵的。由此可见，从良弼振兴民族工业的坚定决心，他不允许有丝毫的国外资本染指自己的生意。当时为了确保振业开工，从良弼宁肯牺牲了东顺泰的生意，最终由东顺泰支援在日本采购了原材料还有工具设备。振业公司投产以后，开始生产三光牌、山狮牌还有推磨牌的硫化磷火柴。当然东顺泰也就此结束了，人员全都转入振业。振业的火柴因为质优价廉，所以迅速占领了山东市场，并且获得了在交际金浦铁路沿线300公里内的独家经营权。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民众支持国货的爱国情绪达到高峰，振业的国产火柴更加强大。为了扩大生产规模，1920年，振业在山东济宁设立了第一家分厂。当时生产火柴所需要的大量的木材、设备、化学原料都是通过水路进口，而地处沿海的青岛，水路交通太方便了。经过了一番考察，1925年，年近花甲的从良弼又投资30万元，开始在青岛筹建振业的第二家分厂。同时他也决定，我要居住在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了。1928年，青岛分厂投产，厂内不仅生产设备齐全，还给工人修建了医务室、运动场、澡堂、图书馆等等。人性化的管理吸引了大批的工人，即使振业的工资比日商企业低，工人们也愿意来这儿工作。在生产经营的同时，从良弼非常注重技术革新。当时生产火柴主要采用的是冷焦药头，而振业却采用热焦药头，表面很光滑，不易受潮，发火还有力。当然成本高出了很多，但是价格呢却并不比日本火柴高，所以特别受欢迎。振业当时是年年获利，盛极一时，又联手了丹华、华北这样的国内火柴厂，稳稳占领了国内的火柴市场，也结束了日本、欧洲火柴垄断中国市场的局面。不仅如此，从良弼还在山东潍县创办了玉鲁颜料股份有限公司，在青岛创办了焦厂、制干厂和三合板厂。由此振业的生产规模之大，资金之雄厚，工艺之先进，市场之广阔，均居国内各个生产厂家之冠。真的可以说，从良弼用一根小小火柴的星星之火，点燃了国人实业救国的热情。别看从良弼读书不多，但是呢很懂得规划，不管是从商还是教育子女都是如此。我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他给三个儿子取的名字竟然跟他们各自的命运是出奇的契合。其实啊，冥冥当中是他定向培养的结果。长子叫从正门，毕业于北平平民大学。长子从正门呢热心教育事业，
在父亲的支持和帮助下，他在家乡创办了良璧小学，自己担任校长。次子叫从通门，号承志，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他继承父业从商，而他的名字恰巧取了四海通达的寓意。他的号承志呢，是取自继承父业的意思。三儿子叫从柳门，在法国学习园艺，一辈子跟植物打交道，研究苹果品种改良，曾经担任青岛农科所的所长等职，而这恰恰应和了他名字当中的柳树的柳。我们尤其来说说长子从正门。1923年秋天，他毕业回乡，力倡创办学校，得到父亲支持。1924年，从家跟一位姓陈的乡绅合力投资，在蓬莱城里创办了英德小学，从良璧担任校董，从正门担任校长。过了一年，陈家撤资了，学校改名叫从市第一小学。从良璧计划在老家安乡从家村创办从市第二小学，来招收村里的失学儿童。从市第一小学就更名叫私立良璧小学。良璧小学选贤任能，教育理念先进，学校组织大纲规定，校长由校董聘请，教员由校长聘任。校务会议为学校最高行政机关，下设教学讨论会、训育研究会、经济稽核委员会等等组织，有章程，有管理规定，而且多达17种。为了给学生们营造更好的读书氛围，从良璧把家藏的四部丛刊、万有文库这些书都借给了学校，又买了儿童文库和一些当代名人的著作，建立起了有各类书籍8000多册的图书馆，这在当时非常罕见。学校还设立了游艺室，支起了新式的篮球架，添置了理化仪器，还有化学药品等等，并且鼓励学生们自办巡刊，从几十人到几百人，并且还招收女生，良璧小学的办学规模很快就跃居全县之首。从建校开始，从良璧就立下了一个规矩，考察学生各类成绩和表现，品学兼优者免收学费以示奖励，而且每年还选拔2名优秀毕业生到镇业去做实习生。最终的实践证明，这种方式对选拔人才非常有效，那些实习生后来大多成为公司的骨干力量。从良璧不仅善于经商，乐于办学，而且很有乡土情怀。他曾经在济南办同乡会来接济乡亲们。1935年，他跟好友贺俊生、步道臣共同筹建了世界红十字会青岛分会，用募捐筹得的80多万元，请来3个建筑设计师，分别设计建造了三进大殿，并且在院内设立慈济医院，免费的给穷人治病，为各地赈灾捐款。9·18事变后，镇业公司撤回了设在日本大量的存款，以示对日本侵华的抗议。而且从良璧敏锐地预感到，以自己在日本多年的经历，还有国内商界的声望，麻烦了，侵华日军肯定会盯上自己。于是他把从家产业交给二儿子从通门管理，自己呢续起长须，隐匿商界。果然，1938年侵华日军占领青岛不久，麻烦就找上门了。日军多次派人找到从良璧，软硬兼施的让他出任伪青岛市市长，还有商会会长。从良璧呢，都以一入道修行，要多做善事，多行善举为由，严辞拒绝。1943年冬天，日军从胶东解放区抓来2000多名百姓集中关押，还动用酷刑，要找出其中的抗日游击队员。当时是寒冬啊，没吃没喝，又备受酷刑折磨，每天都会有数10人死去。得知消息以后，已经75岁的从良璧跟贺俊生等青岛红十字会的骨干四处奔走，想方设法营救这些无辜百姓。当时日军提出，可以啊，只要你从良璧肯以个人性命担保，我们可以放人。从良璧当时一口答应，他说，这算什么，如果你们日本人说话算数，我从良璧可以用全家人的性命担保。后来青岛红十字会筹集了资金数万元，先后3批把关押的百姓全都解救了出来。在国难的硝烟中，年过古稀的从良璧身体日渐衰弱，
其实他并不像外人面前表现的那样洒脱。作为商人，他放不下自己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事业。1944年冬天，从良弼坚持带病回到济南，最后看一眼自己倾注了毕生心血的振业公司。回到青岛不久，他病情加重，卧床不起了。1945年1月8号，从良弼去世，享年77岁。从良弼的一生正处在国家和民族的多事之秋，他选择了实业救国，博施济贫，造福桑梓。他爱国家，爱民族，爱众生，令后人没齿难忘。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0: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0: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

0: 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戏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七集。
1: 不信我拉不动你，
2: 那不是跟你商量吗？这驴犯脾气的，你就不要硬了。来，放开手！
3: 哎，你们看，驴赢了。肖勇，你过来。
4: 哎，
3: 你是哪人？
4: 汉中佛坪的。
3: 家里还有什么人？
4: 家里还有父母和小弟，他们在家种地，还有一个哥，是八路军战士。在平型关战役中牺牲了，所以我这次要为我哥报仇。
3: 好，像个男子汉，以后你就是你们这几个人的队长。
4: 婶儿，打仗我不怕，我是山里人，小时候经常和我爹去山里打猎，我打枪可准了，有一次我一枪打死一只狼，可我就是不会领人。
3: 没关系，有我呢。干完
2: 等事儿，三思，
3: 去给肖勇换一头驴，教他怎么骑。
4: 我会骑马，这驴我们那儿很少见。
3: 那你就把它当马骑。
4: 是儿，那我试试吧。这驴怎么这么麻烦呢？
3: 这位女同学，你是学啥的？叫啥名字？
5: 我是学医的，叫李娟。
3: 学医的都敢给人开刀，骑驴算啥？国红，扶他上。
6: 哎哎哎呀！
3: 哎，拿着箱子！哎呀，抓牢了，抓牢了！
2: 哎呀，不好了，不好了，驴跑了！
3: 哎，站住！不许跑！你给我站住！哎呀，我让你跑，你跑啊！哎，李医生，李医生，你跑得可真快！你快快快追呀、
4: 啊！是啊，把驴都追上了！
5: 哎呀，这有啥笑的？人追驴不是很正常吗？
3: 驴怎么跑了？
5: 这家伙真不听话，我正在研究这驴是一头公驴还是母驴，他就一撩蹶子跑了。
3: 让你学骑驴，你研究它是公驴还是母驴干啥呀？
5: 这个公驴和母驴的性格是不一样的，我还要研究它有多大年龄，如果是公的，看是不是到了青春期。
2: 会有啥区别吗？
5: 那可不一样，这个公驴到了青春期是会发情的，他会烦躁不安，就不好管。母驴到了青春期就爱叫，去吸引公驴。
2: 还是李医生懂得多。
3: 那当然了，李医生是有文化的人嘛。
5: 就是嘛，柳宗元写的那篇寓言《前之驴》我还是读过的。看起来他是个庞然大物也，让老虎都躲得远远的。后来老虎发现这驴子只会发怒，既止此耳，就断其喉，尽其肉，把它吃掉了。所以嘛，我说这个驴没什么了不起的。
3: 李医生，你是哪里人？
5: 我是湖北人，在汉中上的学。
3: 那你为什么要呛前线呢？
5: 我已经没家了，家里父母和一个妹妹在武汉让日本人的飞机给炸死了，我要找日本人拼命，为我家人报仇。
7: 别看她是学艺的弱女子，还是很有气概的。
3: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更何况她一家人都让日本人给炸死了。
7: 娘，你又想添娃了吧？
3: 哎，不说了，马上要出发了。国红，你让改娃教他们些要不伙计说的行话，别说露馅了。
7: 哎，好。
8: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和准备，穆英英他们带领着这支夹杂着学生的商队出发了。他们从潘家大院侧门出来，到了潘家堡大街。大街上空空荡荡，有些冷清，冬日的黎明，西北风像刀子一样横扫大地。虽然天气依然寒冷，但他们每个人心里都热气腾腾。三天之后，这支商队就进入了山区。
6: 沙哒哒，那个看花花红，念的那个眼，小米的那个后生，排成个串串，山哒哒开花，北娃娃红，酒盅中粮米也不嫌咱穷，酒盅中粮米也不嫌咱穷，酒盅中粮米也不嫌我穷。
2: 国鹏，小英这歌唱的还不错。
7: 是啊，瞧着天亮就出发，这一路上听着歌还挺快的呢。
5: 英英婶，天这么冷的，你说这山里的孩子穿这么少，不怕感冒了？
3: 李医生，你是不知道呀，这山里人穷，有衣服穿就不错了，他们哪会知道啥是感冒呀？就是手脚每年都会冻坏。
2: 我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有时候还裂开口子往出流血，长大了一到冬天手还会肿。后来在潘少爷这儿，岳父掌柜的告诉我，用茄子汁的水洗一洗，泡一泡，能治根儿的。我试了一下，还真灵，再没肿过了。
5: 民间的一些土方法呀，有时候是真灵。
2: 哎呀，孙乾从楼上摔下来了。
5: 大家别慌，别慌，我来看看。
3: 咋样呀，李医生？
5: 英英婶儿可能是重感冒，她在发烧。哎，改娃，给我一点水，我给她吃点退烧药和感冒药。
2: 好。
3: 李医生，那你把孙乾照顾好。
5: 嗯，英英婶儿。不过现在孙乾骑不成驴了，你看怎么办？
3: 这样吧，把孙乾的驴交给改娃牵着。小勇，你把孙乾驮到你马上，护着他点儿。
9: 嗯。英英婶儿，这个地方是山区，比较荒凉，今晚恐怕没有旅店可以住了。
3: 再往前要路过药沟村，咱们今晚就去山根爷家借宿吧。
9: 看来只能这样了。
3: 改娃，你把孙乾的驴拴在国良的马后，你先头里去给山根爷报个信儿，说咱晚上在他家借宿一晚。
2: 好。
10: 冯姐，这儿哪有茅房，我们几个想去方便一下。
11: 哟，这荒郊野外的可没有茅房，要不我带你们去那边没人的地方吧。
5: 嗯，那好吧。
3: 少爷，现在孙乾病了，我怕我们天黑前赶不到药沟村了，一会儿我们都把家伙取出来带在身上，万一遇到土匪得提前做个准备啊。
9: 对，反正这山里啊也没有保安队的家伙组成。
3: 国鹏，
11: 娘，刚才我们到那边方便，看到那地方好像有人来过。
3: 这是路呀，有人来很正常。
11: 哎呀，娘，你看这烟盒是我们在那边地上捡的，这好像不像是一般山民的。
3: 少爷，你看这烟盒，从雪印上来看，好像是昨晚才丢的。
9: 这是一些县城或者县城当官的人出的，一般老百姓。
3: 先不要声张，我们沿路再观察观察。
9: 哎，婶儿，我们还是赶快走吧，晚了怕天黑真赶不到药沟村了。
3: 好，走
9: 走。
8: 傍晚时分，穆英英带领的队伍顶着呼呼的寒风，终于赶到了药沟村山根爷的家里。
12: 大家辛苦了，今儿啊咱就先住下，一会儿我叫大家吃饭啊。
3: 哎，山根爷
12: 啊，
3: 我们今天来的人多，住得下吗？
12: 哎呀，住得下住得下，三四间房子都空着呢，你们打个地铺挤一挤没有问题啊。
3: 那给您添麻烦了。
12: 说啥呢啊， 咱们呢，现在是一家人。
3: 对对对，一家人。
12: 一家人。
13: 改娃，你去熬点姜汤，给孙乾发发汗。
2: 我应给山根也小锅了，除了姜汤，还煎了些驱寒的中药。
12: 是啊，都给准备好了。
7: 孙乾吃了药，等会儿再喝碗姜汤，估计睡一夜就好了。
13: 那就最好不过了。
14: 我交给你一个任务。
1: 啥任务？
14: 你晚上就跟孙乾睡一起，我看他一路上鬼鬼祟祟的，有点不放心，你千万多个心眼，别让杨管家的事再重演啊。
1: 好。
3: 国良，如果他出去的话，你就悄悄跟着，注意别打草惊蛇。
1: 明白了，娘。
3: 山根爷，有件事想跟你打听一下。最近这附近山上是不是有陌生人出入呀？
12: 大婶啊，我正想跟你说呢，昨天我上山打兔子，在十八盘发现有十几个人，每人一匹马，都拿着枪，穿的都一样，不像土匪，也不像是正规军呀。
3: 是陌生人吗？
12: 对，这些人呀待在那儿不走，像是在等什么。我想这会不会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呀？
3: 山根爷，这些人很有可能是国民党特务。
12: 特务？
3: 我怀疑是这些特务是想阻挠我们把这些娃娃送到八路军那儿去，他们不敢在人多的地方抓人杀人，所以很有可能就在这山里设下了埋伏。昨天我们在路上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烟盒。
14: 这说来奇怪，我们一直都很小心呢，他们怎么知道我们的行程？除非……
3: 对，如果是真的，我们现在的处境就很危险了。他们知道我们走的路线，而且知道的那么准确，一定是我们中间出了奸细。
2: 不可能，我们这些人从来不和那些狗杂种来往，还都和他们有仇，而且那些学生呀也都是王先生挑出来的。
14: 其实我和英英婶早就怀疑一个人，就是还没有证据。
3: 谁？孙乾。孙乾？
14: 对，他在训练时就经常找各种借口去找他的一个什么三爸办事，其他学员都是外地的，就他是本地人。之前婶跟王先生提过，但王先生没在意。国红，今天你在路上发现了烟盒，我们就知道已经有人先我们而进入黑云沟了。
3: 啊，那怎么办呢？国红，今天晚上你跟我去一趟十八盘，摸摸情况。少爷，你留意孙乾动向。
14: 好。
15: 今晚老子要是发了财，回头下了山请兄弟们去对下楼喝花酒。
16: 哎，狗四儿够意思啊。
15: 咱兄弟几个都是

0: 脑袋做事情，
1: 还不是快活一天是一天。
2: 高小亮，高三儿，哎，咱这醉仙楼那可是说定了啊，兄弟们，哎，都盼着呢啊！
3: 放心放心，醉仙楼，
4: 来来来来来，谢谢谢
5: 谢了，来压
2: 回压回压回压回压，哎，来，我说高三儿啊，这一次你压大压小？
6: 大，压大，还压大，大大大
2: 大大大大。
7: 是帮狗特务还在这儿赌钱，
8: 这说明他们不知道咱们来了。过后啊，你数一数有多少人，都有什么武器。
7: 哎，羊，那边还有马，
8: 把数量都记下来。
7: 羊，我都记清楚了。
8: 好，我们撤。
9: 刚过了前半夜，穆英英和国红就从十八盘返回了山根爷家。
10: 婶儿，你们回来了。
11: 嗯，子刚，孙乾那边有什么动静没？
10: 暂时没有。十八盘的情况咋样？
11: 十八盘一共有十三四个人，应该都是国民党特务，他们大都拿着冲锋枪。
10: 婶儿，那我们今天晚上必须结果了那些人，要不然我们明天那可就麻烦了。
11: 你听，外面好像有人学猫叫。
10: 嗯，我们去看看。
11: 走。
10: 婶儿，像是孙乾。
11: 看见了，就是他。娘，你看，国良在他后面跟着呢。我们也跟上去，等会儿千万不能让他跑了。
10: 哎。
12: 威胁学生立面，那些是共产党员，你弄清楚了没有？
13: 三爸，他们都是一些学生，想到前线去打鬼子而已。
12: 那他们有没有带枪呀？
13: 嗯，没有，只有那个穆英英、国红和国良，他们是江湖中人，有飞刀。三爸，我看他们也不像坏人，就让他们去前线打鬼子得了。
12: 哎，你瓜娃，威胁军统的人专杀共产党，他们管你是抗日还是不抗日，你只要是共产党或者是要到共产党喂头气的都得杀头。你就确定他们没有枪？
13: 没有。

0: 娘，
1: 嘘！原来孙乾真的是奸细，走，动手。
0: 国红，你跟着我。
2: 嗯。发现孙乾居然勾结军统，几个人都十分震惊。
0: 哎！孙乾，你个狗东西！
3: 哎呀！
4: 大汗，再来就杀了你！
3: 孙乾，没想到你出卖我们。
5: 我，
0: 孙乾。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算你还有点良心。
4: 孙乾，说，他是你什么人？
5: 他是我三爸，是军统的人。
4: 军统的人，快说，咋回事？
5: 他说抗日救国会里有共党和日本人勾结，让我帮他查查。但我从来没发现咱们有谁和日本人来往啊，除了暗地里观察大家。给我三爸送信儿，我从来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儿。还有，昨天我病了，婶儿，你和那些同学对我那么好，我不会做伤害你们的事儿的。
4: 还算你有良心。你三爸叫啥？
5: 孙富贵。
4: 孙富贵，你想死想活？
3: 活，你肯定想活嘛。
4: 那你老实说。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
3: 14个。
4: 来干什么？
3: 上级又命令，不能让这些学生去八路军为难，让你们明天路过十八盘的时候，能活着就活着，要是活着不了，就地撒掉，就这次土匪干的。
0: 你们这帮畜生，连土匪都不如。
5: 三爸，没想到你们，
3: 哎呀，早知道我才不帮你呢。
4: 孙富贵，你连你侄子都不如。少爷，把他绑起来。
0: 孙富贵，要不是看你侄子的面子，我就结果了你的狗命。
3: 饶命啊，饶命！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我干了那么多缺德的事情。我也是咱本地人嘛，咱都是乡党。饶命啊，我以后再也不干了，我保证再也不干了，求求你饶命啊。
4: 孙乾，我看你良心不坏，以前的事儿就先不说了。你是跟着大家走，还是回去呢？
5: 阴影婶，我也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呢。我是上了我三爸的当了，现在我不回去，我要去参加八路军打日本鬼子。我也是穷苦人家出身，当我看到我们那么多的孩子被日本飞机炸死，当时我就想上前线，想打日本鬼子。
0: 哼。算你还像是咱关中的汉子。婶儿，咱们再去会会十八盘的那帮畜生。
5: 婶儿，求求你放过我三爸爸，他其实也不是坏人，他肯定也是受了军统的威胁。
3: 对啊，
4: 孙乾，你放心，我和你三爸聊聊，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

0: 我们这次人少，不能与他们硬拼，要智取。
1: 婶儿，这大半夜的，他们也摸不着我们的情况，我们尽量不要使枪，不要让这村里的人和学生们受到惊吓。
0: 好，只要把他们制服了就行，尽量不要伤害他们的性命。
1: 哎，
0: 不然遭殃的是这一带的老百姓。
1: 知道了，婶儿。郭红，路黑，小心点啊。
2: 知道了。
0: 郭良，
1: 哎，
0: 先把东红的俩收拾了。
1: 娘，你就瞧好吧。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

0: 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先把东红的俩收拾了。
1: 娘，你就瞧好吧。
0: 把他们的嘴堵上，不能让他们发出声音。
1: 好嘞。
0: 国红，
2: 哎，
0: 点迷香。
2: 娘，没动静了，是不是熏死了？
0: 不会，等一会儿迷香劲一过，他们就醒过来了。
1: 那就多熏他们会儿，让这些家伙起不来。
0: 那可不行，多了呀，真的就熏死了。国良，
1: 哎，
0: 你把门口那俩也抬。

0: 我们就把货就行了，多的还可以给八路军送一些。这样好，这样那些家伙就追不上咱们了。
1: 嗯，对了，娘，刚才在搜那些家伙时，我发现了三个什么证？我看。哎呀，通行证，这个收起来，也许我们能用得上。
0: 嗯，收起来。这次没有杀这些家伙，咱们呀也留点痕迹，做出是土匪干的样子，把他们身上的钱全拿走。 少爷，
1: 哎，
0: 你到洞口去写几个字儿。
1: 写什么？
0: 就写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钱，山神爷。
1: 婶儿啊，真有你的。
0: 今天呀，咱们也当一回土匪。

0: 少爷，你们可回来了，把我都担心死了。
1: 校友，家里没有什么事儿吧？
2: 没有。
1: 好，你赶快去叫醒同学们，事情紧急，我们马上连夜出发。你告诉大家，一定要轻点，不要出声。
2: 好，我马上去。
1: 少爷，
2: 哎，
1: 你跟山根爷打个招呼，把情况大概说一下。
2: 好，另外，
1: 你让山根爷把多余的马先分给村民。
2: 好，明白。
1: 娘，那孙富贵咋办？走，去看看。
2: 孙富贵，
1: 你还真行啊，还能睡得这么香。<笑>娘，你看他的哈喇子都流下来了。<笑>孙富贵，
2: 大嫂，你说，
1: 你侄子孙乾是一个有出息的孩子，他有种，他要去前线打日本。
2: 好，我全力支持，全力支持他。
1: 那他爹他娘咋办？
2: 我照顾，我照顾。哎，我们孙家呀，总算还出来一个有骨气的人。大嫂，你放心，如果我再做亏心思，你就撒开我。
1: 好，我就信你一回。哎，
2: 这个孙乾呀，他走的是正道，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能拖他的后腿了。
1: 算你还有点良知。孙富贵，
2: 喂，
1: 我跟你说啊，我们已经把18盘那些特务给绑了。 等一会儿，我也把你绑到那儿，他们问起来，你就说是土匪干的，明白吗？明白，大嫂，
2: 我明白，一切都是土匪干，都是土匪干的。
1: 嗯，不错，你很聪明吧？哎呦，你聪明算不上，
2: 那只是不笨啊。<笑>
1: 现在我就把你放开，等一会儿你跟我们走，你可别想跑，不然。
3: 我这枪子儿可不长眼。哎呦，
4: 大嫂，那还怕杀你吗？啊！<笑>
3: 你不跑就好。山根爷按照潘子刚的吩咐，在天亮前就将那些马分别藏在了一些村民的牲口圈里。忙活完后，他回到家里吃了早饭。待太阳出来，他背上猎枪，带上他的狗大欢。
5: 就向18盘方向走去。大伙，上！哎呦，
6: 大伯，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我们大伯，
5: 大伯，
2: 你们是什么人啊？怎么被绑在这里了？
5: 我们是泾阳县政府的人，出来办公差，昨晚在这儿休息，半夜不知道被谁给绑了。大伯，你快救救我们吧！
6: 昨晚土匪在这一带闹了一夜，怕是土匪干的。来，我先给你们解开绳子。他们，哎，这是贼把老子给绑了。哎，孙富贵，不是让你去找你侄子的吗？你怎么也被绑在这儿了？哎，组长，你不知道，哎，野根海洋的尖恶侄子，把情况毛请赴了以后，我就往回走。
7: 哎，坐到坡地下的时候，不知道被谁给打晕了。再醒来的时候，我就躺这里，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嘛。
6: 报告组长，我们的马也不见了。
8: 哎，组长，我们抢的身上钱都不见了。
6: 组长，我看啊，这事情十有八九都是土匪干的。
8: 妈的，老子打了一辈子眼，今天都让眼把眼睛给抓了。

0: 你早上过来的时候，看没看见一队商人从这里经过？
1: 商人，我刚起来，准备去打兔子时，没看见啥人从这儿过。
0: 行，多谢大伯了，快，我们走。
2: 快晌午时，穆英英他们拐过一个山口，看见前面出现了一片平川，河水将平川一分为二，他们就要到池阳镇了。
3: 哎，这儿还真热闹。
4: 文红，你要知道，这个池阳镇可是个老镇子。
3: 哦，怪不得古香古色的。
4: 哎，你们看，卖东西的可真多，有卖花布的，有理发的，还有卖山货的。这个镇子在周朝就有了，至今已有三四千年的历史了。哎呀，
3: 这历史再悠久呀，它不也就是个小镇子？
4: 哎，你可不能小看这个小镇啊，这里可是个风水宝地啊。唐朝的皇帝李氏就埋在这儿，据说当年唐代开国大将军尉迟敬德。
3: 还在这个地方囤过兵呢。哎哎，你抓我腿干嘛？走走开！
5: 大姐，给点吃的吧，我都2天没吃饭了。你没吃饭关我什么事儿？走走，
3: 李医生，咋了？
5: 干嘛？
3: 走，去看看。
5: 对。
3: 婶儿，李医生咋了？婶儿，是个国军的伤兵。
5: 问我要吃的呢，
6: 要吃的，这可真稀罕。这国军可土匪差不多，光天化日之下都敢像老百姓的东西吃，还要吃的呢。
3: 哎呀，娘，这个伤兵真可怜，你看他衣服又脏又破的，要不
5: 你这，你可不要被他我可怜我样子给骗了。我看他要不是受伤了，说不定。
7: 哎，这会儿还都是枪东西呢。哎，是啊，是啊，是啊，你别管。
3: 这么快？
7: 婶儿，改完说的对，他们跟八路军走的可不是一条路。你们别急，等我先问问再说。大兄弟，你们部队呢？哎，大婶儿，你再别提我们部队了。我从前线受伤撤下来之后，就没人管了。 这简直是要让我们自生自灭啊！
3: 前线，是抗日前线吗？
7: 是啊，我们部队跟小日本打了一仗，打败了就撤下来了。可我受了伤，跟不上部队，谁知道我们长官就下令把我们这些伤员往大街上一扔，就走了。哎，
5: 是你甭听他胡扯。
7: 你忘了上次在景阳县，我两个国军向老百姓烧兵呢。
3: 大兄弟，既然你是从前线跟日本人打仗受的伤，那也算是功臣了。我们虽然是做生意的，可也分得出好坏。只要是能为老百姓打仗的，那都是好样的。
4: 大婶儿，我也是中国人，也是百姓出身，上前线也是为了打日本人。我可从来没有欺负过咱老百姓啊！
8: 改娃。
4: 这国军呢，也有好的，也有不济的兵，有很多兵都是听了那些当官的蛊惑，才误入歧途的。
7: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3: 国红，哎，去给他买点吃的来。嗯，我们不能让为老百姓打仗的人挨饿。
7: 哎，
4: 改娃，给这位兄弟拿10块大洋。
5: 仨，
4: 拿，
7: 这，哎。 人呢？你们都是好人呐！大兄弟，你拿着这些钱买点药，等伤好了，我建议你去参加青训班吧。青训班？
3: 对，
7: 从那儿出来的呀，你可以参加八路军上前线打日本。八路军可跟你们国军不一样啊！我听说了，八路军才是真正为老百姓打仗的部队。我们的长官要是跟八路军的长官一样好，我就是死了。 我也甘心。哎，那等我伤好了，我就去参加青训班，我还要上前线打鬼子。
4: 好，这就对了。
3: 大兄弟，有骨气，你也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0: 跟国军的伤兵告别后，穆英英他们继续向前走。他们走在街上，突然远远一阵高亢的秦腔声传入了耳畔。
1: 少爷，前面的街上好像在唱戏。
2: 听着秦腔，像是沈腾有名的李家班呢。这唱的是《山河破碎》，不过他们怎么也跑到这儿来了？
3: 走，咱们过去看看。
2: 走。
4: 各位乡党，我是来自西安李家班的李班主。前些日子，小日本轰炸了省城，还炸塌了有百年历史的义俗社，我师兄师妹都被活活炸死了。我们李家班原来20多号人，现如今就剩下5个了。如今我们家破人亡，这个血海深仇不能不报。今天我们走到这儿，没有了盘缠，所以借此宝地为大家唱上几段秦腔，还望乡党们赏几个钱资助我们继续赶路，让我们能够早日上前线去打那天上的小日本，为我们死去的师兄师妹们报仇啊。
1: 可怜呐，娘，我们也去给他们一些钱吧。少爷，我们过去找找他们班主。
4: 好，感谢感谢感谢各位乡党啊。
1: 李班主，久仰。
5: 你们是？
1: 在下穆英英，这位是潘家药铺的少爷潘子刚。
5: 哦，各位有什么事儿啊？
2: 在下十分敬佩李家班这种大无畏的气概，义俗社是好样的。
4: 到了这步田地，我们和日本人不共戴天，李家班可以败落，我们大中国不能被日本人抢占了呀。
1: 李班主，我们潘家商队刚好也要去韩城，和你们的路线一样，你们要不要和我们一起搭个伴，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4: 我们李家班原来有20多号人，现在就剩下我们几个。我们是想上前线打鬼子，为死去的师兄师妹们报仇，和你们搭伙害怕会给你们添麻烦呀。
1: 我那儿子天娃也是被日本飞机给活活炸死的，他才12岁，那一天还炸死了15、16个孩子。
4: 大嫂，我们都是同路人呀。
1: 李班主，我也不瞒您说，这次我们就是装扮成商队，送10几个青年学生去前线打日本人的，他们也要从韩城过黄河去找八路军。
6: 李班主，我们这10几个人都是写了血书准备上前线和小日本拼命的。我是武汉人，我父母也都被日本飞机给炸死了，我也是要上前线去报仇。
1: 是呀，李班主，我们都是一个目的地，上前线，你们就跟我们一起走吧。
4: 好，大嫂，那我先谢谢你们各位了。
2: 那好，一会儿散场你就收拾东西到仙客来客栈来找我们。
4: 好，回见。
2: 嗯。
0: 第二天一早，穆英英的商队和李班主的戏班一起出了池阳镇。一路上他们唱戏唱歌，欢声不断，很是高兴，仿佛忘记了自己是要上前线杀敌，而是正经历一次快乐的旅程。时间飞快地过去了，转眼间太阳偏西，眼看天就要黑下来了。穆英英叫国良和改娃先去找晚上住宿的地方，他俩便快马加鞭地顺着山路奔驰起来，只听见哒哒哒的马蹄声在山谷中回荡。忽然不远处传来了呼喊救命的声音。
7: 救命啊！

0: 看看。家家家！
1: 别动啊！
0: 家呢？
1: 快来人啊！快来人救救他们！
0: 哎，是，数三四两。
1: 救救我女儿和她爹吧！他们掉到河里去了。
0: 啊！哎，关良，水良，
2: 大叔，快快把手给我！
3: 快快快，先救我慧云女儿！快！
2: 海王，快点把人拉上岸，快点！对，
1: 王红，王红，你快醒醒！
2: 拉大叔，
0: 国良，你也赶紧上来吧！
2: 大娘，你们家在哪儿呢？
1: 就在部落上。
2: 快点，快，把他们父女俩带回家烤火，要不然就冻坏了。
1: 好，好，快回！谢谢你们的救命之恩，今天真是遇上活菩萨了。
2: 海王，快把大叔扶上马，快点！
0: 哎，大叔这会儿骑不了吗？我还是背着他走吧。
2: 行，那我背姑娘，快走。

0: 大属性了。
1: 陶虹，陶虹咋样啊？
2: 孩子没事儿。
1: 没事就好。就我的那个小伙子呢？
0: 大叔，这不在你旁边站着呢吗？就是他。
2: 孩儿他爹，今天多亏了这两个小伙子，不然你和娃可真是没命了。我给恩公磕头了。
3: 哎，大娘，您这是干啥呀？我们是晚辈。
0: 对呀，对呀，快起来，大娘。
1: 应该的。哎呀，这可叫我咋谢你们呀？救了我们父女两条人命。
2: 你们真是好人呐！
1: 去，他娘，快去给做完酱。

0: 捂一捂啊。
1: 对对。
2: 哦，对了，大叔，你们怎么能掉河里去了呢？
3: 哎，刚才我们用架子车拉了一袋麦子，准备去坡下磨点面。陶红在前面拉，我跟他妈在后面推。下面个大坡呀，挖不小心踩到了路上一块冰土疙瘩，脚底下一打滑，这就连人带车都冲到河里了。我就去救娃，嗨，年纪不饶人呐，河水冰凉，用了半天劲儿才把女儿抓住，想往河边游，可咋也游不动。这不，幸好你们来了。
1: 大叔，我车子和妹子呢？
3: 哎，都被河水冲走了。要不是你们来救，我跟闺女就没命。哎，小伙子，你俩叫啥名字？这是要去哪儿？
1: 啊，大叔，他叫郭良，我叫盖娃，俺俩都是青云镇潘家堡的。这次呀，是去给韩成文送月的，商队的人都在后面，咱俩坐在前面是给大家伙找吃的住的地方。这不是才碰见你们？
0: 郭良，这孩子长得多好，眉清目秀的，像戏里的人，一双大眼睛透着机灵气儿。
4: 郭良。
3: 陶红啊，怎么躲在那儿？来，快快谢谢这两位大哥。
4: 谢谢大哥的救命之恩。
3: 啊，不用了，
1: 没事。哎，大叔，你这叫啥村？有没有客栈？啊，
3: 俺们这儿啊叫桃花井村，村里只有十来户人家，不过村北边就有一家大车店。
1: 郭良，你也在这待着暖和着，我到前面看看去，等安排好了我再来接你。
2: 盖娃，不用接了，一会儿衣服干了我去找你就行。
1: 我一会儿还是来接你吧。大叔，我也走了。
3: 好，你去吧。哎，等会儿我去给你找件我的干净衣裳换上。他娘，还愣着干嘛？快去弄姜汤啊。
5: 哎。

0: 陶虹，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啊，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1: 你们要去韩城？
0: 嗯，去送药。
1: 回来的时候还从这里路过吗？
0: 我送完药就去山西前线了。
1: 那你还回来吗？
0: 嗯，
1: 那就是还回来。
0: 会回来的，到时候我再来找你。
1: 那我带你回来。
0: 哎，你说什么？我刚刚没听到。
1: 我说，那我以后就叫你国良哥。
0: 嗯，叫啥都行。
2: 来来来，国良啊，
0: 哎，
2: 我给你找了件干衣裳，你先换上。
0: 哎，谢谢大叔。
1: 哎，国良哥，你先换着，我出去了。
0: 啊，我身上衣服也都快干了，其实不用换。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八集。
1: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2: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1: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

岩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这里是北京中关村，如今这里已经成了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心脏地带，被誉为中国的硅谷。30年前，倪光南和许多中国信息技术的先驱者一起在这里开启了以科技创新改变未来的序幕。
1: 畏惧的怕难啊，因为创新是不容易的。我觉得科技创新确实很不容易，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竞争的环境，并不是你做出来就行，你要比别人做得更好，所以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0: 本期口述人倪光南，生于1939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文信息处理技术专家，联想是汉卡发明人。这里是位于中关村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上世纪60年代初，中关村一带的田里还种满了大片的水稻。1961年，倪光南大学毕业来到这里。当时的中国十分缺乏专业的计算机系毕业生，原本学习无线电专业的倪光南被分配到这里从事计算机研究工作。
1: 因为计算机就是信息处理，无线电当时主要的也就是信息处理，就是无线电的信息处理。计算机和无线电不同的地方，就计算机用了大规模的硬件软件来做，那无线电往往是硬件规模比较小，相当于集中做一些事情，而计算机是面向更广泛的领域。但是有很多共性，就是说像比如说我们学的脉冲技术啊，那个电路技术啊，信息论等等，都是很有好处的。基本上有很多方面还是有很多交叉的地方。
0: 倪光南参加工作之后不久，就加入了大型电子管计算机119G的研制工作。这是我国第一台自主设计的大型电子管计算机。由于计算机与无线电有许多知识交集之处，倪光南在其中担任了机器调试组组长的工作。
1: 我是做调机组长，后来呢又兼任这个我们叫电路组长，是插件组长。因为我们这个机器每一个电路都是做成一个插件大小，像个饭盒那么大，体积挺大的。那个这样插件呢，一般来讲，比如门电路是三个门电路，现在我们往往说这个集成电路这个密度非常高啊，上亿个晶体管，我们这个就是说几个电子管嘛，一个门电路也是两个电子管、三个电子管、四个电子管，这个几个电子管，这样我们就是我做那个产线组长，就是外部设备的这个产线组长，所以实际上就是更多的就搞一些电路设计啊。
0: 当时的电子管计算机以真空电子管作为基本电子元器件。1946年，世界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诞生于美国，装置了1.8万只电子管，重30吨，运算速度为每秒5000次，而这个速度仅仅相当于今天家用电脑计算速度的60万分之1。另一方面，由于真空电子管寿命较短，导致这种大型电子管计算机的可靠性极差。
1: 电子管的可靠性是很差的，平均寿命，如果我们做收音机，它给你指标是5000小时，但是在脉冲运用，电脑里头用的是脉冲运用，所以可以几万小时。但是我们一台电脑，就像那1198，我们当时机器好几千个真空管，所以你用概率来算，24小时，你想就是一天来讲，平均来讲有几个电子管一定要坏，所以我们有很大的考验。像我作为调机组的，我这需要包括算题过程有问题了怎么办？你的判断故障、排除故障，那逻辑电路要很熟啊，就是你能根据当时控制台的情况，我们控制台很多很多的几百个奶灯、指示灯，还有开关，啊，上百个奶灯、上百个开关，你得通过这些手段很快判断故障、排除故障。所以有时我这比如说自己要把那个逻辑都背出来，所以这是很大的好处，有一种锻炼，能够把这个了如指掌，很快的，就是立刻解决问题。那能够正常传递，能够给包括领导来看，都能很好的看。除了调机以外，还搞一些电路设计改进。因为在设计过程之中，我们就不断的提高嘛。因为也是我们第一台自行设计的，所以在设计过程之中，无论是电路还是逻辑也好，都进行了很多的修改，不断的发展。所以我也有机会参与了，就是电路方面的设计，就是做插件组长。另外呢，逻辑方面的调试就是值班组长、调试组长， 就这样呢，通过这个机器的实践锻炼，浙江掌握了这个计算机这个技术。
0: 1964年，在计算所科技人员的集体努力下，1197研制成功，每秒运算速度达到50000次，这已经接近了电子管计算机所能达到的极限速度。然而此时，新出现的晶体管计算机已经取代了电子管计算机，成了世界计算机发展的主流方向。这让倪光南意识到，自己投身的计算机产业是一个知识更新换代速度超乎想象的行业，生存下去的唯一办法就是不断创新。个人电脑进入中国，它怎样突破语言障碍？
1: 那当时来讲呢，主要重点解决一个基本的，最基本就是能够输入、输出、显示、存储和一般的处理。
0: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如何取得研发中必须的硬件基础？
1: 你说你一个订单半年不能拿到，有些是品种不能拿到。
0: 这里是中关村的一家电子市场，每天有无数台微型计算机通过这里走入千家万户。如今微型计算机已经成了人们工作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1981年，美国 IBM 公司推出了第一台商用微型计算机 IBM PC， 从此计算机不仅仅应用于科学计算与数据处理，也逐步走入家庭，走入办公室，走入了普通人的生活之中。然而当微型计算机来到中国的时候，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与西方拼音文字截然不同的语言环境。
1: 在当时电脑比较功能低的时候，计算机处理这个西文没问题，是26个字母组合，就所有的西文信息都可以组合起来。而中文来讲，至少来讲，我们当时按照国家的标准，就是6000多个汉字，啊，这个最基本的。现在我们汉字字符就要覆盖这个像身份证应用啊，啊，我们就要7万多汉字。
0: 倪光南意识到，在计算机广泛普及的时代，如果不解决汉字在计算机中的应用，中国在信息时代将远远落后于世界。要想让计算机在中国得到广泛的应用，就必须先解决汉字的信息处理问题。上世纪80年代初，国内出现了针对 PC 机的汉字处理软件系统，但问题随之而来。
1: 如果把这个 PC 机拿来，我们不用特殊的设备的话，光用软件技巧是也可以做，但那做了以后，你发现这个电脑主要的工作是为了处理汉字的，所以比如说我们

0: 算一下，大概每秒钟这能，你要看的话，每秒钟计算机整个的功能放在里面，能够看出几十个汉字就不错了。一秒钟能够显示几十个汉字，别的事情不做。所以你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需要有一些更加好的手段，通过这个增加一些特殊的硬件、特殊的软件，使得计算机处理汉字能够和西文一样，那真正比较重要的地方能用。要不你像一个汉字处理功能，光是为了你看，它主要任务就为了让你来看，这也已经把主要的功能就划掉了。所以这个需要有一些专门的技巧来适应计算机，就是我们能力比较低的时候。计算能力不足的时候，是怎么来处理汉字？
1: 当时的电脑运算水平较低，单纯以软件处理汉字信息就会占用电脑绝大部分的计算能力。换言之，同样一台电脑，在处理英文信息时就像坐飞机，而处理中文信息时就变成了走路的速度。如何以软硬件结合的方式解决汉字信息处理的瓶颈问题，成为倪光南研究的重点。但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生产和设计大规模集成电路板的能力。就在这时，他获得了去加拿大交流访问的机会。1981年8月，倪光南应邀到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工作，担任访问研究员。
0: 当时因为加拿大这个国家研究院相当于中科院一样，是国家的研究院，他呢每年大概邀请一位国外的访问学者。那我有一些机会嘛，刚他们的副院长来到我们所里访问，我接待他，他对我的工作很感兴趣，因为我当时做的就和不是汉字处理了，因为我汉字处理用的是图形显示的技术，图形显示他们是正在有个部门就做图形显示，所以他对我的技术很感兴趣，就邀请我去，等于我是他们当年就是，应该是81年邀请的这个外国的访问学者了，因为他们感兴趣，就是做一些相当图形工作上的研究，所以当时我负责的就是做基于32位处理器的，我们知道 PC 还是16位的，当时呢我们用的32位用的六应该是68位处理器。当时比较新，用32位处理器做的一个图形工作站的一个雏形，这一个原型机，和他们的这个，当时他们有 VEX 的这种小型机连接作为一个外部设备。当时我做这个项目，这用到图形显示的技术，也用到这个微处理器，32位微处理器，也用到我们这C 语言编程，所以用的都是比较新的技术，这对我很有好处，做这个工作。
1: 在加拿大期间，倪光南接触到了国际上主流的计算机技术，他对于构建汉字信息处理的硬件系统有了全新的认识。于是，他拿出自己在加拿大期间的工资，采购了许多研究器材，
0: 就买了一点器材回来，就是 CPU 那些芯片嘛，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国内很能买，改革开放以后能买到，但是很慢，于是你一个订单半年不一定拿到。有的新品种也不一定能拿到，所以就把我们要用的芯片就拿回来。所以我83年回来，基本上硬件、软件的东西都带全了，回来就可以搞。
1: 1983年，倪光南回到国内，由于之前充足的准备，他很快就研制出了一台样机。
0: 84年初出来的，应该叫我们叫 LX80，联想80，当时名字就起了联想。不叫联想汉卡，当时是电脑叫联想汉字图形卫星机，就是联想卫星，这是一台汉字处理机。因为我们呢有个特色，就是我们输入的过程之中能够用联想来辅助输入。因为当时我觉得汉字输入还比较麻烦啊，现在我们知道手机大家输入很多很多方法了，但是很多人也用联想，就第一个汉字带动了第二、第三可以快点，所以当时我们这种办法还是有些好处，别人没用。
1: 倪光南开发的 LX80 型微机处理效率比国内当时其他的汉字软件系统提升了数十倍。然而几个月后，倪光南却下决心放弃 LX80 系统，这又是为了什么呢？1984年，倪光南开发的 LX80 型计算机面世，作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科研成果转让给了4家公司。然而，销量并不理想。倪光南意识到 LX80 虽然以汉字处理速度见长，却缺乏应用软件的支持，无法满足人们日常工作的需要。
0: 当时 IBM PC 就是个标准，工业标准，所以我们觉得如果你自己搞个系统，哪怕你好像性能指标很好很快，你做汉字很快，这个 PC 因为家里没有专用的硬件，它用软件来做会很慢，但是你看到它是有前景的，因为它是个标准，你这个你不是标准，你没能力成为一个标准。所以当时来讲，我在那个应该是84年的时候，我们就决定这个做出来以后 PC 研究了 PC 以后，觉得应该考 PC， 就是把我们的技术移到 PC 上，哪怕我们牺牲了这个系统，我们这个系统不做，我们把这技术把它变成一张卡，把它浓缩成一张卡，插在一个标准的平台上，这样我们认为才可能推广得好。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正确的一个看法，就是你看到标准在新兴领域标准的作用，因为 PC 就是标准。
1: 基于这一考虑，倪匡南决定将 LX80 微机的功能融入 IBM PC 中，研制插卡式汉字信息处理系统，也就是俗称的汉卡。将一个完整的计算机系统压缩成其他系统上的插卡，这在科技成果上看似退步，却是科研成果产业化的一条极其有效的途径。
0: 成果往往看到一个水桶，还有一个最长的一个板，就是你成果的水平往往是以这个标准。但是我们做个产品，一个水桶来看，一个短板，任何一个短板最短的就是这个水平了，因为就有个水桶的原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很大的不同。成果转化，成果和产品和这个产品和这个和产业化之间的成果的转化本身是一个很复杂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往往认为任何成果都可以转化，这是不对的。很多成果它都可能转化，比如这些成果它都能停留在纸面上，离开这个我们的就是工业界的要求还比较远，或者说这个条件不够成熟啊。当时你一个产品要做出产品，你需要其他技术，没有，你一项技术不行。所以我觉得第一就是我们对成果的判断不能用论文的这种标准，用这个科技得奖的标准，而是用工业界的标准来看，用这个产业化的标准来看。
1: 1984年，在当时的中关村大街上，中国最早的几家高科技公司悄然成立了。与此同时，在不远处的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倪匡南应邀加入了刚刚成立的中科院计算所公司，担任了公司的总工程师。倪匡南希望自己正在研究的汉卡能够真正的走向市场，而不仅仅作为研究成果被束之高阁。
0: 难点就是你要浓缩，因为我们有一个完整系统 PC 机已经是个定型的机器，我们要不怕不影响它大的，那只能用它的一个扩展卡，用一个扩展卡把原来的系统和 PC 系统融合起来，所以硬件软件都要做很多工作，硬件要改造适合 PC 上扩展卡的要求，软件要把我们的软件融合到 PC 的，我们说 MS DOS 要加改造。85年初，我们就是年三十月去年月份以后，第二天早晨年初月10点到就来加班，要把汉卡就是出来。我们后来不是4个月以后就出来了，5月份就推出汉卡。
1: 1985年5月，倪匡南主持开发的联想式汉卡正式面世，产品一经推出，立刻获得了市场的认可。
0: PC 本身只有一般是640K 的内存啊，有的1兆啊、512K 都有。我们上面的卡上就带2兆的内存，专用的内存，所以我们不会和计算机争夺资源。啊，我们汉字处理不会降低主机的效率，它处理效率、中文的效率和西文的效率是同等的，但是我能够。

0: 我有一个规划软件，西文的，就整个公司，就是因为它是合资公司嘛，西文软件，我拿了联想看，就立刻能用。开发一个软件好多年，这软件一直用的，拿到中国来当然能用，很多软件拿来就能用，而且使用效率就和西文软件一样，所以等于把中文处理水平和西文处理，这个从计算机角度讲，我处理能力是效率是一样的。中国就是PC进公司、进企业、进单位、部门，所以实际上我们面向的对象不是个人用，而是单位用，我办公室用啊，这公司啊、工厂啊、行政单位啊，就是汉字进都是事务处理啊，就是办公啊、管理啊用，所以这个是各行各业都需要的。
1: 1985年，一套联想式汉卡可卖到4000元，这相当于当时一个大学毕业生6年的工资。由于联想式汉卡与同时期的其他汉卡具有更强的性能，使用起来更为方便，许多企业将联想式汉卡作为采购电脑时的必备配置。
0: 当时我觉得，哎，发现这个我们需要培训用户知道怎么用。当时我就提出，你需要搞一个用户协会，把我们汉字系统的用户合在一起，可以互相交流，同时及时反馈意见。我们需要搞一个刊物，当时叫联想世界啊，我说应该搞个刊物，因为用户在这中间有很多创新，应用创新，因为我们联想看看有很多功能，他们在每一个应用场合结合以后，又有很多应用的创新，应该进行一个刊物来交流。另外，我觉得应该我们有热线吧，当时没800也没400，当时我们在研发部搞了个热线电话，专门有人做的，当然达不到24小时吧，但至少10几个小时，啊，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就是不是纯粹要搞技术的问题，但是非常重要，搞产品、搞产业化需要搞这些事情。
1: 此时的中关村，在连片稻田中崛起的电子市场，造就了一个创业者的乐园。遍布着科技致富的传说，也挤满了被后浪追赶着的弄潮儿。
0: 联想汉卡成功以后啊，我记得后来一些有方正汉卡、矩阵汉卡，实际上有部分硬件，但是那个硬件主要作为存储用。以后联想汉卡还不是一个思路，联想汉卡是除了存储以外，还有处理这些功能吧。所以开始来讲，主要是联想硬件软件综合处理，大部分都是用细细导为代表，是纯软件的。纯软件最大好处是便宜，不赚成本，但是呢，就会有很多问题，对吧？争资源啊，一些处理效率比较低啊，软件应用软件就比较受限等等。
1: 联想式汉卡投入市场3年，创造了1200多万的利润。1989年，中科院计算所公司更名为北京联想集团公司。联想式汉卡的成功来源于市场的需求，而这种需求也会随着电脑处理速度的飞速发展而不断的发展变化。倪光南明白，随着科技的日益进步，汉卡终有退出市场的一天。
0: 应该中国实际上93年以后啊 ，Windows 3那个时候这样的配置之下，那个处理能力足够，硬件软件加在一起。不需要再加这种特殊处理了，就是你消耗的资源、消耗的处理能力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不像我 PC， 我原来我整个拿过来，差不多都为了汉字显示，我就把整个电脑的处理能力都赚了，资源都赚了。但是到了这时候，486、586的水平，加上 Windows 3以上，啊，我们不需要。
1: 从1985年推出第一代联想式汉卡，到1993年联想式汉卡退出市场。市场总销量为16万套，而早在联想式汉卡退出市场5年之前，倪光南就在为这一天做着准备。
0: 其实汉卡还有功劳，就带着我一起出去销售。一台我刚才说，比如汉卡4000块钱，除了4000块钱以后，用户要买电脑，如果在我们公司买，我们就说你用我的电脑就行了。汉卡还在生命周期的时候，我们首先把危机从90年。88年，我们把主板推到国际市场。90年，中国的就是从联想2863、864、586、586，从90年开始，联想用自己品牌把 ASD 这种东西没有了，所以全用自主品牌。

0: 1988年，倪光南的目光转向了自主生产电脑上。由于当时微型计算机已经实现了模块化，很多所谓的电脑生产厂商只是单纯利用国外主流高科技公司设计生产的配件进行组装，但倪光南要做的是自主设计集成电路板卡，生产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微机产品。
1: 我说这些板卡我们完全可以自主设计，我们计算所的人有能力设计做得更好，我们用公版没有前途，这样定了方向。我们88年就是定了方向，89年我们就用自主设计自主品牌的板卡参加汉诺威展览，德国的汉诺威的这个西贝特的展览，在海外市场反响很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在这个基础上，由于板卡在海外比较成功，那我们就把它装在主板，装在国内来就行了。所以90年首先在国内推联想286，紧接着386、486、586。我记得486、586都是当时为了要快，我们要占先手嘛。第一台样机展览的样机都是我从香港直接压关进来的，这样我能够保证在世界上其他人还没发布，我联想的486、586国内就发布了。我们要争这个时间，因为我们知道高技术产品的利润往往谁先出来利润很高，可能半年以后利润就不高了，所以我们要争这种先手。
0: 凭借联想式汉卡和联想微机这两个影响了中国微机产业发展的产品，倪光南分别于1988年和1992年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4年，倪光南被遴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
1: 信息技术发展太快，是年轻人的技术，我们这个比较老了，大概主要是还是给测电阻仪吧，就是测电阻仪啊，给某些方面的就是一起商量一下，就是在一些大的方向上大家一起研究一下。具体项目我们不是这个不合适，我们不是合适再去设计个电路啊，变个软件啊，可能都不是我们的长项了。
0: 倪光南与许多中国信息技术先驱者一起，通过不懈的努力，将小小的中关村变成了中国的硅谷，也将中国带入了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时光荏苒，如今倪光南已经远离了计算机研究的第一线，但却依然致力于推广中国自己的信息技术标准，为中国科技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今天我们的采访对象不同以往，他不仅是一名学者，还是一名拥有多项专利的发明家。发明家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这引起了记者强烈的好奇。果然，刚一见面，我们就被他的一项新发明吸引住了。
1: 它主要的作用是想在屋里形成个局部下雨的一个样子。那么空气呢就被这个雨滴呢所净化。那么下边是一个水槽，水槽里边有一个潜水马达，马达通过这里边有水管把水抽上去，抽上去完了放那个池子里边，池子底部呢有很多小影，那么这个就形成一个下雨的一个状态。你不要管它，它一天到晚就屋里在下雨，然后这里有吹风，这个风呢从这慢慢吹过来，这空气呢就沿着这个方向在屋里旋转，把屋里空气呢整个有灰尘有什么白沫之类都被净化掉了。
0: 本期口述人王永民生于1943年，高级工程师，职业发明家，中国发明协会副会长。1983年发明五笔字型，解决了使用英文键盘高效输入汉字的世界难题。1984年9月，位于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来了一批中国客人，他们的到来在联合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关于他们的报道很快就登上了美国的各大媒体。
1: 联合国的中州处长请我吃饭，请我们吃了西餐，在弄得很轰动，然后去维吉尼亚州去访问一个东方电脑公司，请我们去谈合作，弄奔驰车一直从那个纽约给我们拉到那个维吉尼亚去，那很轰动。美国华人是欢喜雀跃，你知道吗？汉字能输入电脑了，而且这么快，报纸登的一篇又一篇了。
0: 当时这一行中国人的到来之所以在联合国引起轰动，是因为他们带去了一项重要的发明。原来中文是联合国使用的6种语言之一。联合国中文处在工作中发现，使用英文键盘根本无法高效地向电脑输入汉字，而这一回正是这些中国人为联合国中文处解决了这个大问题。
1: 他中文处有100多个人都打汉字的，当时用的是仓颉编码的，什么用的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就很累，大键盘也有，什么方法都有。
0: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汉语拼音还没有成为国际标准，所以并没有汉字拼音输入法。当时联合国中文处使用的这些中文输入方法效率很低，经过专业培训，一个人1分钟只能输入10几个汉字，而使用英文，普通人就可以每分钟输入几10个单词。电脑是由美国人发明的，电脑键盘是专为输入英文设计的，让电脑输入中文在当时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这一行人带到联合国展示的五笔字型输入法，号称可以大大的提高中文输入速度，展示的当天吸引了许多人驻足观看。
1: 我们把软件装完了以后，我们的操作员随便打到简体字一个稿拿过来，屏幕上字哗一个劲儿跑，那个银白色那个字在黑屏幕上一直跑。联合国来一个副秘书长，高高的红头发，一个女的，看看看那个字，这样看，看完了以后，我打完了以后，他很下意识，把这个键盘翻过来看看，他以为这东西里有什么猫咪或者有什么东西。我说 What? It's just your keyboard. 我说怎么着？这不就是你的键盘吗？很激动，不可思议。谁都不可思议，说1分钟汉字能打100多字，而且不怎么错的。
0: 几分钟的演示震惊了全场，五笔字型输入法一举成名，成了联合国指定的中文输入法。从这时起，五笔字型的发明人王永民也成了人们关注的对象。让许多人没有想到的是，王永民并非一个计算机软件专家，他只是中国河南省南阳地区科委里的一名普通办事员。
1: 我负责全地区里边的科委那些接待发明家，当时有很多农村呢，县里面有很多人搞发明，行啊不行啊，到我这儿来，我给他汇总，我评判，我说这个东西是不行的。在南阳的时候，有一个发明家过来， 这个一进了我的屋子的说话声音很大，一进门，王阳明的，就给我吓一跳。我说你能啥嘞？他说我呀有个发明。哎，我说你坐着，你小点声说行不行？哎，我说你啥子？你发明啥东西？你说这鸟为啥会飞？鸟为什么会飞？我说鸟会飞有翅膀呗，你想怎么着？我能叫人飞起来。哎呀，这是你都接的这种事儿。
0: 一个中国基层单位的普通办事员，解决了一个世界性难题，这让大家非常震惊。其实，在河南南阳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自古就有着发明的传统。三国时期，躬耕南阳的诸葛亮发明了诸葛连弩和木牛流马，至今仍然被许多中国人津津乐道。在乡亲们看来，王永民创造出震惊世界的发明却一点也不足为怪。这个出生在普通农民家的孩子，早在十几岁的时候就曾轰动乡里。
1: 我十来岁就开始研究一个问题，看着妈妈纺线呢，因为妈妈纺线很辛苦啊，纺棉线一天纺一点线，纺成线织成布，织成布做成鞋子去卖钱给我们交学费。哎呀，我觉得妈妈太辛苦了，每天晚上纺得很晚，特别冬天，我趴在妈妈那个纺车那个旁边，趴在妈的怀里边，看书看累了就在睡着，妈妈还在那纺线。所以我现在想起来就是，心里很沉重一样。我说妈妈纺线太辛苦，太慢了。这样你看，这样绞两下，再倒一下，这样你看这个线是这样，在农村待过的都知道这样纺线，因为你的线不可能无限制的往后拉，拉的一定长度要上上去。那我说叫妈妈纺线纺快，怎么能纺快呢？就是不记得向下拉，叫他一个劲儿转。一个劲儿朝一个方向转，转了把线上劲儿，上完劲儿以后呢，又自动能够吸到里边去，做一个东西，做个机器，这个机器叫纺纱锭，叫纺线车。
0: 为了完成这件发明，王永民用了整整十个假期，一次次实验失败，又一次次推倒重来，从十岁一直做到了十七岁，终于做出了一个可以自动纺线的小机器。这个设备一出现，马上就成了当地的一件大事。
1: 当时乡里边有学问的人，就有头领的人拿着这个东西到处去找人去生产去，你知道吧？还拍了照片，说这玩意儿实在也了不起，这个玩意儿就这么简单，全部都做了。里边像钟表一样，好多齿轮，好多这个机构，能纺织起来，有人去生产。其实你想想，十八世纪，英国发明的纺纱机早就有了，哪要这个土玩意儿，对吧？土的掉渣的一个东西。
0: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工业纺织技术早已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王永民的这个发明只不过是工业纺织机的雏形。然而正是当初这个为了帮助母亲而制作的机器，带他走上了职业发明家之路。阴差阳错，攻关世界难题。
1: 我们想把他的方案拿到上面来做一个键盘，我就交账了，我就完成我的任务了。
0: 学科综合发现汉字密码，
1: 那么这样就抓到了汉字最核心的东西，就是最有价值的组织频度和实用频度都最高的这个字根，
0: 让中文在键盘上飞舞。王永民，1958年9月，北京创建了一所崭新的大学——中国科技大学。这所大学是中国为实施两弹一星战略而创建的新型理工类大学，是全国唯一由中国科学院直属管理的全国重点大学。当时这里云集阎继慈、华罗庚、钱学森等一批国内顶尖的科学家，它的创办被称为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在建立初期，中国科技大学的高考

0: 录取分数线甚至比清华北大都要高。1970年年初，中国科技大学迁到了安徽省合肥市。在王永民眼里，这是他最向往的科学殿堂。1962年，18岁的王永民又一次轰动了乡里。他作为河南省的高考状元，顺利考入中国科技大学无线电电子学专业。在这里，王永民近距离地接触到了中国科学界的学术泰斗。
1: 你华莱士讲数学，严济慈讲物理，钱学森讲力学，都是每个里边四节课要上课的。那个启发就是说，这大师就是大师，他讲课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他没有讲义，没有讲稿，或者简单有个时候有一个提纲，他信口讲来，经常性的讲师啊、助教啊就跟不上。有时候一讲到12点半，中午的开饭了，他还在讲。而且严老，你想严济慈物理学的泰斗了，那是我尊敬的师长老师，那个讲课他们东洋话，浙江东洋听不懂的。但听了半年，听了几个月以后，慢慢都听得懂了。他们把一个很复杂的学问讲得明白如画，他们容易把这个非常深奥的科学道理用很浅显的比喻给你讲出来，这就吃透了。
0: 与大师们的朝夕相处，让王永民不仅学到了丰富的知识，还学到了大师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在学习之余，他还培养起了一项特殊的爱好，书法。
1: 对汉字从小确实很有感情。给你举个例子，我写空心字，就你的弹，我拿起笔，你随便找一字，我从拿上笔开始，我都不抬笔，一笔能把你这个字写成空心字。我现在可以马上给你做实验。我对汉字确实是从小非常的钟爱。

0: 大学时期，王永民养成了每天练习书法的习惯，只是当初他并不知道，这个看上去与学术毫不沾边的爱好，却为他日后发明五笔输入法埋下了伏笔。大学毕业后，王永民因为得了一场大病，不得不回到了家乡，并且休养了多年。后来，他进入了中国河南省南阳地区科委，做了一名普通的办事员。1978年，党的11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学界迎来了全面复苏，全国各地的科研单位纷纷上马新的科研攻关任务。历史给了这位南阳才子一个发挥自己能量的契机。这一年，河南省安阳科委接到了一项科研项目，需要一套能够输入中文的键盘。
1: 让我去做这个键盘，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啊，这是另外一回事，不是我的所长。然后我想找一个现成的，我想找谁有方案拿来我一做键盘，因为做硬件是我的长项，那个印刷电路板呢，设计电路了，那个集成电路，这是我的长项，所以我最好找一个现成的。找来找去，就是通过省科委介绍，我找到了《银华大字典》的主编郑义礼先生。
0: 郑义礼是国内最早开始研究汉字输入的专家。在电脑出现之前，他就曾经为了提高电报的输入效率而提出了著名的字根学说。王永民决定利用郑老的思路做一个汉字输入键盘，然而键盘做出来以后，王永民却傻眼了。
1: 那做了一个笔记本这么大，就这么大，然后分上下两档，然后这字根呢是600多个，600多个字根要放在188键上来，就这样。因为我们是学习吧，我们想把他的方案拿到上面来做一个键盘，我就交账了，我就完成我的任务了，就是宣告失败。然后我们跟郑老又保持联系，郑老说那能不能继续弄下去，我说这个事看来不是简单跟文字学的问题了，不是弄字根摆来摆去就行的问题了。
0: 王永民并不知道汉字输入的问题是当时中国科研的热点，也是一个公认的难点。1978年，当王永民在南阳苦思冥想的时候，中科院情报所在青岛召开了全国首届汉字编码学术研讨会。会议汇聚了全国多个学科的科学家讨论汉字输入方案。这本《汉字编码汇编》就是当时的会议材料，里面记载了34种中文输入方案。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北京大学提出的256键的中文输入键盘。如果王永民当初读到过这本汇编，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五笔输入法了。之所以会出现200多个键的键盘，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汉字结构复杂，怎么把汉字分解开成为汉字输入的难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没有外界帮助的情况下，王永民开始了一件费时费力的工作，对照着字典抄卡片，
1: 然后把这个字字典里面，现在汉语字典13000来字，把它每个字抄在一张纸上，抄在一张纸再把它分解开来。比如你弹，这个字分成3块，这个写一个弹，然后再弄另外一张写个三点水，在第二张再写个西，最后写个早，就把你这个弹抄成3张卡片。那遇到攀中的攀呢，我就抄成6张，一个木，一个叉，一个叉，一个木，一个大，一个手，我抄成1、2、3、4、5、6，我抄6张卡片。这一个字有几块，我抄几张卡片，明白了吧？分解，分解开来，那这样一弄来，10000汉字都抄了差不多是4、5万张卡片，4万多张卡片，4万多张卡片，然后去分，去写。所有的言字旁放在一起，所有的口放在一起，所有的木放在一起，那这样一统计就出来了，能组成所有汉字的零部件，叫字根也好，部件也好，就统计出来。口占了10%几，然后单立人占多少个？那这样我就说我只选取你前100多个，后边我都不要它。这是个数学分析，统计分析。那么这样就抓到了汉字最核心的东西，就是说最有价值的组字频度和实用频度都最高的你的字根。
0: 王永民最终找到了一个规律，汉字有5种基本笔画：横、竖、撇、捺、折。 王永民把点归为笔画捺，这样所有的汉字就都可以视为是由这五种笔画组成的。王永民把这些汉字的基本单位对应在了键盘上的25个键上，这样每个键位都对应着几个甚至是十几个汉字零件。当敲击按键时，这些零部件根据敲击的顺序便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汉字。一个优秀的输入法必须保证这个组合只能出现输入者想要的唯一汉字，而不是多个汉字。王永民在发明五笔字形的时候遇到的第二个困难，就是怎么把这些字根合理地分配到每个按键上。这不仅仅是一个文字问题，而是一个综合了数学、统计学、人体工程学等多学科的综合性课题。历时5年，王永民终于成功地把汉字的所有部件都合理地分配到了25个英文键上，创造出了五笔字形输入法。就连王永民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个研究成果一出来便轰动了世界。1983年，王永民带着五笔字形输入法来到了北京，参加了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全国首届汉字技术展览会。这次展览会上一共展出了34个汉字输入方案，王永民的五笔输入法成了会上的焦点。
1: 当时我这个展台是最火的一个展台，看的人最多一个展台。当时很有幸，当时的电子工业部部长江泽民同志在我这个展台上待了半小时，所以当时这个领导各方面呢都是对这个事非常重视。因为我的特点在哪里呢？我最大的特点是我不做键盘了，虽然我是做键盘出身，但是我不做了，我一个螺丝钉也不做了，我就拿你洋人的东西原原本本的放在这个地方，什么都不动，塞上我的软件就可以打汉字。说每台电脑省去一个中国特色的键盘，省去一个大键盘，不但提高了效率，而且大大的省钱了。你现在可以想想，我们中国现在8000万台电脑，每台电脑配一个价值就算100块钱的键盘得多少钱，这个钱是我省下的。
0: 如果不是五笔字形输入法的发明，输入中文使用的很可能是有100多个键的奇怪键盘。王永民的发明让所有的中文电脑用户可以使用国际标准键盘高效地输入汉字，这在当年成了轰动全国的重大科技成果。光明日报头版报道了王永民的五笔字形输入法。不久后，王永民接到了联合国的邀请，把五笔字形输入法推广到了全世界。1985年，王永民在中关村创办了王马公司，专门推广和研发汉字输入法。五笔字形输入法发明之后，微软、IBM、惠普、苹果、卡西欧等著名的科技企业相继购买了五笔字形的专利使用权。到了上世纪90年代，伴随着电脑的发展和普及，五笔字形输入法在中国拥有了几千万用户。会不会使用五笔字形输入法，甚至一度成了是否掌握电脑的标准。五笔字形输入法的成功并没有让王永民停下发明的脚步，一次偶然的机会让王永民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1: 1998年，我去新加坡，在北京海关出关的时候，拿着那个护照交给那个海关那个小姐，她看到我的护照，她站起来了。我说你站起来干什么？她王老师在这见到你，真是很高兴啊。我说你看到我的名字就知道是我，你会打五笔字形吗？她说当然会了，不会五笔字怎么在这上班呢？然后我说那你一分钟打多少个字？后面还是很长队啊。她说我呀，要是两个手打，这个话很重要。她说我要是两个手打了，我能打100多个字。那我说你两个手打好了。他说你看看王教授，我们一手拿着护照，一手要打字，所以只能一直缠来打，打不快。如果你要再发明一个用数字键就能打字的方法，我们拿着护照这样来打字该多好啊。哎呀，我听了以后很震动，我觉得我的五笔字形的用户，全国的用户居然有这样迫切的需求，我就不知道。
0: 在飞往新加坡的6个小时中，王永民的脑子里一直在思考着这位客户提出的疑问。 五笔字形输入法解决了用26个英文键输入汉字的问题，是否能再发明一项输入法，仅仅使用几个数字键就可以完成汉字输入呢？这个想法让王永民开始挑战当时汉字输入的极限。
1: 哎呀，忙了一路，很累，确实很累。然后隔住这个窗子往外看看，天上是满天星斗，地下是一城灯火，新加坡呢非常的美。然后这时候怅然若失，我说：“哎呀，忙了一路，什么也没收获呀，没解决问题。到底数字键往计算机里面打汉字的时候，它诀窍在哪里呢？筹码那么多，鱼字旁，十条鱼，鱼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光这个鱼字旁就八个笔画，按照笔画走了，你打八下才能找到这个鱼。那鱼的字有多少啊？100多个，你还要另外再去找这100多个字，是鲤鱼啊，是鲫鱼啊，是什么鱼？”所以这个编码长度很长，输入次数很多，实在是个困惑。那么这时候看到窗外，哦，看到上边，看到下边，飞机在哪不知道，飞机在哪不知道，突然之间一个灵感闪现。所以灵感确实是有的，就意思说你一筹莫展，然后你一定是山穷水尽，没有一点办法了，但是你深思熟虑了，突然之间会有一个外边的一个因素，一个环境激发了你一个思考的一个火花，它解决问题了。这不就是问题解决了吗？只看到上面，只看到下面，中间在哪儿都不知道了。这叫什么？这叫抓两头在中间，鱼字旁不要紧，八个笔画，我只要你第一个，要你最后一个，两步都跨到鱼塘子里边来了，什么鱼都能逮得着。所以我鱼字旁不管几个笔画，不管什么偏旁，我只要它首尾两个笔画，那么后边还有四个编码可以对付有不同的字，那么这样总共六下就可以把一个字很好的输入。
0: 20000多个字，仅仅几个数字键就完成输入，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然而王永民却做到了，他发明的数字王码输入法被认为是汉字输入技术的第二次革命。这种输入法不仅方便快捷，而且简单易学。如今在王永民的公司里，所有的员工都在使用它高效的输入汉字。现在数字王码的硬件和软件产品已经投入了市场，这个带有数字键的鼠标正是王永民在汉字输入领域多年探索的结晶。现在大多数人还是使用汉字拼音输入汉字，然而提笔忘字，错别字连篇，也成了一种时代的通病。王永民担心拼音输入法会慢慢消解我国的汉字文化传承，所以一直到今天，他仍在努力地推广以五笔字形输入法为代表的形码输入法，这正是他终生难舍的汉字文化情结。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2: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4: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3: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 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5: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3: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6: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3: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7: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8: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3: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8: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3: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9: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3: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10: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3: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11: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本台消息， 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2: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13: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14: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15: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荷叶间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16: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4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17: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16: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18: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19: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18: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0: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0: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20: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两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量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22: 痛恐整副打眼，即隔村当郡副务中心孔县昌底痛视科学调配本地即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量晒。
21: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
23: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2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24: 1亩及1亩3粮应该过千了。知道这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23: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25: 我们将紧扣天气变化和小米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抢晴好抓收割报丰收。
20: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6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26: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网格，120个小网格，每个网格均有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27: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28: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2: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29: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30: 独库公路。
29: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

0: 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1: 民政部等七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0: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3: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异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1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 消息人士称，美方

0: 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五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2: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1: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岭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

0: 联军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一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2: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1: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7: 各位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8: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9: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0: 第二年，中国培养农村年轻劳工的改革农村人。
11: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0: 第十五集，这位异想天开的绅士，在他认为是堡垒的客店里有何遭遇？店主人看见唐吉诃德横卧在驴背上，就问桑丘，这人害了什么病啊？桑丘说，他什么病都没害，只是从山上栽下来，肋上受了些伤。店主有个老婆，性情和一般的客店主妇不同，她生性厚道，关心旁人的疾苦。她忙来替唐吉诃德治疗，还把她的年轻漂亮的闺女也叫来帮着照料。客店里还有个帮佣的阿斯杜利亚姑娘，她宽脸盘，扁脑勺，塌鼻子，瞎一只眼，另一只眼也有毛病。不过他体态风流，足以弥补他的缺陷。他从头到脚布满漆渣，背有点驼，所以他不由自主老是眼望着地。这位好姑娘帮着客店小姐在顶楼上给唐吉诃德铺了一张破漏的床。这个顶楼分明是多年堆草料的，里面还住着个罗夫。床铺和唐吉诃德的相去不远，他那床铺虽然是用骡子的驼鞍和披盖凑成的，却比唐吉诃德的强多了。唐吉诃德的床只是四块粗糙的木板，架着高低不平的两只板凳，褥子薄得像床单，里面竟是疙瘩。要不是窟窿眼里露着羊毛，摸来硬邦邦的疙瘩就像石子儿。两条床单好像盾牌上的皮革，一条毯子上经纬的线缕分明，谁要是有兴致数一数，准可以一根不漏。唐吉诃德躺上这只破漏的床，店主妇和他女儿马上替唐吉诃德从头到脚敷上膏药。阿斯杜利亚姑娘玛丽托内斯也在旁边举着火照着。店主妇一面敷药，看见唐吉诃德身上一道道青紫，就说，这看来不像是摔的，倒像是揍出来的。桑丘说，不是揍的，石头上高高低低的全是尖角，一个尖角啊就撞出一块青紫。他又说，太太呀，您的那个软布啊，省着点使，保不定还有人要用，我腰里就有点疼呢。店主妇说，那么你也一定摔跤了。桑丘潘莎说，我没摔，不过我看见我主人摔跤吓了一大跳，就此浑身疼痛，哎呀，就仿佛啊挨了一千下棍子似的。那小姑娘说，真会有这种事，我常常做梦从塔上摔下来，老摔不到地，一觉醒来就觉得浑身酸痛，好像真摔了似的。桑丘潘莎答道，小姐啊，哎呀，奇怪的是我当时并没有做梦，比这会子还清醒呢。可是我身上一道道的青紫啊，简直跟我主人唐吉诃德的一样多。那个阿斯杜利亚姑娘玛丽托内斯问道，这位绅士叫什么名字？桑丘潘莎说，他叫唐吉诃德泰拉 慢却是冒险的骑士。从古以来，天下最出众最勇敢的骑士里就数得到他。那丫头说，
1: 什么是冒险的骑士啊？
0: 桑丘潘莎说，哎呀，你太不懂事了，连这个都不知道吗？我告诉你啊，我的小妹妹，冒险的骑士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啊，一会儿挨揍，一会儿做皇帝，今天是天下最倒霉最穷困的人，明天手里就会有两三个王冠可以赏给他的侍从。店主妇说，你既然跟了这样一位好主人，怎么看来连个伯爵也没挣上啊？桑丘说，还早呢，我们出门冒险呢才一个来月，到今儿还没有碰到一遭真正的奇遇呢。有时候哈，找这样东西，偏出现了那样，不过老实说呀，我主人唐吉诃德这回受了伤或摔了跤，如果能养好，我自己也没成残废，那么即使把西班牙最高的爵位封我，哼，也还不称我的心呢。他们讲的话，唐吉诃德句句听在耳朵里，他硬撑着在床上坐起来，握着店主妇的手说道，
2: 美丽的夫人，请听我说，我在你这座堡垒里留宿可算是你的荣幸，像我这样的人不便自称自赞，因为老话说得好，自称自赞，事见其反。

0: 铭刻在心，一辈子感激。我现在给爱情约束得服服帖帖，我牙缝里喃喃念诵着的那位狠心美人，一双眼睛直看管着我，不然的话，我就甘心为你这漂亮女儿颠倒，专瞧她的眼色行事了。
1: 客店主妇，她的女儿和实心眼儿的玛丽托内斯听了这位游侠骑士的话，莫名其妙，仿佛他讲的是希腊语。不过也知道这一套呢，无非是讨好奉承，他们没听惯，直瞪着唐吉诃德发愣，觉得唐吉诃德与众不同。他们呢，用客店里的套语答谢一番，随唐吉诃德去躺着。阿斯杜利亚姑娘玛丽托内斯就去治疗桑丘的伤，她也亟待治疗呢。罗夫和玛丽托内斯约定当晚欢会，那姑娘答应等入境了以后人都睡了就来找她，让她趁愿。据说呀，这好姑娘只要答应了人家，尽管在深山旷野里没人在旁作证，她也守信赴约，表示自己是一个一诺千金的贵妇人。她在客店帮佣并不以为耻，只说是倒霉走了备孕落到这个地步。那间透露星光的破屋里，前面当中是唐吉诃德那张又硬又窄又破又不平稳的床，紧挨着的就是桑丘的铺，那不过是一领草席和一条毯子，毯子不像羊毛的，倒像破烂的帆布。这两个床铺后面是罗夫的床铺，上文已经说过了，那是用他两匹头等好骡子的驼鞍和全副披盖拼凑而成的。他总共有12匹骡子，都膘肥毛润，精精壮壮。据这部传记的作者说，他在阿瑞巴洛的罗夫里是头等富裕的。作者深知他的底细，所以特笔写他。据说他们俩还有几分亲戚关系呢，再加上西德阿莫德贝南黑利这位历史学家对什么事都追根究底，而且很精确，只要看上文的叙述就知道他对琐碎不足道的事也一点不漏，一丝不苟。严肃的史学家都可以学他的样啊，他们叙事太简略，读来索然无味，他们或是粗心，或是恶意，或是疏漏无知，把作品最重要的部分都沉淀在墨水瓶底儿里了。塔布朗多·台黎加蒙德的作者和托米·利阿斯伯爵生平事迹的作者，把一桩桩情事描摹得多么细致啊，真该千遍万遍地祝福他们。啊，闲话少说啊，且说罗夫照看了他的牲口，喂过第二遍草料，就躺在驼鞍上等待那位绝顶守信的玛丽托内斯。桑丘这会儿已经敷上膏药躺下了，他竭力想睡，可是累上作痛总睡不着。唐吉诃德也疼得像兔子似的大睁着眼睛，客店里已经寂无人声，一片漆黑，只有挂在大门口正中的一盏灯笼还放着光亮。我们这位骑士看书中了毒，老想着书上经常讲的一些情节，当时店里非常静寂，他就想入非非。上文已经说过，他把自己投宿的客店都当作堡垒。

0: 这时就想自己是在一个有名的堡垒里，店主的女儿是堡垒长官的小姐，这小姐爱上了自己，风度高雅，答应当夜瞒着父母来陪她睡觉。她既把自己虚构的幻想当作真情实事，就惶恐不安，觉得自己端方的品节要靠不住了。但暗暗拿定主意，即使西内布拉王后带着她的金塔尼欧娜夫人前来亲热，她也绝不亏负她的杜尔西内亚台尔托波索小姐。她正在胡思乱想，何事她倒霉，阿斯杜利亚姑娘恰来赴约。那姑娘穿着一件衬衣，光着脚，用粗布头巾裹住头发，轻轻地蹑手蹑脚地走进他们三人合住的屋子来找罗夫。可是他刚进门，唐吉诃德就知觉了。他虽然敷着膏药，而且腰肋作痛，却从床上坐起，张开两臂来迎接他的美人儿。阿斯杜利亚姑娘哈着腰，缩着脖子，屏息敛气地走来，一面伸着双手摸索她的情人。她恰恰碰着了唐吉诃德的胳膊，唐吉诃德就紧紧地抓住了她的手腕。当时那姑娘不敢声张，被唐吉诃德一把拉到身边，强按着坐在床上。唐吉诃德就去抚摸那姑娘的衬衣，那是粗麻布的，唐吉诃德却觉得那是最细软的纱罗。那姑娘两腕拢着些玻璃珠串，唐吉诃德却看到了东方的珍珠，光彩盈盈。那姑娘的头发和马鬃毛一样，唐吉诃德却以为那是灿烂无比的阿拉伯金丝，衬得太阳都黯然无光。她的气息分明氤氲着隔朽的冷杂拌味道，唐吉诃德却觉得她吐气芬芳。唐吉诃德曾经读到过一位公主情不自禁去探望一位伤重的骑士，他这时想象的种种就和那位公主当时的打扮一一相仿。反正他心目中描绘的这位美人相貌体态和那位公主完全一样。哎呀，可怜的绅士迷了心窍，尽管他摸到的、闻到的，以及这位好姑娘身上的其他等等，除了罗夫谁都要作呕，却没有使他醒悟。他只觉得抱在怀里的是美丽之神，他紧紧搂着，含情低语道：
1: 尊贵美丽的小姐，承你惠然光降，让我瞻仰你的天姿国色，我但愿能够不负你的恩情。可是惯爱捉弄好人的造化小儿，叫我浑身瘀伤，筋酸骨痛地倒在这张床上，即使有意要遂你的心愿，也无可奈何。而且我还有更深一层的无可奈何，我已经对绝世无双的杜尔西内亚台尔托波索始终不二，他是我心窝里唯一的意中人，不然的话，乘以一片深情给我这个好机会，我哪会白白放过呢？我不是那么个呆骑士啊。
0: 玛丽托内斯给唐吉诃德紧紧抱住，焦躁万分，身上直冒汗。他听不懂人家对他说的话，也没心思听，只闷声不响地挣扎着想脱身。罗夫那好家伙正满腔邪念睡不着觉， 他的情妇一进门他就知觉了，唐吉诃德讲的话他句句都留心听着，以为阿斯杜利亚姑娘为了别人对他失信了，不免进着一缸醋。他挨近唐吉诃德床边站定了，瞧唐吉诃德那套怪话怎么收场。可是他一见那丫头挣扎着想脱身，唐吉诃德却竭力拉住不放，觉着这样捣乱太不像话，就举臂下死劲儿，一掌打在这位多情骑士的瘦脸上，打得他满口鲜血。他还不心足，竟跳到唐吉诃德身上，用跑马步伐从唐吉诃德第一根肋骨踩到末一根。那张床本来就不大结实，又不平稳，经不起再添上一个罗夫的重量，慌啷一声塌下地去。店主给这一声闹醒了，他高声喊玛丽托内斯，没听到回答，就料定是那姑娘闹得乱子，心上这么猜想，忙起来点了一盏油灯寻声找去。那丫头瞧脾气暴躁的主人来了，吓得慌了手脚，直往桑丘攀下的床上躲。桑丘睡得正熟，他就钻进了桑丘的被窝，蜷缩成一团。客店主一面进屋来一面嚷道，婊子你在哪里，准是你闹的事。这时桑丘醒过来了，觉得一团东西几乎就压在身上，他以为是魔鬼，就挥拳四下乱打。玛丽托内斯身上着了不知多少下，他腹痛顾不得体面，就动手还打。打得桑丘不由得从梦里清醒过来，他发现有人打他，却不知道是谁，就挣扎起身揪住玛丽托内斯对打。哈哈哈哈，两个都不要命了，打得煞是好看。罗夫在店主人的灯光下瞥见他情妇的景况，忙撇下唐吉诃德来救那姑娘。店主人也来帮一手，不过他另有主意，他拿定这番大合奏都由那丫头而起，所以要收拾那丫头一顿。这就好像经常说的，猫追耗子，耗子追绳子，绳子追棍子。罗夫打桑丘，桑丘打丫头，丫头打他，店主打丫头，一个个忙得手不停留。妙的是，店主那盏油灯忽然灭了，大家在黑地里恶狠狠地乱打，扭成一团，拳头落处没一块完好的皮肉。那晚上恰巧有个所谓托雷都旧神圣友爱团的巡逻队长在客店过夜，他听到打架吵闹，就拿起行使职权的短杖和藏置官衔的铁皮盒，摸着黑跑进屋来，一面喊道，
2: 大家住手，服从法律的命令，大家驻守服从神圣友爱团的命令。
0: 他进来先碰上了吃饱了拳头的唐吉诃德，这时人事不知，脸朝天挺在那张倒塌的床上。他可巧揪着了唐吉诃德的胡子，一面还只在喊
2: 大家协助执行法律。
0: 可是他觉得揪住的人并不动弹，就以为是死了，并且以为屋里那些人都是凶手，他动了这个疑心，忙高叫，
2: 关上店门，一个别放走，这里杀了人了。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唐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够
3: 路
4: 了。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5: 猴子结束了，
6: 有王回来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王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

0: 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六一国际儿童节，王军正在拉萨看望少年儿童，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全区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向广大教师和少儿工作者表示诚挚问候。
1: 我区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
0: 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宣讲走进日喀则，掀起学习干事创意热潮。
1: 拉萨市第二届运动会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赛。
0: 录音报道：好风景让致富路越走越宽。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西藏台消息，六一国际儿童节，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看望少年儿童，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全区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向广大教师和少儿工作者表示诚挚问候。王军正勉励广大少年儿童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传承红色基因，树立远大志向，争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初夏的阳光洒满拉萨市实验小学东城分校，花开正艳，树绿正浓，书声朗朗，欢歌阵阵，处处洋溢着节日氛围。王军正一走进校园，少先队员们便迎上前来，为他系上鲜艳的红领巾。王军正微笑着向孩子们问好，并和他们一起参观学校开放式少先队室，观摩民族乐器演奏、航模、书法、美术等实践课成果展示，了解红领巾爱学习、爱劳动、爱科学、爱艺术等主题活动开展情况，不时俯下身子与大家亲切交流。看到孩子们天真活泼、阳光自信，王军正十分高兴，他为孩子们的勤学善思和灵巧双手点赞，勉励大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新时代好少年。学校操场内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主题对日活动正在进行。王军正走上前向少先队员们挥手问好，现场的孩子们开心地围拢过来，看到大家身穿整齐的校服，满脸灿烂的笑容，共同欢庆六一，他高兴地说，从你们一张张稚气未脱又朝气蓬勃的脸庞上，我深深感到国家的前途无比远大，祝大家节日快乐，学习进步，健康成长。王军正深情寄语，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少年兴则国家兴，少年强则国家强，大家要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王军正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多次参加少先队活动，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饱含着对大家的深切关爱，希望广大少年儿童树立远大志向，从小把爱国放在心里，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把自己的小梦想和祖国的大梦想连接在一起，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养成优良品德，自觉学习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亲互爱，互相帮助，做维护民族团结的好榜样，广泛学习知识，培养科学精神，乐于学习，勤于思考，善于钻研，敢于创造，努力掌握更多文化知识和实践技能，提高身体素质，加强体育和劳动锻炼，培养阳光心态，尊重劳动成果，磨砺吃苦耐劳，迎难而上的坚毅品格，促进身心健康。王军正强调，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学校要坚持立德树人，充分发挥教育主阵地作用，把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和民族团结的种子根植于孩子们的心灵深处，创新教学模式，提升教育质量，引导孩子们更好地把书本上的知识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严格落实校园安全、食品安全措施，全力呵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抓好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师教书育人能力，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推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各级共青团组织、少工委要坚决落实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聚焦思想引领主责主业，抓实少先队组织、队伍和实践育人各项工作， 学校、家庭和社会各界要密切协作，构建协同育人格局，共同把祖国的花朵呵护好、教育好、培养好。达瓦斯人龚慧才、张洪波、郎福宽、孟小玲参加。
0: 六一国际儿童节，广袤高原的孩子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情享受属于自己的节日，在欢笑与感动中收获满满。请听录音报道：格桑花开满高原，同心绽放庆六一。
2: 在拉萨市城关区第14幼儿园，孩子们身着盛装，跟着老师跳起欢快的舞蹈。在那区市第二小学，学生和家长当起小摊主，售卖特色美食、趣味玩具和文创小物。在林芝市工部公园，趣味亲子游园会热闹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把快乐揉进了高原的每一缕清风。那区市第二小学学生央金措：
3: 开心可快乐，可以和同学们一起逛街。
2: 林芝市第一小学学生马莹莹：
4: 我今天玩了好多游戏，这个六一过得很开心。
2: 快乐启航，不忘更续光荣传统。西藏阿里军分区某边防连举行了军营开放日国防教育实践活动，师生追寻先辈戍边足迹，体验军营生活。我区多部门还联合启动了巾帼石榴子一家亲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展示活动，来自全区七市地的十组优秀家庭讲述了一段段温暖的家风故事。阿里地区普兰中学学生次仁白马：
5: 看到叔叔们训练那么刻苦，我以后也要做一个坚强、勇敢、有担当的人，长大报效祖国。
2: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展示活动参与者蒲允科：
6: 子子同心，科科向党，要爱党、爱国、爱家，未来将自己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将祖国建设得更加富强。
2: 六月的高原阳光正好，一张张纯真的笑脸，一个个明亮的梦想，在新时代的春风里正伴着高原的格桑花绚烂绽放。山南市琼结县加马乡幼儿园学生次仁卓玛：
7: 叔叔阿姨们给我们准备了很多礼物，我很开心，六一儿童节是最幸福的一天。
2: 阿里地区扎达县九年一贯制学校学生措南梅朵：
8: 六一属于我们每一个少年，祝大家在校园里收获美好与成长。
2: 拉萨市实验小学学生丹增贡吉：
9: 很高兴，我的愿望是可以穿很漂亮的裙子。
2: 日喀则市小学六年级学生赵雍拉姆：
10: 我们会好好珍惜这一段美好的时光，过完六一后，我们就会把所有的心投到学习上面，取得一个好成绩。
2: 昌都市洛龙县第一小学四年级二班学生央金拉姆：
11: 我以后要好好学习，成为新时代好少年。再次祝所有的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
0: 连日来，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自治区宣讲团深入日喀则市各县区，通过一场场全覆盖接地气的宣讲，回溯光辉岁月，凝聚奋进共识，珠峰脚下处处涌动学习热潮，洋溢干事创业的蓬勃生机。请听报道。
12: 五月中下旬，五支自治区宣讲团分赴定日、吉隆、仲巴、定杰、亚东等多个县区，围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展开宣讲。讲师们以详实的史料还原历史脉络，用鲜活的案例讲述发展变迁，深刻阐释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引导各族干部群众铭记历史、感恩奋进、团结实干。定日县协格尔镇人大主席白马丹增：
13: 今天专题宣讲让我深受触动，真切体会到西藏和平解放75年的发展巨变，干事奋进的信念愈发坚定。
12: 吉隆县委办副主任徐成辉：
14: 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这一伟大实践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让我对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12: 仲巴县中心医院藏医科主治医师拉姆曲吉：
15: 75年来，雪域高原的医疗条件飞速发展，各族群众健康保障不断增强。身为一名医护人员，我深知使命在肩。
12: 一场场接地气、骨干劲儿的宣讲，一次次深入浅出、精准透彻的解读，重温了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的光辉历程，更清晰指明了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宣讲在日喀则市引发热烈反响，不断激励着珠峰儿女积蓄奋进力量，为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勇毅前行。 丧家寺管理委员会文物资产处处长吴富荣，
16: 我们将宣教精神转化为实际行动，将中国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融入寺管会教育管理服务方方面面，跟党化跟党跟党走。
1: 西藏台消息，6月1号，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75载铸就的人间奇迹》。文章说，75载沧桑巨变，雪域高原彻底摆脱了封闭贫穷与黑暗落后的面貌，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谱写了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崭新篇章。75年间，西藏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历史性跨越，民生福祉持续提升，西藏牢牢守住生态底线，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文章说，75年春华秋实，西藏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就书写了边疆繁荣、人民幸福的壮丽篇章。站在新起点，西藏各族人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让雪域高原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0: 西藏台消息，日前，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批示精神，学习中央重要文件精神和区党委相关会议精神，听取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整治情况汇报，研究部署落实工作。严金海强调，要聚焦安全生产履实监督，筑牢安全法治防线，扛牢意识形态政治责任，守好人大各类阵地，严把发展党员关口，提升机关党建治效，着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奋力开创工作新局。严金海要求要扛起历史责任，杜绝击鼓传花，要加强沟通协调，做到合力攻坚，健全交接制度，防止断档空转，要杜绝新冠不理旧账，推进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张洪波、刘伯承、孙宪忠出席。
1: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前往山南市和措美县、洛扎县、浪卡孜县开展实地调研，走访慰问和接访下访工作。他强调，山南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平稳有序推进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一体推进抓党建、促基层治理、促乡村振兴、深化干部驻村驻寺工作，书写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山南的实践篇章。
0: 西藏台消息，日前，区党委常委、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斯朗尼玛主持召开区政协党组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强调要按照自治区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安排部署，系统梳理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切实抓好整改落实，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汇聚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强大合力，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孟小林、白马放堆、卓嘎、达马欧珠出席。
1: 西藏台消息，5月30号晚，同心筑梦十五五雪域欢歌庆六一，2026年西藏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在拉萨上演，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出席。晚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分为同心筑梦新征程、子子连心民族情、薪火相传守家园、心向未来谱新篇四大篇章，涵盖舞蹈、朗诵、科技展示、非遗表演等，为全区少年儿童献上了一台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文艺盛宴。
0: 6月1号，拉萨市第二届运动会暨民族传统体运动会开赛，这也是自治区2026体育赛事季的开篇赛事，请听报道。
2: 本届运动会设置有竞技体育与民族传统体育两大板块，分为18个大项、81个小项， 吸引了来自市直各部门、各县区、功能园区、企事业单位及教育系统16个代表团的1447名运动员参赛。在男子足球赛中，球员们带球突破、传球配合、防守反击、奋力射门，把绿茵场变成了挥洒热爱的舞台。城关区代表队运动员但增绕强：
17: 代表城关区来参加此次比赛，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鼓舞和荣誉，我们会享受比赛，享受热爱。
2: 运动会足球项目裁判长旺堆：
18: 我们裁判员会都会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希望各个队员也能够提出自己的水平。
2: 在篮球赛场，运动员们走位灵活多变，攻防转换快速，引得现场观众掌声雷动，欢呼不断。曲水代表队运动员但增尼玛：
19: 打得特别激烈，也是艰难地赢下了这场比赛，特别兴奋，也特别激动嘛。我们也会在接下来的几场比赛中再接再厉。
2: 在棋牌赛区中国象棋比赛中，参赛选手屏气凝神，落子从容有度，来自各行各业的棋牌爱好者同台对弈，以棋会友，在切磋中增进情谊。参赛选手傅昆仑：
20: 赢下首场比赛，我觉得很幸运，为这次比赛我准备了很久，觉得只要调整好心态，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一个水平就好了。
2: 拉萨市群众文化体育中心主任刘明：
21: 整个运动会啊，是从6月1日到6月13日，后续还有像我们的半马，还有6月19日龙舟赛，将丰富我们整个体育赛事季。
2: 西藏台消息，日前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联合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在我区开展为期3天的公益义诊与技术帮扶活动。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儿童心血管科党支部书记、副主任胡凡：
22: 这次我们华西第二医院团队专门针对高原儿童心血管疾病、儿科常见病、外科疾病，给孩子们免费问诊、筛查、看诊，同时也和县医院的医生交流经验，现场带教，把实用的医疗技术留在基层，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少跑腿。
2: 在山南市开展的扎囊县公益义诊与技术帮扶活动现场，前来问诊的群众有序排队，专家针对儿童常见病、生长发育问题、妇幼保健疑难问题等逐一细诊，答疑解惑。扎囊县群众白马望珠：
23: 华西专家直接来到我们家门口，免费看病、免费检查，态度也真好，讲得也特别细，真心感谢专家们。
2: 活动期间，专家团队还前往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开展学术专题讲座，并为3名患病儿童实施手术治疗。其中，静脉造影术为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首例开展，成功填补了该院相关领域的技术空白。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普儿科主治医师但增取准：
24: 对我们本地医生学习这类高难度、高精度的微创手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今后我会更精进自己的医术，为我们西藏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
2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近年来，林芝市坚持在保护中发展，把优势生态资源转化为特色文旅产业优势，持续擦亮桃花城文旅名片，切实让群众依托好生态吃上旅游饭，走好致富路。请听录音报道：好风景让致富路越走越宽。
2: 来到林芝市巴宜区嘎拉村，桃花源绿意正浓，村民正忙着补种花木，优化景观结构。从2002年至今，嘎拉村已连续举办23届桃花节，并构建起景区、运输队、采摘员协同的产业群。2025年，全村人均收入跨过4万元大关。林芝市巴宜区嘎拉村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奇：
26: 现在呢，就是保护生态，把我们野生桃树保护得很好，重新呢又种上向日葵，还有种一些黄桃啊等等这些树，一年四季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都能来欣赏。
2: 生态承载力是发展的红线，国家5A级景区巴松措优美的湖光山色也吸引了各地的游客。江苏游客龚先生：
27: 这景致呢很漂亮，水很蓝，拍照也非常美。
2: 面对客流激增，景区通过动态调控和分区管理，有效缓解了核心区域的生态压力。工部羌达县风景管理局副局长次旦拉姆：
3: 根据景区生态承载能力核定最大的这个日接待量，在旺季对游客流量进行动态调控，避免短时间内游客过度集中，减少对核心生态区域的

0: 市文旅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三级调研员陈金星。
1: “十四五”以来，旅游接待人次由2021年1006万增至2025年1735.42万，旅游总收入由83.75亿元增至162.96亿元。2025年文化及相关产业产值突破32.21亿元，文旅产业已成为战略支柱产业和富民产业，带动12.1万人次农牧民吃上旅游饭。征收4.63亿元。
2: 十五开局之年，我们将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做优精品线路，做实产业升级，做亮服务品牌，将林芝早日建成国家重要的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
3: 西藏台消息，6月1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1件，其中来电18件，来信3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0件、日喀则市4件、林芝市4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都市3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2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1个，其中大气污染8个、固肺污染8个、生态破坏7个、噪声污染3个、水污染1个、其他污染4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0: 下面关注第14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6月1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4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7件，阶段性办结8件，正在办理1件，根据督察要求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以下是一组简讯。我区出台财政支持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12条措施及19项实施细则以来，全区文旅产业短板逐步补齐，内生发展动力被有效激发，政策赋能成效日益显现。今年1季度，全区接待游客619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30%，211个 A 级景区接待游客量增长33.78%。
0: 日前，商务部、财政部联合公布2026年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名单，拉萨市成功入选，成为全国第3批20个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之一，是我区唯一入选城市。本次入选意味着拉萨将获得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用于未来3年现代商贸流通体系的全面升级。
3: 日前，昌都市大学生创客社区举办中国人寿昌都市分公司专场招聘推介会，活动现场详细解读了就业补贴、择业指导、权益保障等政策，企业同步开展岗位宣讲与面试。此次活动为企业与求职者搭建了高校对接平台，有力助推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0: 连日来，那曲市组织开展妇女两癌免费筛查及综合防治工作，同步开展健康知识宣讲，普及两癌防治常识，增强妇女自我保健能力。活动用心守护广大妇女身体健康，筑牢健康防线，营造关爱女性健康的浓厚氛围。
3: 十四五期间，中国银行西藏分行贷款规模净增359.55亿元，同比增长80.86%，贷款投放总量超1000亿元，绿色金融贷款余额突破370亿元，普惠金融贷款余额达56.4亿元，累计为区内交通领域工程建设提供授信超465亿元，以金融活水持续助力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暑假期间，西藏航空推出学子专属抵扣、西藏专属折扣、结伴出行折扣等多项优惠活动，同时还推出学生专属柜台加绿色通道、优先办理值机等升级服务，方便旅客出行。
5: 理论与实践，
3: 在6.1国际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广大少年儿童做党和人民的红。

0: 熊孩子，并祝全国小朋友们节日快乐。总书记的回信字字暖心，饱含殷殷嘱托，既是对少先队讲解员们讲好红色故事、传承革命薪火的肯定，更是对全国少年儿童高举队旗跟党走、接好历史接力棒、奋进崭新征程的深情期望，为新时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成才指明了方向，注入了力量。央视播发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快评说，红色场馆承载的是中国革命壮阔的历史，红领巾宣讲是对中国革命历史最真挚的致敬和传承。从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到嘉兴南湖红船，中国共产党从这里起航，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上波澜壮阔的伟大复兴之路。今天，一群小小红领巾讲解员在红色地标之地，用童真话语讲述党的峥嵘岁月，用真挚情感诠释英雄故事，让百年红色史焕发新光彩，也让红色基因在潜移默化中扎根同心。少年强则中国强。自党的故事馆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活动开展以来，以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为代表，各地少先队员纷纷走进红色纪念地，感悟革命精神，在幼小心灵播下红色种子。这一场场行走的思政课，传承的是理想信念的红色基因，培育出向上向善的新风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接力棒，终将交到新一代少年手中。广大少年儿童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为动力，以榜样为镜，以梦想为帆，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青春投入民族复兴伟业，从小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怀，在知行合一中成长成才。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红色事业薪火相传，千秋基业人才为本，民族未来系于少年。身处伟大时代，脚踏红色沃土，新时代少年要牢记领袖嘱托，将高举队旗跟党走刻进心底，落到行动。要铭记革命历史，缅怀英雄先烈，传承红色基因，把红色血脉融入精神底色。要增长知识本领，珍惜韶华，勤学善思，练就报效祖国的过硬才干。要磨练意志品质，不畏艰难，砥砺心性，养成自强不息的优良品格，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新时代的中国少年儿童有着无比美好的锦绣前程，全社会要更加关心关爱广大少年儿童的成长，鼓励每一名少年儿童都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以少年之朝气，少年之担当，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蓬勃的少年力量。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多云，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桑珠孜多云转阵雨，7度到23度。那曲多云转阵雨，4度到12度。巴宜区多云，11度到23度。乃东区多云，9度到25度。石泉河阵雨转多云，0度到12度。卡若区多云转阴，9度到26度。
0: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蔡英盛，播音望真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换毛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6: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别把自己活得像一个落难者一样，因为有的朋友会急着告诉所有人他的不幸，总有一天其实他会发现酸甜苦辣都是要自己尝，漫漫人生都是要自己过。也别把所有的事情都掏心掏肺地告诉别人，人生本来就是一个孤立无援的过程，你要努力强大，然后才能够独当一面。这里各位听到的这是小马每晚带来的品味书香节目，每天晚上我都带来一本书，每晚我约会一个新朋友。今晚这本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美国的一位畅销书作家马修奎克的作品，叫做《爱有失落时》。小说讲述了四个性格迥异、各怀心事的人狼狈不堪的相逢，于是一段苦笑参半、变数不断的故事也就这样展开了。作者马修奎克把人生当中各种各样的失败都写进了这段故事，然后在混乱不堪的狼狈当中演绎出不死的热爱。他也想借此提醒大家啊，选择做一个怎么样的人，你就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无助和失落的时候。今晚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想请各位也来说一说你最失落的那一段时间，那段失落的时光你是如何度过，又有谁和你一同面对。
0: 阅读是不分时刻不分地点的进行时，
8: 晨昏或者日暮，车上或是路上，都有此间奥妙。
0: 重要的不是在哪儿读，
8: 而是
0: 开始这段书中的旅程。
8: 喧嚣褪去以后，品味书香，
0: 分享书里故事，品味书外人生。
7: 这里是品味书香，每晚小马都带来一本书，每天我也约会一个新朋友。今晚我们约会的是刘默啊，为大家介绍他编辑的这本书，叫做《爱有失落时》。马上我们先请出刘默。你好。
9: 大家好，我是编辑刘默。
7: 之前也多次做客过我们的节目啊。今晚这本书是美国的一个著名的畅销书作家啊，马修奎克。
9: 对
7: 啊，给大家讲讲这个马修奎克吧，他出过什么作品在美国那么受欢迎。
9: 好的。其实我只要一提一部电影，大家立马就对他有印象，就是当年奥斯卡的获奖电影《乌云背后的幸福线》。那么这部电影呢，其实是他根据他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而当年这部电影也其实是把大表姐詹妮弗·劳伦斯放上了那个奥斯卡影后的位置。然后呢，这个作者在美国的话，其实属于出版圈跟影视圈双栖的那种作家，小说好卖，然后电影版权也非常的抢手。他入围了好莱坞最有影响力的25位作家，然后基本上是跟我们熟悉的 J.K. 罗琳、斯蒂芬金一起入围的。他这个排名是第7位，远远好过于《消失的爱人》呀，或者是《火车上的女孩》的一个作者。
7: 嗯，
9: 然后呢，这个作者本身的个人经历也非常的有趣，他本身是做英文教师的，
7: 嗯，
9: 然后也会帮助一些误入歧途的年轻人，然后改邪归正，然后重回人生正轨，人生的正轨这么一个过程。然后突然他有一天就觉得这种生活有点无趣，然后他又想重拾自己的文学梦，所以他就辞了公职，然后开始环游世界，然后玩过了，然后就开始到2004年的时候开始专职写作，
7: 嗯，
9: 然后到目前为止呢，他大概已经出版了8本小说，而且基本上每一本都卖出了电影版权，
7: 嗯，
9: 所以他也是属于比较有钱的那种作家吧。
7: 哎，
9: 嗯，
7: 这样的一部作品啊，这样的一个作家，他是备受好莱坞的这个所谓影视圈啊所关注的一位作家，因为他的8部作品基本上就是他有7部已经卖出了影视版权，
9: 对
7: 啊，然后这些作品步步拍摄成电影之后都引起非常好的这个评价啊影响，
9: 嗯，
7: 接下来我们透过一个短片干脆了解一下这位写作者马修奎克。
10: 作者马修奎克，美国人，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2004年开始专职写作，2007年获得格达德学院创作的美学硕士学位，并于2013年获德拉萨大学人文文学荣誉博士学位。处女作《乌云背后的幸福线》大卖，由他改编的电影大热，斩获多项奥斯卡大奖。截至目前为止，马修·奎克已经出版了7本小说，皆已售出影视版权。马修·奎克擅长构建大起大落的情节冲突，用平浅的文字纵深剖摆人物的内心，传达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的海明威精神，激发人们对更美好生活的热望。他的作品先后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斩获各类文学奖项，其中包括美国笔会海明威奖。
7: 这样一个备受圈内圈外人所关注的一位作家，究竟写出了一部怎样的作品？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就是他《爱有失落时》。这部小说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在美国出版之后，这个反响到底怎么样？刘默给大家讲一讲。
9: 好的，这本小说的构架跟基调呢，其实跟乌云背后的幸福线有某种类似，基本上就是前部分就有点儿狼狈，收尾但是很温情，讲述的就是4个狼狈不堪的人突然遭遇人生变故，然后讲他们如何从最初的愤怒、悲伤到最后的平和，然后开始新生活这么一个故事。然后他想传达给人们的就是人生的变故跟失败或者情绪上的失落都是难免的，
7: 嗯，
9: 但是呢这绝对不是人生的最终形式，你对待他的方式可能是你人生新篇章的开启的一个方式。然后就是说，我总结的就是，人生没有低谷，失败就是人生意味深长的礼物。
7: 嗯，
9: 你可能以换种方式对待它，它没准会给你更好的。然后小说呢，就整个的行文结构还是蛮清晰明了的，就是以4个主人公分4个部分，然后以他们的讲述串联起整个故事。
7: 嗯
9: 嗯，
7: 就像刚刚刘默所说的四个主人公4个部分，然后每一个主人公都有非常清晰的线索，很容易把人带到那个故事的情境当中去。我们先给大家讲讲这个主人公波西亚凯恩啊，这个女主人公啊，小说开篇描述的就是波西亚凯恩在自家的衣橱里目睹了自己的丈夫和一个年轻女孩偷情的这个场景。我们给大家读一段啊，他说，现实真是讽刺，最先开口说要在一起的人最先退出了你们共同的家，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已经忘了爱，忘了梦，忘了自己。此刻的波西亚凯恩正躲在衣柜里，时刻准备着扣动扳机，一枪崩了眼前这个背叛他的男人，终止这滑稽的人生。到底这个波西亚凯恩是一个怎样的人？目睹这个场景，他后来做出了什么样的举动？来，请进刘默。
9: 好的，
7: 嗯，
9: 其实我是看完之后，我觉得波西亚是一个特别不幸也特别幸运的人。
7: 嗯，
9: 为什么说他不幸呢？是因为他的家境跟他的成长环境都非常的恶劣。他妈妈也是一个不幸的女人，他爸爸就是有了他妈妈有了他之后，他爸爸就离开他妈妈了，所以等于是他妈妈就独自把他抚养长大。但是他妈妈呢，就是有点那种永远长不大、心智不成熟的人，而且还有一些心理的怪癖，就有囤积癖跟那个人群恐惧症。
7: 嗯
9: 嗯，所以呢，就是波西亚出生之后，对他的关心也不够，所以波西亚的其实有所谓的性格缺陷吧，人也显得比较怪异，然后朋友也不多。 所以加上经济条件又不是很宽裕，所以他其实童年啊以及青少年都非常的不幸。
7: 成长在这样一个家庭和环境当中啊，可以想见他的那个状态。
9: 对，所以他是非常的孤独而渴望被理解的。但是我为什么要说他特别幸运呢？是因为他遇到了一个特别好的老师，然后后期的时候在感情上也有一个比较好的相对比较好的归宿吧。他这个老师就是我们后面会要提到的福农老师。因为这个福农老师让他相信自己是可以拥有更好的未来的，让他相信了自己，然后这个人也在他的人生后半的人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0: 情感上的一个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他大学的时候虽然学业上不太顺利，但是他遇到了一个等于是说我们说的那种土豪，对他一见
1: 就是、肯这个角色啊，
0: 对，就肯这个角色，就是目睹这非常劲爆的那个场面的一个人，然后对他一见钟情，然后他们两个就迅速的结婚了，所以他就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所以这是他的幸运的两个点吧。但是就像开篇说的，就非常的一个不堪的一个场面，你都可以想象到波西亚多愤怒。而且在那个环境中经营久了，你就会发现他已经没有了自己的所思想所想，只是过生活而已。所以他当时就特别的愤怒，他就躲在衣柜后面，就想一枪崩了他老公。但是呢，他又突然反想说，自己已经为他赔付了整个青春，甚至连自己的梦丢了，我还要一枪崩了他然后自己去坐监狱吗？不值得。所以他就及时悬崖勒马，然后就说你们就这样吧，我要走了，然后就打包行李，然后带走了足够的钱回到了老家。然后接下来的故事就是讲他回到老家之后种种的奇遇。
1: 我们通过这个开篇，你就会感觉到当时他身处在多么糟糕的一个境地当中。实际上他的人生，我觉得这几个主人公共同特点就是开篇你就能看到他们的人生的糟糕的。
0: 对，又太惨了才开始。
1: 有这种，这我觉得好像和我们的人生一样，就是一定会有失落的，会有无助的时候。
0: 对
1: 啊，他们刚好就截取了他们人生从失落到慢慢走出来这个场景。
0: 对，
1: 而我们很多人可能在生活的路上经历平静，但是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随着阅历的增加，随着生活旅途慢慢走得长远，他们会经历不同的人生风景。所以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就邀请大家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说一说你最失落的那些年。这样刘默，我们同步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
0: 好的，
1: 今天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说，张轩阳他说，我感觉失落的好像大事情没有，但是心情失落的时候经常有，可能和环境、生活、工作压力都有关系。他说面对这样的时候要学会开导自己，勇敢地面对那些问题，因为你回避或者是逃避，这些都是不可能战胜他的。
0: 他还是比较客观的，看得开的。
1: 对，来，我是飞鱼，他说最失落的时光两段，一段是高考后，一段是刚毕业的那段时间。如果要说最最失落的，应该是毕业刚出来那段时间吧。那时候的迷茫、无助、孤独，还有，真的是没有经历过的那个人，无法体会和感同身受。因为刚刚从大学毕业进入社会，一片迷茫，好像人不是那个失落啊。我觉得人最失落的时候，不是你生病的时候，也不是说你最穷的时候，而是你不知道前方的路往哪里去走的那个时候。
0: 对对对，
1: 可能人这种纠结和彷徨是最无助的。他说那是一种无法言说也无人能懂的绝望。那段时间除了看书上网就是追剧，现在回想起来好像还挺感谢那一段时间的孤独。有时候只有孤独的时候，你才能看清楚下一步路走向哪里。
0: 对，最痛的时候可能就是你成长的时候。
1: 来，教书匠阿青他说最失落的时候是独自一个人来到陌生的深圳工作，一个人拉着行李箱走在热闹的街上，那刻显得好像是那样的孤单啊。迷路了，手机没电，联系不上朋友，一个人找房子，一个人去上班啊，却跟家里人说我在深圳挺好的啊，别太牵挂我。我们都是报喜不报忧的孩子。
0: 对，懂事。
1: 蓝色鸢尾浅浅他说高三那段时间成绩无限下降，在一个年级有几千人的学校，成绩稍微有一点变动就是几百个名次的升降。那时候真的是只要一个人待着就哭得肆无忌惮，哭得稀里哗啦。下面这个微博名叫这个字不认识，他说在失落的时候我会以就是忍啊来过渡自己这段时间，很少思考这段时间过后会不会好起来，我觉得那是将来的事情啊。这个我只会看重当下应该做什么，然后就去
0: 做，就
1: 努力做。哎，对，别去思前想后。
0: 对，
1: 有时候瞻前顾后犹犹豫豫反而会让你觉得压力很大。然后这段麦星小鱼儿说四年前因为病住院做手术，术后当我从麻醉当中醒来，却发现这个睁眼很痛，无法看清东西，原来是麻醉师的失误导致我在这个左眼的眼角受损，之后又发生了感染啊。持续高烧，痛苦不堪，心情低落到了极点，是家人的陪伴和我自身骨子里的坚强啊，帮我度过了那段最失落难熬的时光。 我们的主人公在经历失落和难熬的时光，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在生活的路上也都会有啊。到底大家包括我们的主人公是怎么样一步步走出来的，下半时段回来我们会继续为大家来做介绍，来通过一个短片进一步了解这本书马修奎克的《爱有失落时》。
2: 小说《爱有失落时》讲述了四个性格迥异、各怀心事的人狼狈不堪的相逢，于是一段哭笑参半、变数不断的故事开始了。把枪口对准丈夫的女人，枪声一响，覆水难收。波西亚已经为她赔付了整个青春，还要为她断送未来吗？固执求死的疯狂教师内特·福农曾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可回报却是拐杖一根，孑然一身。时日无多的老修女梅芙·史密斯不怕死，她怕的是至死都得不到儿子的原谅。隐匿着黑暗秘密的大叔，爱情来的时候像拨云见日，叫人猝不及防。可是查克又该如何向心爱之人坦白黑暗的过去呢？作者马修奎克把人生各种各样的失败写进故事，然后在混乱不堪的狼狈中演绎出不死的热爱，提醒人们选择做一个怎样的人，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千万别在难过的时候放弃努力，止步不前。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有时候我们会深深地爱上一个人，可能没有原因，也没有道理，更没有所谓的约定和缘分。这个人也许不在身边，也许永远遥远，这个人也许不会爱你，也许只能在梦里，这个人也许你会放弃，也许会一直默默地驻留在你的心中。今晚我们介绍的这本书就是有关于爱和救赎的啊，这就是来自美国的一位畅销书作家，叫做马修·奎克，他的作品《爱有失落时》。当然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更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我们也问问各位啊，每个人其实都有失落和无助的时候，比如说我从故乡结束修车生涯，然后寻找自己的梦想，结果发现这并不是一条平坦的路。我想电波那一端的你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啊，你最失落的那一段时光到底是哪一段？那段失落的时光当中，你如何度过？又和谁一起来面对他们？来，我们接下来刘默，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留言。因为这个问题，其实这个话题，但每个人可能都有发言权。
3: 是的，
2: 因为每个人都会面对生活当中的那些失落和彷徨。秋水伊人，他说今天的话题让我想起，2004年。当时我在一所学校当老师，学校实行末位淘汰制，我因为不太会管理学生，也不

0: 研究生学历，于是就发愤图强报了教育硕士。啊，我将自己的硕士毕业论文和学校的课题结合起来做，起到了一箭双雕的作用。后来我在学校的这个地位竟然巩固下来了，校领导提拔了我，都觉得我非常能写作，能搞科研。现在想来啊，我很感激那一段失落的时光。千万不要自暴自弃，不要颓废，要去学习努力提升自己，这样失落就会成为生命当中的一笔财富。你看如何将劣势变为慢慢的优势啊。
1: 嗯、对，他的身份跟我们的主人公好像，
0: 嗯，
1: 也是老师。
0: 是甘肃糖糖他说，今年五月份找新工作的时候，一个人在昌平县城，手机和钱包被别人偷走了，寸步难行。好在昌平县城有我的一个同学，一个人在陌生的道路上四处问路，终于找到了同学的住处，在他寝室门口等他下班，一天没吃饭，第一次感到特失落。其实生活里总会面对一些失落和无助，辛苦和困难。每个人对生命的责任就是在经历中要更加坚强，用积极的态度化解那些负面的情绪和能量，能够重新的认识并且拓宽思维，让那些积极的力量在生命里潜移默化，能够提高你的质量，活出生命积极的价值取向，然后面对所有的所谓负面那些情绪来。
1: 我发现大家事后都想得挺好的，挺清楚。
0: 没错，圆圆他说最失落的应该是12年刚到北京，我一个在南方生活那么多年的人，北京的天气真的很冷，手都长冻疮了，加上陌生的环境，没有熟悉的人，每天坐公交面试，四处跑，公交呢常常坐错，经常迷路，找一个月的工作都没找到合适的工作，那段时间来说真是特失落，让我深深的怀疑自己还行吗，赶紧回去吧，北京是不是真的不适合我。好在后来我慢慢的坚持下来了。每个年轻人都会有，
1: 对，都会有迷茫的时候，但只是暂时的，坚持过去就好了。
0: 坚持过去就好了。看一看我们70岁的阿姨风信子的花语，她说成长路上是伴着3好学生5好战士度过的，第一次感到特别失落，对生命甚至都有了这种啊想轻生的念头的时候是失恋，由于是异地恋，那时我在青海，练着练着就成了南方的同城恋了，一封绝交信使我从云中落下，说我性格不开朗，举止不大方，一时接受不了，不是说绝交啊，不是因为失恋，而是因为他对我的评价太伤自尊了、啊，因为那个年代啊，他说用泪水洗刷不说，用拼命的工作缓解痛苦是我最好的办法，然后慢慢的就从那段时光当中走出来啊，
1: 没遇到对的人，
0: 阿姨，
1: 对啊，
0: 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真不容易啊，
1: 真不容易。
0: 雨晨飞翔，最失落的是姐姐走的时候，那段时间真的很难受，那个唯一疼我的人就这样离我而去了，整个生命就像是丢了一样。沂蒙山小调，2008年的冬天，最失落的时光是最痛苦无助的，所有的日子都失去色彩，整个人没了方向，窝在小小的房间里都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整个冬天的。幸运的是啊，有一个好朋友一直陪着我，他说照顾我，温暖的春天不知不觉的就来了，窗外的树枝终于长出了嫩芽，我也走出了那段时光。苏北草根新闻，最失落的是那年我刚工作，女友在家人的威逼下和我分手，那段时间整个人都生活在痛苦中，下班去泡小酒馆，3个月后我去西安出差，在那儿认识了一个长者，在他的教诲下我明白了很多道理，从此在工作当中解脱出来，现在回想起来特别感谢那位长者。你看我们的生命当中都一定有一个救赎自己的人，
1: 对，
0: 对于波西亚凯恩来说，救赎他的那个人出现了吗？
1: 出现了，就是福农老师。然后他虽然后边不太顺利，但终究他们两个的相遇还是缔造了彼此生命中的美好吧。
0: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听这个福农老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小说的第二部分就是福农老师的故事啊。
1: 对，
0: 但是这个福农老师开篇我就看到他的生活也够糟糕的，他成了一个酒鬼了。
1: 是，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也是有原因的，不过我先要给大家铺陈一下他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呢，我个人感觉他会让人想起死亡诗社里头那个老师，或者是心灵捕手里头那个兰波教授。
0: 哇，那不是一个很乐观坚强的人吗？
1: 对，会很乐观，然后对工作很热忱，对学生很真诚，几乎就是把自己的全部心力投入到自己的教学工作之中，对自己的学生也是非常的，不仅是教育他们吧，还真的是发现他们的好处并培养他们。 当时他就是对工作也是特别的有热情，但突然让他冷却。

0: 确的一件事情就是，某一天上课的时候，就有一个学生就公然对他说：“你说的一切都是骗人的，你就是个大骗子。
1: 嗯”
0: 然后不给他解释的机会，就挥起了棒球棒，当着众人的面打断了他的手脚。
1: 哦。
0: 对，因为福农老师其实在整个的校区的那个威望还是蛮高的，但是事情一出来之后，就非常的哗然，大家就对他有各种猜测，也不去探究事实，就突然觉得肯定是这个人有什么问题。所以当时的媒体啊、舆论呐、啊，以及周围人对他都是指指点点，就抱着那种特别窥探的那种心理。所以那个加上他被打伤之后身体的原因，所以他就变得特别厌世。然后其实我觉得他那种厌世，其实是因为特别的失望。为什么自己那么一个热爱生活、那么热爱学生的人会有如此遭遇呢？所以他就特别逃避这件事情，然后就搬到了一个几乎没有人烟的地方。然后就跟自己的一条狗相依为命。然后当时他不想遇到他的时候，他不是几乎成了一个嘴鬼吗？是因为他就想死，就想自杀，因为他觉得自己身体也残疾了，这副皮囊只是拖累他，根本就找不到生活的意义，所以他就给自己制定了一个烟酒致死计划，就是除了烟和酒，别的都不吃，然后就是让自己慢慢的死掉，就是这个过程。然后波西亚遇到之后呢，就想着，
1: 波西亚凯恩怎么遇到他的？
0: 波西亚凯恩他不是回到家了嘛，然后
1: 回到故乡，
0: 听到了自己原来敬爱的老师居然有了这样的遭遇，他就想见见他。

0: 老师，结果就是接下来他就有了自己的一个拯救福农老师的一个计划。然后接下来的就福农老师这部分其实主要的就是讲波西亚那个就实施这个计划。然后呢福农老师其实拒绝的，但是呢因为波西亚其实挺强势而且很热情的，所以一步步的走到了最后。但是他的一个发酵的点就是他波西亚把所有的他的学生聚集到了一起，包括他曾经挥动棒球棒打断他的那个学生也在那里。等大家聚集到一起之后，那个福农老师看到了他们，就所有的往事都铺天盖地的袭来，他就那种挫败感特别的强烈，然后当时他就更是的不想面对，然后他就逃到了警察局，然后把波西亚也告到了警察局，然后就又有点像那种保护的那种，波西亚就有点像成了犯人，所以他的计划也失败了。对，然后接下来之后福农老师就失踪了。这里呢我先留个悬念，大家等接到后面的时候我再给讲大家后边福农老师怎么了。
1: 好，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讲一讲第三个主人公啊，是一个老修女梅芙史密斯啊。这部分内容呢它和前面的写法都不一样，它是以书信的形式展开的。
0: 对，对，这一部分呢其实是本书非常动人也非常柔软的一个部分。我先介绍福农那个修女这个人，她其实是福农老师的妈妈。他们两个的关系并不友好，可以说是已经断了很多年的联系，一直处于冷战的状态。为什么冷战呢？是因为她本身不是修女，她是等孩子长到一定阶段，然后她生活也不顺利，突然她就有了自己的信仰，她就抛下了孩子去追随自己的信仰了。所以因此呢福农老师其实对她是有怨恨的，所以一直跟她关系不是很友好。然而修女为什么要给她儿子写信呢？是因为她突然得知自己患了绝症，是乳腺癌晚期，已经没法医治了，最多只有两个月的生命了。然后这个时候修女就想起自己一生没有完成的事情或那些后悔的事情，她想给自己一个圆满的结局，至少不要带着遗憾去结束这一段生命的旅程。所以她就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得到儿子的谅解，没有跟儿子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去信仰这些东西。当时抛弃你其实不是说真的抛弃你，他没有给孩子解释这些，所以他想一遍遍解释，写信，然后告诉孩子，就是得到他的谅解，告诉他无论是他的信仰如何他都是爱他的。但是很可惜，又因为福农老师因为有那件遭遇嘛，他几乎断绝了跟外界的所有来往，所以他也不去查信件，所以就那个修女的所有的信件那么多，每天都写，就拖着病体写那些信他都没有读到。所以但即便是这样，他在最后一封信就是别人代笔他写的时候，他也跟他说无关我的信仰，我对你的爱是不变的。你一定要记住，就是生命是人生最好的礼物，只要活着就会有好事发生。然后这样之后他就死去了。对，然后就他就那个他的好朋友另一位修女就替他转达了这些事情，但是也是去世很久之后才他们两个
1: 告诉福农。
0: 对对，告诉福农的。所以这也算是一个遗憾吧，
1: 很遗憾的
0: 一件事情。其中对，而且母亲对儿子的那种诉说，尤其是诉诸笔头的时候，真的会让人潸然泪下。
1: 这也是这一部分整个这本书当中最温情最感人的一部分啊。但是也是说实话最让人痛彻心扉的，因为它是带着很重的这个遗憾离去的，
0: 对，没法弥补的遗憾。
1: 好，这是这本书的第三个主人公。接下来我们再来讲这个查克巴斯啊。就是最后和
0: 波西亚有一人凯恩有一段浪漫故事的一个人。
1: 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0: 啊？我给他定位有点像暖男大叔吧。其实这个人因为是经历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所以他岁月在他身上沉淀的东西就比较柔和，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暖男的那种。但是也像我们片花中介绍的，他其实有自己的黑暗秘密的。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他也堕落过，也走入过歧途。所以那段时间就特别的不堪，而且影响到了他今后的人生选择，会限制了他的那个 很多工作单位不接收他，不要他，所以他找不到特别好的工作，他只能在酒吧里当一个小酒保。
1: 嗯
0: 嗯，而且他还有一个妹妹，他妹妹呢，

0: 人生也不是那么顺，就是也是独自带着一个小孩子，他们就是但是三个人都非常的乐呵，然后喜欢摇滚，然后在酒吧里还给自己的小孩开演唱会什么的，然后呢他跟波西亚其实都是福农老师的学生，只是不同期。然后呢他一直知道波西亚的存在，而且暗恋他。但是呢就波西亚是在书中是一个特别美丽的人，而扎克呢就觉得自己特别平凡，然后所以他就一直都默默的没有告白过。然后这次波西亚回来然后再遇到他，他一方面很意外，更意外的是他能够在波西亚人生最失落的时候，最意外的时候能在他身边，就给他一个机会，所以他们两个就特别迅速的确立了恋爱关系。但是一般就是这种迅速确定的爱关系啊，就是后劲儿比较大，
1: 对经历磨难，
0: 对，所以呢到后来的时候，虽然他们两个一直都很稳定，但是呢查克巴斯因为他有自己的黑暗的过去没有告诉波西亚，然后又对这种感情其实不太有信心，再加上波西亚卡恩虽然是回到了家乡，然后离开了他的家庭，但是他并没有跟他丈夫离婚，所以这个关系就比较尴尬。再加上后来还有一段非常的变故，就是他跟波西亚谈恋爱的时候就非常幸福的时候，他的妹妹跟了一个不好的人，然后也是早早的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然后他们两个就接管了那个孩子，参加那个妈妈的就是妹妹的葬礼吧，然后那段也很糟糕，就等于到最后的时候好像他们身边的人都离开他们了，都两个人相互陪伴，然后波西亚也帮助陪伴他找到了好的工作，就还好。最后
1: 听出来了，这本书的四个主人公没有一个人生活的是阳光灿烂春风得意的那种，
0: 都有失落的时候。
1: 是，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进一步了解这本书《爱有失落时》。
2: 马修·奎克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存在，当年让詹妮弗·劳伦斯奥斯卡夺冠，成为继玛丽·马特之后最年轻影后的影片，就是由马修·奎克的处女作小说《乌云背后的幸福线》改编而成。《爱有失落时》里的主人公波西亚和查克不比《乌云背后的幸福线》里的蒂凡尼与帕特好到哪里去。波西亚亲眼目睹老公和妙龄少女激情云雨，恨不得一枪崩了他们解气，却只能像窃贼一般落荒而逃。查克想要活得正能量，可偏偏黑暗的历史像罪恶纹身一般，使他想找份正常的工作都不行，只能与妹妹外甥蜗居在小房子里，靠做酒保维持生计。比他们更惨的是两个人曾经共同的英文老师内特·福农，他看起来其貌不扬，实则富有个性，有自己的想法和准则。他爱他的工作，爱他的学生，可是突然有一天，有个学生挥舞棒球棒，当众打得他手脚断裂，身败名裂。小说顺着这条悲伤的线索一路探寻，往事和现实交叠，像揭开刚刚愈合的伤口一般，把羞于面对的、害怕回忆的、细思极恐的，统统拎了出来。工作上的不得意，生活里的不被理解，还有情感世界里的不被认真对待，是低谷无疑。但是低谷的走势如何，取决于你的选择。就像史书中反复出现的那句话一样，你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1: 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就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只要你坚信并且为之去努力，这就是这本书想传达的内容啊！我觉得刚刚我们听了这四个主人公，而且我们开篇就给大家介绍了这本书的写法很独特，就是他把四个主人公单拎出来，每一个人作为一段，每一个人作为一段，但是这四个人其实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0: 对，非常的巧合。像波西亚跟修女其实是认识的，特别巧合的一个相遇就是他们在飞机上认识的，而且因为波西亚亲眼目睹了丈夫的那种行为，所以他当时喝得醉醺醺的，然后就跟修女说了很多不敬的话，所以修女对他印象还比较深刻吧。后来他跟福农老师相遇的时候，发现自己飞机上遇到的修女居然是老师的妈妈， 嗯，然后呢，遇到查克的时候，发现哎，我们其实原来有过同一个老师。
1: 你看，
0: 嗯、对，
1: 四个人原来就是紧密相连的，
0: 对，
1: 其实是、
0: 啊、嗯。然后后来的话，现在我就发现这个设定就好像命运的明明安排一样，他会给你一个人陪你度过你生命中最灰暗的时候。
1: 嗯嗯，好，刚刚我们一再说了，这几个主人公都是生活一团糟，他们怎么样从这一团糟的生活当中能够走出来呢？讲一讲这四个人的结局好不好？
0: 好的、嗯、我觉得最后的结局还是算 happy ending 吧。
1: 嗯，
0: 嗯，像波西亚跟查克他们两个度过了感情的磨合期，最终跟他们的小，算是他小外甥吧，对吧，然后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以及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
1: 嗯，
0: 然后福农老师不是刚才说他失踪了吗，他其实是后来给了自己一个调整期吧，然后又重新在一个学校里当起了教师。而且我之前没有提过的是，嗯，他波西亚、啊、就是拯救福农老师的第一个计划失败之后，他想起了第二个计划，就是他要写一本书、
1: 嗯、
0: 写一本就以自己为原型的书，讲述他跟他、嗯、老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写成一本书，然后书的献词页上就写着献给我的福农老师。
1: 嗯，
0: 嗯，结果他书出版了，然后还发行了，而且但是销量可能不怎么好、
1: 嗯、
0: 所以他当时也比较受打击。然后这个受打击的过程中，那个就是修女的妈妈的朋友就找到他说，嗯，那个福农老师找到了，他现在在哪儿，在那儿教学，你过去。然后他就过去了，发现嗯，福农老师正在组织大家阅读他学习这本书，跟大家说我曾经有一个学生，他有一个梦想就是当小说家，所以他一直努力，一直不放弃，结果真的写成了。
1: 嗯
0: 啊，就是他这样，这是一个结局。
1: 哦、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也很好了一些，
0: 对吧、
1: 嗯、
0: 就是这个结局是我没有预料到的，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到查克巴斯跟波西亚他们幸福生活的时候，小说就截止到此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另外的一个惊喜。然后另外一个就等于是大家最后都聚到了一起、
1: 嗯、
0: 发现命运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1: 嗯
0: 嗯，
1: 来，我们同步关注大家的留言，你会发现每个人的生活当中有失落的时候，但是终究大家会从那个失落当中走出来，勇敢去面对它。
0: 对，
1: 人生似一战，说最失落的时候就是高考前的一两个月，那段时间成绩没有一点进步，天天都在考试，一次比一次差，我时常在对自己的价值观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能够通过这个独木舟。曾经也在某一个深夜中哭泣过，躲在某一个角落发过呆，认真的反思，那时真的不知道该走向何方，实现怎样的价值。其实有迷茫，你才会对自己有思考，有收获。飞鱼假名说，曾经的爱情让我很受伤，一直以为用心就能够永远在一起，以为真心实意就不会分离，但是事实证明并不是这样的。最失落和无助的是这两年爱情处于濒临破碎的边缘，并且最终失去了，尽管再拼命挽留也还是变成了陌生人，真的没办法啊，很抑郁，很痛苦，一个人不想就这样啊，往事都随风去吧，以后他幸福就好啊。至于度过啊，这个他说，高三的时候我也曾经开始辍学，在家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已经一年多的时间了，一次次挽回纠缠之后，终于再也没有力气，也不想再去打扰，虽然心里还是很爱很想他，梦里也会常常梦见他，但也许真的只有我彻底消失才能让他真的幸福吧，所以我选择在自己的世界当中走过啊，这是继续徘徊在自己那个感情漩涡中无法自拔的一个年轻人。
0: 对、嗯、我发现大家的失落不是跟青春有关就是跟爱情有关。
1: 嗯，希望也像我们的主人公一样，尽管经历了生活的磨难，但是最终还是从那个失落和彷徨中走出来。
0: 对，
1: 因为只有你，哎，只有你努力的走向前，才能够把所有的失落和彷徨抛在身后。
0: 嗯，
1: 好了，今天我们很感谢刘默为我们介绍他编辑的这本新书啊，《爱有失落时》，推荐给电波那一端的朋友啊，大家也关注一下这本书，作者是马修奎克，谢谢刘默。
0: 嗯，不客气，
1: 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明晚再会。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指引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年儿童工作者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璀璨的明天。记者今天从全国少工委了解到，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超过290万名，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民政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指导各地在2026年6.1国际儿童节之际，继续开展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主题活动。今年主题活动以广大儿童的精神素养培育、关爱帮扶服务、安全防线守护、时代风采展示为重点，在6月1号至6月10号期间集中开展，并结合实际持续推进。记者从全国人大常委会职业教育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了解到，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1号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据了解，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等七个方面内容。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白皮书从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基本情况、依法加强对罪错未成年人的惩治、教育、感化、挽救、依法从严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等六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总结。白皮书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五年来首次双下降。国家统计局今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结果将用于加强人口变动统计，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6月1号至6月25号和11月16号至12月5号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弗里敦小企第27批中国湖南原塞拉利昂医疗队日前正式向塞拉利昂卫生部移交一批抗病毒药物，旨在强化当地应对拉沙热及发热性传染病的联防联控能力。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科里纳近日在国际足联召开的一次线上媒体吹风会上表示，今年世界杯期间，裁判员将严格执行一系列旨在减少拖延时间、保持比赛节奏的新规和执法重点。其中，在对抗性情景下遮嘴与对手交流的球员，可能被直接出示红牌。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根据东京电力公司此前发布的资料，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

0: 这里是北京中关村，如今这里已经成了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心脏地带，被誉为中国的硅谷。30年前，倪光南和许多中国信息技术的先驱者一起在这里开启了以科技创新改变未来的序幕。
1: 畏惧的怕难啊，因为创新是不容易的。我觉得科技创新确实很不容易，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竞争的环境，并不是你做出来就行，你要比别人做得更好，所以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0: 本期口述人倪光南，生于1939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文信息处理技术专家，联想是汉卡发明人。这里是位于中关村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上世纪60年代初，中关村一带的田里还种满了大片的水稻。1961年，倪光南大学毕业来到这里。当时的中国十分缺乏专业的计算机系毕业生，原本学习无线电专业的倪光南被分配到这里从事计算机研究工作。
1: 因为计算机就是信息处理，无线电当时主要的也就是信息处理，就是无线电的信息处理。计算机和无线电不同的地方，就计算机用了大规模的硬件软件来做，那无线电往往是硬件啊规模比较小，相当于集中做一些事情，而计算机是面向更广泛的领域，但是有很多共性，就是说像比如说我们学的脉冲技术啊，那个电路技术啊，信息论等等，都是很有好处的，基本上有很多方面还是有很多交叉的地方。
0: 倪光南参加工作之后不久，就加入了大型电子管计算机1190的研制工作。这是我国第一台自主设计的大型电子管计算机。由于计算机与无线电有许多知识交集之处，倪光南在其中担任了机器调试组组长的工作。
1: 我是做调机组长，后来呢又兼任这个我们叫电路组长，是插件组长。因为我们这个机器每一个电路都是做成一个插件大小，像一个饭盒那么大，体积挺大的。那个这样插件呢，一般来讲，比如门电路是3个门电路，现在我们往往说这个集成电路这个密度非常高啊，上亿个晶体管，我们这个就是说几个电子管嘛，一个门电路也是2个电子管、3个电子管、4个电子管，这个几个电子管，这样我们就是我做那个插件组长，就是外部设备的这个插件组长，所以实际上就是更多的就搞一些电路设计啊。
0: 当时的电子管计算机以真空电子管作为基本电子元器件。1946年，世界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诞生于美国，装置了1.8万只电子管，重30吨，运算速度为每秒5000次，而这个速度仅仅相当于今天家用电脑计算速度的60万分之1。另一方面，由于真空电子管寿命较短，导致这种大型电子管计算机的可靠性极差。
1: 电子管的可靠性是很差的，平均寿命，如果我们做收音机，它给你指标是5000小时，但是在脉冲运用，电脑里头用的是脉冲运用，所以可以几万小时。但是我们一台电脑，就像那1119吧，我们当时机器好几千个真空管，所以你用概率来算24小时，你想就是一天来讲，平均来讲有几个电子管一定要坏，所以我们有很大的考验。像我作为调机组的，我这需要包括算题过程有问题了怎么办，你的判断故障排除故障，那逻辑电路要很熟啊，就是你能根据当时控制台的情况，我们控制台很多很多的几百个奶灯、指示灯，还有开关啊，上百个奶灯、上百个开关，你得通过这些手段很快判断故障、排除故障。所以有时候我这比如说自己要把那个逻辑都背出来，所以这是很大的好处，有一种办理能够把这个了如指掌，很快的就是立刻解决问题，那能够正常传递，能够给包括领导来看都能很好的看。除了调机以外，还搞一些电路设计改进，因为在设计过程之中

0: 我们就不断的提高嘛，因为这也是我们第一台自行设计的，所以在设计过程之中，无论是电路还是逻辑也好，都进行了很多的修改，不断的发展。所以我也有机会参与了，就是电路方面的设计，就是做插件组长；另外呢，逻辑方面的调试叫就是值班组长、调试组长。就这样呢，通过这个机器的实践锻炼，逐渐掌握了这个计算机这个技术。
1: 1964年，在计算所科技人员的集体努力下，1197G研制成功，每秒运算速度达到5万次，这已经接近了电子管计算机所能达到的极限速度。然而此时，新出现的晶体管计算机已经取代了电子管计算机，成了世界计算机发展的主流方向。这让倪光南意识到，自己投身的计算机产业是一个知识更新换代速度超乎想象的行业，生存下去的唯一办法就是不断创新。个人电脑进入中国，它怎样突破语言障碍？
0: 那当时来讲呢，主要重点解决一个基本的，最基本就是能够输入、输出、显示、产出和一般的处理。
1: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如何取得研发中必须的硬件基础？
0: 你说你一个订单半年不能拿到，有些是品种不能拿到。
1: 这里是中关村的一家电子市场，每天有无数台微型计算机通过这里走入千家万户。如今微型计算机已经成了人们工作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1981年，美国 IBM 公司推出了第一台商用微型计算机 IBM PC， 从此计算机不仅仅应用于科学计算与数据处理，也逐步走入家庭、走入办公室、走入了普通人的生活之中。然而当微型计算机来到中国的时候，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与西方拼音文字截然不同的语言环境。
0: 在当时电脑比较功能低的时候，计算机处理这个西文没问题，是26个字母组合，就是所有的西文信息都可以组合起来。而中文来讲，至少来讲，我们当时按照国家的标准，就是6000多汉字，啊，这个最基本的。现在我们汉字字符集要覆盖这个像身份证应用啊，啊，我们就要7万多汉字。
1: 倪光南意识到，在计算机广泛普及的时代，如果不解决汉字在计算机中的应用，中国在信息时代将远远落后于世界。要想让计算机在中国得到广泛的应用，就必须先解决汉字的信息处理问题。上世纪80年代初，国内出现了针对 PC 机的汉字处理软件系统，但问题随之而来。
0: 如果把这个 PC 机拿来，我们不用特殊的设备的话，光用软件技巧是也可以做，但那做了以后，你发现这电脑主要的工作是为了处理汉字的。所以比如说我们算一下，大概每秒钟真能，你要看的话，每秒钟计算机整个的功能放在里面能够看出几十个汉字就不错了，一秒钟能够显示几十个汉字，别的事情不做。所以你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需要有一些更加好的手段，通过这个增加一些特殊的硬件、特殊的软件，使得计算机处理汉字能够和西文一样，那真正比较重要的地方能用。要不你像一个汉字处理功能，光是为了你看，它主要任务就为了让你来看，这也已经把主要的功能就划掉了。所以这个需要有一些专门的技巧来适应计算机，就是我们能力比较低的时候，计算能力不足的时候，是怎么来处理汉字。
1: 当时的电脑运算水平较低，单纯以软件处理汉字信息就会占用电脑绝大部分的计算能力。换言之，同样一台电脑，在处理英文信息时就像坐飞机，而处理中文信息时就变成了走路的速度。如何以软硬件结合的方式解决汉字信息处理的瓶颈问题，成为倪光南研究的重点。但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生产和设计大规模集成电路板的能力。就在这时，他获得了去加拿大交流访问的机会。1981年8月，倪光南应邀到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工作，担任访问研究员。
0: 当 当时因为加拿大这个国家研究院相当于中科院一样，是国家的研究院，他呢每年大概邀请一位国外的访问学者，那我有一些机会嘛，刚他们的副院长来到我们所里访问，我接待他，他对我的工作很感兴趣，因为我当时做的就和不是汉字处理了，因为我汉字处理用的是图形显示的技术，图形显示他们是正在有个部门就做图形显示，所以他对我的技术很感兴趣，就邀请我去，等于我是他们当年就是应该是81年邀请的这个外国的访问学者了，因为他们感兴趣就是做一些相当图形工作这样的研究，所以当时我负责的就是做基于32位处理器的，我们知道 PC 还是16位的，当时呢我们用的32位用的6万8位处理器，当时比较新，用32位处理器做的一个图形工作站的一个雏形，这一个原型机，和他们的这个当时他们有 VEX 的这种小型机连接作为一个外部设备，当时我做这个项目，这用到图形显示的技术，也用到这个微处理器，32位处理器，也用到我们做细语言编程，所以用的都是比较新的技术，这对我很有好处，做这个工作。
1: 在加拿大期间，倪光南接触到了国际上主流的计算机技术，他对于构建汉字信息处理的硬件系统有了全新的认识，于是他拿出自己在加拿大期间的工资采购了许多研究器材，
0: 就买了一点器材回来，就是 CPU 那些芯片嘛，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国内很能买，改革开放以后能买到，但是很慢，于是你一个订单半年不一定拿到，有的品种也不一定能拿到，所以就把我们要用的芯片就拿回来，所以我83年回来基本上硬件软件的东西都带全了，回来就可以搞。
1: 1983年，倪光南回到国内，由于之前充足的准备，他很快就研制出了一台样机。
0: 84年初出来的应该叫我们叫 LX80 联想80，当时名字就起了联想，不叫联想汉卡，当时是电脑叫联想汉字图形卫星机，就是联想卫星，这是一台汉字处理机。因为我们呢有个特色，就是我们输入的过程之中能够用联想来辅助输入，因为当时我觉得汉字输入还比较麻烦啊。现在我们知道手机大家输入很多很多方法了，但是很多人也用联想，就第一个汉字带动了第二第三可以快点，所以当时我们这种办法还是有些好处，别人没用。
1: 倪光南开发的 LX80 型微机处理效率比国内当时其他的汉字软件系统提升了数十倍，然而几个月后倪光南却下决心放弃 LX80 系统，这又是为了什么呢？1984年，倪光南开发的 LX80 型计算机面世，作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科研成果转让给了4家公司，然而销量并不理想。倪光南意识到 LX80 虽然以汉字处理速度见长，却缺乏应用软件的支持，无法满足人们日常工作的需要。
0: 当时 IBM PC 就是个标准工业标准，所以我们觉得如果你自己搞个系统，哪怕你好像性能指标很好很快，你做汉字很快，这个 PC 因为家里没有专用的硬件，它用软件来做会很慢，但是你看到它是有前景的，因为它是个标准，你这个你不是标准，你没能力成为个标准，所以当时来讲我在那个应该是84年的时候，我们就决定这个做出来以后 PC 研究了 PC 以后觉得应该考 PC， 就是把我们的技术移到 PC 上，哪怕我们牺牲了这个系统，我们这个系统不做，我们把这技术把它变成一张卡，把它浓缩成一张卡插在一个标准的平台上，这样我们认为才可能推广得好，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正确的一个看法，就是你看到标准在新兴领域标准的作用，因为 PC 就是标准。
1: 基于这一考虑，倪光南决定将 LX80 微机的功能融入 IBM PC 中，研制插卡式汉字信息处理系统，也就是俗称的汉卡，将一个完整的计算机系统压缩成其他系统上的插卡，这在科技成果上看似退步，却是科研成果产业化的一条极其有效的途径。
0: 成果网我看到一个水桶，还有一个最长的一个板， 就是你成果的水平，往往是一致标准。但是我们做个产品，一个水桶来看，一个短板，任何一个短板最短的就是这个水平了，因为有个水桶的原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很大的不同。成果转化，成果和产品和这个产品或者和产业化之间呢，成果的转化本身是一个很复杂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往往认为任何成果都可以转化，这是不对的。很多成果它都可能转化，比如这些成果它都停留在纸面上，离开这个我们的就是工业界的要求还比较远，或者说这个条件不够成熟啊。当时你一个产品要做出产品，你需要其他技术，没有，你一项技术不行。所以我觉得第一就是我们对成果的判断不能用论文的这种标准，用这个科技得奖的标准，而是用工业界的标准来看，用这个产业化的标准来看。
1: 1984年，在当时的中关村大街上，中国最早的几家高科技公司悄然成立了。与此同时，在不远处的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倪光南应邀加入了刚刚成立的中科院计算所公司，担任了公司的总工程师。倪光南希望自己正在研究的汉卡能够真正的走向市场，而不仅仅作为研究成果被束之高阁。
0: 南电其实你要浓缩，因为我们有一个完整系统 PCC 已经是个定型的机器，我们要不怕不影响它大的，那只能用它的一个扩展卡，用一个扩展卡把原来的系统和 PC 系统融合起来。所以硬件软件都要做很多工作，硬件要改造适合 PC 上扩展卡的要求，软件要把我们的软件融合到 PC 的，我们说 MS DOS 要加改造。85年初，我们就是年三十月去年月份以后，第二天早晨年初月10点到就来加班，要把汉卡就是出来。我们后来不是4个月以后就出来了，5月份就推出汉卡。
1: 1985年5月，倪光南主持开发的联想式汉卡正式面世，产品一经推出，立刻获得了市场的认可。
0: PC 本身只有一般是640K 的内存啊，有的1兆啊、512K 都有。我们上面的卡上就带2兆的内存，专用的内存，所以我们不会和计算机争夺资源。啊，我们汉字处理不会降低主机的效率，它处理效率，中文的效率和西文的效率是同等的。但是我能够很好的自由的处理中文，是吧？另外我手里的大部分西文软件我拿来就可以不用汉化，就是不用汉化就能用。
1: 在当时，联想式汉卡解决了中国人使用计算机时的语言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有效地推动了计算机走进中国的办公室，对于提高社会生产效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当时我们有很多公司，比如说有个吉普车厂，他就为什么用了我，他们很熟嘛，他们就说我有一个规划软件，西文的，就整个公司，就是因为他是合资公司嘛，西文软件我拿了联想看就立刻能用，开发一个软件好多年，这软件一直用的，拿到中国来当然能用，很多软件拿来就能用，而且使用效率就和西文软件一样。所以等于把中文处理水平和西文处理，这个从计算机角度讲，我处理能力是效率是一样的。中国就是 PC 进公司、进企业、进单位部门，所以实际上我们面向的对象不是个人用，而是单位用，我办公室用啊，这公司啊、工厂啊、行政单位啊，就是汉字进入这事务处理啊，这办公啊、管理啊用，所以这个是各行各业都需要的。
1: 1985年，一套联想式汉卡可卖到4000元，这相当于当时一个大学毕业生6年的工资。由于联想式汉卡比同时期的其他汉卡具有更强的性能，使用起来更为方便，许多企业将联想式汉卡作为采购电脑时的必备配置。
0: 当时我觉得，哎，发现这个我们需要培训用户知道怎么用。当时我就提出你需要搞一个用户协会，把我们汉字系统的用户合在一起，可以互相交流，同时及时反馈意见。我们需要搞一个刊物，当时叫联想世界啊，我说应该搞个刊物，因为用户在这中间有很多创新，应用创新，因为我们联想看看有很多功能， 他们在每一个应用场合结合以后，又有很多应用的创新，应该进行一个刊物的交流。另外我觉得应该我们有热线吧，当时没800也没400，当时我们在研发部搞了个热线电话，专门有人做的，当然达不到24小时吧，但至少十几个小时啊。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就是不是纯粹要搞技术的问题，但是非常重要，搞产品搞产业化需要搞这些事情。
1: 此时的中关村，在连片稻田中崛起的电子市场，造就了一个创业者的乐园，遍布着科技致富的传说，也挤满了被后浪追赶着的弄潮儿。
0: 联想汉卡成功以后啊，我记得后来一些有方正汉卡、巨人汉卡，实际上有部分硬件，但是那个硬件主要作为存储用。以后联想汉卡还不是一个思路，联想汉卡是除了存储以外，还有处理这些功能嘛。所以开始来讲，主要是联想硬件、软件综合处理，大部分都是用细细导是为代表，是纯软件的。纯软件最大好处是便宜，不赚成本，但是呢，就会有很多问题，对吧？争资源啊。一些熟地效率比较低啊，软件应用软件就比较受限等等。
1: 联想汉卡投入市场3年，创造了1200多万的利润。1989年，中科院计算所公司更名为北京联想集团公司。联想汉卡的成功来源于市场的需求，而这种需求也会随着电脑处理速度的飞速发展而不断的发展变化。倪光南明白，随着科技的日益进步，汉卡终有退出市场的一天。
0: 应该中国实际上93年以后，啊 ，Windows 3那个时候这样的配置之下，那个处理能力足够，硬件软件加在一起，不需要再加这种特殊处理了。就是你消耗的资源、消耗的处理能力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不像我 PC， 我原来我整个拿过来，差不多都为了汉字显示，我就把整个电脑的处理能力都赚了，资源都赚了。但是到了这时候，486、586的水平，加上 Windows 3以上，啊，我们不需要。
1: 从1985年推出第一代联想式汉卡，到1993年联想式汉卡退出市场，市场总销量为16万套。而早在联想式汉卡退出市场5年之前，倪光南就在为这一天做着准备。
0: 其实汉卡还有功劳，就带着我一起出去销售。一台我刚才说，比如汉卡4000块钱，除了4000块钱以后，用户要买电脑，如果在我们公司买，我们就说你用我的电脑就行了。汉卡还在生命周期的时候，我们首先把微机从90年、88年，我们把主板推到国际市场。90年，中国的就是从联想2863、864、586、586，从90年开始，联想用自己品牌，把 ASD 这种微机没有了，所以全用自主品牌。
1: 1988年，倪光南的目光转向了自主生产电脑上。由于当时微型计算机已经实现了模块化，很多所谓的电脑生产厂商，只是单纯利用国外主流高科技公司设计生产的配件进行组装，但倪光南要做的是自主设计集成电路板卡，生产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微机产品。
0: 我说这些板卡我们完全可以自主设计，我们计算所的人有能力设计做得更好，我们用公板没有前途。这样定了方向，我们88年就是定了方向，89年我们就用自主设计、自主品牌的板卡参加汉诺威展览，德国的汉诺威的这个 CBT 的展览，在海外市场反响很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在这个基础上，由于板卡在海外比较成功，那我们就把它装在主板，装在国内来就行了。所以90年首先在国内推联想286，紧接着386、486、586。我记得486、586都是当时为了要快，我们要占先手嘛。第一台样机展览的样机都是我从香港直接压关进来的，这样我能够保证在世界上其他人还没发布，我联想的486、586国内就发布了。我们要争这个时间，因为我们知道高技术产品的利润往往谁先出来利润很高，可能半年以后利润就不高了，所以我们要争这种先手。
1: 凭借联想式汉卡和联想微机这两个影响了中国微机产业发展的产品， 倪光南分别于1988年和1992年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0: 1994年，倪光南被遴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
1: 信息技术发展太快了，年轻人的技术，我们这个比较老了，大概主要是还是给设定主义吧，就是设定主义啊，给某些方面的就是去商量一下，就是在一些大的方向上大家一些研究一下。具体项目我们不是这个不合适，我们不是合适再去设计个电路啊，变个软件啊，可能都不是我们的长项了。
0: 倪光南与许多中国信息技术先驱者一起，通过不懈的努力，将小小的中关村变成了中国的硅谷，也将中国带入了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时光荏苒，如今倪光南已经远离了计算机研究的第一线，但却依然致力于推广中国自己的信息技术标准，为中国科技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今天我们的采访对象不同以往，他不仅是一名学者，还是一名拥有多项专利的发明家。发明家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这引起了记者强烈的好奇。果然，刚一见面，我们就被他的一项新发明吸引住了。
1: 它主要的作用是想在屋里形成个局部下雨的一个样子。那么空气呢就被这个雨滴呢所净化。那么下边是一个水槽，水槽里边有一个嵌水马达，马达通过这里边有水管把水抽上去，抽上去完了放那个池子里边，池子底部呢有很多小影，那么这个就形成一个下雨的一个状态。你不要管它，它一天到晚就屋里在下雨，然后这里有吹风，这个风呢从这慢慢慢吹过来，这空气呢就沿着这个方向在屋里旋转，把屋里空气呢整个有灰尘有什么白沫之类都被净化掉了。
0: 本期口述人王永民生于1943年，高级工程师，职业发明家，中国发明协会副会长。1983年发明五笔字形，解决了使用英文键盘高效输入汉字的世界难题。1984年9月，位于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来了一批中国客人，他们的到来在联合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关于他们的报道很快就登上了美国的各大媒体。
1: 联合国的中洲处长请我吃饭，请我们吃了西餐，在弄得很轰动，然后去维吉尼亚州去访问一个东方电脑公司，请我们去谈合作，弄奔驰车一直从那个纽约给我们拉到那个维吉尼亚去，那很轰动，美国华人是欢喜雀跃，你知道吗？汉字能输入电脑了，而且这么快，报纸登的一篇又一篇了。
0: 当时这一行中国人的到来之所以在联合国引起轰动，是因为他们带去了一项重要的发明。原来中文是联合国使用的六种语言之一。联合国中文处在工作中发现，使用英文键盘根本无法高效地向电脑输入汉字，而这一回正是这些中国人为联合国中文处解决了这个大问题。
1: 他中文处有100多个人都打汉字的，当时用的是仓颉编码的，什么用的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就很累，大键盘也有，什么方法都有。
0: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汉语拼音还没有成为国际标准，所以并没有汉字拼音输入法。当时联合国中文处使用的这些中文输入方法效率很低，经过专业培训，一个人1分钟只能输入10几个汉字，而使用英文，普通人就可以每分钟输入几10个单词。电脑是由美国人发明的，电脑键盘是专为输入英文设计的，让电脑输入中文在当时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这一行人带到联合国展示的五笔字形输入法，号称可以大大的提高中文输入速度，展示的当天吸引了许多人驻足观看。
1: 我们把软件装完了以后，我们的操作员随便打到简体字格稿拿过来，屏幕上字哗一个劲儿跑，那个银白色那个字在黑屏幕上一直跑。连我来一个副秘书长，高高的红头发，一个女的，看看看这个字，这样看，看完了以后，我打完了以后，他很下意识，把这个键盘翻过来看看，他以为这东西里有什么猫咪或者有什么东西。我说 What? It's just your keyboard. 我说怎么着？这不就是你的键盘吗？很激动，不可思议。谁都不可思议，说1分钟汉字能打100多字，而且不怎么错的。
0: 几分钟的演示震惊了全场，五笔字形输入法一举成名，成了联合国指定的中文输入法。从这时起，五笔字形的发明人王永民也成了人们关注的对象。让许多人没有想到的是，王永民并非一个计算机软件专家，他只是中国河南省南阳地区科委里的一名普通办事员。
1: 我负责全地区里边的科委那些接待发明家，当时有很多农村的县里面有很多人搞发明，行啊不行啊，到我这儿来，我给他汇总，我评判，我说这个东西是不行的。在南阳的时候，有一个发明家过来， 这个一进入我的屋子的说话声音很大，一进门，王阳明的，就给我吓一跳。我说你能啥嘞？他说我呀有个发明。哎，我说你坐着，你小点声说行不行？哎，我说你啥子？你发明啥东西？你说这鸟为啥会飞？鸟为什么会飞？我说鸟会飞有翅膀呗，你想怎么着？我能叫人飞起来。哎呀，这是你都接的这种事
0: 儿。一个中国基层单位的普通办事员，解决了一个世界性难题，这让大家非常震惊。其实，在河南南阳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自古就有着发明的传统。三国时期，躬耕南阳的诸葛亮发明了诸葛连弩和木牛流马，至今仍然被许多中国人津津乐道。在乡亲们看来，王永民创造出震惊世界的发明却一点儿也不足为怪。这个出生在普通农民家的孩子，早在十几岁的时候就曾轰动乡里。
1: 我十来岁就开始研究一个问题，看着妈妈纺线呢，因为妈妈纺线很辛苦啊，纺棉线一天纺一点线，纺成线织成布，织成布做成鞋子去卖钱给我们交学费。哎呀，我觉得妈妈太辛苦了，每天晚上纺得很晚，特别冬天，我趴在妈妈那个纺车那个旁边，趴在妈的怀里边，看书看累了就在睡着，妈妈还在那纺线。所以我现在想起来就是，心里很沉重一样。我说妈妈纺线太辛苦，太慢了。这样你看，这样绞两下，再倒一下，这样你看这个线是这样，在农村待过人都知道这样纺线，因为你的线不可能无限制的往后拉，拉的一定长度要上去。那我说叫妈妈纺线纺快，怎么能纺快呢？就是不记得向下拉，叫他一个劲儿转，一个劲儿朝一个方向转，转了把线上劲儿，上完劲儿以后呢，又自动能够吸到里边去，做一个东西，做个机器，这个机器叫纺纱锭，叫纺线车。
0: 为了完成这件发明，王永民用了整整十个假期，一次次实验失败，又一次次推倒重来。从十岁一直做到了十七岁，终于做出了一个可以自动纺线的小机器。这个设备一出现，马上就成了当地的一件大事。
1: 当时乡里边有学问的人，就有头脸的人拿着这个东西到处去找人去生产去，你知道吧？还拍了照片，说这玩意儿实在也了不起，这个玩意儿就这么简单，全部都做了。里边像钟表一样，好多齿轮，好多这个机构。能纺织线，有人去生产。其实，你想想，十八世纪，英国发明的纺纱机早就有了，哪要这个土玩意儿？对吧？土的掉渣儿的一个东西。
0: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工业纺织技术早已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王永民的这个发明只不过是工业纺织机的雏形。然而，正是当初这个为了帮助母亲而制作的机器，带他走上了职业发明家之路。阴差阳错，攻关世界难题。
1: 我们想把他的方案拿到上面来做一个键盘，我就交账了，我就完成我的任务了。
0: 学科综合发现汉字密码，
1: 那么这样就抓到了汉字最核心的东西，就是最有价值的组织频度和实用频度都最高的你的字根，
0: 让中文在键盘上飞舞。王永民。1958年9月，北京创建了一所崭新的大学——中国科技大学。这所大学是中国为实施两弹一星战略而创建的新型理工类大学，是全国唯一由中国科学院直属管理的全国重点大学。当时，这里云集阎继慈、华罗庚、钱学森等一批国内顶尖的科学家，它的创办被称为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在建立初期，中国科技大学的高考录取分数线甚至比清华北大都要高。1970年年初，中国科技大学迁到了安徽省合肥市。在王永民眼里，这是他最向往的科学殿堂。1962年，十八岁的王永民又一次轰动了乡里，他作为河南省的高考状元，顺利考入中国科技大学无线电电子学专业。 在这里，王永民近距离地接触到了中国科学界的学术泰斗。
1: 你华莱士讲数学，严济慈讲物理，钱学森讲力学，都是每个礼拜四节课要上课的啊。那个启发就是说，这大师就是大师，他讲课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他没有讲义，没有讲稿，或者简单有个时候有一个提纲，他信口讲来，经常性的讲师啊、助教啊就跟不上。有时候一讲到十二点半，中午的开饭了，他还在讲。而且严老，你想严济慈物理学的泰斗了，那是我尊敬的师长老师。那个讲课他们东洋话，浙江东洋听不懂的，但听了半年，听了几个月以后，慢慢都听得懂了。他们把一个很复杂的学问讲得明白如话，他们容易把那个非常深奥的科学道理用很浅显的比喻给你讲出来，这就吃透了。
0: 与大师们的朝夕相处，让王永民不仅学到了丰富的知识，还学到了大师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在学习之余，他还培养起了一项特殊的爱好——书法。
1: 对汉字从小确实很有感情。给你举个例子，我写空心字，就你的弹，我拿起笔，你随便找一字，我从拿上笔开始，我都不抬笔，一笔能把你这个字写成空心字。我现在可以马上给你做实验。我对汉字确实是从小非常的钟爱。

0: 大学时期，王永民养成了每天练习书法的习惯，只是当初他并不知道，这个看上去与学术毫不沾边的爱好，却为他日后发明五笔输入法埋下了伏笔。大学毕业后，王永民因为得了一场大病，不得不回到了家乡，并且休养了多年。后来，他进入了中国河南省南阳地区科委，做了一名普通的办事员。1978年，党的11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学界迎来了全面复苏。全国各地的科研单位纷纷上马新的科研攻关任务。历史给了这位南阳才子一个发挥自己能量的契机。这一年，河南省安阳科委接到了一项科研项目，需要一套能够输入中文的键盘。
1: 让我去做这个键盘，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啊，这是另外一回事，不是我的所长。然后我想找一个现成的，我想找谁有方案拿来我一做键盘，因为做硬件是我的长项，那个印刷电路板呢，设计电路了，那个集成电路，这是我的长项，所以我最好找一个现成的。找来找去，就是通过省科委介绍，我找到了《银华大字典》的主编郑义礼先生。
0: 郑义礼是国内最早开始研究汉字输入的专家。在电脑出现之前，他就曾经为了提高电报的输入效率而提出了著名的字根学说。王永民决定利用郑老的思路做一个汉字输入键盘。然而键盘做出来以后，王永民却傻眼了。
1: 那做的一个笔记本这么大，就这么大，然后分上下两档，然后这字根呢是600多个，600多个字根要放在188个键上来，就这样。因为我们是学习吧，我们想把他的方案拿到上面来做一个键盘，我交账了，我都完成我的任务了，就是宣告失败。然后我们跟郑老又保持联系，郑老说那能不能继续弄下去，我说这个事看来不是简单跟文字学的问题了，不是弄字根摆来摆去就行的问题了。
0: 王永民并不知道汉字输入的问题是当时中国科研的热点，也是一个公认的难点。1978年，当王永民在南阳苦思冥想的时候，中科院情报所在青岛召开了全国首届汉字编码学术研讨会。会议汇聚了全国多个学科的科学家讨论汉字输入方案。这本《汉字编码汇编》就是当时的会议材料，里面记载了34种中文输入方案。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北京大学提出的256键的中文输入键盘。如果王永民当初读到过这本汇编，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五笔输入法了。之所以会出现200多个键的键盘，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汉字结构复杂，怎么把汉字分解开成为汉字输入的难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没有外界帮助的情况下，王永民开始了一件费时费力的工作，对照着字典抄卡片，
1: 然后把这个字字典里面，现在汉语字典13000来字，把它每个字抄在一张纸上，抄在一张纸再把它分解开来，比如一个弹，这个字分成三块，这个写一个弹，然后再弄另外一张写个3点水，在第二张再写个西，最后写个早，就把你这个弹抄成3张卡片。那遇到攀成的攀呢，我就抄成6张，一个木，一个叉，一个叉，一个木，一个大，一个手，我抄成1、2、3、4、5、6，我抄6张卡片。这一个字有几块，我抄几张卡片，明白了吧？分解，分解开来，那这样一弄来，10000汉字都抄了差不多是4、5万张卡片，4万多张卡片，4万多张卡片，然后去分，去写。所有的言字旁放在一起，所有的口放在一起，所有的木放在一起，那这样一统计就出来了，能组成所有汉字的零部件，叫字根也好，部件也好，就统计出来，口占了10%几，然后单立人占多少个，那这样我就说我只选取你前100多个，后边我都不要它，这是个数学分析，统计分析，那么这样子抓到了汉字最核心的东西，就是说最有价值的组字频度和实用频度都最高的这些字根。
0: 王永民最终找到了一个规律，汉字有5种基本笔画，横、竖、撇、捺、折、 把点归为笔画捺，这样所有的汉字就都可以视为是由这五种笔画组成的。王永明把这些汉字的基本单位对应在了键盘上的25个键上，这样每个键位都对应着几个甚至是十几个汉字零件。当敲击按键时，这些零部件根据敲击的顺序便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汉字。一个优秀的输入法必须保证这个组合只能出现输入者想要的唯一汉字，而不是多个汉字。王永民在发明五笔字形的时候遇到的第二个困难，就是怎么把这些字根合理地分配到每个按键上。这不仅仅是一个文字问题，而是一个综合了数学、统计学、人体工程学等多学科的综合性。

0: 站台，是最火的一个站台，看的人最多一个站台。当时很有幸，当时的电子工业部部长江泽民同志在我这个展台待了半小时，所以当时这个领导各方面呢都是对这个事非常重视。因为我的特点在哪里呢？我最大的特点是我不做键盘了，虽然我是做键盘出身，但是我不做了，我一个螺丝钉也不做了，我就拿你洋人的东西原原本本的放在这个地方，什么都不动，塞上我的软件就可以打汉字。说每台电脑省去一个中国特色的键盘，省去一个大键盘，不但提高了效率，而且大大的省钱了。你现在可以想想，我们中国现在8000万台电脑，每台电脑配一个价值就算100块钱的键盘得多少钱，这个钱是我省下的。
1: 如果不是五笔字型输入法的发明，输入中文使用的很可能是有100多个键的奇怪键盘。王永明的发明让所有的中文电脑用户可以使用国际标准键盘高效地输入汉字，这在当年成了轰动全国的重大科技成果。光明日报头版报道了王永明的五笔字型输入法。不久后，王永明接到了联合国的邀请，把五笔字型输入法推广到了全世界。1985年，王永明在中关村创办了王马公司，专门推广和研发汉字输入法。五笔字型输入法发明之后，微软、IBM、惠普、苹果、卡西欧等著名的科技企业相继购买了五笔字型的专利使用权。到了上世纪90年代，伴随着电脑的发展和普及，五笔字型输入法在中国拥有了几千万用户。会不会使用五笔字型输入法，甚至一度成了是否掌握电脑的标准。五笔字型输入法的成功并没有让王永明停下发明的脚步，一次偶然的机会让王永明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0: 1998年，我去新加坡，在北京海关出关的时候，拿出这个护照交给那个海关那个小姐，她看到我的护照，她站起来了。我说你站起来干什么？她王老师在这见到你，真的很高兴啊。我说你看到我的名字就知道是我，你会打五笔字型吗？她说当然会了，不会五笔字怎么在这上班呢？然后我说那你一分钟打多少个字？后面还是很长队啊。她说我呀，要是两个手打，这个话很重要。她说我要是两个手打了，我能打100多个字。那我说你两个手打好了。他说你看看王教授，我们一手拿着护照，一手要打字，所以只能一指禅来打，打不快。如果你要再发明一个用数字键就能打字的方法，我们拿着护照这样来打字该多好啊。哎呀，我听了以后很震动，我觉得我的五笔字型的用户，全国的用户居然有这样迫切的需求，我就不知道。
1: 在飞往新加坡的6个小时中，王永明的脑子里一直在思考着这位客户提出的疑问。五笔字型输入法解决了用26个英文键输入汉字的问题，是否能再发明一项输入法，仅仅使用几个数字键就可以完成汉字输入呢？这个想法让王永明开始挑战当时汉字输入的极限。
0: 哎呀，忙了一路，很累，确实很累。然后隔住这个窗子往外看看，天上是满天星斗，地下是一城灯火，新加坡呢非常的美。然后这时候怅然若失，我说哎呀，忙了一路什么也没收获，没解决问题。到底数字键往计算机里面打汉字的时候，它诀窍在哪里呢？筹码那么多，鱼字旁十条鱼，鱼1234567，光这个鱼字旁就8个笔画，按照笔画走了，你打8下才能找到这个鱼。那鱼的字有多少了？100多个，你还要另外再去找这100多个字，是鲤鱼啊，是鲫鱼啊，是什么鱼？所以这个编码长度很长，输入次数很多，实在是个困惑。那么这时候看到窗外，哦，看到上边，看到下边，飞机在哪不知道，飞机在哪不知道。突然之间一个灵感闪现，所以灵感确实是有了，就意思说你一筹莫展，然后你一定是山穷水尽，没有一点办法了，但是你深思熟虑了，突然之间会有一个外边的一个因素，一个环境激发了你一个思考的一个火花，它解决问题了。这不就是问题解决了吗？只看到上面，只看到下面，中间在哪儿都不知道了。这叫什么？这叫抓两头在中间，鱼字旁不要紧， 八个比方。

0: 我只要你第一个，要你最后一个，两步都跨到鱼塘子里边来了，什么鱼都能逮得着。所以我鱼字旁不管几个笔画，不管什么偏旁，我只要它首尾两个笔画，那么后边还有四个编码可以对付有不同的字，那么这样总共六下就可以把一个字很好的输入。
1: 两万多个字，仅仅几个数字键就完成输入，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然而王永民却做到了。他发明的数字王码输入法被认为是汉字输入技术的第二次革命。这种输入法不仅方便快捷，而且简单易学。如今在王永民的公司里，所有的员工都在使用他高效的输入汉字。现在数字王码的硬件和软件产品已经投入了市场，这个带有数字键的鼠标正是王永民在汉字输入领域多年探索的结晶。现在大多数人还是使用汉字拼音输入汉字，然而提笔忘字，错别字连篇，也成了一种时代的通病。王永民担心拼音输入法会慢慢消解我国的汉字文化传承，所以一直到今天，他仍在努力地推广以五笔字形输入法为代表的形码输入法，这正是他终生难舍的汉字文化情结。

黑夜不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今夜有约，每晚十点与您相约。虽然已经22:01了，但是时间是差不多的，还是这样的夜晚，还是同样的味道。各位晚上好呀，我是木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夜色中相识啊。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啊，6.1儿童节。感觉就光读这几个字的时候啊，我都觉得自己身上泛起了童趣啊。是啊，谁不喜欢小时候呢？同样现在也是夏天啊，6月一到，感觉好像天一下就热了起来啊。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是度过了怎样的6.1儿童节吗？是那些学校里教室里摆满的气球和玩具，还是在今天朋友圈里的各种过节的文案刷屏？我们会随着时间的节点会思考一些不同的事情啊，就像在今天这个可爱的日子里，好像也在怀念我们那些已经悄悄溜走的无忧无虑的日子呀。我记得自己小时候最想做的事情啊，就是长大。长大的过程是漫长的，也是突然的呀。有一天，当你突然看到那些泛黄的照片啊，听到熟悉的旋律，还有在这样的夜晚突然有些回忆涌上心头的时候，你会不会意识到，天哪，原来真的长大了呀？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许刚刚结束一天的忙碌啊，也许啊刚刚陪着孩子们过完节日，正在回家的路上啊。当然或许你也只是想在睡前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和自己待一会儿啊。无论你在哪儿，今晚我们要跟各位聊一个既熟悉又有一些舍不得的话题啊，叫做至终将长大的我们。在节目开始前，我自己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想在6.1儿童节我们聊长大的事情，会不会有些杀风景呢？当然不会啊，孩子们总是想长大的嘛，而且长大是无法回避的呀。昨天是周末呀，很多朋友会去过林卡，我们的编辑一同跟他的朋友也去，他说朋友一路啊兴冲冲的念叨呀，马上就是6.1儿童节了呀。那大伙呢见状都打趣他，说都这么大了还盼着过儿童节呢。这时候旁边的另外一朋友开玩笑说呀，也没有错呀，其实除了幼儿园小学生们，大学生啊也会借着节日过一过儿童节啊。这句话还挺让人觉得触动的。他说他的朋友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人，常常会因为一点点的小事情就开心不已，偶尔还会闹一些小玩笑，有一些小小的捉弄人的小恶作剧啊。这些在别人看来或许有一些幼稚啊，但是他觉得这样的朋友值得他羡慕啊，他羡慕他这份纯粹啊。随着年龄不断的向前，我们在一步步的走向成熟，在一步步的慢慢的长大。所以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话题叫做至终将长大的我们。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两路热线0891-683、0811-6827、397来聊一聊你心中关于长大的那些故事和回忆啊。当然各位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给我们留言，我们很期待听到你的故事，你的心声。回到我们刚刚聊到长大的这个话题啊，长大这个字眼啊，听起来好像是很自然的样子，好像每天都在发生，就像植物在生长一样。可是我们总会在某一个瞬间会突然发现，好像自己已经不是那个可以随便哭随便闹的
小朋友了呀。那么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意识到自己长大了是在哪个瞬间呢？同样，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一起来聊一聊你突然发现自己长大了是在怎样的一个瞬间啊。网上我朋友说呀，这样的瞬间可能是在发现父母开始看自己的脸色说话的时候啊，也可能是在受了委屈翻遍通讯录却找不到一个可以毫无顾忌的去打电话的人倾诉的这样的时刻呀。也有说啊，是过年回家发现父母的头发又白了一大片，而自己啊却还没有来得及成为他们的骄傲的时候啊。当然也有那种非常非常电影情节化的画面啊，就是明明很难过啊，却要笑着对所有人说我没事儿的时候啊。这些生活的瞬间好像都是非常平凡普通的。

关于长大这个话题啊，网上有很多精彩的文章，有这样一篇名字叫做《成长是时光的灼伤，致终将长大的我们》啊，里面有一段话呀，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啊。小学有小学的朋友，高中有高中的朋友啊，大学也有大学的圈子，身边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从这个圈子跳入那个圈子，以前的圈子里的人也各自向前，趋于平淡，从热火朝天的群聊到偶尔的斗图，再到白花花的屏幕啊，说真的，我一点儿不难过，我知道我们要向前了。听到这样的句子，你会不会也想起了那些走散的朋友呢？那些曾经约好一起奔跑的人，哭哭笑笑，打打闹闹，可是后来山长水阔，或许再也没有重逢啊。所以有的朋友说啊，成长教会我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人生没有不散的宴席啊，感谢遇见，然后坦然的告别啊。文章里还写到呀，后来啊，我们与父母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了。从小学的日日归来，到高中一月一归，大学远走他乡，再往后便是一年一归啊。日后工作成家，如春燕归巢，似乎也是很难得的事了。是啊，时间是相对的呀，我们在拼命的长大，可是父母却在悄悄的变老啊。他们送我们远走，看我们背着行囊走向了下一个路口，然后缓缓挥手，却从不多说一句留下来。面对爱，我们可能总是不善言辞，可是我们知道呀，无心安处就是家。也希望岁月这个神偷它能够温柔一些，在我们长大的时候，不要让父母偷偷的变老呀。

岁月神偷，一首属于长大的歌曲，或者不能说是长大，更像是属于时间的歌曲啊。中间有句歌词叫做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啊，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啊。岁月偷走了我们的稚嫩，偷走了父母的青春，但是偷不走那些温暖的回忆啊。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长大可能并不是失去，而是换一种方式的拥有呀。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木之，在六一儿童节这样的夜晚，我们来聊一聊长大这件事情啊。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聊一聊你突然发现自己长大的瞬间，或者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小时候那些事情，在你记忆中占据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幅画面，在你记忆中有浓墨重彩的一笔，或者你突然发现自己长大的那个瞬间，各位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啊。关于回忆这件事情啊，好像我们总会在特定的时间节点去回忆特定的事情啊，比如像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啊，网上总会有一些关于童年的话题啊，比如像曾经很火但消失了的童年零食啊，大大泡泡卷呀，钻石糖呀，老式爆米花等等等等啊。在评论区里头啊，会有成千上万的网友啊在那里晒零食晒童年。所以其实零食是次要的，它是承载记忆的载体啊。哪里是零食啊，分明就是我们的童年啊。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我们长大了反而是越来越爱回忆小的时候呢？为什么一包钻石糖一盒大大卷就能够让很多人瞬间破防呢？长大之后我们为什么总是要回头望呢？其实我以前一直觉得啊，年华老去这件事情是从回忆过往开始的，后来发现自己好像有一些悲观。现在我更愿意说，那些小物件就是我承载我们独一无二记忆的美好的载体啊。我有自己的看法，当然这个人家专业人士也有心理学方面的专业看法，就比如童年零食啊，这件看似非常不起眼的小物件啊，为什么总能引发社交媒体大批网友的情感共鸣和互动仪式呢？尼尔波兹曼

用童年的消逝来描述童年与成年之间的分野逐渐缩小的态势啊。所以呢，我们每一次的互联网社区中的怀旧狂潮，在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我们不妨大胆地称呼它为童年的复活呀。当然这种情绪啊，我想并不是矫揉造作呀，当然更不是软弱了呀。它有个专门的名词叫做怀旧啊，在心理学和文化研究里，它被看作是一种对过去理想化的渴望啊。就比如像童年零食、童年动画片、童年歌曲啊，其实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波所谓的回忆杀来刷屏啊。有的人说这是因为我们现在压力太大了，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啊，什么考研啊、考公啊、工作啊、房贷啊、人际关系啊等等等等啊，成年人每天就像陀螺一样的转，不敢停也不敢慢下来啊。于是好像回忆就成为了一个温柔的避难所啊。有学者说啊，怀旧并非是当下的新事物啊，在经验事实和美学实践的层面上，它实际古早就有啊。从宽泛的角度来看的话，回忆是一种怀旧，当然大量以过去为母题的文艺创作、艺术创作啊，都属于是怀旧啊。怀旧几乎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它似乎嵌合在每一个人类主体之中啊。而当童年零食引发新一轮的集体传播热潮之时啊，这样的时刻啊，怀旧本身就不再局限于某一个个体自身的成长历程，而是会生成为一种社会化的全民性的集体事件啊，就像一个极其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一样。也就是说呀，我们怀念的童年其实不一定真的有那么完美啊。这点肯定大家都有体会啊，人可能会修饰自己的记忆啊。你想啊，小时候其实不只有各种各样的小零食啊，有自由快乐的活动时间，当然那个时候也有写不完的作业啊，也有被老师批评的委屈啊，等等等等啊。但是隔着长长的岁月往回看的话，好像那些苦都被过滤掉了，剩下的只有甜了。所以怀旧存在的前提正是人们所拥有的真实准确的过去和对其印象与记忆之间存在的一种时空的鸿沟啊。正因为过去我们可能啊只留下了主体的一般观念啊，一些特别的象征符号，一些生动感人的事件小插曲等等等等，怀旧这件事情本身才有了可能。就像钻石糖呀、大辣片呀、爆米花等等等等这些小零食，它们其实不仅代表着我们所指涉的食物的本身啊，还关联着那些早已经失去的快乐的童年的回忆啊。那些我们本以为还真切记得，但其实反而早已经模糊不清的生动的回忆啊。在一去不复返的童年里，好像总是带着些许甜蜜的忧伤。当然这个生动其实说它模糊，是因为它只留下了某一种情绪啊。而哈布瓦赫却提到呀，集体记忆定格于过去却受制于当下，记忆所具有的重塑机制啊，过去的一切并不会原汁原味的复现，而是在不断建构中裂变为新的记忆啊。我们通过主观的想象来重新经历当时的生活，即使过去一去不复返，但它仍然散发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魅力啊。这可不是逃避现实哦，而是用过去的美好来修复当下的疲惫啊。就像文学家韩少功写到的啊，
记忆是不断变化

生长的被后来的思想和情绪悄悄地删节增添。所以我们也不是在美化过去啊，我们只是在给现在的自己找到一个温暖的小角落呀。所以当无数的网友去在评论区去分享讨论拼接彼此的童年记忆的时候，个体的怀旧也就变成了集体的激励之场，记忆之场。在这个场景里啊，我们不再孤单，因为原来你也吃过这种糖，原来你也看过那部动画片，原来你也……所以在长大之后，我们都想偶尔回到过去啊，回到那个童年的夏天，去数一数天上明亮的星星啊。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6: 天气很好，穿上新的运动鞋，我用脚步丈量城市的距离，顺手拾起一片垃圾，帮助在斑马线一端焦急无措的老人，扶起跌倒在草地上嬉戏的孩子。在运动中，每一分钟都能享受快乐，每一次善举都能得到内心最大的满足。
7: 爱自己，用积极的心态赢得健康，爱城市，用关爱的双手弘扬美德，跟上脚步，一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木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六一儿童节这个欢乐的夜晚中相识啊。是的，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呢也借着今天的日子跟各位聊到的话题呢是至终将长大的我们。这个话题非常的广泛，包括但不限于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啊，关于成长的一些感慨啊，一些想法呀，甚至当你哪一个时刻忽然意识到自己长大这样的瞬间，都是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一起来聊一聊童年那些事儿，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给我们留言啊，一起来聊聊看我们的童年你还记得是怎样的吗？我们看网友燕子啊分享到，他说小时候最开心的事儿啊，就是拿着1块钱去小卖部买10颗大白兔奶糖啊，能甜一整天呢。而糖超市里现在还有卖，但总觉得好像没有小时候那个味道了呀。他说呀，不是糖变了，是我变了。冒昧的问一句啊，小时候10颗糖是一天把它都吃完吗？会不会藏一些留着第二天吃呀？如果都吃完的话，好像糖分的摄入有点高了哦。我现在的小朋友可千万不能学习啊。其实说到这个1块钱10颗大白兔奶糖，我觉得可能是对燕子来说是童年最划算的一种快乐的投资呀。而他又说不是糖变了，是我变了。你看，好好的童年都甜呐、啊，怎么又聊到，哎呀，让人有些感慨的事情了呢？糖当然还是那个糖呀、啊，配方没有变啊，包装好像也几乎没有改变啊，变的确实是我们呀。小时候一颗糖就能甜一整天，现在吃一把糖可能还得担心血糖的问题呢。突然我想起了一个广告啊，也是小时候看的、啊、童年记忆的广告啊，叫奥利奥的一个广告，叫不是奥利奥变小了，而是你长大了哟。哎，或者是不是你长大了，而是奥利奥变小了。哎，管他呢，反正就是一个长大和童年的对比啊。但有时候想想长大不是一件坏事情啊。小时候的糖确实会非常的甜，但不代表现代的糖就不甜了呀。而且随着长大，我会体会到更多的各种各样的味道，除了糖的甜，还有像咸的、酸的、苦的、辣的呀，这些都是生命独一无二的风景啊。来看网友风吹过的夏天啊，他说，哎，也是关于糖的啊。他说前几天刷到有人晒钻石糖啊，就是那种戒指一样的糖啊，就突然想起来啊，小学的时候攒了1周的零花钱买了一个送给同桌啊，说长大了娶你啊。现在呢，他在外地呢，我在日喀则，连朋友圈点赞都不太好意思呀。童年真好呀，敢说敢做，不怕丢人。确实是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甜美的小故事啊。童年真的敢说敢做吗？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人会修饰自己的记忆啊。童年有没有因为不写作业被老师批评，被家长揍过呢？这时候也是敢说敢做吗？其实我们喜欢童年，与其说它是敢说敢做，不如说是喜欢那一份纯粹或者说真诚吧。在两小无猜啊，还非常懵懂的年纪啊，想表达对一个人的喜欢，就会直接说出长大了娶你啊，让人觉得确实非常的单纯，非常的美好啊。但是我希望在我们慢慢长大后的日子里，依旧去保持那一份真诚，那一份纯粹啊。当然，还有那一份毫无保留的勇气。
网友扎西说呀，最怀念小学放学后，阿姆拉先要到八廓的巷子里带我买一份炸土豆、牛肉饼子、彭菌凉粉。好在呢，这些小吃一直都在啊。确实啊，与其说让他们变成童年的载体，让他们一直陪着我们长大，然后在现在的某一个下午或者下班之后，我们再去吃一份彭菌凉粉，我想那种感觉啊，真的像回到童年一样踏实啊。用这些物件陪伴我们长大，可能就不会有那种回望时候的某一种关于岁月流逝的悲伤的感慨了。也希望各位都能够被温暖的陪伴啊，慢慢的长大呀。网友德基说呀，听到今天聊这个话题很喜欢，突然想听一首我怀念的，可以吗？哎，巧了，我们库里刚好有这首歌呀，当然可以呀。我还是要提醒各位啊，如果点歌的话，因为我们的音乐库里啊，它未必所有的歌曲都有呀，所以得提前。

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啊。哎，我怎么在朗诵歌词呢？就像好多歌词大家耳熟能详那种，有的时候真的你很难正常的把它朗诵下来，就忍不住就会想唱起来啊。其实我怀念的，我未必是我呀，我们啊怀念的那些过去的东西啊，它并不是虚幻的呀，也不是幼稚的呀，正是那一个一个小小的记忆碎片在支撑着我们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啊。接下来孙燕姿的《我怀念的》送给各位，也希望所有在深夜里悄悄怀念着什么的人都能被这首歌暖到吧。

0: 有哭，没有说。
1: 天气很好，穿上新的运动鞋，我用脚步丈量城市的距离，顺手拾起一片垃圾，帮助在斑马线一端焦急无措的老人，扶起跌倒在草地上嬉戏的孩子。在运动中，每一分钟都能享受快乐，每一次善举都能得到内心最大的满足。
2: 爱自己，用积极的心态赢得健康；爱城市，用关爱的双手弘扬美德。跟上脚步，一起出发。
1: 2062年8月6日，晴。这是今年的第二个晴天，如果运气好，晚上会看见一两颗星星。
3: 我不愿意看见这样的日记，您呢？开汽车，骑单车，我选择骑单车，您呢？坐电梯，走楼梯，我选择走楼梯，您呢？塑料袋，环保袋，我选择环保袋，您呢？
1: 2062年8月6日，晴。今天又是一如既往的好天气，晚上星星一定很美。
2: 选择低碳生活，给未来一片星空。
4: 黑夜不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木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夜色中相识啊。今晚节目中我们聊到了很多关于怀旧，关于童年，关于长大的一些事情啊。有朋友说，好像现在好多家长会希望孩子赶快成熟起来啊，就像小的时候我们想要快快的长大一样。其实所谓的成熟，好像啊，是指懂人情、知世故啊，不要那么天真啊。复旦大学的王德峰教授啊，他却认为一个人啊，如果能够一辈子童心未泯的话，其实更好呀，因为他始终能够学习，始终能对这个世界有好奇心，他能真正的去热爱生活呀。关于这样的说法，其实在《小王子》里头也有这样的一个小段落呀。书一开头，那个迫降在沙漠里的飞行员画了一幅蟒蛇吞大象的画呀。结果他拿给所有大人看，大人们扫了一眼，都毫不犹豫地说：“哎，这是一顶帽子呀。”我们不妨去体会一下大人们的反应啊，在他们的心里被固有的经验和成见填满啊，也可能会被所谓的形状呀、大小呀、有用没用啊这样的一些标签所限制住呀。大人们的心里塞满了工作、社交、赚钱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啊。看什么好像都带着这有什么用的滤镜啊，所以有的时候只能看到表象啊。但孩子不一样，在孩子的心里啊，没有那么多思维定式啊，所以他能够看到啊，那其实这是一条正在消化大象的蟒蛇呀。另外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叫做精神三变啊，把人的精神上的成长呢分成了三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叫骆驼呀，骆驼是什么形象呢？跪在地上，任人往背上加担子，老老实实听话，忍辱负重，别人告诉他你应该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这其实就是我们很多人最期望看到的状态啊。在夸孩子的时候会说，这孩子真听话，真懂事啊，但实际上这可能啊是被规矩压弯了腰啊。第二个阶段叫做狮子啊，骆驼呢有一天受不了，就会跑到沙漠里变成了狮子啊。狮子要干嘛呢？要反抗，要对那个所谓的你应该的说不啊，所以他开始叛逆啊，敢对传统的规矩说不，去争取属于自己的自由。但是这还不是终点啊，最后的境界可能并不是负重的骆驼，也不是凶猛的狮子，而是婴儿啊。那理论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呀，小孩子乃是无辜和遗忘，一个新开端，一个像水一样状态，一种原初的运动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在必须经历了骆驼的承受，体验过狮子的反抗之后，还能够把那些沉重的包袱全部卸下来，回归到一个婴儿般的状态啊，用一种全新的没有任何偏见的心态去重新热爱和拥抱这个世界啊。像这种人生的回归啊，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某种程度上啊，叫做某一种返老还童吧。就像古人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啊。我们老说大人们庸俗啊，老说现实社会庸俗，可能就是因为一定要所谓的守规矩啊。与其活得压抑算计充满伪装啊，不如通透一些呢。我们可以尝试像一个孩子一样去顺应天性的欢笑，去表达他的每一个本能的举动啊，好像都刚好合乎情理啊。

赤子之心，我们向往着自己永葆赤子之心啊，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朋友，希望他们永葆对生活的热爱，永葆面对生活的勇气，永葆一颗赤子之心啊。可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才能够让自己，让我们爱的人去永葆这份赤子之心呢？真的很难，有一说一啊，确实很难。从我们出生开始，就要尝试理解这个世界的种种规则和边界啊。可能要学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要在委屈的时候不能哭，不然可能会惹人烦，要把喜怒哀乐压缩成不打扰别人的尺子呀。要把为什么收回去，把好的说出口，要知道做什么有用，学什么值得。久而久之，可能规则学会了，边界懂得了，但是也可能会忘记啊，曾经那种不为取悦，不为防御，只是单纯因为世界值得好奇而睁大的眼睛，慢慢的忘记了。本身是一件挺无奈的事情啊，但是我想，其实我们可以在生活中慢慢的尝试着提醒自己啊，也是我们当下能做的，就是在我们在被这些特别压抑人的东西包裹的时候，去时常提醒自己啊，不要催得太紧啊。在那些无关紧要的缝隙里，让自己发发呆，问一些看似无用的为什么。

成长的过程可能就是慢慢的学会适应现实啊，穿上那件保护自己的盔甲呀。可是如果盔甲是为了保护心里那个柔软的小王子，而我们最终不是被盔甲同化的话，也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故事，你说呢？就像小王子的作者呀，他参加过战争，见识过世界的残酷，人性的幽暗啊，在沙漠里险些渴死啊，但是这些并没有让他变成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也没有变成一个冷酷无情的人。相反，他用自己那副饱经风霜的铠甲保护住了内心深处那个最纯真最柔软的小王子。所以啊，成长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光阴的故事到底应该由谁来诉说呢？接下来自于姚英阁的翻唱《光阴的故事》。

光阴的故事。光阴的故事不管怎样诉说，好像我们对他的感觉都是他好像过得太快了。就像时间来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要跟各位说再见了。今天节目中跟各位趁着六一儿童节的这个时间节点，我们聊到了很多关于成长、关于童年、关于回忆的一些话题啊。总之呢，希望各位都能够啊，希望孩子们啊，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当然不止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都可以每天快快乐乐、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成长。那对于已经长大的我们、已经成长的我们，也希望各位努力的去寻找、保持那一颗赤子之心呀。那节目最后啊，还是依旧希望各位都可以抓住每一个清晨和每一个黄昏，珍惜每一个笑容和每一滴泪水啊！我是木之，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吧，亲爱的朋友，晚安。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六一国际儿童节，王军正在拉萨看望少年儿童，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全区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向广大教师和少儿工作者表示诚挚问候。
3: 我区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
2: 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宣讲走进日喀则，掀起学习干事创意热潮。
3: 拉萨市第二届运动会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赛。
2: 录音报道：好风景让致富路越走越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西藏台消息，六一国际儿童节，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看望少年儿童，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全区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向广大教师和少儿工作者表示诚挚问候。王军正勉励广大少年儿童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传承红色基因，树立远大志向，争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初夏的阳光洒满拉萨市实验小学东城分校，花开正艳，树绿正浓，书声朗朗，欢歌阵阵，处处洋溢着节日氛围。王军正一走进校园，少先队员们便迎上前来，为他系上鲜艳的红领巾。王军正微笑着向孩子们问好，并和他们一起参观学校开放式少先队室，观摩民族乐器演奏、航模、书法、美术等实践课成果展示，了解红领巾爱学习、爱劳动、爱科学、爱艺术等主题活动开展情况，不时俯下身子与大家亲切交流。看到孩子们天真活泼、阳光自信，王军正十分高兴。他为孩子们的勤学善思和灵巧双手点赞，勉励大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新时代好少年。学校操场内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主题对日活动正在进行。王军正走上前向少先队员们挥手问好，现场的孩子们开心地围拢过来，看到大家身穿整齐的校服，满脸灿烂的笑容，共同欢庆六一，他高兴地说，从你们一张张稚气未脱又朝气蓬勃的脸庞上，我深深感到国家的前途无比远大，祝大家节日快乐，学习进步，健康成长。王军正深情寄语，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少年兴则国家兴，少年强则国家强，大家要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王军正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多次参加少先队活动，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饱含着对大家的深切关爱，希望广大少年儿童树立远大志向，从小把爱国放在心里，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把自己的小梦想和祖国的大梦想连接在一起，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养成优良品德，自觉学习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亲互爱，互相帮助，做维护民族团结的好榜样，广泛学习知识，培养科学精神，乐于学习，勤于思考，善于钻研，敢于创造，努力掌握更多文化知识和实践技能，提高身体素质，加强体育和劳动锻炼，培养阳光心态，尊重劳动成果，磨砺吃苦耐劳，迎难而上的坚毅品格，促进身心健康。王军正强调，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学校要坚持立德树人，充分发挥教育主阵地作用，把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和民族团结的种子根植于孩子们的心灵深处，创新教学模式，提升教育质量，引导孩子们更好地把书本上的知识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严格落实校园安全、食品安全措施，全力呵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 抓好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师教书育人能力，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推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各级共青团组织少工委要坚决落实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聚焦思想引领主责主业，抓实少先队组织队伍和实践育人各项工作。学校、家庭和社会各界要密切协作，构建协同育人格局，共同把祖国的花朵呵护好、教育好、培养好。达瓦斯人龚慧才、张洪波、郎福宽、孟小玲参加。
2: 六一国际儿童节，广袤高原的孩子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情享受属于自己的节日，在欢笑与感动中收获满满。请听录音报道，格桑花开满高原，同心绽放庆六一。
3: 在拉萨市城关区第14幼儿园，孩子们身着盛装，跟着老师跳起欢快的舞蹈。在那区市第二小学，学生和家长当起小摊主，售卖特色美食、趣味玩具和文创小物。在林芝市工部公园，趣味亲子游园会热闹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把快乐揉进了高原的每一缕清风。那区市第二小学学生杨金措：
4: 开心可快乐，可以和同学们一起逛街。
3: 林芝市第一小学学生马莹莹：
5: 我今天玩了好多游戏，这个六一过得很开心。
3: 快乐启航，不忘更续光荣传统。西藏阿里军分区某边防连举行了军营开放日国防教育实践活动，师生追寻先辈戍边足迹，体验军营生活。我区多部门还联合启动了巾帼石榴子一家亲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展示活动，来自全区七市地的十组优秀家庭讲述了一段段温暖的家风故事。阿里地区普兰中学学生次仁白马：
6: 看到叔叔们训练那么刻苦，我以后也要做一个坚强、勇敢、有担当的人，长大报效祖国。
3: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展示活动参与者蒲允科：
7: 子子同心，科科向党，要爱党、爱国、爱家，未来将自己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将祖国建设得更加富强。
3: 六月的高

0: 愿阳光正好，一张张纯真的笑脸，一个个明亮的梦想，在新时代的春风里，正伴着高原的格桑花绚烂绽放。山南市琼结县加马乡幼儿园学生次仁卓玛，
1: 叔叔阿姨们给我们准备了很多礼物，我很开心。六一儿童节是最幸福的一天。
0: 阿里地区扎达县九年一贯制学校学生措南梅朵，
2: 六一属于我们每一个少年，祝大家在校园里收获美好与成长。
0: 拉萨市实验小学学生丹增贡吉，
3: 很高兴我的愿望是可以穿很漂亮的裙子。
0: 日喀则市小学六年级学生赵英拉姆，
4: 我们会好好珍惜这一段美好的时光，过完六一后我们就会把所有的心投到学习上面，取得一个好成绩。
0: 昌都市洛龙县第一小学四年级二班学生央金拉姆，
5: 我以后要好好学习，成为新时代好少年。再次祝所有的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
6: 连日来，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自治区宣讲团深入日喀则市各县区，通过一场场全覆盖接地气的宣讲，回溯光辉岁月，凝聚奋进共识，珠峰脚下处处涌动学习热潮，洋溢干事创业的蓬勃生机。请听报道。
7: 五月中下旬，五支自治区宣讲团分赴定日、吉隆、仲巴、定杰、亚东等多个县区，围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展开宣讲。讲师们以详实的史料还原历史脉络，用鲜活的案例讲述发展变迁，深刻阐释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引导各族干部群众铭记历史、感恩奋进、团结实干。定日县协格尔镇人大主席白马旦增，
8: 今天专题宣讲让我深受触动，真切体会到西藏和平解放75年的发展巨变，干事奋进的信念愈发坚定。
7: 吉隆县委办副主任徐成辉，
9: 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3000年的人间奇迹，这一伟大实践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让我对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7: 仲巴县中心医院藏医科主治医师拉姆曲吉，
10: 75年来，雪域高原的医疗条件飞速发展，各族群众健康保障不断增强。身为一名医护人员，我深知使命在肩。
7: 一场场接地气、骨干劲儿的宣讲，一次次深入浅出、精准透彻的解读，重温了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的光辉历程，更清晰指明了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宣讲在日喀则市引发热烈反响，不断激励着珠峰儿女积蓄奋进力量，为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勇毅前行。萨迦寺管理委员会文物资产处处长吴富荣，
11: 我们将宣讲精神转化为实际行动，将中老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融入寺管会教育管理服务方方面面，跟党化、跟党、跟党走。
0: 西藏台消息，6月1号，《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75载铸就的人间奇迹》。文章说，75载沧桑巨变，雪域高原彻底摆脱了封闭贫穷与黑暗落后的面貌，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谱写了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崭新篇章。75年间，西藏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历史性跨越，民生福祉持续提升，西藏牢牢守住生态底线，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文章说，75年春华秋实，西藏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就书写了边疆繁荣、人民幸福的壮丽篇章。站在新起点，西藏各族人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让雪域高原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6: 西藏台消息，日前，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批示精神，学习中央重要文件精神和区党委相关会议精神，听取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整治情况汇报，研究部署落实工作。严金海强调，要聚焦安全生产履实监督，筑牢安全法治防线，扛牢意识形态政治责任，守好人大各类阵地，严把发展党员关口，提升

0: 机关党建治校，着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奋力开创工作新局。严金海要求要扛起历史责任，杜绝击鼓传花，要加强沟通协调，做到合力攻坚，健全交接制度，防止断档空转，要杜绝新官不理旧账，推进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张洪波、刘伯承、孙宪忠出席。
1: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前往山南市和措美县、洛扎县、浪卡孜县开展实地调研，走访慰问和接访下访工作。他强调，山南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平稳有序推进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一体推进抓党建、促基层治理、促乡村振兴、深化干部驻村驻四工作，书写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山南的实践篇章。
0: 西藏台消息，日前区党委常委、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斯朗尼玛主持召开区政协党组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强调要按照自治区集中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安排部署，系统梳理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切实抓好整改落实，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汇聚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强大合力，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孟小林、白马孟堆、卓嘎、达马欧珠出席。
1: 西藏台消息，5月30号晚，同心筑梦十五五，雪域欢歌庆六一。2026年西藏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在拉萨上演，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出席。晚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分为同心筑梦新征程、子子连心民族情、薪火相传守家园、心向未来谱新篇四大篇章，涵盖舞蹈、朗诵、科技展示、非遗表演等，为全区少年儿童献上了一台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文艺盛宴。
0: 6月1号，拉萨市第二届运动会暨民族传统体运动会开赛，这也是自治区2026体育赛事季的开篇赛事。请听报道。
1: 本届运动会设置有竞技体育与民族传统体育两大板块，分为18个大项、81个小项，吸引了来自市直各部门、各县区、功能园区、企事业单位及教育系统16个代表团的1447名运动员参赛。在男子足球赛中，球员们带球突破、传球配合、防守反击、奋力射门，把绿茵场变成了挥洒热爱的舞台。城关区代表队运动员诞增绕强：
2: 代表城关区来参加此次比赛，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鼓舞和荣誉，我们会享受比赛，享受热爱。
1: 运动会足球项目裁判长旺堆：
3: 我们裁判员会都会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希望各个队员也能够提出自己的水平。
1: 在篮球赛场，运动员们走位灵活多变，攻防转换快速，引得现场观众掌声雷动，欢呼不断。曲水代表队运动员诞增尼玛：
4: 打得特别激烈，也是艰难地赢下了这场比赛，特别兴奋，也特别激动嘛。我们也会在接下来的几场比赛中再接再厉。
1: 在棋牌赛区中国象棋比赛中，参赛选手屏气凝神，落子从容有度，来自各行各业的棋牌爱好者同台对弈，以棋会友，在切磋中增进情谊。参赛选手傅昆仑：
5: 赢下首场比赛，我觉得很幸运，为这次比赛我准备了很久，觉得只要调整好心态，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一个水平就好了。
1: 拉萨市群众文化体育中心主任刘明：
6: 整个运动会啊，是从6月1日到6月13日，后续还有像我们的半马，还有6月19日龙舟赛，将丰富我们整个体育赛事季。
1: 西藏台消息，日前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联合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在我区开展为期3天的公益义诊与技术帮扶活动。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儿童心血管科党支部书记、副主任胡凡：
7: 这次我们华西第二医院团队专门针对高原儿童心血管疾病、儿科常见病、外科疾病，给孩子们免费问诊、筛查、看诊，同时也和县医院的医生交流经验，现场带教，把实用的医疗技术留在基层，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少跑腿。
1: 在山南市开展的扎囊县公益义诊与技术帮扶活动现场，前来问诊的群众有序排队，专家针对儿童常见病、生长发育问题、妇幼保健疑难问题等逐一细诊，答疑解惑。扎囊县群众白马望珠，
8: 华西专家直接来到我们家门口免费看病、免费检查，态度也真好，讲得也特别细，真心感谢专家们。
1: 活动期间，专家团队还前往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开展学术专题讲座，并为三名患病儿童实施手术治疗。其中，静脉造影术为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首例开展，成功填补了该院相关领域的技术空白。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普儿科主治医师旦增曲准，
9: 对我们本地医生学习这类高难度、高精度的微创手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今后我会更精进自己的医术，为我们西藏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近年来，林芝市坚持在保护中发展，把优势生态资源转化为特色文旅产业优势，持续擦亮桃花城文旅名片，切实让群众依托好生态吃上旅游饭，走好致富路。请听录音报道，好风景让致富路越走越宽。
1: 来到林芝市巴宜区嘎拉村，桃花源绿意正浓，村民正忙着补种花木，优化景观结构。从2002年至今，嘎拉村已连续举办23届桃花节，并构建起景区运输队、采摘员协同的产业群。2025年，全村人均收入跨过4万元大关。林芝市巴宜区嘎拉村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奇：
11: 现在呢，就是保护生态，把我们野生桃树保护得很好，重新呢又种上向日葵，还有种一些黄桃啊等等这些树，一年四季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都能来欣赏。
1: 生态承载力是发展的红线，国家5A级景区巴松措优美的湖光山色也吸引了各地的游客。江苏游客龚先生：
12: 这景致呢很漂亮，水很蓝，拍照也非常美。
1: 面对客流激增，景区通过动态调控和分区管理，有效缓解了核心区域的生态压力。工部羌达县风景管理局副局长次旦拉姆：
13: 根据景区生态承载能力核定最大的这个日接待量，在旺季对游客流量进行动态调控，避免短时间内游客过度集中，减少对核心生态区域的踩踏和干扰。其次，我们优化旅游线路，实行分区管理，将游客合理分流到不同的游览区域，确保游览秩序。
1: 依托春赏桃花、夏沐林海、秋观山色、冬享暖阳的全季旅游布局，林芝市持续把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以实干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林芝市文旅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三级调研员陈金星：
14: “十四五以来，旅游接待人次由2021年1006万增至2025年。”1735.42万，旅游总收入由83.75亿元增至162.96亿元。2025年文化及相关产业产值突破32.21亿元，文旅产业已成为战略支柱产业和富民产业，带动12.1万人次农牧民吃上旅游饭，增收4.63亿元。15开局之年，我们将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做优精品线路，做实产业升级，做亮服务品牌，将林芝早日建成国家重要的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
0: 西藏台消息，6月1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1件，其中来电18件，来信3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0件、日喀则市4件、林芝市4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都市3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2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1个，其中大气污染8个、固肺污染8个、生态破坏7个、噪声污染3个、水污染1个、其他污染4个。 当天本批新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1: 下面关注第十四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

0: 截至6月1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4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7件，阶段性办结8件，正在办理1件，根据督察要求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以下是一组简讯。我区出台财政支持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12条措施及19项实施细则以来，全区文旅产业短板逐步补齐，内生发展动力被有效激发，政策赋能成效日益显现。今年一季度，全区接待游客619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30%，211个 A 级景区接待游客量增长33.78%。
0: 日前，商务部、财政部联合公布2026年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名单，拉萨市成功入选，成为全国第3批20个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之一，是我区唯一入选城市。本次入选意味着拉萨将获得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用于未来3年现代商贸流通体系的全面升级。
2: 日前，昌都市大学生创客社区举办中国人寿昌都市分公司专场招聘推介会，活动现场详细解读了就业补贴、择业指导、权益保障等政策，企业同步开展岗位宣讲与面试。此次活动为企业与求职者搭建了高校对接平台，有力助推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0: 连日来，那曲市组织开展妇女两癌免费筛查及综合防治工作，同步开展健康知识宣讲，普及两癌防治常识，增强妇女自我保健能力。活动用心守护广大妇女身体健康，筑牢健康防线，营造关爱女性健康的浓厚氛围。
2: 十四五期间，中国银行西藏分行贷款规模净增359.55亿元，同比增长80.86%，贷款投放总量超1000亿元，绿色金融贷款余额突破370亿元，普惠金融贷款余额达56.4亿元，累计为区内交通领域工程建设提供授信超465亿元，以金融活水持续助力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暑假期间，西藏航空推出学子专属抵扣、西藏专属折扣、结伴出行折扣等多项优惠活动，同时还推出学生专属柜台加绿色通道、优先办理直机等升级服务，方便旅客出行。
3: 理论与实践，
2: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广大少年儿童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并祝全国小朋友们节日快乐。总书记的回信字字暖心，饱含殷殷嘱托，既是对少先队讲解员们讲好红色故事、传承革命薪火的肯定，更是对全国少年儿童高举队旗跟党走、接好历史接力棒、奋进崭新征程的深情期望，为新时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成才指明了方向，注入了力量。央视播发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快评说，红色场馆承载的是中国革命壮阔的历史，红领巾宣讲是对中国革命历史最真挚的致敬和传承。从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到嘉兴南湖红船，中国共产党从这里起航，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上波澜壮阔的伟大复兴之路。今天，一群小小红领巾讲解员在红色地标之地，用童真话语讲述党的峥嵘岁月，用真挚情感诠释英雄故事，让百年红色史焕发新光彩，也让红色基因在潜移默化中扎根同心。少年强则中国强。自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活动开展以来，以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为代表，各地少先队员纷纷走进红色纪念地，感悟革命精神，在幼小心灵播下红色种子。这一场场行走的思政课

0: 传承的是理想信念的红色基因，培育出向上向善的新风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接力棒终将交到新一代少年手中。广大少年儿童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为动力，以榜样为镜，以梦想为帆，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青春投入民族复兴伟业，从小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怀，在知行合一中成长成才。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红色事业薪火相传，千秋基业人才为本，民族未来系于少年。身处伟大时代，脚踏红色沃土，新时代少年要牢记领袖嘱托，将高举队旗跟党走刻进心底，落到行动。要铭记革命历史，缅怀英雄先烈，传承红色基因，把红色血脉融入精神底色。要增长知识本领，珍惜韶华，勤学善思，练就报效祖国的过硬才干。要磨练意志品质，不畏艰难，砥砺心性，养成自强不息的优良品格，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新时代的中国少年儿童有着无比美好的锦绣前程，全社会要更加关心关爱广大少年儿童的成长，鼓励每一名少年儿童都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以少年之朝气，少年之担当，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蓬勃的少年力量。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多云，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桑珠孜多云转阵雨，7度到23度。那曲多云转阵雨，4度到12度。巴宜区多云，11度到23度。乃东区多云，9度到25度。狮泉河阵雨转多云，0度到12度。卡若区多云转阴，9度到26度。
0: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蔡英盛，播音望真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3: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2: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3: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2: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5: 他曾经是白手起家的民族企业家，穷其一生为将洋火更名为火柴而努力。他曾经创办了多家工厂，但是一生节俭，博施济众，将财富用于救助百姓。他也曾经面对日军的威逼利诱，义正辞严地拒绝了担任伪市长。他曾经以身家性命做担保，救出被日军关押的千余名抗日军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时代宿命，而在时代洪流面前，如何有意义地度过自己有限的一生，却取决于个人的选择。从良璧是怎么从一个商号的伙计成长为一代民族企业家的？他是如何与火柴打上交道的？为了把洋火更名为火柴，他又付出了怎样的心血？除了创办实业，在教育和慈善方面，他又做过哪些义举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从良璧，用火柴照亮实业救国路。在山东蓬莱，有这样一个武进的院落，上面挂着一块牌子，写着从良璧故居，它是山东省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在故居简介里写道，从良璧，蓬莱市安乡从家村人，民族企业。

业家，出生于农民家庭。1913年，在济南创立振业火柴有限公司，后来在济宁、青岛增设了分厂，所产火柴为国内各生产厂家之冠，结束了日本、欧洲火柴垄断中国市场的局面。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军侵占青岛，多次威逼从良弼出任伪青岛市市长，还有商会会长，都遭到严词拒绝。1942年，日军制造马石山惨案之后，从良弼营救出抗日军民千余名。他热心公益慈善事业，曾经在家乡蓬莱出资兴办良弼小学。1945年，从良弼因病医治无效，终年77岁。当然了，刚才只是一份简介，对从良弼一生有一个概述，信息量啊让人很不过瘾，所以我们今天不妨详细了解一下这位民族企业家的一生，还有他的为人之道。1868年的农历大年初一，从良弼出生在山东蓬莱安乡从家村的一户普通的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根据从家的辈分排列，给他取名叫廷梦。从家是以务农为生的，家里很穷，根本没有办法供孩子们上学。小廷梦啊，很想读书，于是经常跑到邻村的私塾的窗户外面听先生讲《三字经》《百家姓》，还问先生说：“先生，为什么从姓在百家姓里找不到呢？”先生见这个孩子好学，干脆啊，免费收他作为一个旁听生，还以亮辅良弼为意，给他取了一个良弼的字，也是希望这个孩子啊，日后可以像诸葛亮、张良那样成为治国济世之才。到了1885年，已经17岁的从良弼决定，我要离家闯荡一番。当时烟台有一家名叫东顺泰的知名的商号，正在为扩大海外贸易招募一批水性好的年轻船员。但是如果想获得这个高薪的职位啊，需要通过一个特殊的考试。干什么呢？水性好，那就是潜入万鸟岛附近的海底古沉船下面采回三只鲍鱼。有很多前来应聘的日本、朝鲜水手都因此折戟。从良弼从小生活在海边，水性很好。他老家沿岸的峭壁上有一个石洞，这个洞啊，落潮的时候洞口露出，涨潮的时候洞就淹没在水里，谁都不知道这个洞有多深。但是胆大心细的从良弼年纪轻轻的就潜入洞中探寻究竟，所以了，在这次招工考试当中，他以惊人的毅力还有超群的潜泳技术一举拔得头筹。当时一个金姓老板当即决定录用，并且亲自赶到从家去商谈。就这样凭空出现一个金老板要带小儿子出海，父亲是坚决反对，理由是我儿子还没有成亲不能走。但是这位金老板对这个有胆有识的小伙子青睐有加，我是铁了心了要收他。僵在这儿了怎么办呢？好办，赶快给他结婚不就完了吗？于是他出重金迅速给从良弼和之前订了婚的池家的长女操办了婚事，然后呢，双方都满意，金老板带着这位他中意的新徒弟就上路了。在我国清代晚期之前，大家生火做饭一般用的都是火镰，火镰是比小钱包还要小的一个东西，包里面啊分两层，一层装火绒，另外一层装火石，包的外沿是一个月牙形的向外突出，用钢片镶嵌一层后边有钝刃，就用它在火石上使巧劲儿这么一划，钢和火石之间会爆发出火星来，火石呢拿在左手的拇指和食指之间，同时在拇指和火石的间隙里按好了一小撮火绒，那么这片火绒借着火星就着了，再把火绒贴在纸梅子上，用嘴一吹，这个纸梅子就突然燃起火来。大家听听，刚才我就说了这么多遍，那么这种点火方法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比较麻烦，特别是遇到阴冷潮湿的天气，是不容易着火的。到了1827年，英国的化学家约翰沃克发明了跟现代火柴比较接近的引火棍，并且开始按照自己发现的办法研制火柴了。到了1833年，欧洲出现了世界上的第一家火柴厂，没过多久，火柴就在欧洲各国流行起来。这种火柴上涂有硫磺，再覆盖上白磷、树胶、铅单火、二氧化锰的混合物，划火柴的时候啊，都用不着专门的火柴匣，只要在墙上、砖头上
甚至是火鞋底上轻轻的一擦，火柴就燃着了。大家应该在影视剧当中见到不少这样的场景。到了道光年间，西方国家以火柴作为贡品向道光皇帝朝贡，那么这种新奇的洋玩意儿啊，立刻引起了皇亲国戚和重臣富商的惊叹和追逐，成了一个抢手的时尚单品了。外商也瞄准了商机，把火柴作为商品大量引进了中国，而洋火也由此得名，并且开始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点燃。当时国内的火柴主要靠进口，东顺泰的业务呢，恰恰是从日本大阪往国内运送火柴并且销售，兼营海带。那么在大阪、天津、烟台、青岛它都有店。从良璧成为东顺泰的伙计以后，常年跟着商号的货船往返于中国和日本的各大口岸。他一边学做生意，一边自学珠算和日语。因为我们说过，他从小啊勤奋好学，精明诚信，所以他很受老板的器重。20岁已经成为商号在烟台的驻店经理，后来又当上了天津驻店代表。1895年，从良璧27岁了，被派往大阪，成为东顺泰驻日本的总代表。这一去，从良璧在日本待了将近20年。一开始，他主要负责给商号收购火柴运往国内，后来金老板的买卖啊不做了，但是他看中从良璧精明勤勉，就给他介绍了一些股东，并且把东顺泰商号转让给他了。从良璧是一个有心人，在日本经商的时候，他深感中国工业落后，所以他格外留心去学习火柴的生产技术，还考察日本的实业状况。在他心中，希望有朝一日中国人能用上自己生产的火柴，而不用再依靠进口的洋火，由此来改变中国资本大量外流的状况。1905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当时在日本的从良璧第一时间感受到了革命的力量，他也深感唯有推翻腐朽的清政府，中国才有希望。民国初年，政府召集海外侨胞共商发展国家实业，从良璧以大阪中华商务总会负责人的身份参加了会议，还深受启发。他觉得火柴业跟国计民生息息相关，如果在国内建厂生产火柴，于国、于民、于己都有利，于是就决定创办中国火柴工业，立志让国人用上国产火柴。1913年，他带着在日本20年积累的知识、学到的技术以及买到的设备回国办厂了。正准备跟日商大干一场的从良璧，一回到国内，竟然被复辟的反动势力以同盟会同党的罪名抓进了监狱，这一关就是5个月。日本商业情报人员向日本外务省报告了这则喜讯，说从良璧被捕入狱了，已经不是日本企业的威胁了。不过日本人没高兴太久，因为从良璧被释放以后，1913年10月投资20万建成了济南振业火柴公司，并且以质优价廉的产品迅速占领了山东市场。振业公司取意振兴中华，实业救国，是山东省第一家民族资本开办的火柴厂，而且他们公司的章程明确规定，本公司股东纯以中国籍人为限，绝对不收外国股本，如有外国人假借名义蒙混投资，或股东以股票私行转让外国人蒙请过户者，查实后将其股款如数没收，至另有新股东承接本股以后，此没收之款及本股应得红利，列入年红利项下均分之。另外还有规定，其所用一切职员及各项工作人员等均以中国人充值。要知道，这在当时其他公司的章程里是很罕见的，更是难能可贵的。由此可见，从良璧振兴民族工业的坚定决心，他不允许有丝毫的国外资本染指自己的生意。当时为了确保振业开工，从良璧宁肯牺牲了东顺泰的生意，最终由东顺泰支援在日本采购了原材料还有工具设备。振业公司投产以后，开始生产三光牌、山狮牌还有推磨牌的硫化磷火柴。当然东顺泰也就此结束了，人员全都转入振业。振业的火柴因为质优价廉，
所以迅速占领了山东市场，并且获得了在交际金浦铁路沿线300公里内的独家经营权。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民众支持国货的爱国情绪达到高峰，振业的国产火柴更加强大。为了扩大生产规模，1920年，振业在山东济宁设立了第一家分厂。当时生产火柴所需要的大量的木材、设备、化学原料都是通过水路进口，而地处沿海的青岛，水路交通太方便了。经过了一番考察，1925年，年近花甲的丛良弼又投资30万元，开始在青岛筹建振业的第二家分厂。同时他也决定，我要居住在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了。1928年，青岛分厂投产，厂内不仅生产设备齐全，还给工人修建了医务室、运动场、澡堂、图书馆等等。人性化的管理吸引了大批的工人，即使振业的工资比日常企业低，工人们也愿意来这儿工作。在生产经营的同时，丛良弼非常注重技术革新。当时生产火柴主要采用的是冷胶药头，而振业却采用热胶药头，表面很光滑，不易受潮，发火还有力。当然成本高出了很多，但是价格呢却并不比日本火柴高，所以特别受欢迎。振业当时是年年获利，盛极一时，又联手了丹华、华北这样的国内火柴厂，稳稳占领了国内的火柴市场，也结束了日本、欧洲火柴垄断中国市场的局面。不仅如此，丛良弼还在山东潍县创办了玉鲁颜料股份有限公司，在青岛创办了胶厂、制干厂和三合板厂。由此，振业的生产规模之大，资金之雄厚，工艺之先进，市场之广阔，均居国内各个生产厂家之冠。真的可以说，丛良弼用一根小小火柴的星星之火，点燃了国人实业救国的热情。别看丛良弼读书不多，但是呢，很懂得规划，不管是从商还是教育子女都是如此。我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他给三个儿子取的名字，竟然跟他们各自的命运是出奇的契合。其实啊，冥冥当中是他定向培养的结果。长子叫丛正门，毕业于北平平民大学。长子丛正门呢，热心教育事业，在父亲的支持和帮助下，他在家乡创办了良弼小学，自己担任校长。次子叫丛通门，号承志，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他继承父业从商，而他的名字恰巧取了四海通达的寓意。他的号承志呢，是取自继承父业的意思。三儿子叫丛柳门，在法国学习园艺，一辈子跟植物打交道，研究苹果品种改良，曾经担任青岛农科所的所长等职，而这恰恰应和了他名字当中的柳树的柳。我们尤其来说说长子丛正门。1923年秋天，他毕业回乡，力倡创办学校，得到父亲支持。1924年，丛家跟一位姓陈的乡绅合力投资，在蓬莱城里创办了英德小学，丛良弼担任校董，丛正门担任校长。过了一年，陈家撤资了，学校改名叫丛氏第一小学。丛良弼计划在老家安乡丛家村创办丛氏第二小学，来招收村里的失学儿童。丛氏第一小学就更名叫私立良弼小学。良弼小学选贤任能，教育理念先进，学校组织大纲规定，校长由校董聘请，教员由校长聘任。校务会议为学校最高行政机关，下设教学讨论会、训育研究会、经济稽核委员会等等组织，有章程，有管理规定，而且多达17种。为了给学生们营造更好的读书氛围，丛良弼把家藏的四部丛刊、万有文库这些书都借给了学校，又买了儿童文库和一些当代名人的著作，建立起了有各类书籍8000多册的图书馆，这在当时非常罕见。学校还设立了游艺室，支起了新式的篮球架，添置了理化仪器，还有化学药品等等，并且鼓励学生们自办巡刊，从几十人到几百人，并且还招收女生。良弼小学的办学规模很快就跃居全县之首。
从建校开始，从良璧就立下了一个规矩，考察学生各类成绩和表现，品学兼优者免收学费以示奖励，而且每年还选拔

两名优秀毕业生到振业去做实习生。最终的实践证明，这种方式对选拔人才非常有效，那些实习生后来大多成为公司的骨干力量。丛良璧不仅善于经商，乐于办学，而且很有乡土情怀。他曾经在济南办同乡会来接济乡亲们。1935年，他跟好友贺俊生、步道臣共同筹建了世界红十字会青岛分会，用募捐筹得的80多万元，请来3个建筑设计师，分别设计建造了三进大殿，并且在院内设立慈济医院，免费的给穷人治病，为各地赈灾捐款。9·18事变后，振业公司撤回了设在日本大量的存款，以示对日本侵华的抗议。而且丛良璧敏锐地预感到，以自己在日本多年的经历，还有国内商界的声望，麻烦了，侵华日军肯定会盯上自己。于是他把丛家产业交给二儿子丛通门管理，自己呢续起长须，隐匿商界。果然，1938年，侵华日军占领青岛不久，麻烦就找上门了。日军多次派人找到丛良璧，软硬兼施的让他出任伪青岛市市长，还有商会会长。丛良璧呢，都以一入道修行，要多做善事，多行善举为由，严辞拒绝。1943年冬天，日军从胶东解放区抓来2000多名百姓集中关押，还动用酷刑，要找出其中的抗日游击队员。当时是寒冬啊，没吃没喝，又备受酷刑折磨，每天都会有数十人死去。得知消息以后，已经75岁的丛良璧跟贺俊生等青岛红十字会的骨干四处奔走，想方设法营救这些无辜百姓。当时日军提出，可以啊，只要你丛良璧肯以个人性命担保，我们可以放人。丛良璧当时一口答应，他说，这算什么，如果你们日本人说话算数，我丛良璧可以用全家人的性命担保。后来青岛红十字会筹集了资金数万元，先后3批把关押的百姓全都解救了出来。在国难的硝烟中，年过古稀的丛良璧身体日渐衰弱。其实他并不像外人面前表现的那样洒脱，作为商人，他放不下自己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事业。1944年冬天，丛良璧坚持带病回到济南，最后看一眼自己倾注了毕生心血的振业公司。回到青岛不久，他病情加重，卧床不起了。1945年1月8号，丛良璧去世，享年77岁。丛良璧的一生正处在国家和民族的多事之秋，他选择了实业救国，博施济贫，造福桑梓。他爱国家，爱民族，爱众生，令后人没齿难忘。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0: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3: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0: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3: 厕所不是有水吗？
4: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5: 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六一儿童节期间，我区多部门联合启动巾帼石榴籽一家亲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展示活动，来自全区七市地的十组优秀家庭用真挚语言讲述一段段温暖的家风故事。6月1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1件，其中来电18件，来信3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1个，其中大气污染8个，固肺污染8个，生态破坏7个，噪声污染3个，水污染1个，其他污染4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近日，自治区供销合作社联合自治区农科院、自治区人民医院深入林州县春墩乡举办科技兴农惠农农技培训暨健康义诊便民服务

近期，昌都市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调查规划院、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在昌都南部怒江流域开展生态保护修复现状调查评估时，首次在该区域记录到豹、白唇鹿、猞猁三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活动踪迹。这一发现拓展了上述物种在藏东南的已知分布范围，为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再添实证。日前，爱心助考圆梦雪域拉萨考区三考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在拉萨市车辆管理所启动，近40台爱心车辆组成公益护航车队，将在考试季为考生提供免费、安全、便捷的点对点复考接送服务。近日，在安徽省第11批组团式援藏医疗专家指导下，山南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的医护团队密切配合，成功开展了山南市首例血浆置换手术，填补了该市重症救治的技术空白，推动极危重症救治能力迈上新台阶。近日，喜马拉雅声明的朋友团队与西通门县委宣传部在通门乡小学举办雅鲁藏布江绿色营生态科普活动，为各族青少年带来了一堂内容丰富的自然教育实践课。据了解，此次活动的举办也意味着该团队打造的高原绿光青年与青少年生态志愿服务品牌在日喀则落地扎根。日前，措纳市举办 AI 翻译软件应用实操培训活动。此次培训聚焦各类 AI 翻译软件，创新采用理论加实操加设备加术语四维教学体系，细致讲解翻译技巧与用词规范。近日，安多县举办白内障复明手术公益活动，医护人员免费为群众进行视力眼底检查及病情评估，同步普及眼部健康知识，提供一站式诊疗服务。同时，本次活动还为符合条件的患者开辟就医绿色通道，有序进行后续的手术治疗。近日，八一区白马岗街道加颂社区党委联合驻社区工作队聚焦群众微心愿，在辖区七彩湿地公园增设休息长椅与户外音响设备，以细微改造坐实基层治理，促进民族团结，提升文化服务温度。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戏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

0: 姐，你咋来了？
1: 听改娃说你下河救人，衣服湿了，娘叫我给你送干衣服来。哦，
0: 把桃红，她是国红，是我姐。啊，
2: 姐姐好。啊，好。哟，
0: 这姑娘长得跟仙女儿一样啊，是不是啊，国良？
1: 姐，大姐，你还别说，就我这丫头，村里人没少给她说媒，可她呀。
0: 一个都没看上，这闺女心太高了。爹，你说什么？这还害羞了。<笑>
3: 这是老天爷让桃红在这儿等国良呢啊！<笑>
0: 大叔，国良，那回来了。
1: 哟，改娃回来了。
0: 大叔，这是应有事儿，国良他娘。
1: 哦，好，他婶儿啊。
2: 今儿个可多亏了国良和改娃呀，我都不知道该咋感谢你们。<笑>
3: 不客气，不客气，人没事就好。哎呀，这姑娘长得可真俊呐！啊！<笑>哎哎，
2: 娘，我看呀，桃红和国良挺般配的，不如就成全了他俩。
3: 姐，我可马上就要参军了，指不定啥时候才能回来呢。
2: 你这不是要耽误人家？
3: 那你总归还是要回来的嘛，是吗？哎呀，
2: 他
3: 婶儿，
2: 只要国良能回来，我们家愿意等啊。真能等？嗯，你能做得了桃红的主吗？能，我女儿的心思，我这个做娘的最了解了。<笑>
1: 我一见国良啊，就喜欢，看着就是个实在娃。
2: 好，既然你这么说了。
3: 这是好事儿，我同意。
1: 那我们就说定了。
2: 好，那就等我们回来，我正式上门提亲。好，
1: 娘，我……
3: 哎呀，什么我的呀？这事儿啊，娘说了算啊。可
1: 太好了，我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2: 一家人了，<笑>一家人了。<笑>好，今天不早了，那我们就先告辞了。明天还要赶路。
3: 你们也早点休息。
2: 大婶儿啊，那一路小心啊！一路小心。
3: 好，
2: 桃红姑娘，等不了多长时间，国良就会回来看你的。<笑>
4: 国红姐，
3: 国良，你闹啥呢？哎，还不赶紧给媳妇儿写再见？
2: 改娃，你胡说啥呢？
4: 谁胡说的？你再不说，人走了。
2: 哎，桃红，再见。
4: 国良。 第二天一早，穆英莹一行人便离开了桃花井村，继续赶路。他们顺利地穿过了黑云沟，向东经过了富平县、蒲城县、合阳县，眼看就要到韩城县了，大伙儿紧绷的心才放松了下来。
2: 少爷，还好有那几张特别通行证，要不然。
5: 我们很难通过那些线上保安团的盘查。
6: 娘，不光有通行证，咱还使了不少钱呢。这
7: 些人设哨卡啊，无非就是想榨取过往商客和老百姓的钱财。
2: 不过这一路上呀，哼，也多亏了李班主他们。
7: 哎，
2: 他们一亮嗓子，那些人呀，眼睛都亮了。
7: 哎，
2: 平日里他们哪见过这么大的角儿呀？
7: 是啊，
6: 是啊。哎，英英婶。
2: 听说国良哥英雄救美，找了个媳妇儿。
7: 哎，婶儿啊，我还没见过国良的媳妇儿呢。改娃说长得比这面桃花，像个仙女儿。
2: 哎，婶儿，你见过仙女吗？
7: 仙女我可没见过，不过长得好看的女孩子倒是见过不少。 婶儿，我可见过。哎，李医生，那你说说，仙女儿长啥样啊？
2: 少爷，你仔细看看国红，不就知道了。
7: 国红。
2: 国红是好看，不过不过什么？是不是比仙女还好看？哎呀，李医生，你真会取笑我！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呐，我这一路算是看出来了，国红，你跟少爷就是天仙配。

0: 给你俩正式定亲呢。
1: 哎呀，李医生，你
2: 是啊，你们俩啥时候？

0: 婶儿啊，我们走了大半天了，要不在前面休息一下吧？
1: 好啊，这几天大家伙都累了，今儿咱早点吃饭，哎，也好让大家多歇一会儿。看把李医生累的。
2: 婶儿，我没事儿，这点苦不算啥。
3: 爷爷事儿，哎，爷爷事儿，
1: 咋啦？
3: 啊，那没事，我的驴有事了。
2: 啥事儿，改娃？你的驴咋了？
3: 我的驴，
2: 驴咋了？你倒是说呀。
3: 驴瘦了。
4: 穆莺莺他们万万想不到，他们走后没多久，桃花井村就来了一群人，他们身着统一制服，来势汹汹。为首的人戴着一只眼罩，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汪锦茂。汪锦茂先前在黑风岭被国良的飞镖射瞎了一只眼，在三元培训时又听说自己的父亲被穆莺莺他们揭发通敌卖国，被军方抓走，他发誓和穆莺莺他们势不两立。本想借这次穆莺莺他们送年轻学生上前线的机会，在路上把他们全部杀尽，却不成想自己派去在十八盘埋伏的军统特务又被穆莺莺他们识破，结果无功而返。这次他决定亲自出马，一定要把穆莺莺他们一网打尽。
5: 王专员，咱们的人就是在这儿看见他们进去的。
6: 桃花井村，
5: 对，
6: 把这个村子给我围起来，一只苍蝇都不许放过去。
5: 是。
6: 找着没有啊？
7: 没有，王专员，没有。
6: 废物，给我找村民问问，问不出来的都给我杀了。
7: 是。
5: 桃红，你快跑，快去找国良。
8: 爹娘，
5: 你快去，你快去呀、啊！
9: 老头，听说前两天你落水，有两个小伙伴你救，哎，还有两个漂亮女人也来过你家。
5: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老东西，装蒜。
7: 我上去吧。老子以前背了你的老婆婆，
5: 我说
7: 我不知道。哎，你还给我硬气呢？你不怕死的老东西，你去死吧！啊，
8: 老头子，老头子，
5: 娘的，
6: 走，给我继续追。
7: 是。
4: 在桃花井村没有找到穆莺莺一行人的踪迹，于是汪锦茂带着人快马加鞭赶往韩城。
0: 莺莺婶，前面有检查站。
1: 改娃，告诉大伙儿，过检查站的时候都不要慌。
10: 好。
5: 站住！干什么呢？下马检查。
1: 老总，我们是给城里老范家送药材的。来，一点小心意。
5: 哎呀，这
1: 拿去给兄弟们买酒喝。
5: 哎呀，还是个女江湖，懂礼数啊！兄弟们，发饷。
11: 慢着，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你们要严格搜查，别让共党混了过去。
5: 啊，报告张团长，他们是给城里范家药铺送药材的，刚才都检查过了。
11: 送药材的？
1: 是呀，老总，我们是金阳县潘家药铺的，给城里的范家药铺送货。
11: 哟呵，嘿，这还有俩女人呢，哎，长得可真漂亮。说，你们干什么的？
0: 郭红，跟在我身后。
12: 老总，我们真是给范家药铺来送货的。
11: 送货？
12: 对。
11: 来，搜身。
12: 是。
1: 请慢。老总，您看，我们做生意的也不容易，路上呀、啊、常常会遇到小股土匪，如果不多跟些人保护，早就让土匪抢光了。
0: 对呀、啊，老总。来，一点心意，行个方便。
11: 我看你们很可疑，说不定呀，这里头就有共党分子。
6: 那么真是给老范家送药材的？
11: 送药材的，哼，
10: 送药，能用这么多人？
2: 老总，这都是路上怕遇到土匪，人少了怕抵不住呀。
10: 本人是奉上峰的指令，专门来查共党分子和这些激进学生的，一经查到，绝不留情。
2: 您辛苦了，您看，我们可都是做生意的本分人，哪会是什么共党分子呀？
10: 你也是药铺伙计？
2: 是，老总。
10: 哎，药铺哪有你这样细皮嫩肉，还操着外地口音的伙计？
2: 不信，你去打听打听。我老家在武汉，可我爹在潘家，可都干了几十年了。
10: 别装了，我敢保证啊，你们这些人根本不是什么药铺伙计，都是去投奔共党的激进学生。妈的，老子差点上当！来人，把他们给我统统抓起来！
2: 张团长，果然好眼力啊，一下子就看出来了，他们都是些学生。那我实话实说吧，你看看这是什么？我警告你，别妨碍我们执行公务，否则后果自负。
10: 通行证？
2: 您睁大眼睛看清楚，
10: 你这是假的。
12: 张团长，我们都是干这个的，你好好看看是不是假的。
10: 那我问你，你们执行的是什么任务？
12: 保密。
10: 哼，不说，不说，今天就甭想从这儿过。
2: 子刚，你就告诉他们事情算了，反正都是自己人。
12: 哼，那我只能告诉张团长了。
10: 好啊，你说。
0: 我们专门挑了一些经过特殊训练、忠诚党国的学生到八路那边去卧底，这消息可千万不能透露出去。
10: 哦，哎，你们还真高明啊。哎，我就说嘛。
0: 哎，要不我给你叫一个受训的学生过来，你问问。
10: 好啊，好好好。
0: 孙乾，你把在县军统工作站训练的情况给张团长好好汇报一下啊。
13: 行，张团长，我们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从泾阳县胡长官办的学习班毕业的，大都是保密局工作站的一些亲戚。我三爸就是泾阳县军统工作站的孙富贵。哎，你听说过他吧？
10: 孙富贵？
14: 不知道。
13: 那你听说过去年秘密逮捕了一批学生里的共党分子吗？
14: 嗯，那事儿干得好啊。哎，我听说省党部都嘉奖你们县了呀。
13: 对呀。
14: 哎，既然都是自己人啊，那就放行啊，放行。
1: 哎呀，好悬呀，我差点掏出枪来和他们打了。
2: 郭红，你以后可要多向潘少爷学学，有勇无谋是不行的。
15: 哦，知道了，娘。
2: 前面就是县城了，又要过检查站了。
10: 站住！你们几个干什么的？
0: 我们是给城里范家药铺送药材的。
10: 等等，例行检查啊，例行检查。
2: 老总，刚才前面已经检查过了。
0: 对，
10: 那也不行，他们检查的是共党分子，我们查的那可是日本特务。
2: 老总，我们都恨死日本人了，哪里还会有什么日本特务呀？
10: 现在是特殊时期，城里很乱，日本人到处搞破坏。哎，你们身上带枪没有？
2: 枪？没有，没有。
0: 我们有刀。
10: 哎，你这杀惯了吧？啊？
2: 杀几个日本鬼子也没问题。
16: 他们是干什么的？
10: 报告马连长，他们是给城里范家药铺送药材的。
16: 哎，英英婶儿，少爷，
2: 你是？
13: 老总，你是？
16: 少爷，我是小川子呀。
2: 啊？小川子，真是你啊？
17: 是儿，可不就是那个爱贫嘴的马川，马小川子吗？
18: 是小川子。
2: 哎呀，真是小川子。
16: 是我，是我呀。
12: 好久不见啊，你穿上这身衣服我都不认识了。
17: 你这家伙走的时候也不说一声。
16: 那次黑风岭回来以后呀，你跟少爷都受伤了，英英婶儿又在失去老八叔的悲伤之中，我不好打扰你们，所以我跟老爷打了个招呼 就走了。
17: 小栓子，快说说，你不知道参加八路军吗？咋成了国军了？
7: 小栓子，记得你当时为参加八路军还是国军，还嘲笑过改娃哥呢。
18: 是啊，你还说改娃要参加国军，当大官赚大钱呢，没想到你却参加了国军啊。
16: 嘿，别提了，我当时就是想去延安参加八路军的，谁知道走到半道就碰上了一支军队，我当时又饿又累，实在走不动了，就阴差阳错的参加了这支177师。还好我们177师呀是专打日本人的队伍。
12: 想不到啊，你还当连长了，你真行啊，给咱争了光了。
16: 只要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就算拼了命也值。
2: 听说你们177师把小日本荡在黄河那边，他们就是进不了咱们陕西。
12: 这马连长一看就是位英雄，咋能放小日本过黄河呢？
16: 少爷，这位是？
12: 这是咱们陕西有名的李家班的李班主。
16: 李家班，可是咱们省城唱秦腔的那个李班主？
12: 正是在下。
16: 哦，李班主，我以前在省城曾听过您的戏，那真叫一个地道，没想到今天能在这儿遇见，实在荣幸。
12: 哎，哪里哪里，大家都是乡党，就不要客气了。
16: 李班主，你怎么也跑到前线来了？
12: 别提了，那日本人轰炸西安，连一宿舍都给炸塌了，我们李家班20多号人就剩下我们5个了，其余的都被日本人炸死了。我这次来就是想上前线为我的师兄弟们报仇。
16: 这狗日的小日本也太嚣张了。
2: 小川子，你们这个团叫个啥名字？
16: 婶儿，啊，我们叫陕西愣娃团。
12: 愣娃团？
16: 是呀，都是由陕西人组成的，打起仗来如吼秦腔叫个响，全市官兵都敬了咱们愣娃团。
17: 耶耶耶呀，挺上你这团威风的很嘛，扎实的很嘛。
16: 那可不，上个月日本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妄想突破黄河，通过韩城进入咱们陕西，刚好我们团就驻防在他们的必经之路。当时有个叫什么藤田的大队，是由日本武士组成的，号称战无不胜。可是我们团与他们经过5天5夜的激战，小日本死伤一片，只好退回黄河对岸了。我们虽然守住了阵地，可也伤亡惨重。
2: 大家打小日本真是太拼命了，太不容易了。
16: 不拼命不行呀，我们的身后就是咱们的父老乡亲，一旦让日本人进来，咱们的乡党可就都遭殃了。
2: 小川子，你说的太对了，说啥咱都不能退。
16: 是呀，咱不能对不起老祖先留下的关中这块宝地和老皇城呀。
12: 欺负咱老陕人，咱老陕可不是吃素的，打他狗日的。
16: 李班主，给咱们唱一半吧。
12: 这里是哨位，敢唱不？
16: 没事儿，士兵们刚从战场上下来，让他们听段秦腔鼓鼓士气，听完秦腔再打起仗来那更有精神，就像吃了羊肉泡一样来劲。
12: 好，那我们就给大家唱上一段。

0: 来，弟兄们，放行。
1: 通过层层检查，穆英英他们的队伍终于进了城。一进城，他们就急匆匆地奔向范家药铺，去和范掌柜接头。韩城县的街道两旁，到处都是被日军飞机炸毁的房子，破砖烂瓦，满目疮痍。
2: 婶儿，范家药铺到了。
3: 好，那我们对暗号接头。
2: 哎，范掌柜，范掌柜在吗？
4: 你们是？
3: 我们是潘家药铺的，来送货。
4: 哦，你们是送中药的吧？
3: 不，还有蝎子、蜈蚣、癞蛤蟆。
4: 啊，你们是穆英英和潘子刚同志吗？
3: 是呀，我就是穆英英，这位是潘子刚。
4: 嗯，太好了，我就是范掌柜。快，叫大伙儿都进来，我们到后院去。
3: 好。
4: 英英同志，这次呀，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
3: 原来有17个学生，在路上又遇上了省城里加班的5个人，他们也要去前线。
4: 他们也要去？
3: 小日本轰炸西安时，里加班的20多口人，如今就剩下他们5人了。他们要去前线，去报这血海深仇，我就擅自做主，把他们一起带来了。
4: 这是好事啊！啊，前线呀、啊，就需要这样的人，可以给大家鼓舞士气嘛。
2: 范掌柜，你知道吗？英英婶的儿子国良，这次也要上前线呢。
4: 哦，是吗？英英同志，你舍得？
3: 为了抗日，没有啥舍不得的。再说参军打仗，也是国良的心愿。
4: 哎，有了他们这些热血青年，不愁把日本人赶不出中国去。英英同志，你亲自把儿子送到抗日前线，这种精神难得呀。
2: 可不是嘛，要不是运药，连我都想上前线呢。
4: 你可是潘家药铺的少掌柜啊。哎，这往前线送药离了你们潘家，那可真不行呀。
3: 是呀，王先生不是也说后方工作同样很重要吗？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3: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去志，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十集。
1: 范掌柜，这次过河怎么安排？
2: 哦，这前几天呀，我去芝川镇和那里的游击队取得了联系，他们呢安排了两只大木船送我们过黄河，黄河两岸都有咱们游击队接应。
1: 我们什么时候渡河？
2: 明晚11点钟。
1: 那我们几点从这里出发？
2: 天一擦黑就出发，晚上10点前我们必须赶到芝川镇的黄河岸边，趁着夜色过黄河。
3: 好，我们一定准时到达。
1: 范掌柜，您看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2: 要叮嘱大伙别到处外出，这几天鬼子经常大炮还有飞机，动不动就往下扔炸弹，危险得很呐。
3: 好，我们会注意的。
2: 另外，韩城那边现在除了有国军驻防的部队，还有军统的特务、日本的特务，还有汉奸夜袭队，这些这势力都在那边，所以我们对这次的行动计划一定要特别的保密。
1: 这个没问题，我们带来的人都很可靠。
2: 目前呀，最危险的就是日本特务和汉奸组成的夜袭队啊，当然同时我们要提防军统特务，所以啊，从现在起我们的人员不能离开药铺，防止被那些人盯上而发生意外。
3: 好，一会儿我就会交代下去。
2: 我已经派老梁头在外面放哨了，有啥动静啊，他就会立即通知我们。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你们看看还有啥要说的？
1: 范掌柜，学生们骑的那些马和驮药的驴怎么处理？
2: 那些马嘛，可以选几匹带上，驴就算了。我们是秘密行动，多了没有办法过河的。
1: 不能因小失大。哦，对了，要不子刚，你明天白天再去一趟芝川镇，和那里的同志们协商一下。最好能把马都运过去，前线需要这些马匹。
2: 那好啊，哎，芝川镇呢，离这儿不远，来回也就是3个小时。
3: 哎。那我们顺便再去黄河渡口查看一下地形。
1: 好，子刚，你把国良也带上，他是黄河边长大的，对黄河的水性情况比较了解。
3: 行，那就我们3个去。
2: 好。
4: 李班主，你们早上没吊吊嗓子？
5: 嗨，今儿就算了，还是不要被外人注意的好。
1: 李班主想得对，到了根据地，在咱们自己的地盘上，想咋唱就咋唱。
4: 英英婶，昨天晚上国良给我交冲锋枪砸死，这家伙挺重，最好给我一把手枪吧。
1: 盖娃，把手枪给李医生，不能让他这个文化人用冲锋枪啊。
6: 是儿，为把受奖的杨萌萌受了一点，他们三个女同学可就只有这一把手枪。
1: 李医生，到了根据地再给你们配一把手枪好吗？
6: 其实李医生要枪也没用，用手术刀就行了嘛。
4: 那我怎么杀鬼子啊？
6: 让郭红给你找上肥刀，专门割鬼子的脖子，一定又快又准的。
7: 英婶，英婶，不好了不好了，保安团那个张团长带了10几个人来把咱们的院子给围了，还说要进来搜查呢，药铺的老梁头把门关了，他们正砸门呢。
1: 是不是谁走漏了什么消息？
6: 这家伙还成狗皮膏药了，赶紧来看我不拉吧墙上，走，咱拼了去。
1: 干嘛？不要轻举妄动，你赶快从后门走，去叫小川子赶紧带人来，要快。
6: 对，我马上就去。
8: 范掌柜呢？
1: 范掌柜陪金阳潘记药铺的邵掌柜去朋友那儿了。张团长，有什么事儿吗？
8: 把你们昨天给我看的那个特别通行证再让我看看。
1: 昨天你不是看过了吗？
8: 怎么不敢拿出来了？
9: 这时汪锦茂从张团长身后走了出来， 他脸上一条黑色的绸带斜绑着，遮着左眼，另一只眼里透着凶狠的光，一眨不眨地盯着穆莺莺。他这副模样倒让穆莺莺半天没有认出他来。
10: 你又是谁？
8: 哼，你不认得我了？这位是从泾阳县工作站专程赶过来的汪专员汪锦茂。
10: 汪锦茂，莫非你是？
9: 听到这三个字，穆莺莺忽然想起了这个人。他此刻这副狼狈样，却让穆莺莺暗暗想笑。但他立刻意识到，当下在韩城看到他，恐怕不是什么好事儿。
8: 正是我，汪锦茂。你不记得我，我可一直没忘了你们。你们私自给空岛运送药品物资，杀了泾阳站周站长，还射杀了我的眼睛，陷害汪县长通敌卖国，这次又偷偷的给空岛护送学生过黄河，半路偷走我手下人的证件，一路蒙混过关，今天可别再想逍遥法外了。
10: 你凭什么说证件就是我们偷的呢？
8: 你这臭婆娘，少他妈废话，老子今天不会放过你们的，咱们新账旧账一起算。来人，把他们通通都给我带回去审问。
11: 是。
10: 且慢，汪专员，你们泾阳工作站有多少人？怎么就丢了特别通行证呢？
8: 15-16个人。
10: 他们带枪没有？
8: 废话，他们要抓你们肯定是要带枪的。
10: 他们那么多人还带着枪，怎么能把特别通行证给丢了呢？他们既然说要抓我们这些人，怎么没有抓回去？
8: 他们说遇到土匪了。
10: 哼，张团长，你也是带兵的行家，你来评评理，十几个人带着枪，还能让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人把特别通行证偷走吗？
8: 别他们娘的给我扯这些，总之我现在就要把你们这些人抓回去审问，审问完了再说。
10: 张团长，你可得保护我们这些生意人啊，如果把我们这些送药的抓了，以后谁还敢来送药材？兄弟们病了到哪去抓药？
12: 说的有道理。
8: 送药的？你还敢说你们是送药的？还是先给我回站里交代清楚吧，如果你们是共党分子，后果你们可是知道。
10: 汪专员，你自己手下无能，还要给我们栽赃陷害，这也太不光明磊落了吧。
8: 你我看你们就是共党分子。
10: 张团长，你看现在小日本的飞机经常轰炸，本来受伤的人就多，用药量就大，现在世道又乱，路上本来就艰难不好走，又常常遇到土匪拦截，现在再抓我们这些送药的，这生意以后可真没法做了。
8: 他妈的，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来人，给我通通带走。
10: 慢着，你们要抓就把我抓走，这事儿跟其他人没关系。
8: 那我就如你所愿，先拿下你，再拿下这些个学生。

0: 甭说话，慢慢说。
1: 团长，陕西老娃团的人把我们给包围了。
2: 什么？老娃团？所有人都不准动，否则格杀勿论。
3: 哎呦，马连长，这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4: 张团长，这是怎么回事啊？哎，
3: 这昨天给范家送药的这些人啊是共党，所以县长让我来抓人。
4: 你凭什么说他们就是共党？
3: 哎呦，马连长您看，泾阳县工作站的汪专员亲自都来了，他说呀，这些送药的人是一群学生，共产党要把他们送到山西八路那边去，他们还偷了泾阳县工作站那些人的特别通行证。
4: 泾阳县潘家药铺潘子刚，那是我的表兄，这位是省城秦腔名角李家班的李班主，是来韩城给咱们陕西冷娃团演出的。你说他们跟共产党有什么关系？
3: 哎呦，您就是省城唱秦腔的李班主？
5: 对，我就是李班主。
4: 难道还有假不成？昨天李班主还给我们连唱了几段戏呢，我也是个秦腔迷，李家班的戏那叫一个地道。你们说他们和这些送药材的人都是共党，要把一群学生送到山西八路军那边去？
2: 哎，是的，马连长，他们就是要把学生送到山西八路军那儿去。
4: 闭嘴！现在国共都合作了，即使他们是学生，就是到八路军那边，那八路军也是友军，到那儿也都是打鬼子，有啥不好的？蒋委员长都说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要团结全体中国人抗日。我们河对面就是日本人，谁不去打日本人，谁就不是好汉。我说汪团员，你们有时间和日本人打，就不要整天和我里斗。
1: 好，马连长讲得好啊。
3: 对，马连长说的是啊。
4: 我看张团长好像对李班主很有兴趣啊。
3: 对，我对秦腔也很有兴趣。这不，哎，今天遇上李班主，能否就在这药铺给我这帮兄弟们随便唱上几段，也让我的这些兄弟们听上几句咱省城李家班的戏，长个见识不是？
4: 那张团长还要抓人吗？
3: 哎呦，您这话说的，不抓了。
1: 张团长，你，
3: 王专员，这是177师的驻军，你惹得起，我可惹不起。这马连长明摆着不让你抓，硬碰硬，怕你我都担待不起。要是这些人真有问题，你也可以再想办法。
2: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6: 虽然一万个不情愿，但汪锦茂也不敢在韩城的地界上跟国军正面冲突。他万万想不到半路杀出个小川子，打乱他一盘棋，他只得恨恨地离开，伺机寻找其他机会。
7: 既然张团长和兄弟们喜欢听，那李班主就给大家唱上几段吧。
1: 好，那我去准备。
4: 张团长，我看今天这天也好，外边也没风，也不是很冷，那我就叫人把长条洞放在外边，让兄弟们坐着听，你看咋样？
3: 哎，行，您说了算，外边听

0: 戏散后，陕西冷娃团和保安团各自散去。晚上八点，天已黑透了。穆英英一行人在范掌柜的带领下，从一个被日军飞机炸开的城墙豁口处悄悄地出了城，顺利来到了黄河边上。冬天的夜很静，偶尔能听到远处的狗叫声和黄河的流水声。
1: 英英同志，都准备好了没？
2: 好了。
1: 那就准备上船吧。
2: 肖勇，李班主
3: 到。
2: 你们俩各带十人，各乘坐一条船过河。
3: 是。
2: 再叮嘱大家将自己的行李和枪都拿好，注意安全。
4: 知道了，婶儿。
5: 放心吧，
1: 英英同志，你再挑选一位水性好的人留下来，跟老徐一起负责运吧。
2: 好，我来安排。
6: 娘，我留下。
4: 婶儿，我留下。我水性好。
2: 还是国良留下吧。
4: 嗯。
2: 孙乾，你先跟肖勇他们走。
4: 婶儿，还是让国良先过河吧，我来运马。
6: 孙乾，还是我来吧。
2: 好了，现在不是争的时候，国良留下，孙乾过河。
4: 那好吧，婶儿。嗯。
2: 孙乾，到了部队要好好表现，有时间我会常去看你爹娘的。
4: 嗯，谢谢婶儿。婶儿，你放心，我一定不会给咱们陕西人丢脸的。
2: 嗯，我就知道你也是好样的。
7: 大家可以登船了。
2: 肖勇，李班主，登船吧。
3: 是
8: 是。
2: 肖勇，李班主，过河时风浪大，要注意保护好枪，让大家把枪统一斜背着，不要打开枪的保险，以防走火伤了自己人。
7: 明白。
4: 那我们就走了。再见，大嫂，潘少爷。
7: 哎，
2: 再见，一路保重。
4: 一路保重啊。
7: 保重。
4: 再见。
7: 哎，
4: 再见。
9: 开船，大家都到山坡下避避风去吧。这儿等着，他们到了那头，接应的人会发信号的。
7: 他们这一揍啊，不止仨揍才能再见，心里还真有点社会。你看丽萨吧，还那么年轻，都上前线了。我这个大男人，还没打死过一个小日本人。
2: 改娃，你虽然没上过前线，但我们一直在为抗日做工作呀。你看，上次给延安送药材，这次又送学生上前线，这些做的都是抗日的工作呀。
9: 改娃，你跟着你英英婶啊，做事情就没错啊。
7: 哎，要是能亲手杀死几个小日本儿，我多痛快！
9: 改娃呀，你想想，要是我们都去上前线杀小日本了，哎，那谁给咱们做这些后勤工作啊？
7: 你咋是跟俺英英婶说的一门一样的？在地上打小日本是抗日，像范掌柜一样在地下做工作也是抗日，但我们现在做的事也属于地下工作。
9: 改娃呀，你这地上地下的说的都对啊。
7: 要我说呀，现在做的就是地下工作的话，那我就比较重要了，看样子也没啥难的。
9: 你们看啊，改娃进步的哎还挺快呢啊。
10: 娘娘，对面有灯光在晃。
9: 他们已经到岸了，哎，游击队已经接上他们了。哎，大家放心吧，
10: 我们成功了。
4: 太好了，终于过去了，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9: 等船回来呀，就让国良和老徐把马运过去，他们一过河，我们这次的任务就圆满地完成了。
4: 是啊，他们一定会很顺利地过去的。
2: 改娃
7: 啊，
2: 一会儿把马检查一遍，不敢出啥纰漏啊。
7: 是，你放心，我都准备好了。
9: 英英同志，听说您有个儿子就在我们部队上。
2: 对，他叫曹清江，现在到延安去学习了。
9: 延安，那可是我们人人向往的地方呀。
4: 范掌柜，你都是老党员了，都没去过。
9: 哎，没有，我虽然参加革命早，但一直都在地方上工作，哎，从来都没有机会去呀。
4: 我妹妹子玉也去延安了，是和清江一起去的。
9: 真羡慕他们呐。哎，哎，要是能去延安看看那宝塔山，喝口盐河水，那该多好啊。
3: 还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要是再能见见他们那就更好了，哪怕是远远的看上一眼也好啊。
7: 看，船回来了，
3: 走，我们去岸边准备运马。
7: 走。

0: 凉，来，让娘把衣服给你整整，把领扣也扣严实了，河面上冷。
1: 娘，没事，我不冷，你要保重身体，等我回来。
0: 到了前线，好好干，等你胜利回来，娘就把你和陶红的婚事办了。
1: 娘，不急。
0: 陶红可等着你呢。
1: 我知道了，娘。
2: 国良，你到了部队呀，要奋勇杀敌，听首长的话，听见了没有？
1: 放心吧，姐。对了，你要替我照顾好娘。
2: 知道了，你就放心走吧，娘，我会照顾好的。
1: 还有
2: 啥？
1: 姐，你要保护好自己。
3: 国良，我一定会保护好你姐的。
2: 关你啥事儿啊？
1: 少爷，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国良，上了前线，要千万注意安全，枪弹不长眼呀。
1: 我会的。
2: 国良，你个臭小子，打完鬼子，快点回来啊！
1: 姐，娘，你们放心吧，我一定早点回来。
0: 我们等着你回来。好了，国良，船要开了，上船吧。
1: 再见了，娘。
0: 嗯。
1: 再见了，姐。
2: 国良，早点回来。
1: 嗯。大家快趴下，快趴下！
0: 怎么回事啊？
1: 可能是日本的夜袭队，大家要小心呐！
2: 是手榴弹，娘，船，国良的船，国良，国良，国良，
1: 娘，没事，我不冷，你要保重身体，等我回来。

我们大家都会记住他的。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0: 小王，怎么闷闷不乐的呀？
1: 张哥，周末看球，我和对方球迷吵起来了，一冲动我就把人家的姓名啊、电话呀、住址啊，还有车牌号都给发网上去了。
0: 结果呢？
1: 结果人家报了警，警察同志说要依法对我进行处罚。
0: 该罚。个人隐私如果不受法律保护，别人冒用你的信息办个信用卡、套个假号牌什么的，你得受多大损失啊？
1: 嗨，我想这互联网上都是虚拟的，没那么多讲究。
0: 这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法规啊，在虚拟空间里一样适用。你看啊，合肥网民柴某发微博说，记者在庆安事件中收取好处费，后来发现他是造谣诽谤，结果呢，柴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了。所以说，上网也得遵法守法呀。
2: 懂法守法，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学法用法，平安幸福。
3: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05，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30，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30，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30，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05，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30，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30，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30，广播剧场。17:30，口述中国。18:30，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30，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05，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30，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0:05，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

0: 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八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

0: 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2: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地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1: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3: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1: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4: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5: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1: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5: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1: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6: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1: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7: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1: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8: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9: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0: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15/5/17，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12: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11: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15/5/17，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13: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11: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9: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4: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十二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15: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14: 长征十二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15: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14: 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十二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16: 十二 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一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14: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

0: 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1: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0: 此外，长征12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4: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5: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4: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6: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4: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7: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8: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4: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9: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4: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10: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万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2: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1: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2: 独库公路。
11: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 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12: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11: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3: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11: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14: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五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分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到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六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3: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2: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15: 您正 在收听。

0: 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一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一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一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五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五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0: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一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八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1: 日本媒体一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14%，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5: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你看你，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工人，嫁给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0: 第十八集，唐吉诃德认定了正在走近的那两群羊是两只正准备交战的军队，而且相信单凭他一个人的加入就可以左右两军的胜负。他一面这样对桑丘说着，一面踢动奴星南德托定长枪，一道电光似的直冲下山坡去。桑丘大声喊住他，叫嚷着，
1: 唐吉诃德先生，您回来，我对天发誓，您冲杀到羊群里去了，您回来呀。哦呦，我的亲爸爸都倒足了霉呀，您这是发什么疯啊？您瞧瞧，这里没有巨人，没有骑士，没有猫，没有徽章，没有杂色或一色的盾牌，也没有图案上的银铃、蓝铃和见鬼的铃。哦，我真倒霉呀，您这是干什么呀？
0: 唐吉诃德并不调转马头，只是高声叫道，
2: 哎，骑士们，谁投在卷袖的潘塔坡林大帝旗下作战的，都跟我来。你们可以瞧瞧，我毫不费力就能降服他的敌人阿里方法隆台拉特拉波巴纳。
0: 他一面说，一面冲进羊群，举枪乱刺。哎呀，那股猛劲儿啊，好像真在刺杀他的宿世冤家呢。那看羊的牧人大声地想喝住他，可是看来喝不住啊，就解下弹弓，把拳头大的石子儿向他耳边弹来。唐吉诃德并不理会这些石子儿，却左冲右突，嘴里还喊着，
2: 不可一世的阿里方法隆，你在哪里？你跑过来，我是单枪匹马的骑士，只为你欺负了英勇的潘塔坡林卡拉曼塔，我要惩罚你，跟你一对一的较量武力，送你的性命呢。哎呦，
0: 他正说着，一颗石子儿飞来打在他的肋上，把两根肋骨打得陷进肉里去。他遭了毒手，断定自己不送命，也受了重伤。他记起治伤油来了，忙取出油罐子凑到嘴边倒了一些下肚，可是没喝上他认为足够的量，又一颗石子儿弹了过来，恰恰打在他的手和油罐上，把油罐蹦碎，还连带磕了他嘴里三四只板牙和盘牙，把他的两个手指砸得疼痛不堪。那第一颗石子儿来势凶猛，这第二颗也不弱呀。可怜的骑士不由自主从马上倒栽下来，牧羊人赶到他身边，以为他已经被打死了，他们赶忙集合羊群，把七八只死羊扛在肩上，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急急走了。桑丘一直站在山头上，看着他主人发疯，一面只顾揪自己的胡子，咒骂命里的倒霉时刻叫他认识了这位主人。他瞧主人跌倒在地上，一群牧羊人都走了，就下山跑到主人那里，看见主人面无人色却还有知觉，桑丘就说，
1: 唐吉诃德先生，我不是跟您说的吗，让您回来，您冲杀攻击的不是军队，只是两群羊。
2: 跟我作对的混蛋魔法师， 就会这样变来变去的。哦，我告诉你，桑丘，那些家伙要咱们变什么样就是什么样，非常容易。盯着我捣乱的那个恶人，瞧我这一番一定得胜，心上嫉妒，就把敌对的两军变作两群羊。哎呦，

0: 是不信呢，桑丘。你瞧我面上干一件事啊，你就会恍然大悟，就知道我说的都千真万确了。啊，你骑上驴，悄悄地跟着他们去，你走不多远就会瞧见他们恢复原形，不是羊，却是一丝不假的人。哎呦，正像我刚才对你形容的一样。啊，不过你现在且别走，我还需要你照看呢。哎，你过来，瞧瞧我掉了几个板牙，几个盘牙。哦，我觉得嘴里一个都不剩了。
1: 桑丘走到近前，把眼睛直凑到主人嘴边。唐吉诃德喝下的智商油这时药性发作，桑丘正向他嘴里细看，油汁冲口而出，比火枪里射出来的还猛，全喷在这位好心侍从的脸上。桑丘说：圣母玛利亚，这是怎么回事啊？啊，这可怜人嘴里喷出血来，一定是受了致命伤了。可是他再仔细检查，凭颜色和气味知道那不是血，只是他刚才瞧见主人喝的智商油。哎呀，他恶心得很，一阵反胃，把肚里的东西全吐在他主人的身上。两个人都是淋漓尽致。桑丘找到了他的驴，想从搭链袋里拿些东西自己擦擦干净，并且替他主人治疗一番。他发现搭链袋丢了，差点发疯。他反复咒骂自己，心里暗打主意，想撇下他主人回老家去。尽管辛苦一场，工资白丢，主人家许他的海岛总督也只好落空，他都顾不得了。奴星难得非常忠良，一步也没离开主人。唐吉诃德这会儿爬起身，左手捂着嘴防一口牙齿全掉出来，右手牵着这匹马跑到他侍从那里。这位侍从正胸脯靠着驴背，手托着腮，满面愁容。唐吉诃德瞧了他那副沮丧的样，就说：
0: 桑丘，你听我说，不干超人之事，不成出众之人。咱们经过的那些狂风暴雨，都是马上要天晴风定的征兆，表示时势就要好转。因为无论好运坏运，绝不能老不转变呢。啊，由此可见，坏运交了很久，好运就在眼前了。所以你不必为我倒霉而烦恼，我那些事都和你不相干。
1: 桑丘说：怎么不相干呢？啊，难道昨天给人家都在毯子里抛着耍弄的不是我老子的儿子？今天丢掉的搭链袋和我的全部家当都不是我的东西？唐吉诃德说：
0: 桑丘，搭链袋丢了？
1: 桑丘回答：可不是丢了吗？
0: 唐吉诃德说：那么咱们今天就没什么可吃的了？
1: 桑丘说：据您说，您能辨识野菜，您这种倒霉的游侠骑士没东西吃就可以救鸡。这片草原上如果没有这些野菜，咱们就没什么吃的了。
0: 唐吉诃德说：可是我宁愿吃2斤啊，或者4斤重的面包，再加上2条沙丁鱼呢。至于迪欧斯格利台斯描写的那些野菜，尽管拉

0: 古纳医生还附上图解，我却并不稀罕。不过这都不去管他，桑丘老弟，你且上驴，跟我走吧。我上帝养活着天下万物，连天空中的灭猛，地下的蛆虫，水里的蝌蚪，都有他们的口粮。而且上帝慈悲无量，叫阳光普照好人坏人，雨水普及正人邪人，他绝不会短了咱们的。何况你我还满处奔波着为他效力呢。
1: 桑丘说，是比做游侠骑士还强呢。唐吉诃德说，
0: 桑丘，游侠骑士件件都能，也必须件件都能。古时候有些游侠骑士随时能在战地上像巴黎大学的学生那样说教或讲学，可见枪头突不了笔尖儿，笔头也钝不了枪尖儿。
1: 桑丘说，啊，好吧，您讲的感情都对，这会儿咱们且离了这里，找个地方过夜去。但愿上帝保佑那儿没有毯子，也没有用毯子抛人的家伙，也没有鬼怪，也没有受魔法知识的摩尔人。不然的话，我就要把包袱和挂包袱的钩子一股脑都交给魔鬼去了。唐吉诃德说，
0: 儿子啊，你把这话向上帝祷告吧，你爱到哪里随你领路，这回让你来挑选过夜的地方。哦，可是你伸手给我摸摸，我右上颚缺了几个牙，我这边觉得疼啊。
1: 桑丘伸进指头，一面摸索一面问道，您这边原先有几个盘牙呀？唐吉诃德说，
0: 犬牙不算，有四个，个个都完好。
1: 桑丘说，先生，您再仔细想想。唐吉诃德答道，
0: 我说是四个呀，啊，要不就是五个，我这一辈子不论盘牙板牙一个都没拔掉，也没有落掉，也没有因为虫蛀或风湿病而坏掉。
1: 桑丘说，那么您底下这边只有两个半盘牙，上面这一排半个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整片光溜溜的，像手掌一样。唐吉诃德听了这个伤心的消息，说道，
0: 哦，我真倒霉呀，我宁可丢掉一只胳膊啊，只要不是拿剑的那一只。我告诉你，桑丘，嘴里没有牙齿，就仿佛磨坊里没有磨盘，一颗牙齿比一颗金刚钻宝贵得多。不过干了这行艰辛的骑士道，这种苦头都得忍受啊。朋友，骑上驴带头走吧，快慢由你，我跟着你走。
1: 桑丘奉命，料想哪里能找到宿头，就朝那个方向走，总是不离开那条平直的大道。他们走得很慢，因为唐吉诃德牙床疼得心神不宁，不便赶路。桑丘想和他闲谈消遣，让他忘掉些疼痛。桑丘的话呢，是这么说的，桑丘和主人的妙谈，以及他主人碰到死尸等奇事。我的先生啊，咱们这几天连连倒霉，我看一定是因为你违反了骑士

0: 知道犯了罪，所以受罚了。您发誓要把那个摩尔人啊，叫什么马朗德利诺的啊，那顶头盔抢到手，不然您就不摊着桌不吃面包，不跟王后睡觉啊，还有一连串您发誓要做的事，可是您都没做到呀。唐吉诃德说：“
1: 桑丘，你这话很对。不瞒你说，我把那个事忘得一干二净了。你不及时提醒我，也准是犯了过错，所以给人家兜在毯子里抛滚。不过我决计补过赎罪，照骑士道的规则，什么事都可以挽救的。”
0: 桑丘说：“我难道发过什么誓吗？”唐吉诃德说：“
1: 你没发誓也不相干，反正照我看来，你保不住是个从犯。不管怎样，咱们设法补救总是不错的。”
0: 桑丘答道：“照这么说，您可留心呐！啊，别再把这句话也像您发的誓那样给忘了。也许那群妖魔鬼怪又要来耍弄我，他们瞧您屡犯不改，连您都要耍弄呢。”两个人路上说着话，天已经黑了，没赶上宿头，也看不见哪里可以投宿。这来苦的是饿得要死啊，因为丢了搭链袋没东西吃了。祸不单行，他们又遭到了意外，这倒绝不是幻想，看来的确是一桩奇事。当时暮色苍茫，他们还只顾赶路，桑丘因为这条路是官道，拿定了再走上一两里瓦自然会找到客店的。他们走着走着，已经是黑夜了，侍从正饿得慌，主人也在想吃东西。忽见前面路上一大簇点点的光亮，好像一团流动的星星向他们迎面而来。桑丘一见，吓得心惊胆战呢。唐吉诃德也不能镇静自在，一个扯紧了驴缰，一个勒住马，都站定了，留心观看究竟。这一簇光渐渐逼近他们，越近越亮。桑丘见到这个景象，就像中了水银的毒，浑身索索乱抖。唐吉诃德一脑袋头发森然倒竖起来，他勉强振作精神说道：“
1: 桑丘啊，没什么说的，这番准遇到了最艰巨最凶险的事了，我得把全身的勇气和力量都使出来才行啊。”
0: 桑丘回答：“哎呀，我真倒霉呀！啊，我看这是和妖魔鬼怪打交道的事，如果真是的，哎呀，我可怎么受得了啊？”唐吉诃德说：“
1: 尽管是十足的妖魔鬼怪，我也绝不让他们碰到你衣服上一丝绒毛，啊。上次是因为我爬不上那后院的围墙，才让他们耍弄了你。这会儿咱们在开阔的野地里，我可以挥使我这把剑。”
0: 桑丘说：“要是他们又像上次那样对您使魔法，叫您手脚瘫软，那旷野里又有什么好处呢？”唐吉诃德说：“
1: 管他怎么样，桑丘，我劝你壮起胆来，你亲眼瞧瞧就知道我的胆量了。”
0: 桑丘答道：“只要天从人愿。”

0: 我是要壮起胆儿来的呀。两人退到大路边，再仔细观察那簇移动的光。不一会儿，他们看见许多穿白衣的人。哎呀，这景象吓得桑丘泄尽了勇气，仿佛害了疟疾，正在发冷，一个个牙齿都捉对厮打起来。他渐渐看清究竟，他的牙齿越加打颤的厉害了。那些穿白衣的呀，有20来个，都骑着牲口，拿着亮晃晃的火把。随后来了一架盖着黑布的台床，另有6个人骑着牲口伴送，他们连人带畜，披着丧服，只露出骡子的脚，因为走得很慢，分明那不是马。那些穿白衣的一面走，一面喃喃念诵，音调凄沉。黑夜里呀，又在那么荒凉的地方，看到这种奇怪的事情，怪不得桑丘害怕。他主人要不是唐吉诃德换了别人，也会害怕的呀。桑丘已经吓成了一团，唐吉诃德却一点都不怕。他的幻想立刻活灵活现地把这件事构成了他书上读到的那种奇遇。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唐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9: 我是安阳，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请来自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的副主任医师王庆大夫跟我们谈一谈肝移植。好，进入今天的访谈。其实肝移植我们上周讲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它需要有肝源，所有的移植都需要有一个器官的来源啊。器官来源呢，我们现在啊，通过社会各界的努力，在生命当中做出捐献意识的人呢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就想问一下，那比如说大部分人是寿终正寝，活到了七十八十了，那存在不存在一个年龄限制的这样一个问题？这个就拿肝脏捐献而言，有没有一个比如说年龄啊等等的这样一个更合适的？比如说特别年龄特别大的这种人，八九十岁了，那么这个时候他的这种单纯的就从肝脏，我们不说别的，因为其实即使年龄大了，比如说作为医学院校的大体这样的，还是有意义的哈。但是就从肝脏本身而言，它意义大不大？这个器官衰老的快不快？是不是到了那个八九十岁的这个肝，确实也就虽然你就好好的，什么问题都没有，也不太好用了。
10: 这个年龄也是有限制的，八九十岁都现在其实都不会用了，
9: 不会，
10: 大概就是比如说65岁，有的他在不同的国家可能有不同的标准吧，也就是65到70之间，可能这个岁数就是以下，基本上是基本上如果肝脏质量好是可以用的，再往上年龄基本上就不用了。因为它这个可能存在、
9: 还存在这个问题。
10: 对，因为器官，人体的器官随着年龄大还是会衰老，
9: 还是会衰老的。
10: 对对，肝脏虽然它是个衰老比较慢的，因为它是个代谢比较活跃的器官。如果衰老的相对慢一些，但是也是有年龄限制的。
9: 好，我们再回到受体啊，手术本身复杂吗？风险大不大？当然，可能到了那时候可能是一搏的时候了哈。另外就是。怎么能够保证手术的这样一个有效性，特别是排异的这个问题，给我们讲讲好不好？
10: 手术风险应该说手术风险都有，
9: 都有呢
10: 包括小的手术也有，但是尤其移植，这个肝脏移植，我们说肝脏移植是器官移植上的皇冠上的明珠，因为器官移植本身就是一个高精尖的
9: 高精尖技术，
10: 对对对。
9: 但其实在林林总总的移植当中，肝脏移植它的这种技术含量是非常高的。
10: 那么肝脏移植在这个器官移植中也是相对比较难的，它是因为涉及到

0: 肝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器官，在腹腔中它有多个管道，
1: 嗯，
0: 就是包括我们跟腔人体的腔静脉，肝上下腔静脉，它有两个连接口，
1: 嗯，
0: 还有门静脉、肝动脉，还有胆管之间都有，这些地方游离下来切断以后，都需要再吻合。
1: 就是周围包裹的东西多，
0: 对，包裹的东西多，他要把它给游离下来，切下来，然后再重新所有的管道都要接上，所以说手术难度，也是比较大的。
1: 就跟比如我们是一个楼里边哈，有一户房子出现了大的问题，要把这户房子拿掉，然后再换上一个新的，然后周围跟邻居家的水电气暖的这个管道我们还得接的天衣无缝的哈。
0: 是。
1: 这确实是个高难度的活儿，
0: 对，它是一个难度比较大的手术，
1: 嗯，
0: 我们叫基本上，用手术分级来说，它是最难、最高级的。
1: 最高级的，
0: 对对对。
1: 问个我很好奇的问题，
0: 嗯，
1: 这手术一般你们得做多长时间？我们不止那个说两边都是活体的啊，
0: 嗯，
1: 一边取一边那个什么的啊，
0: 对对对，
1: 就说单纯的这肝已经到了手，移植进去，把这房子装进去，还接好了，这个手术得多长时间？
0: 嗯，这个手术就是它需要的时间，可能每个中心也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啊，就是有手术，但是最快可能，就是比如说5-6个小时啊，这就是非常快了。
1: 嗯嗯，
0: 就是慢的话，比如说供体取肝特别难啊，它有时候2次手术或者3次手术啊，手术越多，它就是肚子里边粘连越厉害。
1: 嗯
0: 啊，粘连的厉害，就分下来就很困难。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还就20个小时
1: 啊，就取的是这个过程也比较慢。
0: 对，主要是供体的这个切肝的过程，可能对这个手术时间影响会更大一些。
1: 哦，
0: 嗯，
1: 是更麻烦一些。
0: 对，真正的吻合的时间，基本上是其实差不太多的。吻合的，因为就是那几个管道，那就是
1: 往受体。安装这个并不是很复杂，
0: 安装的过程，安装的过程其实这个时间是相对比较稳定的，但是就是那个在切肝，可能就在一些比如说二次手术或者腹腔粘连有变异的，就是切肝手术时间长，可能最长的可能有
1: 20多个小时，
0: 20多个小时。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那刚才呢，我们讲到了啊，捐献还有供体，它需要哪些匹配？那接下来呢，我们讲一讲这个术后的情况。想问另外一个问题，因为这些问题都是涉及到一些社会的方方面面的配套啊。那前段时间我是在微信上也看到了有在做移植的医生，但是很遗憾没有认真去看那个微信。那么现在信息也太多了，就是看到说呢，移植的携带着这个移植器官要坐飞机。因为要赶时间嘛，但是呢飞机误点了，也没有专门的这个通道哈，
0: 对，
1: 然后就没有办法这个登机，说急死那大夫了，真的是很急，因为获得这样一个器官，那还有一个活生生的人在等待，是很着急的事情。那我就想问一下，像这样的从供体身上取下来到保持新鲜转移到受体身上，时间跨度大概是在多长时间之内，就是比较有保障的？
0: 这个时间呢，就是我们只要拿下来啊，它都有专门的器官保存液。即使在这种情况，它其实还是在经历着不断的这个缺血损伤，所以说这个时间是多好呢，就是越短越好，
1: 越短越好
0: 啊！对，最好是比如说这儿一拿下来，这儿就装上，
1: 同一家医院在操作，这是最好的。
0: 如果这种情况是最好的，但这个往往有时候是
1: 很难做到。
0: 对，因为很多移植的中心都是一些要求比较高嘛，都是一些就是经过多年的手术，有配套设施，所以移植中心是固定的啊，不是说随便一个医院都能做这个手术的。
1: 对对对对。
0: 但是那个捐献者呢，他可能就是在就比如说我国
1: 全国各地，哪都有可能，
0: 对，哪都有。所以说这个就是在肝脏来说啊，我们就是如果肝脏的质量很好，没有脂肪肝，脂肪肝它就是如果肝脏质量越不好，它保存时间越短
1: 越短。

0: 风险就会比较低。
1: 我们见过一位有两次换肝经历的这么一位患者啊，
0: 嗯，
1: 他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换肝之间大概隔了不到两个月，就是排异反应不行，
0: 嗯，
1: 然后非常非常的严重，非常凶险，
0: 嗯，
1: 但是很幸运，就是很快等到了第二次换肝的机会啊，
0: 嗯，
1: 但现在好像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八年了，
0: 嗯，
1: 因为大概是八年以上了，就非常非常的好，
0: 嗯，
1: 其实他第一次和第二次之间我们当时是抱了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预期的，但是现在八年还是效果比较好，这就处成一家人了，
0: 嗯，
1: 比较稳定了哈，嗯，问一个很外行的话，会对这个受体的性格呀、习惯呐，有没有影响？因为大家老是说，
0: 嗯，
1: 哎呦，换了另外一个人的一个器官的话，会不会习性上会跟那个人有接近的地方？
0: 这方面的话，我们因为这做了很多这方面，一直也在观察，包括文献上啊，就是一些报道都有，报道的这方面其实影响是很小的，
1: 很小的
0: 啊，也有个别人会说，哎，好像有那么一点变化，但是影响在肝移植上，我们观察到的对人的性情上的影响会很小，但他可能有的人就比如说移植以前他不舒服，他那个肝有肝病，他容易发火啊，这个，但是做完以后，哎，心情会变好一些，会，但是基本上对人的性格影响不大。
1: 哦，不是很大，
0: 对对对，基本上影响不大。
1: 嗯，这是您刚才讲的，都是目前来说相对比较稳定成熟的技术啊，
0: 嗯嗯，
1: 虽然这个技术有限，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成功，而且对于肝源的依赖比较大一些哈，
0: 嗯，
1: 但是相对比较，至少说给一些末期中末期肝病的人找到了这么一个通路哈，可以去尝试的通路，
0: 嗯，
1: 这个技术有没有再进一步的探索？因为人类真的是现在这种技术的发展眼花缭乱，给了无限想象空间，到底能不能成，
0: 嗯，
1: 比如什么 3D 打印技术等等，
0: 嗯，
1: 什么干细胞的一个什么什么培养的技术，
0: 嗯，
1: 这个我估计你们也会关注这方面有哪些探索，
0: 嗯，
1: 当然现在不是已经运用于临床的啊，嗯。
0: 嗯，像 3D 打印技术啊，这个现在非常火，
1: 嗯，
0: 就是这个主要现在已经临床上已经在用一些，
1: 嗯，
0: 有的是打印，比如说是打印一个模型，
1: 嗯，
0: 啊，用于决策，
1: 嗯，
0: 啊，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现在 CT 核磁基本上都是
1: 嗯，
0: 就是一个平面的，
1: 嗯嗯，
0: 真正还需要我们去想象它啊，
1: 嗯。
0: 如果现在 3D 打印技术，现在比如说打印出一个这个肝脏呀，然后到底有多大什么的，
1: 嗯，
0: 哎，正好一匹配，这可能就会更好，
1: 嗯，
0: 啊，
1: 哦，对对，
0: 确实
1: 移植的选择哈，
0: 对，
1: 嗯，
0: 这打印技术可能到现在也在我们临床中有一些应用嘛，
1: 嗯，
0: 您说的那些移植会不会？就是这个技术现在还是比较成熟，但是会不会发展，
1: 嗯，
0: 肯定在人类在不断的探索这个，
1: 嗯，
0: 啊，也包括有很多年在因为这为了研究这个器官短缺，
1: 嗯，
0: 也在试试尝试先用一些动物的就是异种的，哦，啊，但是这个可能，
1: 还在探索中，
0: 对，研究了很多年发现异种的这个排异，
1: 嗯，
0: 这个就是识别啊，这个
1: 太难了，
0: 对，太难了，就是还是，
1: 嗯，
0: 到现在为止还是不过关。
1: 比如类似于自体细胞克隆的什么的这样的有研究吗？
0: 这个应该也在有研究，
1: 也在有研究。
0: 现在，
1: 嗯，
0: 我们看到一些报道，不是做出一个
1: 耳
0: 朵，耳
1: 朵来嘛？啊，
0: 对，
1: 对呀，啊，
0: 这个肝脏可能比较大。现在有一些干细胞的研究，就是包括可能用于产生一个器官。
1: 还有难度，
0: 对，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但是有一些，比如细胞的回溯呀，
1: 嗯，
0: 免疫治疗可能也是在有一些研究，这个现在目前来看还没有应用于临床，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人类的方向，比如说这是像看很多科幻或者什么，
1: 嗯，
0: 他们确实是有，这就不受到捐献的问题了。
1: 对，
0: 他有以后能合成一个，
1: 嗯，
0: 或者 3D 打印出来一个，
1: 嗯，
0: 通过一个细胞培养，有 3D 打印或者啥的，以后真能做出一个人工，
1: 解决了供体的问题了。
0: 对，这个肯定是一个
1: 值得想象
0: 的
1: 空间。
0: 估计现在在一些团队中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1: 可能在一些高端的实验室里，大概
0: 实验室一直在探索这个。
1: 嗯，当然让科学家们去探索去吧。
0: 是的。
1: 啊，

0: 我们作为媒体呢特别想呼吁的两件事情啊，一个是就是关于捐献这个事情，我周围越来越多的人具有了这种社会的公益心，然后其实包括我本人也是考虑过这些方面，但是只是对手续不是很了解的啊。我们觉得如果对这方面对自己能够坦然的去看待这些问题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寻求一些资料去了解一下哈。是一般如果公民想要去考虑这个捐献的话，是跟专门的组织去联系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好，还有就是呼吁这个通道的问题，绿色通道的问题，大家多一点声音吧，多一点声音，可能这种绿色通道、生命通道就能够早一点实现哈。
2: 是是，我们也希望这个。您说提到的这两个呼吁，我们也一直在呼吁，
0: 一直在呼吁啊，不能光靠这个业内人士，
2: 对对对，
0: 因为这个一定是全社会的，
2: 是
0: 因为受益者也是全社会，这个绝对不是简单的一个利他的问题，
2: 对对对，
0: 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潜在的都有可能会用到这样一个通道，或者说用到这样一个技术，潜在的其实如果推动这样的事情是对整个社会是帮助的啊，
2: 对
0: 对,
2: 对，
0: 好，时间关系我们就讲到这儿，非常非常的感谢王晶大夫给我们的讲解啊。那肝移植这个技术呢现在是越来越成熟了，但是这个技术非常特殊，它不仅仅需要医生和药物啊，同时呢也需要肝源，其实大多数的移植都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也希望呢通过我们这样的科普节目，一方面让大家了解这个技术，同时呢也让大家呢对于这种器官捐献这样一个社会公益活动有进一步的了解。好，非常非常感谢嘉宾，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分享靠谱的科普。好，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健康相对论，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